0: 天天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22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这是世界技能大赛首次在中国举办。
3: 这项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赛事，本届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比赛日为9月23号至26号，共吸引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大赛共设64个赛项，覆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大领域，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等7个新赛项首次登场，呼应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新需求。中国代表团共220人，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选手平均年龄21岁，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来自技工院校的选手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的主力。每个赛项都源自真实的工作场景，拼的不仅是熟练，更是精度与匠心。
2: 23号，第33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和2026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3: 本届农高会以“新智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为主题，将于10月25号至29号在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举办，宁夏自治区担任主题省，陕西榆林市担任主题市。本届农高会设置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展、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展、农业实用技术推广展、国际农业装备展、陕西特色现代农业展等9大展区，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余家企业报名参展。同期举办的2026上合农博会以深化务实合作共会发展蓝图为主题，设置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展、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展、跨境商品消费体验展等专题展览，举办2026上合组织现代农业发展圆桌会议、上合组织农业合作与发展大会等9项活动。9月23号上午，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乡村阅读频道上线仪式在北京举行。频道内容涵盖农业生产、青少年教育、老年康养、乡村文娱等多个领域，还与线下农家书屋深度联动，搭建用户原创内容板块。活动现场同步启动点亮乡村阅读计划。上线仪式结束后，外卖诗人王继兵、沂蒙二姐吕玉霞等参与圆桌对话，交流乡村阅读感悟思考。
4: 乡村阅读频道他上线了，拿着手机随时随地打开就开始读书了。还有我们农村的那些生活呀，我不光是要写书，还要带着我们村庄的人们一起来读书。
2: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9月23号，我们进入秋分节气，也迎来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致敬每一份耕耘。此时大江南北遍地都是丰收幸福，在河南信阳，玉米就迎来大丰收。丰收的信阳玉米金黄饱满，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好粮。信阳在整个夏秋玉米生长季光照充足，长时间日照助力光合作用，帮助玉米不断的积攒养分。不过未来几天信阳雨水比较多，大家要注意避雨收获。放眼全国，9月下旬到10月中旬，从华西地区到黄淮、华北、东北陆续进入秋收关键期，而江淮、江南、华南则会从10月上旬到11月上旬秋收工作陆续推进铺展。各地具体秋收天气如何呢？预计25号，青海东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北部为阴雨天气，

0: 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强对流天气，不利于成熟作物收晒。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或不适宜，而其余秋收区大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利于秋收开展，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让我们及时关注阴晴冷暖变化，愿耕耘皆有回报，金秋颗粒归仓。
1: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小雨转阴18到23摄氏度，天津小雨20到25度，平山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加湿多云12到27度，黄南雷阵转阴10到14度，突泉小雨8到19度，遵义多云21到32度，安庆阴23到31度，中卫阴转多云12到24度，林芝小雨转阵雨10到18度，烟台多阴转阴18到28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0到27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淮南小雨转阴22到27度，咸阳阴转小雨20到24度，昭通多云15到29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秋天的田野里曾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现在只有18度，
1: 你在外面汗流浃背，我们在炉旁水裹的棉被。
2: 炎炎夏日，这里却有独属的夏日凉方，
3: 又凉快又有美食呀！
4: 中国第一凉都，
2: 土生土长的小凉妹将带领我们探寻哪些宝藏避暑地。
1: 凉快。

0: 为了宣传家乡，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1: 从以前不爱说话，再到现在的侃侃而谈。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我是小梁妹，
3: 我是小梁哥，
4: 我是小梁嫂。
2: 今天我们的目标是

0: 这座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垂直高度625米，是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高的桥。以前从桥这头到桥那头要绕2个小时的盘山路，现在开车过去2分钟，2小时变2分钟，这就是世界第一高桥的底气。对了，介绍一下我们仨，我哥看机器拍摄的，我嫂子管后勤保障，我嘛一个靠一台手机一股满劲儿走到今天的短视频创作者，负责出镜，也负责把贵州的好山好水拍进更多人的心里。哇，
1: 哦，还自己在跑，你看我往上面看着真的很紧张。哇，这是最高空的蹦极，我现在是不敢的，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2: 阿毛，
1: 做一下心理建设。
2: 阿毛，快点，
1: 准备准备，要跳了。
3: 要美，你也跳。
1: 我不敢，我不敢，我太害怕。
3: 我在上面看着你，来去跳会。
1: 不是的，花江峡谷大桥还有很多刺激项目，我们可以看其他，
3: 我带你玩嘛。
1: 可以看其他，我不敢，这个太恐怖了。
4: 如果说花江峡谷大桥是贵州递给世界的硬核名片，那桥上的高空项目就是这趟清凉之旅的开胃菜。
1: 哥哥，要不你们去吧？
3: 你不敢去？
1: 我有点怕。为了我的体面，锁好的哈，锁稳的哈。
3: 哦，哇，你胆小，
1: 我一点都不紧张。
3: 不紧张，你手抖什么？
1: 你对他不紧张，不对啥子害怕嘞？
3: 上面，
1: 好高啊！我从来没有离这么近距离的。从这个角度看下去过，这也是第一个项目，我们是在世界第一高桥上面嘛，从我这里到谷底的位置有625米之高，我的天，可以想象。那现在呢，我是正在桥大概是中间的这个位置，它的全长是2890米，那我们的主跨度呢都有1420米，非常的令人震撼。这里同时还有蹦极和步步惊心，我的天哪，我现在在的这个项目它就是其中一个，非常的害怕，我不敢玩其他的了，我就只敢稍微的小试一下这一个。
0: 哇，接下来
4: 小梁妹嘴上说着害怕，脚下却没停过。
1: 我发现那个项目很害怕，这个也令人不省心的。给你们看一下下面是什么样子，闭上眼睛就什么也不害怕了。不过我自己还是要克服我自己的内心恐惧，但是同时我也非常感慨，你看短短几年之间，之前我拍的北盘江特大桥它还是世界第一大桥，但是几年之后没想到花江峡谷大桥就刷新了世界纪录。
4: 时隔8年再次站上这样的云端高桥，小梁妹不禁想起2017年的自己，那是她短视频创作的重要起点。
0: 我大概是从2017年的年末这个样子开始做的短视频，当时是因为我生病嘛，突然就是重症心肌炎，我当时很抑郁，然后我哥就想着说，哎，带着我一块儿，然后拍一拍短视频。我记得我的

0: 第一个短视频都是那种磕磕巴巴的那种，我们在六盘是本地嘛，网友就特别细心了，他们就很擅长去纠正我的普通话，后来这反而成了就是一个热点，慢慢的我们就开始了就是介绍家乡，大概是在2018年我们拍那个北盘江特大桥，我们粉丝从之前的几百个粉丝突然一下子就涨到了几万粉丝，然后我们就一直延续着宣传家乡的这条路，然后直到现在。哦，从这里吹两风好舒服。哎哥哥，我想到一个问题，你说我们要不要做一个清凉路线，因为夏天这是我们贵州避暑时候嘛，我想是以值得为第一个点第一个赞，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可以。
2: 小梁妹的家乡贵州六盘水被称为中国凉都，这里的夏天平均气温只有19摄氏度，当全国都在发布高温预警，这里的老乡晚上睡觉还得盖棉被。可家乡大风景多，怎么把19摄氏度的夏天装进镜头里，三个人陷入了讨论。
0: 夏天都要过去了，你还走清凉路线，我们最终都还没确定下来。
1: 去哪些地方吗？
0: 现在就是准备在这定啊。我觉得哈，我想去五亩大草原。五亩大草原景太好了，我觉得。
1: 五亩大草原我是觉得没必要去啊。
0: 五亩大草原为啥没必要去？
1: 因为素材有很多，你不管航拍还是地拍。
0: 我们要去拍云海，如果遇着云海嘞。还有佛光，如果拍得着佛光的沿途风景呢，
3: 也很好看。
1: 我想哈子，
0: 太贱得很。
2: 每次拍摄前，两兄妹都要磨合一番，一个想破圈求流量，一个想记录纯粹的美。
1: 现在来说，很多创作者涌入这个网络，然后大家的欣赏水平也好，还什么都对这个拍摄有很大的要求。
0: 他不是这个专业的人，然后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家乡确实很多地方我们都已经去过了，去反复的拍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重复性，所以我们要想着就打破比较常规的这种，要有一些新的想法的融入。
4: 也说得好，我觉得也是。
2: 吵归吵，闹归闹，别拿作品开玩笑。经过几个小时的头脑风暴，路线终于敲定，第一站乌蒙大草原。乌蒙大草原距离六盘水市区大概2个小时车程，是贵州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草场。湛蓝的天，清凉的风，广阔的草原，19摄氏度的夏天在这里才真正体会到。
0: 走，跟我上马。哎呦，应该是可以上来的吧？
5: 可以可以。
0: 说，他乖的哈。
5: 乖，很乖。
0: 哎呦，哇，有点害怕。来乌蒙大草原一定要骑马，跟着马儿的步伐闲逛，整个草原的节奏就两个字，不挤。
6: 这个水太清澈了，这个水。
0: 玩累了，往溪边一坐，玩玩溪水，凉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6: 哦，好冰啊，这个。哎呦，我是你那么远。哎哇，我发现了，我不占优势。
3: 好凉，哎，好凉好凉，有点冰。
6: 哎呀呀呀！
2: 白天的草原把凉都的凉意送到了指尖脚尖，可小梁妹心里还惦记着另一件事。
0: 好冷，好冷，好冷，好冷！哇，这回不是凉都了，这是冷都。
1: 冷都，还好准备了。
0: 是冷都，冷都。现在只有18度，但是我觉得没有18度，因为我穿着这个袄子，再穿着这个冲锋衣，里边还穿了一件防晒衣，都觉得还有点冷。主要是风很大。为了一直想拍而没拍到的云海日出，我们仨决定原地扎营，再碰碰运。

0: 起。
1: 小菊在这吧，因为有点晚了，今天晚上。
2: 打好的睡觉哈。
3: 喊你两个不要来，怎么大晚上还在这打？
0: 哎呀，一天一直在那讲，你还不如来过来帮好忙哎。
3: 我想住酒店，你们非得要搭帐篷。
0: 这不是不得房间了吗？又不是我们想住帐篷，我们搭个帐篷在这趟离得会更近。离日出的地方会更近。你一天想到住酒店，它隔得远的要命。到时候等你起来的时候，哦，怕太阳都晒成中午了。
3: 你看你搭着，你搭着风吹下来，你们俩别翻。
0: 不是我们俩都不是这翻，它不整了，我要回家。一天这哎弄那么多，
3: 你来看我整，你看一点出息都不得，真是一点出息没人看到吗？我就看我
0: 累，你俩散，我累，人家已经够累了，好不好？
3: 等一下尝下苦头。
1: 你再来看哈，你只会。
0: 我不说的，那干一天在休息的一天，只晓得抱怨我们。
1: 你可以拿东西嘛，你们不要抽哈。
0: 现在是5:30，我们是4:30起。没有云彩啊！你在外面汗流浃背，我们在炉旁水裹到棉被，真的太美了。我们本来还想顺便看一下云海的，但是，这一次的，老天他不害羞，所以他没有遮住那一层纱，见不着云海，我们就见咱们美丽的日出吧。今天一起看日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等待，我们终于看见了日出。大家如果来到六盘水乌蒙大草原避暑和看日出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带着一个帐篷，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就是住在帐篷里，过来就很短的时间，不然容易把咱们的日出给错过。来到六盘水啊，一定要备好外套。每一次我都要跟大家说，我自己穿了两件外套，一件是羽绒服，然后一件是冲锋衣，还裹了一个棉被。
3: 但是我觉得
1: 没还被讲完，
0: 你觉得吗？我又没讲完。
3: 你拍夏天嘛，你讲夏天嘛。
0: 你又打断我，我想哭。
3: 好，我不打断你哈，好不好？
1: 让他先说完。
3: 你先说，不哭。
0: 你等等好，我调整下我状态啊。
3: 看怎么好日子。
4: 这就是文旅博主的真实写照，别人在睡梦中，他们在追光。
3: 再来一遍，3、2、1，走。
4: 一条满意的视频背后，永远有好多次不满意的尝试。
0: 这是源于热爱呀，我们就真的两兄妹从骨子里都特别热爱我们家乡风光这种。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爸妈是不支持的，亲戚朋友啊，他们觉得我们是神经病，啊，怎么有一个人对着个田，对着个山，就在那儿又唱又跳，又是说话又是笑的。但是后来渐渐的，我们开始做自媒体，这种名气，在家乡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之后大家觉得，哦，我选的这条路可能是对的。最开始的不爱说话，再到现在的很开朗、侃侃而谈，和自信。我觉得，其实做自媒体对我来说，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
4: 如果说乌蒙大草原凉得很纯粹，那下一站就是冰火两重天的人间烟火。
0: 今天呢，我们在水城古镇，我决定和我的好朋友带着大家一起去品尝一下我们舌尖上的凉都。Hello， 苗小二哥。
5: Hello， 小梁妹。
0: 好久不见。
5: 大家好，我是苗小二哥啊。今天来到六盘水的话呢，必须尝一尝我们的特色美食啊，烙锅。
0: 路过我们去哪家吃比较好呢？
5: 就我们身后这个天下第一锅。
0: 天下第一锅，走，我们大家一起去品尝一下，走。
4: 烙锅是六盘水传承了300多年的味道，一口锅中间凸起，四周凹陷，让油和汁水自然流向边缘，食材在凸面上烙得焦香，一锅烙万物的名号也由此而来。在水城古镇里，还有一口直径约6.5米的天下第一烙锅，一次可供3-40人同时。

0: 围坐，不过三五好友的小聚，一口小锅，一桌食材，两碟蘸水，才是烙锅最日常的样子。
1: 其实在很早以前，六盘水的烙锅辣椒没有这么多品种啊，因为随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然后大家对于食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2: 我发现了，咱吃的都是好几格好几种
1: 辣椒，品种也不同。你看这个就属于我们的蘸水，我个人的吃法哈，就是我个人吃法一般喜欢拿食材先用这个蘸水蘸，
2: 然后再
1: 蘸不同的裹在一起，激发不同的口感。
2: 我也是，来尝一口。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先吃，我先替大家尝一尝啊。用你说的方法，一大口。
1: 哇，这个相当好吃。接下来很重要的就登场了，快来，快，哎，烫了吧，冰粉。
2: 清凉解暑，怎么能够少得了咱们的冰粉呢？
1: 吃烙锅必须得配冰粉，为什么？这个就属于是我们冷热结合，你知道吗？一会儿热，一会儿冷，
2: 冰火两重天。
1: 没错。热代表了我们凉都人民的热情，然后凉的话呢，代表了我们当地19度的凉爽，冰的话呢，就是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凉都六盘水，让我替大家降降温，品尝美食，看看风景。
3: 又凉快又有美食呀、啊！最特别的是它这个蘸料啊，他们这边跟折耳根蘸料很好吃。
4: 折耳根，
5: 中国第一凉都，这个夏天特别的凉快，因为其他地方都非常的闷热，第一次感觉这个很有特色。
6: 在19摄氏度的微风里，围着300摄氏度的烙锅，这不仅是舌尖上的冰火两重天，更是这座城市的待客之道。吃饱喝足，走去地心深处寻找另一剂良方。
0: 大山深处究竟还藏着哪些夏日良方？
7: 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大峡谷的这种静谧，它是很清凉的。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8: 追世家，唯恋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8: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梁妹。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六盘水水城区的奢渡河。奢渡河呢，可以称得上是六盘水的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为什么呢？因为从外面它是四周都是被那个山挡住的，它在一个大峡谷里面，里面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瀑布，现在我们都在这儿都可以感受到水雾的这种。接下来我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里面洞里的别有洞天。走。
6: 奢渡河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最绝的是溶洞里藏着瀑布，当地人说叫月光宝盒溶洞，站在瀑布下，水汽扑面而来，凉意直接钻进骨头里，像天然的空调房。

0: 神功了，居然可以在我的家乡看见一个这么大的瀑布，别有洞天吧。
1: 在峡谷吊桥上行走，头顶是上百米的岩壁，脚下是湍急的瀑布，走在上头又凉快又刺激，而穿过溶洞的一线天，下游主打的就是静。
0: 我们感受到了喀斯特地貌的溶洞之后啊，一定要乘着竹筏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大峡谷的这种静谧。它是很清凉的，在这水上你就会感觉到哇，很有意境，对不对？
2: 对。
1: 从吊桥上的心惊肉跳到竹筏上的岁月静好，奢渡河把清凉二字拆开揉碎了，融进了每一粒水珠里。在竹筏上慢慢飘，感受那种钻进去就不想出来的凉。而我们的下一站是一个比奢渡河更安静的地方。
0: 把你们筏子别刚才的很热闹，然后一来到这个村子里面，整个村子都安静了，
2: 有点凉快
0: 啊。是了，
3: 好多大树
0: 啊。哎，阿德有小朋友走吗？我可以给他们打个招呼看。你们好呀。
4: 哎呀，
0: 可以带我去大榕树那边吗？
4: 可以。
0: 走啊走啊。哇，谢谢。
1: 这里是天门村，坐落在北盘江大峡谷岸上，三面环山。如果你来天门村，什么都不用做，在青石板路上走走，在大榕树底下坐一坐，看看那些老房子，再听听风穿过吊脚楼的声音，600年的时光就这么安安静静地铺在你的面前。
0: 叔叔你好呀。
5: 好啊。
0: 你在这里做什么？
5: 晒凉啊。
0: 这儿确实是非常凉快，非常舒服哈。哇，这个树好大呀。这个树有多少年历史了？
5: 600多年了。
1: 天门村住的都是布依族老乡，生活节奏很慢。整个六盘水，天门村的吊脚楼是保存的最完好的。房子看着旧，但是每一栋都稳稳当当的站了几代人。
6: 你们今天开心吗？
7: 开心。
6: 为什么呀？
7: 因为你们来给我们拍照片。
6: 你们之前有拍过照片吗？
7: 没有。
6: 哦，所以这个是你们第一次拍照是吗？
7: 是。
1: 孩子们的话让我格外触动。那天下午，我和哥哥给他们拍下了人生的第一张照片。
0: 开不开心？
1: 在这棵古榕树下，时光仿佛静止。我突然觉得我们做视频这件事儿，最大的意义不是作品的本身，是那些被我们记录下来的人和景，是那些按下快门之后留在心里的回响。
0: 带大家逛了那么多的地方，火把节马上就要开始了，走，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1: 这里是一年一度的海平彝族火把节现场，从1994年首次举办至今，火把节已经走过了32年。每年农历6月24，上万人聚在这里，就为了一件事儿，点火。万人狂欢就开始了，彝族同胞会拉着你一起跳打体舞，手拉手围成一圈又一圈。

0: 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水林渔业依托大水面循环水养殖，奏响水林渔业创新发展的时代强音。水林渔业专注循环水养殖的实践落地，持续积累养殖实践经验，致力于让水体循环符合鱼儿生长需求。从细致思考到实践应用，依托全链路配套服务，推动水林渔业向智能高效的方向转型。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登四川牛背山，品盈京鱼子酱。
4: 龙源鲜果，通达天下。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情意万千。
1: 此刻山水的凉配着人情的暖，才算真正的收到了大山的这一份夏日凉方。
2: 当农业现代化迈向

禁地之海，浩瀚繁盛，充满未知，如何化海为田，孕育生机无限。数百年前，在澎湖列岛的潮间带，玄武岩碎块被巧妙堆垒固定，富集大量藻类贝类，形成延绵的湖堤。涨潮时，海水带来鱼群；退潮时，人工加深的护防留下大海的馈赠。耕海牧渔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启示下不断进化。今天，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驻扎着数千个人工礁体，深水域网箱养鱼，潜水层浮筏养贝，为水产苗种与野生海洋生物铸造了繁衍生息的立体王国。在中国辽阔的海域上，一座座科学运转、良性循环的海洋牧场，拓宽了生态渔业的新边界，描绘着碧海蓝天的新画卷。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茶有钟奇好农产，茶有钟奇农产好。医用分子筛制氧机，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冻爽，五谷飘香，一遇晒秋景，满目丰收情。大家好，我是丰收体验官孟雨凡。
1: 大家好，我是丰收体验官王晨宇。东西南北，五谷丰登，丰收的喜悦，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热乎和踏实。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复合肥国际标准起草单位之一，更好技术，更好肥效，史丹利复合肥。
1: 高粱泛红，小麦归仓，玉米饱满，水稻橙黄，大豆甲骨，四时丰物皆丰收。丰收不只是田间的五谷满仓，更是烟火人间的岁月回甘。
0: 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种粮大户都带着他们沉甸甸的果实齐聚山东。
1: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下。

0: 看他们带来了哪些丰收喜悦。
1: 山西大同，大豆飘香；
2: 湖南岳阳，洞庭鱼米香，稻谷囤满仓。
3: 我是山东德州的，我们今年玉米也丰收了，
4: 俺们太和都卖熟了。
5: 惠州仁怀的高粱红了，好种育好粮，今年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丰收年。
0: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品尝丰收的滋味了。
6: 董老师您好，终于见面了。
2: 好，你好，你好，正好您来得好，正是我们的这个新米刚好煮熟了的，开锅给您尝一下我们这个新米的口感啊。
6: 越嚼越香，很有嚼劲儿，我觉得还得是这个新米好吃。
2: 啊，谢谢谢谢。其实在我们湖南的话，种双季稻，抢的是农时，拼的是管理。科技帮忙抢农时，提产能，收成越来越有保障。
6: 嗯，这么一碗家常的大米饭当中藏着现代农业的硬核实力啊。
2: 是的，其实刚刚就是它除了能够做我们即食的这种大米饭之外，还可以做成很多的这种小食，像我们这个米糕、米饼、还有我们的米豆腐，包括我们湖南人常吃的这种米粉。
6: 这真是原料易得，做法多变。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早稻产量持续稳固，筑牢了全年粮食丰收的基本盘啊。
2: 是的，对于我们种粮人来说，产量稳、产能足、价格好，就是我们农民真正的大丰收。
7: 老远就闻到了烤红薯的香气，
8: 你可以尝一尝，
7: 来尝一口。吃起来的时候是软糯香甜，入口即化。哎，刚吃完了地瓜，就看到了香甜的玉米，都是甜甜的。
9: 那我们的玉米也丰收了，今年我们也种的，这是一个新品种，我们禹城的三糖一药、木糖锤都是来自我们的玉米。做着各种食品，你像咱的年糕、我们的嫩玉米、我们的甜食。
7: 所以说现在玉米的价值真的是被开发的非常全面。
9: 哎，对对，
7: 其实一穗玉米棒的蜕变就见证着中国农业从单一种植到全链条的增值，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从一方田地到广袤的市场。金黄的玉米棒连起的是种植加工销售的大产业，也汇聚了科技市场还有品牌的新动能，可以说在广袤的田野上已经开发出了它无限的价值。
6: 雨凡姐，快来快来，这面贼香。
7: 什么？
6: 这儿特别香的，今年新麦做的馒头。
7: 哎呀，这个新麦蒸的就是鲜乎。
10: 瞧你们。
7: 而且这个你看一层一层的，
10: 对，
7: 一看就是非常好吃的大馒头。
11: 我也得尝一尝。
7: 好吃，有嚼劲，不粘牙，你觉得咋样？
6: 我觉得特好吃，而且它里面有特别浓郁的那个麦香气。我觉得一般就是这个新麦子下来后，大家去蒸一大锅馒头出来，那个时候的情绪是最好的，那丰收的喜悦满了。
12: 咱们北方人啊，养活日子离不开小麦，
7: 对，
12: 就用新麦打的面粉、蒸的馒头、烙的大饼，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小麦。我们农民啊，一年四季。在田间风吹日晒，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新麦入仓，面粉飘香，日子特别好。以前我们国家的高档的青衣面粉大部分是依赖进口，这几年不一样了，我们选用自己的优良品种，不但优质高产，基本增收，而且口感特别好，品质特别高。
6: 强筋做面包，
12: 对，
6: 中筋蒸馒头，弱筋做包子。
12: 对对，
6: 内行。不同品种的麦子有自己的特色专长，而且除了传统面食之外，国产小麦粉已经用于面包、糕点等等这些烘焙类美食之上，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
12: 我们选用的品种啊，不但多大量、大好量，还要看品质、看质量、看品种。哎，
6: 从一粒麦种到一个热馒头、一块面包，中间是四季耕耘，也是中国农业把品质一点一点做上来的过程。
12: 没错。
7: 那我们今天尝到的不仅是秋日丰收带来的幸福和美好，更是从良种选育到科学种植，从品质提升到丰富应用的新滋味。

0: 没错。
1: 来，快来尝尝山东的大煎饼，来来来，尝一尝。来尝尝这个煎饼，这是刚卷上的。
0: 哎，好好。哎
1: 呀，现场再给你卷一个啊！来，来点小咸菜丝，可以尝这个吧？
2: 可以，
1: 尝这个吧？尝一尝，
2: 来
1: 来，
0: 清香鲜甜呢。
1: 哎呀，
2: 来一口。
3: 我们河南呢，也有河南烩面，还有那个酸汤面宴，已经叫响全国。所以呢，河南省本身是。全国的重量大省，河南的小麦呢做成那个酸汤面宴，邀请全国的父老乡亲到河南吃烩面、尝面叶、看古都，这个欣赏云彩风景，体验黄河故东。
4: 俺从玉门山出来，登上丰收大舞台，我没停住丰收节，手里几个乐开怀，过完漂皮脚上去，丰收锣鼓震天外，
5: 天天都没生活好，天天都吃大鱼粥，政策好，日子美，精神食粮不能少，
4: 大门关开小碗长，一天到晚不说闲，人家说俺胡道过个上了舞台乐哈哈。
6: 一逢喜事精神爽，今年丰收又在望，玉门大渡喝高粱，处处飘满稻花香，秋收金谷万万担，家家户户料满仓，手中有粮心不慌，福门全国圆梦想，
4: 世界稳定大东方，大国粮仓不粮荒，自己农民做后盾，自产粮食分外香，乡村振兴福乐安，幸福不忘共产党，老区人民多旗帜，一梦精神永传扬，
7: 对，一梦精神永传扬，嗨嗨嗨嗨嗨嗨嗨，
0: 一旦好肥，一旦好粮，肥料是粮食的粮食，肥料用得好，庄稼才能长得壮，长得好。史丹利产品的肥效获得越来越多农民朋友的认可，史丹利三安复合肥更是累计销量突破1亿袋，助力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增产增收。黄土地、黑土地，施肥就用史丹利，相信三安的力量。

每次说到丰收呢，其实大家都会想到农民日复一日的辛勤的付出，但是其实在这背后还有非常多的隐形的力量在助力我们的丰收。所以呢，其实在农业现代化的今天，科学中

0: 种田越来越重要了。那除了我们的技术上面的不断创新，国际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的重要。
1: 所有的农业的人的心愿都是一样的，就是把地要种好，把粮要产稳。这次我们开展的中牧农业国际的这种论坛，就是希望跨国的联动、技术的互通，大家一起研究更科学、更高效的田间养分的管理的方式，让土地更有活力，作物长势更好，稳稳地守住每一年的收成。
0: 高总，据我了解，其实咱们这个项目呢，是中国和欧洲的12个国家共计30家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的。史丹利自从成立以来，就在日积月累地推进国际合作成果的产业化转化，通过创新产品研发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简单来说呢，就是把我们的科技真正的转化为产业成果，可以真正的服务到土地，服务到农民丰收。
1: 这点呢，也是我们一直深耕的方向。史丹利集团呢，作为复合肥国际标准参与的起草单位，我们始终致力于技术创新与国际的这种合作，与世界的肥料专家共同探讨肥效技术的提升。
0: 其实高总刚才反复提到了国际之间的合作，想问一问接下来包括 Willem 在内的外籍专家，对于下一步我们的产品研发和发展有什么样的预期目标？
2: And in future we also like to cooperate on novel next generation fertilizers which would benefit the farmers would benefit for their crops.
3: 丰收节快乐。
4: 史丹利的肥料好，服务也好。史丹利拥有一支专业的农化服务团队，依靠史丹利测土配方实验室的先进仪器，帮助农民进行土壤检测，制定全程营养解决方案，实现一地一测、精准施肥，让三安的肥效发挥得更好，致力于帮助农民实现科学种田，节省投入成本，提高粮食产量，用三安多打粮。

0: 准备出逃，出来出来出来！哦，这边这边这边，快从后面跟上，后面跟上！哦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你们几个不要跑，这边呢、啊，这边这边这边。哎呀，何老师，
1: 哎，
0: 去！为什么必须要赶到十三号棚啊？
1: 因为我们去给他做一个标准化的体检。不同的年龄的羊，还有不同体重的羊，它所需要的营养套餐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体尺仪，体长、体高、管围、胸围、体斜长都会有的。我们根据它的体重大小进行一个分栏管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体重分群管理，给他们提供需要的营养需要量，饲料的配方做好，然后给农户进行推广，让农户也进行一个科学养殖。
2: 前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出发前我特意做了功课，我最好奇的两件事，第一，船上的鱼吃的怎么样，第二，他们住的怎么样。走，咱们现在就出发上船去看看。
3: 哎，打扰了。
4: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5: 我是丰收体验官李健。
4: 你好，我是湛江湾一号的总设计师，我叫陈潇。
5: 陈总，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么多小鱼在深远海安个家，应该很难吧？
4: 确实，因为深远海，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风浪，特别是台风。我们的全电力驱动的推进系统，相当于把鱼呢就装在了一个房车里面。台风来之前我就做好路径规划，
5: 带着跑了。
4: 哎，然后我这个房车就带着我的鱼慢慢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5: 这么大的船怎么在深海保持稳定呢？
4: 这是个好问题。因为船上装了很多传感器，我可以监测风浪流，我就可以预测这个船的运动，就可以规划一个合理的路径，使它非常省力在一个范围内飘着。同时呢，可以带着鱼去找我们适宜水温的海域，相当于也可以把我们鱼从近海就推到深海了，因为我没有锚泊了。
5: 好家伙，这不就是

0: 是小鱼的移动城堡吗？
1: 没错，这个比喻特别形象，
2: 但是它跟城堡也有区别。我们的墙，我不是城堡的墙，我的墙是由我们的网衣组成，我们叫高分子材料网衣，它看着很软，其实它非常坚韧，也强度很高，同时呢它是可以透水的，我的深渊海的水就可以不停地自由流动，相当于始终生活在深渊海优质的水之中，
0: 就像我们生活在大森林里大氧吧里。
2: 没错没错，
0: 七月看到了没有，我们这儿有海上移动城堡，你在干嘛？
3: 我在给小羊做 SPA。 我感觉这些小羊他们其实状态是很享受的。
4: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这里面是装的水和我们的消毒液，降少它的皮肤病。
3: 这小房子是干嘛的？
4: 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高氧岛，现在这个和田地区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做了一个保温的房子。哦，下面是个我们的加热板，这个温度我们是维持到40度左右。哦，
3: 难怪，
4: 可以，
3: 那就是羊母体的温度，
4: 对对，
3: 是吧？
4: 就是我们所有的羊舍都提供一个良好的智能管控系统，我们所有羊圈涵盖了7项的指标：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氨气、甲烷这些指标，也是为了给农户做一个推广，带动农户去受益。所以我们培育的种羊也会给农户发放。您抱一只，
3: 那我就是它了，长得好漂亮。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我的小羊妹妹去牧民家里送羊了，拜拜。
4: 我们提供疫病防控，破解农户养殖难题，每年稳定帮扶20余户多产业养殖户，以技术赋能产业，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丰收。
5: 那我们进行规模化的投苗，根据需要进行不同品种、不同规格、不同密度的一个养殖，用专业的管道让它有个平稳的过渡，然后让它有个充分的一个安全感，还让它有快乐的家。我们现在就是在水上呢布有这个水下的摄像头跟声呐检测，那水上摄像头呢可以监测它的每条鱼的体长、体重，还有它的生长的速度，根据不同的时段来制定一套定时、定量、定向的一个科学投喂策略。我们要不一起体验一下投苗的一个环节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投苗船是吧，高老师？
5: 是的。哦，
0: 等于这个网在投苗之前就铺到船舱底下了。
5: 是的是的，
0: 然后把网慢慢的拽起来，让这个鱼群慢慢的从这个
5: 对那个空道流过去。哦，
0: 这样的。来，我们看看新家的主人是谁。这个就是金鲳鱼，但是你看它现在这尺寸已经比我们餐桌上的鲳鱼要大了，大很多了。
5: 是的，我们帮它起了个名字叫斗金鱼，日进斗金，
0: 日进斗金。
5: 对，
0: 好，在这儿也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6: 年年有余，日进斗金。
0: 科技让丰收不止在田野，也在海洋，在草原，在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在越来越好的日子里。
7: 此时此刻，我正在贵州省仁怀市和大家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我身后呢，就是被称为茅台酒第一生产车间的有机高粱种植基地。那今天呢，就跟随我一起走进茅台丙午年红缨子高粱丰收季。
8: 一季耕耘终有回响，鼓乐响起，红粱归仓。
7: 人们用最质朴也是最隆重的方式庆贺一年的丰收。每一粒归仓的红缨子都凝聚着粮农们栉风沐雨的辛劳，每一张丰收的笑脸都见证着茅台与粮农们同心共生、相互守望的深厚情谊。

0: 土地在，人在，娘就在。
1: 科技种田，手里有粮，心里有地。
2: 丰收路上是薰衣草味的，我的家乡已经开花了。
3: 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种粮，只有种粮我心里才踏实。地种不好那是功夫没下到，这个地我摸一把土我都知道它适合种庄稼不适合种庄稼，地舒服了庄稼长得更舒服，庄稼舒服了农民就高兴。从湘北到豫章州，从豫章州到宁夏，又从宁夏回到湖北枣阳，我最骄傲的事儿，是我开荒了20000多亩土地，生产了9000多万斤粮食，栽了100多万棵树。我踏踏实实走了一辈子路，丰收这条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4: 我爸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找地、种地、养地。我从小就在拖拉机上面长大，跟着我爸从湘北到豫章州，现在又回到了我的家乡。现在我们在襄阳种了3000多亩地，我爸的老经验加上现代的高科技，我们的地会种得越来越好。
5: 对刘文豹来说，丰收是粮食堆满仓，也是家人安稳团圆的好日子。
6: 李村长来摘苹果，
7: 叫你村长来帮忙。
2: 我们村呢叫晃晃村，大家亲切地称呼我为晃晃泥村长。晃字拆开呢，由日和光组成，因为我们这边有温暖的日照。除此之外呢，晃村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给大家传达一种晃晃悠悠享受乡村慢生活的意境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我们有近1.2万亩的薰衣草花海争相开放。2024年底刚刚来到村里，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开始拍我们村内的真实生活场景，像我们的晃晃村 BA、 晃晃村村民日，网友们呢也很喜欢我们分享的真实生活场景。慢慢的短视频热度起来了，村里的游客也变多了。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村内的游客是突破了80万人次，像村内的咖啡馆呐、民宿，大家的热度都起来了。现在村内年轻的创业者呢已经达到了200余位，大家一起努力，石头缝也能开出花来。
5: 在小泥村长眼里，丰收不仅仅是漫山遍野的紫色花海和鲜甜芬芳百果园，更是每个人都有奔头有盼头的幸福生活。
7: 你看这片地是今年咱们新包了，平常呢你也多关注一些，这个玉米产量高了，到时候乡亲们的收入又多一些。俺小时候干农活，我最不愿意干人工割麦。我们一家10几亩地，一忙活就是1个多月。每次割麦割到中午的时候，感觉又渴又累，望到割不到头的麦田。那时候在想，有一个机械能代替我们的这种劳动，该有多好啊！你看现在，我们种着3000多亩地，一部手机就够了。有高效的技术、企业的设备、政府的支持凑在一起，才有了我们这个科技小药无人农场。未来我们要把技术推广出去，带着周边的乡亲一起用，让大家都不再靠力气种地。丰收的路上有科技撑腰，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5: 有人在土地上守了一辈子，把根扎进土里，把接力棒交到下一代手上。有人用科技改变种地的方式，让土地长出更多希望。有人从远方回来，把家乡变成更多人向往的地方。他们走在丰收路上，一年又一年，土地不负耕耘，希望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三安复合肥销量突破1亿袋，1亿袋。
1: 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2: 史丹利研发世界上更好的复合肥，三安复合肥。
3: 史丹利，
4: 史丹利，
5: 史丹利，
2: 世界农民都在用。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3: 喜欢看书是不是？
4: 对。
3: 那你把这个书看完，看完一会儿我给你个汤吃好不好？
4: 好。
3: 好，你可以拿书到那儿去看，好吧？
5: 翠丽大姐，
3: 哎呀，
5: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你好，
5: 你好，碰上你了，你把咱们微光书院给弄到市集上来了。
3: 对对，
5: 您最开始是怎么想的，弄微光书院？
3: 最早先就是我从小是比较喜欢阅读了，后来开超市，就是能感受到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就是文化生活还是就没跟上。
5: 嗯，
3: 然后作为一个妈妈，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还有身边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这文化环境中，所以就想着把超市里边的破件腾出来放上书架，大家去阅读。
5: 明白了。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现在就是说咱不仅有6000册藏书，咱还有专门的活动空间，还有加上以前咱微光书院合作店的读者，现在咱都有40万人次的阅读量了。而且让我比

0: 要行为的就是还有就是原来在微光书院读书的孩子，现在很多人都考上大学了，而且他们还回过头来来给微光书院来做志愿者，而且他们也去给参加社会上的一些这种志愿服务活动。
1: 这就是知识的传递呀。
0: 对，
1: 我看您那个墙上是挂着好多孩子们看书的照片是吧？
0: 对，这是我们的丰收墙，我带您看看。
1: 好嘞好嘞。呀，好漂亮的小姑娘。
0: 这是刘彩金，她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阅读，那个时候就是她一个假期看了20多本的书。我当时问彩金，我说金金你长大了有啥愿望啊？彩金跟我说，我长大了也开超市，也给超市里边放书，也教大家免费阅读。
1: 能像你一样成为一个能把这些书和知识传递出去的。
0: 对，你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写一个心愿卡？
1: 好，我也写一个吧。种下种子才能长苗，才有盼头。
0: 微光书院快乐童年。陈宇，就是只要你愿意开始，不用多大地势，一本书都能改变孩子们的世界。
1: 说得太对了，这个愿景太美好了。那我今天也想借本书。
0: 是吧？那我给你拿个糖吃。
2: 行。
3: 每次回到缅宁，我都要下来走一走。这里的气味、声音、颜色，
4: 比任何描述都真实。
3: 今天再回来，我想看看这片土地上又长出了什么新东西。
5: 今天跟季栋梁老师约在闽宁镇一同采风，第一站就撞进了一场戏。土路土房全是西海固以前的模样，
3: 这就是典型的西海固窑洞。以前一家子都在一个窑洞住着，几乎全是黄土，没有石头。现在有二层楼，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绿色。
4: 宁夏这个地方，一个是土地资源，再一个自然资源，你光照日照时间长，
3: 于是提出了绿电这个概念，依靠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我们看看光伏发电是怎么干的。
4: 这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30年的一个老电力工人，
3: 30年前他亲手参与栽下了第一根电线杆。
6: 我带你们去看看电表吧。它是双向表，它有正向和反向。正向就是用户他自己用的电，反向是光伏发到我们国网的电网上，我们国网会把收益直接打到用户的账上。这是闽宁协作的一个重要的致富渠道。
7: 刚才在路上我也听说，咱们这户人家是第一个装光伏发电板的。
6: 对，他是15年装的。
4: 他一开始是自闭发电，自发自用的，后来才搞的光伏，所以他一直在琢磨这个东西。
7: 咱家总共有多少光伏发电板啊？
8: 我现在有113千瓦，这个电，自己用不完，比咱们国家电网收购了，他给我发的工资。
7: 发工资？
6: 对，分红。我们这个店每年都有分红。
8: 这多亏了咱们国家这个政策好，我现在几乎就是靠这个光伏发电带着太阳挣着钱。
4: 国家收这个电力又有个电力宝是吧？
6: 我们有一个大的共享电源充电宝。
3: 天气好的时候，风力大的时候，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它全部储存到储存站，连月连阴天发电就很少，这个时候充电宝才会发生作用。
6: 简单的说，就是把多余的电存起来，紧张的时候再放出来，
4: 需要电出再给你送出去。
6: 哎，就是这样。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还有储能电站和我们电网一起搭配，才有闽宁镇24小时绿电的机器。
3: 光伏架子抬起来以后，下面可以搞养殖业，这个应该叫复合式发展。上面是光伏，这是一层收入，下面搞养殖，这又是另一层收入。从最开始福建帮助宁夏

0: 下发展，现在成为协作，你有观念也有技术，这个地方有资源，互相的优势来共同促进发展。算力公司就在这个地方，现在发展的也可以。
1: 这个数字应用中心怎么会建在这里？
2: 一个是地理位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宁夏这个整个的地质结构，那么第三呢，在宁夏的整个日照和光伏的资源比较多。我们智算中心呢，现在承接了福建及东部沿海省份一些企业和政府的一些数据备份，啊，包括航空整个的航情动态分析、厦大的农业方面的一些灾害预警。
1: 宁夏、福建那么远，这个数据是怎么传输的呀？
2: 我们从宁夏到福建新建了4条百 G 的高速光纤网络。通过我们百 G 的高速光纤网络呢，福建的数据跟宁夏可以毫秒级的传输。那么福建经过报备的可用的数据，通过我们的光纤网络传送到我们整个闽宁智算中心，完成存储、备份、计算这些工作以后，再传输回我们福建当地。不光是计算，还有一些重要数据的存储、备份，那么也在我们闽宁数据中心，那就同时实现了我们闽数宁备和闽数宁存。
3: 闽宁30年，有人持续关注，有政策持续支撑，有产业持续带动，常态化精准帮扶的常字正在变成千千万万个村庄里日复一日的日常。
0: 30年，闽宁协作从异地相帮走向优势互补，也让我们看见了东西部协作更大的天地。这里的日子还在变，这里的故事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山海两头各展所长，地势成友，闽宁协作30载，山海携手向未来。
4: 飞行器即将起架，3、2、1。

0: 我回完了。我今年84，正是穿的年龄。听说有个机器大模型，它到底能帮农民做点啥？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受到了这个84岁戴奶奶的委托，专门找到了春江院士。那您先给他说说，咱这个奇迹大模型是个怎么回事？
2: 奇迹大模型啊，属于农业人工智能，根据农民的需要研发的一个农业垂直领域的一个大模型，能够帮助农民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相当于一个问答系统啊。
1: 对应到像戴奶奶这样的普通农户的话，简单来说，就是你问他啥，他都能给你解答，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常见的问题基本上全部都能解决。因为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时候的话呢，第一我们用了很好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第二的话呢也是采用了动态更新的一些数据，所以确保的话呢就是现实的问题、历史的问题都能很好的回答。
1: 今天见您之前呢，我自己下载了一个这个奇迹大模型，然后我对这个首先第一个就叫病虫害识别就非常感兴趣。如果我能拍到这个虫那可以，可是如果我拍到这个叶子上的洞，我觉得好像咬完都差不多。院士，我能试试不？
2: 可以。
1: 请帮我看看这个甘蓝被什么虫子咬了。它提示呢，咱们这个植株上面可能有马路，然后它不光有这个分析，同时给出防治建议。
2: 给出防治建议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判断是什么问题，然后必须要给农民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案，防治的一个基础措施。
1: 所以这个模型我要好好使用起来，之后我走到田间地头不懂什么我就扫一扫问一问。
2: 将来你也可以种地了。
1: 谢谢院士，得到了院士的肯定。我看那边一直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忙活，咱去看看。
2: 好。
1: 老师您好，您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是什么步骤啊？
3: 我们这个是制土传感器，来测量田间的土壤的养分、重金属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1: 所以春江院士，是不是意味着之前我们测土要把土样带回实验室，现在我们田间地头马上测？
2: 是的，这是农业领域的一个重大的变革吧。过去我们测土肥往施肥的时候啊，300亩才取一个样，全国的话呢10亿亩的耕地我得取多少样。团队研发出啊这种制土系列的传感器，重点解决现场快速测量的问题。

0: 目前这套技术的化妆备也是世界首套，你可以具体体验一下。
1: 行，我来试试。这个第一步是取样，
2: 下面是诊断过筛处理，下一步就是提取。您可以先把过筛的土倒到这个罐里边，倒完之后呢，往里面加提取剂，盖住之后放到这个震荡器里面，让试剂跟土壤更均匀的混合，加速它的释放。
1: 咱们可以一次做多少项检测？
2: 8-9项。接下来就可以用我们那个制土传感器进行测试了。
1: 哦，这个就是检测仓。
2: 对，我这个黑色的呢放这个位置，您这个白色的片放这个位置。
1: 哦，操作要比我想象的简单很多。
2: 对，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套设备咱们推广之后，种粮大户他自己就可以买一套？
0: 因为这个设备比较贵嘛，可以以一个服务团队和一个服务企业的形式来购，这样的话成本不就分摊了吗？像一个县有这么一两台就足够了。
1: 所以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先进的农业服务，
0: 共享经济嘛，成本共享，这样的话能够让农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1: 春江院士说的话，就我感觉是所有三农人的心声。咱们把技术研究好，还得让农民省钱挣到钱，这个很重要。
0: 现在的话呢，我们七大模型还可以啊，帮助具体生产经营者去进行管理农业生产。我们把过去啊专业模型、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面向农业复杂问题、复杂场景，既有问答的这个能力，也有驱动农机啊智能装备作业的这种能力。
1: 我看那边就有几台农机，但是那边是干什么的，咱能去看看不？
0: 可以看看这个智能农机作业的过程。田里有两台机器，
1: 除草机器人。
0: 对，它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来判断是什么草，根据这个草的密度啊种类来进行这个打药，所以这些过程就比较智能化的。
1: 那它具体的一些操作原理是怎么一回事？
0: 国旺同志在这儿，你可以问问他。
1: 好，那郭老师，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
3: 行，我们这个是通过我们图像，然后呢去采集我们目前田里的一个整体情况，然后去识别我们的一些草害、虫害以及我们土壤上行的情况，然后这样的话会给我们机器去发达相关的一些指令。对，
1: 所以说春江院士，刚刚我们说这个奇迹大模型是负责分析数据，然后指挥我们的智能体，那工作人员目前进行的是一种检测。
3: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是大田甚至说很远的在外省的这些，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操控他们？
0: 肯定是可以的，也有网络的话远程操控没有问题。
1: 郭老师，您这个我就特别好奇，我能不能指挥他们动一下？
3: 可以，你可以点它之后就可以啊，
1: 就摁一个键就可以了。
3: 对对 对， 对。
1: 哦，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现在正在运行的进行时。
3: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它实时的一些画面就传过来。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就远端的这个摄像头，就是我们拖拉机的前后左右，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够直接一点这个键就可以控制它去作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下边方的这块是我们拖拉机的一个实际的规划的一个路径。
0: 站在北京也可以指挥境外的一些机器来进行作业，但是最最重要的农业比较复杂的技术的一个是种，一个是收，
1: 对，
0: 这两个环节。所以未来的话，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把人逐渐替换出来，降低人工投入的成本，这也是农业啊增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逐步走向少人化和无人化。我们做奇迹大模型，做奇迹农场，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怎么让小农户更方便能够来使用我们的技术，这是我们科研人的一个初衷吧。
1: 是的，过去呢咱们说到种地就是扛着锄头下地，现在真的是对着机器就种田了。相信中国农业的未来也一定是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元素的加入。
0: 戴奶奶，那个我回答问题不知道你是否满意。
4: 满意满意，我以后在家里做了都能整理呢。我还要几次休息呢。

队。我们开发的这款半机械蜜蜂机器人可以通过远程遥控设备在百米范围内实现对活体蜜蜂的一个运动调控。

0: 使当力复合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本节目
2: 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技术好，产品才好。史丹利长期致力于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先后建立了多个研发平台。史丹利高塔熔体造粒技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有了强大的技术支撑，才有了像史丹利三安一样的优质复合肥产品，致力于让农民多打粮，让每一年都是一个丰收年。
6: 比赛开始啦！
7: 王老师，加油！
8: 一、二。
9: 转起来，转起来，非常好。
10: 打鼓。
9: 好好好好，加油！
11: 好嘞，兄弟们，兄弟们，有有有。
12: 哎哎，没人了，哎呦！
9: 今天我们这场比赛蓝队获胜。根据我们这边的习俗，输的一方要请客。
13: 没有问题。
14: 好
9: 啊，
13: 我这里有攒了很长时间的积分，今天用积分请客。
15: 哎呀，什么积分，还能买吃买喝。
13: 您看，这就是我们的积分卡，就用这个积分卡的积分，咱们就今天就可以兑换这个茶。怎么样，
15: 请客的茶它就是香甜。
16: 那我们怎么能攒下这个积分呢？
13: 最早我们建这个积分其实是为了环境卫生整治。
16: 哦，
13: 这个积分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的，主要涵盖的是好人好事、邻里和谐、互帮互助，都可以纳到积分里面去。今年我们又扩充了一些内容，像我们的子女升学，完了还有咱们当兵入伍的、产粮大户我们前五名的，我们都纳入积分等等，这些都能兑积分。一分我们当1块钱使用，然后上不封底。但是呢，我们也是奖罚分明的，如果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我们是要积分清零的。
16: 哟，那这个奖惩措施就非常清晰明了了。
13: 对对对，
16: 那这些积分，那除了咱兑壶茶，还能兑点别的东西不？
13: 您看咱们今天市集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兑换。我们这个积分其实除了兑换日常用品以外，我们其实分了三大板块。第一块就是咱们的生活用品，第二块就是咱们农事活动的生产用品，第三块也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可以兑换外出学习的机会。
16: 那有没有比如说咱们就是通过积分兑了这样学习的机会，然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同时还能回来接着改变乡村呢？
13: 有，你比如说我们村上的这个田改林大姐，她就是通过参加咱们的环境卫生整治、邻里互助、好人好事等等这些积分，她总共攒的是3100多分。然后呢，她就用她这个积分兑换了去厦门学习的机会。回来之后呢，就在我们的这个7080年代印象。

0: 田园就开展了他的第一个小巴扎，在销售我们本地的，你比如说田园经济的蔬菜、家禽蛋奶。然后呢，他还把我们自己村上这个13户闲置的房屋改成了民宿。
1: 这是实打实的收获啊！
0: 对，
1: 一边用小事攒积分，涵养乡风文明，另一边靠积分大平台赋能产业增收。
0: 对，
1: 这个模式我真是学习到了。
0: 其实我这次出来也有想学的。比如说咱们这个茅台的红缨子高粱产业，其实我们也想学一下咱们农产品的这个产业链的。
1: 其实说到底，乡村要发展还是得有产业拖着。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红缨子高粱市集，这些年茅台持续开展红缨子高粱品种选育和种植技术研究，推进高粱基地建设，也让一粒红粮连接起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2: 清香露水早成长，幸福习惯看。
3: 我们乡村建新业，我们建工新时代。
4: 我们乡村姊妹不止在山水。
3: 具体哪些地方好，我给你提一嘴。
2: 五粮堂路宽敞，干净整洁卫清爽，白天出汗晚清闲，两头不影响。
3: 日子天天新，担子越越轻。文明扎根满山岗，寸土是黄金。
4: 治国文明几分治，天大的好事。规规矩矩，明明白白，风俗上档次。
2: 家家干净就都在把里头，为你新风遍地吹，踏实又幸福。
3: 垃圾做好分类，爱小娃尽长辈，任何文明都积分，随时兑换消费。
4: 香肠和腊肉，吃饱了包谷，样样可以拿积分换，一分钱不用愁。
2: 氛围太热烈，关系太和谐，和美乡村的生活真的有甜色。
3: 就只说文明积分，大家都在争，潜移默化让文明深深扎根。
4: 根往骨头长，不断吸收营养，吃饭也莫再不是空谈的梦想。
5: 为我们幸福文明的生活去实现大梦想。
1: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0: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想想做一些特别的一些事，为老乡出把力吧。我想的是做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松茸，展现给大家，把松茸推广出去。
1: 那我知道了，咱们开上骆驼去山上捡，
2: 然后下来生吃吧。
0: 生吃可以啊，因为我们平时生吃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酱油和芥末，其实全国就有各种各样的那种蘸料，我们今天可以试一下真的松茸蘸不一样的蘸料，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口味。
3: 那我有一个想法，我们这边酸奶很出名，然后可以在酸奶里面加一点松茸做成甜品。
0: 其实我觉得可以啊。你们吃过那个锅包肉吗？
1: 没吃过，听说过。
0: 但我现在有一个大招，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锅包松茸。
1: 可以啊，
2: 那我们今天尝试一下吧。
0: 可以可以，那我们现在出发呗。
4: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出发吧。
0: 其实一般松茸的话，就这种树下面，这个树叫青冈树，松茸一般长在这个下面，差不多有可能在这种下面。
4: 哎，你好，温暖，
5: 这么高吗？
6: 厉害！
0: 开张喽，
4: 走！这有松茸，在这。哎。
6: 这是精品中的精品啊！
0: 帮我拿着这个，带回去我要吃。真正的松茸。接下来我们要做松茸酒味，我们国内的八大菜系的

0: 蘸料。我们要调的是卤菜的蘸料，先加点蒜泥，然后加点醋，卤菜蘸料，川菜的干碟，粤菜的蘸料，苏菜的蘸汁，浙菜的蘸汁，云菜的蘸汁，湘菜的蘸汁，徽菜的蘸汁，原汁原味。接下来做锅包松茸，找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出锅了。然后我们把松茸放进去。OK， 我们可以出锅了。出锅。这就是我们的锅包松茸。
1: 好香。
0: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接下来我们要做松茸下的冰皮月饼。来，然后就呀。
1: 你弄得好完整。我把三木叠着不空虚。
0: 哎呀，妈妈说她从牧场上面给我们带的酸奶。
1: 谢谢阿姨。
0: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菜。这个是松茸酒味，这个是锅包松茸，松茸酸奶，松茸馅儿的冰皮月饼，我们开吃吧。
2: 就这样。
0: 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一粒粮食历经四季生长，一份收获凝结点滴辛劳，四时不辍，年复一年，农人不言，土地却知道。
1: 我叫李连正，我是濮阳市濮阳县青都镇西新庄村一个党支部书记。我们西新庄村过去是比较穷，俺村的土地光讲盐碱不讲庄稼。我作为一个农民，我认为地都是我的本钱。83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搞了3个蔬菜大棚，连续种了9年。
0: 李连成从3个大棚起步，在盐碱地里摸索出一条增收的路。他想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让全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1: 谁搞蔬菜大棚知道你技术，谁家里边没钱，那我给你去贷款。那当年都发展了几十个，第二年又发展了几十个，2年下来了，人均征收500多元。1991年，西新庄建学校，我在。我没上了学，不能叫下一代孩子再不能没学校下。
0: 学校建起来了，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村子有了更长远的未来。
1: 2000年，俺村建起来了小洋楼，我在。
0: 房子盖起来了，医院建起来了，广场亮起来了，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一件实事接着一件实事，一个村子就这样一步步变了样。
1: 乡村振兴我理解，城市有啥，俺有啥，只要村中需要我，我很在。我叫李连成，当干部就是要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
2: 我叫赵亚夫，今年85岁，从事山农工作65年了。1984年，在茅山地区推广第一批草莓苗的时候，我在。1982年，我进修农业，回来的时候要了20株五元种种苗，就带回来了，开始了在茅山老区的种植草莓的技术推广工作。
0: 20株草莓苗从茅山开始，从试种到推广，草莓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也成为乡亲们增收的新路。
2: 2001年，袋庄村推广有机农业的时候，我在。我们跟村干部一起承包了100多亩地，搞起了这个有机桃。
0: 从种有机桃开始，袋庄探索农牧循环、生态种养，一条路走了20多年，也走出了自己的产业特色。

0: 巨绒毛山镇的丁庄如今已经非常有名气了。
1: 89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看到一个农民在试种葡萄，后来我就给我们农科所的专家定点指导帮助他，结果他种得很出色，他的葡萄拿着去卖，很受欢迎，一亩地葡萄出到了5-6万，所以很快这一代就把葡萄发展起来了。
0: 从草莓到有机桃，从一片荒地到特色产业，赵亚夫几十年扎在田间，把技术带给农民，把经验留在乡村，把产业一步步做起来。
1: 为农民服务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没有做完，只要干得动，这还要朝体面上跑，朝农民家里跑。
0: 从李连成、赵亚夫到千万躬身田野的父老乡亲，粮食要丰收，他们在；乡村要振兴，他们在；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他们还在。丰收万家，粮安天下，那声我在是扎根土地的守望，也是实干担当的回答。
2: 坚守乡土初心，见证年年丰收，我在。
3: 把小事干扎实，让年年都有好收成，我在。
4: 让村里的好东西卖到更远的地方，我在。
5: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在。
6: 让回村的年轻人有奔头有事儿干，我在。
7: 让地里有好收成，让乡亲们有好日子，这条路上我一直都在。
8: 丰收路上我在。
2: 我在。
5: 我在。
9: 我在。
10: 我在。
11: 我在。
12: 我在。
13: 我在。
14: 我在。
15: 我在。
16: 我在。
17: 我在。
18: 我在。
19: 我在。
14: 我在。
19: 我在。
18: 我在。

0: 史当立，复合肥。
1: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本节目
1: 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听说蒲城有好多丰收的味道，我们分头去逛逛。
5: 好的。梁老师，
6: 啊，哎，你好，你好，来了来了。
4: 我就一直希望你来我们阳泉走走，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山，还有田，还有新的农村。
5: 这位就是楼大叔吗？
4: 是的，这是我们阳泉村的农民画家。
5: 哎呀，楼大叔你好。
7: 你好，
5: 你好，你好，
7: 非常好。
5: 这是你画的？
7: 这是我画的。
5: 你画了多久了？
7: 有八九个月了呗。
5: 哇，您真厉害！您从小就有这个天赋，会画画是吗？
7: 从小的时候也很喜欢别人看这个画画，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去交流嘛。梁老师过来了，那些学生教了我们了，我们就开始画画，一直坚持画到现在。
5: 现在不种地了？
7: 种地我们是有业余的时间，晚上啊，把这个时间放在这画画的上面来了嘛。
4: 罗大叔还种了200亩的稻田，
7: 这里就有100的嘛，就在我们眼前。
5: 现在画的是稻田，那咱们过两天打稻子，画的就是丰收。
7: 是，没错。
4: 他对自己的画画有想法，也创作。除了画风景之外，他有自己的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5: 您是怎么发现罗大叔这种的宝藏农民的？
4: 我来阳泉村驻村，平常的话我们会跟村干部一起到村民当中去走访一下啊，了解村民的一些需求。刚接触到罗大叔他们的时候，哇，就觉得很惊喜，阳泉村居然有这么多的宝藏的农民画家。那我们很希望通过把宋文化变成仲文化。
8: 张老师，刚刚收割机一路这么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和别的收割机不太一样。嗯，您不仅注意那个稻子，我看您还特别注意这个茬。
5: 因为我们种植再生稻跟单季稻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种再生稻，我们是要看稻桩上几个芽，芽的长势怎么样，然后让它萌发成再生季的苗，所以我们很关注。
8: 张老师以后还要在我们的稻田里耕耘很多年，之后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想法？
5: 因为我们这个作物栽培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环境条件、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就种下去了以后，它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8: 是，
5: 那我和我的团队也都会一如既往，只要农民需要，我们都会把技术送到田埂边，一起帮助农民解决问题，让他们真正能够实现丰产丰收。
4: 裴大姐，咦，这位是裴大姐，从甘肃民勤过来的
5: 田叔大婶。哎呀，
9: 太好了，
5: 你好，你好，终于见着你了。田叔大婶，我读过您的诗。
9: 读过吗？
5: 春苗绿了，我坐在田埂上，和大地一起写下希望的诗行，对吧？哎
9: 呀，好的，
5: 现在开始画画了。
9: 对呀，我画了让这个大姐看我们的家乡的米瓜。
4: 这次我们请裴大姐来村里走走啊，也想让裴大姐给我们的村民讲一讲怎么在日子里面找到诗。
9: 他们问我说的这个农民，说这你怎么想起来写诗了，怎么想起来画画了？我就说呢，这个农民只要把庄稼种好了，盛开，它自然而然的就在我们的田野里长出来了。就像大姐她在切这些红红的辣椒，我也要把它画出来。
5: 好香啊，
4: 很香。
5: 大哥，您这晒的啥呀？
10: 正在果干啊，很金贵的，我跟你讲。
4: 裴大姐一进，我再带你们去前面看看，还有好多好吃的。
10: 啊，老朋友再见。
9: 拜拜。
10: 老朋友再见。
9: 再见。
5: 这是什么呀？
9: 咦，这是啥？
11: 弄芝麻。
5: 芝麻。
11: 哎，晒干了，这个芝麻就掉出来了哇。
5: 哦，就这样敲敲敲。
11: 哎。哦，
5: 为什么有绿的？

0: 有黄一点的，
1: 这个熟了，这个没熟啊，
0: 一根上也有熟的没熟的，
1: 芝麻是慢慢长高了，
0: 芝麻开花节节高，
1: 哎，
2: 哦，对对对，这是这话我还要写下来，芝麻开花节节高，原来就是这样子，谢谢您。
0: 那裴大姐，你也给我们读读您最新写的诗呗？
2: 好啊，那我就我读诗，您画画，好不好？
0: 那我们给点掌声，鼓励一下。啊，
2: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诗在田野的生长，诗就在春天的大风里，我们迎着风沙耕种；诗就在夏天的烈日下，我们挥汗收割麦子；诗伴随着秋天的鸡鸣声，我们摆下金黄的包裹；诗就在冬天的白雪里，我们的田野孕育着希望。
3: 这是我们蒲城的剪纸，
2: 嗯，
3: 我们蒲城剪纸有1700多年的历史，就是每当喜庆的日子，
2: 嗯，
3: 或者丰收的时节，嗯，人们都会剪上剪纸，用来装点生活，
2: 嗯，
3: 或者庆祝丰收，
2: 嗯，
4: 这个是我们蒲城的木樨茶，这我们是用，鲜桂花、蜂蜜、白糖腌制成了我们桂花蜜，我们的寓意是清清吉吉嘛。
5: 从一朵花到一杯茶，再到食品、香料、美妆全链开花，蒲城丹桂的香气早已不止在杯中，更是融入到百姓的日子，甜了四方，富了一方。
0: 陈老师，他们跟我说您有一个宝物，到现在您还没有给我介绍，就是一个会唱歌的杯。哦，
6: 对，其实它就近在眼前，看起来很普通。哦，这个杯子它会可以听得到音乐声，它也要看我们的状态，慢慢的、慢慢的才会摸得下。
0: 真是太神奇了！所以发现我们当地的这个青白瓷不仅是好看、好用，而且是还非常的好听。现在您的团队是不是也有很多年轻人？
6: 对，年轻人，然后还有很多妈妈级别的，
0: 哦，
6: 然后留在蒲城带娃的，然后他们现在都在我们的生产基地，然后去创作。很多手作作品也是他们创作的，
0: 所以说这就是老手艺有了新传承，做成了一个新产业。嗯，
6: 对对，
5: 这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条从窑火到生活的产业链，让留在故乡的人也有了捧得住的未来。
0: 今天的这一席呢，既有田里的新谷，也有丹桂的飘香，还有青白瓷里的匠心，以及剪纸当中呈现出的红红火火的生活。丰收不只是装满粮仓，更是老百姓越来越有滋有味的生活。这就是来自蒲城的一席丰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3N复合肥销量突破1亿袋，1亿袋。

0: 老吴。
1: 哎，你好。
0: Hello， 好久不见啊，吴导。
1: 哎呀，陆导你好，你好。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体验官李健老师。这一次呢，我们是专门为了丰收节来拍这个短剧。
1: 哎呀，幸会幸会，欢迎欢迎。那我是这个村专门管拍戏的
2: 啊。老吴你好。那我就直说了啊，要我们在这儿拍，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
0: 三个条件。
2: 第一，演员得真，得是真正干过农活、懂乡土的人。
0: 得干过农活。
2: 第二，器材得有，得有真能拍东西的家伙事儿。
0: 得有真家伙。
2: 第三，场景得全，什么场景都得有，还得有质感。这三点有一点满足不了，我们都不能开机。
0: 开不了机。
1: 哦，就这要求啊？行。先让你们看看我们滩里村的家底。哎，阿伯，过来一下。来来来来，赶紧给他们展示一下。
3: 展示一下，试戏是吧？啊，
0: 随便来一段。
3: 行。其实，我守着这片树林。你以为我守的是树吗？我守的只是让在外面漂泊的孩子回来有个家。靠！
0: 哎呦，
4: 刘导，这么饱满的情绪，这么质朴的表演，为什么不请到片长，还在这儿摘荔枝啊？
0: 这是我的错，我的错。
3: 其实我们就是平常干些农活。摘荔枝啊，自己田里的活干一下，晚上就跟着吴老师学一下表演，慢慢学着学着就会了呗，会了一点点。
4: 您就是传说中的草地僧啊！幸会幸会。
3: 过奖过奖。各位老师，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干活去了。
0: 啊，您先忙。
3: 好，谢谢啊。
4: 真好。
1: 哎，阿叔，快快快，来来来，
5: 谢谢啊，
1: 来来放下。给他们看一看我们的设备。
5: 好啊，谢。
4: 老哥，你是怎么会用这些设备的？
6: 我以前还做电工的，先搬过师傅了。
4: 您这挑的不是扁担呢，是我们全组的技术保障啊！
1: 好好，那两位老师，我带你们去看看别的家的。
4: 还有？
1: 有，跟我来吧。
0: 三个缺一不可呀，李老师。
4: 对，老哥，回见啊！
0: 好，拜拜。
1: 我们村改造了180多栋民房，一共12处标准化取景点，最远的走路不超10分钟，一天转五6个场景，不用折腾。
4: 哎呀，这不就是个浓缩版的影视基地吗？都是实打实的。陆导
0: 啊，
4: 这也不像你说的花架子呀。
0: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现在。还赖上我了。
4: 你跟我说说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怎么把这么小的地方弄得这么好啊？
1: 我在广州啊干影视干了20多年了。
4: 哦，
1: 这几年乡村振兴，我就回来带着乡亲们搞短剧基地，慢慢的就把全产业链搭建起来了。
4: 做得真好。
1: 我们村民啊都是过日子的人，坚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演技。
2: 吴导，定了
0: 啊！
2: 我们的戏就在这儿拍。
0: 好啊，
2: 明天开机。
1: 谢谢。
0: 好，开机，来开始，准备走一条啊，面向摄影机
1: ，Action！
0: 挺好，非常好。
7: 来来来，我先开始播了，把绿镜卖出去，
8: 听我们唱歌。
9: 那我们一起来。
7: 好。
10: 在外边那么久，我才明白
11: 这片荔枝园才是我的根。
9: 看来是长大了哦。哎，荔枝年年结果，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2: 这片荔枝林都是我们家的，
9: 好大一片呢。
2: 人到齐了，我敬大伙儿一杯。以前我觉得丰收体验吧，就是看产量，看高科技。到了这儿，我才知道，真正打动人的，是守着这片土地的人，是我们越过越红火的日子。

0: 杯，我敬各位老师，敬这个村子，敬我们美好的生活，干杯！
1: 干杯！
0: 祝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0: 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清白之身躯承载清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哎，小东，哎，常秘书，哎，兰迪，哎，大哥，慢点，慢点，咋出院了呢？咱们跟他多住几天呢？哎呀，
1: 住啥住，都住一礼拜了。
0: 行行行，
1: 医院的地方啊，不能待呀。
0: 啊，东，你去开门，我搀你爸过去。
2: 嗯，好，好，再见。
3: 知道是谁告的密了？
4: 是谁？
3: 蒋秋涵，蒋秋涵，这孩子怎么能干这事儿呢？
4: 是不是牛副镇长刚才告诉你的？
3: 你别问了，去他办公室，把他给我叫过来。秋涵，秋涵，蒋秋涵，
4: 哎，他不在啊。
3: 他不在办公室，
4: 楼道都喊了。
2: 行了，回头我找春秀聊聊。

0: 有事儿就赶紧说吧，说完呢赶紧走。
1: 不是春秋，你什么意思啊？每次到你这儿来都黏我，怎么的我就不能过来跟你说点事儿啊？
0: 你们家那个大醋坛子要是知道你到我这儿来了，他能受得了吗？
1: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先过来跟你说说呢，就是秋寒呐，那孩子挺好，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怎么说，总是和我对着干，和我拧巴。你说我看你的面子，又不能和他怎么样？
0: 不是和你呀，和谁都不行啊。
1: 对呀，
0: 挺大姑娘，这不是不懂事儿吗？
1: 你说你和蒋老师这个脾气啊，都挺温和的，这孩子脾气像谁呢？他。
0: 别管他脾气像谁了，你就看在我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姑娘无依无靠的份上，你就别和他一般见识了，你就原谅他行吗？
1: 行，那肯定没问题啊。
0: 行，那我就谢谢你了啊。是不是没事了？
1: 啊，没什么事。
0: 那话都说完了你就走吧。
1: 不是你，我刚才喝口水，你撵我。
0: 你不走，我走。
1: 哎，别，这你的地方，你我走。
2: 林妈，这我爸摔的。
3: 嗯。
4: 因为啥呀？
3: 因为啥？你是不是从来都不看我直播呀？
2: 看呢，我天天看呢。
3: 那你今天早上干什么去了？
2: 今早我没起来，昨天晚上。
3: 你以后能不能早睡早起？
2: 能。
3: 真行。我就是跟你抱怨抱怨，要不我也没人说，说出来还能好受点。
2: 行了，不生气了，走啊。雪雪，你先我找我爸去。
3: 不用你去找，我自己找，让他陪。
5: 啊，燕哥。
6: 啊。不是大热天你跟着我干什么？
7: 我就跟，
6: 你赶紧回家去。
7: 不对，我就跟。
6: 这一天天的你这是。
7: 就跟。
6: 你看，步调挺一致啊。
8: 这不就跟随你的脚步呢吗？
6: 什么意思？
8: 二大爷，你给我的手机摔坏了，你说怎么办吧？
6: 你说怎么办？
8: 你摔坏的，你得赔。
6: 我给你赔。
8: 嗯。
9: 李小雪，咋说话呢？啊，没大没小的，干啥让你大二大赔手机啊？
8: 他给我手机摔坏了，可不就得他赔吗？我这手机用了还不到一年呢，可新了，里面资料什么的现在全没了，你说怎么办吧？
6: 你要不到山上乱录像乱直播啊，传播那负面新闻，我能摔你手机吗？我凭什么去摔你手机的？在你兜里，我就抢你手机，我就抢你手机，我有病啊！
8: 那我录像我直播那是我的权利，你凭什么摔我手机啊？
6: 摔了咋的？爱上哪乱上哪告去！
8: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啊？
6: 不讲理怎么的？
9: 小雪，你跟谁说话呢你啊？啊，他是你大爷，谁不讲理啊？
10: 等等，行不行？慢点。
11: 爷爷，
6: 爸，
11: 快，
12: 上菜喽！
11: 哎呀，今天可把秋寒累坏了。
12: 哎，没事。
6: 给你炒的蒜苔，
11: 好，
12: 快吃，
11: 快坐下吃啊！哎，
12: 妈，
10: 春秀姨
11: 来了，春秀啊，
0: 妈，大哥，吃饭呢？
11: 啊，吃饭呢？那啥，春秀啊，要咱一起吃呗？
0: 我不吃了，你们先吃吧。秋寒，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找你。有话跟你说。
12: 啊，我先出去一下啊。
0: 你把人家的围裙给人摘下来。
12: 妈，干啥呀？
11: 你看，这是因为啥呀？这是啊。
9: 你呢，跟你二大爷这事儿呢，是谁对谁错，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呢，回家跟你爸说说，问问你爸，就是我们老梁家养他这么多年，这笔账该怎么算？回家问去吧。
8: 那是你们老辈儿的事儿。我不想掺和，现在就说手机的事儿，一码是一码。老提那些事儿有意思吗？

0: 怎么意思呢？啊，行，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办。你呢，随便找一个人问问。你一个做晚辈的，管你二大爷掉手机，这事对还是不对？
1: 那你也随便找个人问问，他作为一个长辈摔我们小辈的手机，这事做的对还是不对？
0: 昨天咋说话呢？啊，
2: 妈，干啥玩意儿？大街上吵着把火的？
3: 没你事啊，你赶紧走。
2: 那咋能没我事呢？李小雪是我老妹儿，那李小雪的事呢，就是我梁小村的事儿。
0: 啥玩意儿是你的事啊？你是谁儿子？
2: 妈，你这赛糊涂了咋的？我是你和我爸的儿子呗，
3: 是吗？嗯，看有点不像了。这是我儿子？
2: 是啊。
3: 赶紧回家去，别在这跟着乱呛汤。
2: 那咋叫乱呛汤呢，爸？你给人小雪手机摔坏了，人让你赔，那天经地义的事儿。这事我得说你两句了，这做的不对。
3: 哟，教训我啊？天经地义的事儿，你赶紧给我滚！
2: 哎，这，妈，你瞅瞅。就是这脾气，那句话不说得好，气大伤身，后悔难呐。那个气出个好歹来，你剩下我和我妈，这日子咋过呀？切，不给你手机，这还有理嘞？不给你买，我给你买，走。
0: 哎，啥玩意儿你给买呀？你家有钱呐？不，你俩啥关系啊？
2: 啥关系？我是他哥，我是我爸的儿子。那我爸不赔人手机，我赔，那太正常不过了。父债子还，有毛病吗？走走走，
3: 不要钱！你要敢给他买手机，我把你腿给你打折了。
2: 走，
3: 不要钱！
2: 打折就打折，
3: 嘿。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妈，你想说什么，那是你做母亲的权利。但我想做什么，也有我的权利。你跟我说权利啊！从小到大，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了，我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为了供你们姐俩到县里读书。 我整整吃了7年的咸菜疙瘩，为了不让你们姐俩受苦，我都不敢再婚。你现在好意思跟我说权利吗？你是不是大了，翅膀硬了？你跟你妈这么说话？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哎呀，咱们娘俩的命怎么都这么苦？
2: 大爪子给我发微信了，我转了你手机上，你看了没？
3: 我没注意，是吧？
2: 你告诉广发矿上的工作先暂停2天，这边正在找人做工作，放心，天马河水的检测结果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做出有利于我们的评估。这是给咱们吃定心丸啊！
3: 那他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咱们就等等呗，啊，
2: 你不等。
3: 有什么办法呀？是吧？是。另外，那个这几天停工，工人的工资方面吧？工资都开下去了。
2: 哦，账面上还有多少钱？
3: 账面基本上没钱了。什么叫基本上没什么钱呢？最近不有盈利吗？最近有点盈利，不都给大伙发工资了吗？按道理说账面上确实应该有点钱，为啥没有了呢？就是因为像你我还有村里的其他入股千金矿的这些承包户，那承包费没收上来呢。
4: 如果这千金矿停工的话，
5: 我估计这承包费恐怕就不好受了。大哥，小东，
4: 哎呀，老叔老婶，管财来了。
5: 咋样了，恢复的？
4: 还行，挺好的。
5: 来，把这个给你爸收着。
4: 你瞅瞅你们俩，来就来呗，买这些干啥？多浪费呀！
6: 吃解暑，大家喝点那个补补身子吧。
7: 这咋晚饭还没吃啊？你，啊，
8: 这是中午饭，
7: 这才吃啊！
9: 这咋回事啊？
7: 小周，你今天这车怎么开的呀？
9: 咋的了？
7: 都要给我开晕了！
9: 你这还怪我了？你这从上车，你搁那捅我手机。

0: 你往前看，往远看，不就不恶心了吗？
1: 那不行，我今天必须得把这新手机给弄好了，要不然的话明天早上直播不了。
0: 刚才我听你说这早上直播的内容，你是不是涨不少粉丝啊？
1: 今儿早的直播。

0: 觉悟还挺高哈、
1: 啊。不是大哥，要不你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哪儿得罪人春秀了？
2: 没有啊，
0: 就是你这说啥话呢？大哥老好人在当村得罪过谁呀？田春秀的老头死的时候你忘了？嗯，他们孤儿寡母，大哥没少帮助他们呢。
1: 是啊。
3: 哎，
2: 哎呀，
3: 秋寒你咋回来了呢？
4: 咋不能回来呢？那又不是啥偷偷摸摸的事儿，我想回来就回来嘛。
1: 就你妈呢？
4: 哎，我俩吵了一架，在家哭呢。
3: 你这样不行，你说我一个大男人，这事儿老躲在后面让你给我遭罪，我得找我春秀姨把事儿说明白了。
1: 哎呀，拉倒吧，小东，你说你去找你春秀姨，你春秀姨再不同意，你再没说好，这事儿就没余地了。行了，你别管了。
0: 不是，哎，
1: 我在你们在这聊。
0: 你一天就那么风风火火。
5: 你干啥来了？来看我笑话来了？
1: 笑，你能不能不这样？你这样我特别心疼你。
5: 鲜花啊，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姐妹，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你赶紧走吧。我不想让你看我的笑话。
1: 你喝酒喝什么酒？
6: 干啥呀？把手给我撒开！
1: 我不撒。
6: 你赶紧走！我不想看到你，你赶紧走，听见了吗？
1: 把手撒开。

0: 这还没等我开口说正事呢，你就把我给撵回来了。哎，小东啊，小东，哎，
1: 这是干啥呢？
0: 行了，让他去吧。哎，你说这春秀倒是咋的了？这是自己在那喝闷酒呢。
2: 舒涵呐，你坐下。男人呢，就得有担当，这个事儿啊，他也得自己面对。
0: 不是，我是怕我妈骂他，那他那脾气一急起来，啥都说。哎，这事儿都受不了，那娶啥媳妇儿啊？
2: 那你说他这要是再处理不好，对吧？那再闹僵了怎么办？哎呀，
0: 再难的事儿也得解决，他也得面对。
3: 我倒觉得吧，这事儿应该往后拖一拖。你看他妈正在气头上呢，
4: 这姑娘正啥的也不想，是不是？
5: 也不行。今天该做的事儿不能拖到明天。
6: 喂，回家这么晚，挨说了没有？
7: 挨什么呀？我爸现在正生气呢，他还没有时间搭理我呀。
4: 真的？
6: 小乔，我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信息，重磅炸弹。嗯。我刚才听我爸在那个客厅打电话。
4: 好像是环保局给咱添马山这个水做检测了，严重超标，咱这个铅氰矿啊彻底被封了。真的？哎呀，我爸
8: 还给外屋生气呢，骂人呢。那不说了，我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妈。拜拜。哎，
9: 小东回来了，咋样啊？不咋样。
4: 不是小东，你把具体情况说说啊。
0: 我去了就跟我
10: 春秀一说，谁也不能把我和秋寒分开。那我妈她咋说呀？
11: 没说话。哎，
0: 春秀来消息了。那个，你们等我好消息啊！
11: 这不是，
0: 你们先吃吃的啊。好好好，等我好消息。
11: 小点声啊！
0: 小小小，
11: 路黑你慢点。
0: 哎。

0: 秀儿，你咋了？秀涵，秀涵咋了？秀涵，
1: 她是梁广发的亲生女儿。 梁晓东，他俩是堂兄妹呀。当年我和梁广发谈恋爱，他妈妈坚决反对，非得让他娶乡里冯书记的女儿，也就是冯兰英。 梁广发，他是个孝子，他什么事情都听他母亲的。当时我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被逼无奈，我就急匆匆的。 嫁给了镇中的蒋老师，不是秀，我说啥好啊？我当年的一段孽债。 祸根已经种下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关键是不能让这两个孩子在一起啊，得把他们分开。我们咋跟他俩说呀，秀儿？哎呀，一段孽缘呐，都是我欠下的孽债。
0: 笑，行了，笑，别哭了，别哭了，真的。
1: 花儿啊，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1: 没事，没事。

0: 来吧，哎呀，菜齐了。我估摸着他老婶快回来了，你说就凭他老婶儿和春秀那关系，我估摸着这俩孩子事儿啊，肯定能成。
1: 能成，能成。
0: 给你老叔先倒上。
2: 啊，好。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少来两箱。哎呀，行好。哎呀，哎呀，唐老婶，
3: 老婶，
0: 那啥。
2: 婶儿，咋样？
0: 咋样？来吧来吧，过来喝喝，都倒上了。啊，都散了吧。啊，这准备好了。这都跟你要庆祝了，这都还能散了？
2: 对呀，
4: 秋寒，你赶紧回去陪你妈。那个广才咱也回家了，你说大哥刚出院，这身体也没恢复的，喝啥酒啊？
0: 不是，这不等你这好消息都倒上了。
2: 不是，婶儿，赶紧回去。
0: 我妈说啥了？
2: 你们睡觉了啊？休息，赶快休息。秋寒，你赶紧回家找你妈去啊！
4: 那我们走了，大哥啊。
0: 没事儿，
2: 他老婶这酒都倒上来喝的，喝啥呀？喝，赶紧回去啊，秋寒。
4: 啥意思？
2: 不是，这整的是啥事儿啊？这是啊，
4: 走，我送你回家。走。

天马河水样的检测结果出来了，国土局矿产资源科根据县环保局的检测结果，已经对铅锌矿做了封矿处理。

0: 这封矿是为了提前通知我们一声啊。
1: 现在通知你也不算晚吧。这个检测报告你看看吧。

0: 这我也看不懂嘞。来，我给你解释一下。现在天马河水中镉的含量和砷的含量，以汞的含量都已经超标了。虽然还不是特别严重，但如果继续下去，河水中的镉、砷和汞的含量会大量渗透到土壤里去，到那时将会给天马山以及周边的村镇和城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天马山迁徙矿的存储量和对开发前景的评估，我们决定关闭你这个矿场。这是下达通知。

0: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事情是这样的啊。那个，在这次这个事故发生之前呢，我们跟许多国家还有国内一些客户都签订了合同，而且收了一部分定金。如果到时候这个矿石交不上的话，我们会双倍给人赔款的。那个领导还有专家，看看能不能这样，我们这个抓紧生产啊，日夜加班，争取在短的时间内把我们合同上签那个矿石啊给人付了，完了再封矿，不然我们这损失真是太大了。
1: 既然封矿通知已经下达，那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可能随便更改。广发，你看你回去跟董事会的人都商量一下，看怎么样做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
2: 花婶，
3: 鲜花，
2: 花婶，
3: 鲜花，
4: 哎，
3: 你说个好消息啊。那个
4: 啥好消息啊？
3: 咱们村的铅锌矿已经让县里彻底给封了。
4: 哦，知道了。鲜花，你咋的了？病了？
5: 没咋的，没事。
2: 脸色这么不好呢？咋的了？咋不高兴呢？
5: 没有，真没有。那个，你们送货去吧啊，我这还忙着呢。啊，不是，我要送货去，你们忙吧啊。

0: 方呀，喝点茶水去去火。
1: 啊？
2: 喝多少水也去不了火。
0: 嗯。今天早上呢，那什么，我给我弟弟打了个电话，我弟弟在电话里呢也说了，说天马山这个水污染这个事儿闹得挺大，不光县里知道，省环保局啊也过问这事儿了。另外呢，市里就这个事儿呢也下发文件了，要彻底治理这个全市的小矿窑。你这风口浪尖的时候，你谁敢往上冲啊？
2: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停了？
0: 你还想咋的？你能保住这个乌纱帽已经很幸运了，还要啥呀？
2: 不是，这和我乌纱帽有什么关系？我这个苏主任是大伙选的，又不是谁任命的。再说我又没犯法呀。那当初咱们天马镇要没有这个千金矿，能有那么多税收吗？
0: 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此一时彼一时。原来着眼点是在经济上，现在是啥呀？
3: 现在不光要抓经济发展，环保也得抓起来。
2: 反正，有些人该拿走的钱都拿走了，你让我一人在这顶干我，我能顶得住吗？我，
0: 不是，我弟弟可是这矿上的最大的股东，他拿走属于自己的钱，不对吗？但是有一点啊，跟你说。只要这个水污染处理好了，这个矿不会这么一直停下去的，啊！
2: 借你吉言吧。
0: 哎呀，另外广发那个，咱们周边这几个村马上要换届选举了，包括你们村在内，镇政府这文件已经下到村里了，你看没看呢？哎，
2: 我让这事给我弄的，我哪有心情去看那个去啊？
0: 没心情也得看，在其位谋其政。

0: 小青蛙。
1: 啊，主任。
0: 谁让你贴的？
1: 镇上啊。
0: 镇上让你贴的？
1: 对啊，镇上的文件啊，我之前不是给你，你不是让我处理吗？那个文件上说，今天开始就要进行选举的宣传教育阶段了，各个村的标语都要贴。
0: 镇上让你贴的，你到镇上去上班吧。
1: 不是，主任，你啥意思啊？
0: 把那给我撕下来啊！
1: 主任，我也是在传达镇政府的文件精神啊，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我哪儿错了？你凭什么说撕就撕？
0: 你的分内工作，我是主任，我说话不好使吗？赶紧把它给我撕下来！啊，行，蒋秀涵。你干什么？
1: 你撕，我录着呢。你撕标语，这是破坏选举。
0: 蒋秋涵，你翅膀硬了啊？我看你是干到头了你。

0: 你这昨晚到底咋的了？嗯，菜也端上了，酒也烫上了，嗯，就等你回来喝了。你一句话没说，夸就给搅黄了。我问你一宿，你也不吱声，咋的？田龙秀跟你说啥了？
1: 别问了啊！
0: 他不是不问的事，你这，但是咋回事？你就说呗。他有啥看不上咱们梁晓东的？嗯，那小宗长得多帅呀，嗯，那大高个，是吧？那大长腿，学历也不浅。干啥像啥的，他怎么就看不上他呢？
1: 行了，能说的我早说了，不说你能不能就别磨叽了？
0: 嗯，行，不，这事儿咱不说了。千亿矿的事儿啊，我看现在也给封了，也不需要再往前赶了吧？是不是告一段落？好赖不进的也是咱二哥呀，你说是不是？
1: 行行，
0: 我还真看了，我感觉，哎呀，这小春儿跟小雪儿，他俩还真不错。你说他俩将来能成的话，这属于亲上加亲呀，多好啊！
1: 你说他俩吧，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小春这孩子，我就是没看上，是毕了业了就在村里晃的。一点正经事儿都没有，你把小雪交给他，你放心吧。
0: 我怎么就不放心呢？毕竟他俩从小一起长大的，那都知根知底。再说，他俩感情多好啊！啊，你看那整天那成双成对的那就是。
1: 所以你要说到感情这事儿吧，他也真是个折磨人的事儿。我想到秋寒和小冬吧。爱的这个苦啊，我就难过，而且我也心疼春秀。你说这事儿能咋整呢？你说，咱也帮不上啥呀。我跟你说这事，
0: 咋的了？

0: 有事儿啊，阿哥？
1: 李鲜花，现在你满意了吧？
0: 不是，啥叫我满意了？二哥，你啥意思啊？
1: 你说啥意思？参加现场会，到矿上去闹事儿，现在铅锌矿停了，你一定会很高兴吧？
0: 二哥，这不是你说的吗？让实事求是，对吧？那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那你说咱村要是不污染了，你也不用花钱买矿泉水喝了，那这不？

0: 这也是好事儿吗？
1: 李鲜花，那广才呢，在我们江长大，我们俩是亲哥俩，咱们是一家人，我就不明白了，你总和我对着干，是什么意思？
0: 那既然你要是这么说了，那二哥你也听好了，我们家广才是在你们老梁家长大的不假，他也从来没忘这个本。
1: 我李鲜花呢，也肯定会报答你们老梁家的恩情。但是这件事儿呢，我对事儿不对人，啊，我没跟你梁广花过意不去，我是对你做那些事儿过意不去。鲜花
2: 啊，鲜花，
1: 你二哥我坐这个村主任的位置上不容易，有能耐你过来坐来，你看看。
0: 哎，我可没那能耐啊，二哥，行了，咱俩吧，咱俩也别在这争这个事儿。 咱就等上级领导的决定，这个矿到底是开还是不开，行吗？
1: 你要有那个心思，要报答我们老梁家，报答你二哥的话，以后你少坏我的好事儿。

0: 怎么就破坏好事儿了？呀，爸回来了。
1: 嗯，
2: 花椒那边还有啥活吗？活多了，你昨天买那个路费还没发呢。啊，那我下午就过去。
1: 一会儿咱俩一起去吧。雪儿呢？
3: 出去了。
2: 又上哪儿去了？
1: 腿打踏实，我知道去哪儿了。
2: 赶紧给他打电话，找他有事儿呢。
3: 啥事儿？
2: 哎，啥事儿？让你打电话就打电话，那么多废话呢。
3: 哦。
4: 这个鲜花啊，我念的是我兄弟媳妇儿啊。我寻思，爸过来过去的话，跟他聊聊。我说一句话，八句话在那等着我。你说爸会气的。我这，
3: 二哥，别生这气啊，犯不上，是吧？
4: 可一到肯节上，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就暴脾气。
3: 我这二哥，他呀跟你就不是一个档次，啊，真的。
4: 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就会卖个鲜花，而你是村干部、村领导啊，是不是？村里人全都看得很明白，你之所以没处理他，那是给他留着面子，
5: 哎呀，
4: 是吧？
3: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怕咱们村受污染，这个出发点我觉得还是好的。
4: 就算他出发点是好的，可是现在他周边弄了一帮人给咱作对，这个事儿就不行。
6: 烦人。
2: 你让我把脚回来的？啊，哦，洗手去。
7: 我手不埋汰。
2: 坐那儿。嗯，坐下。干嘛搞这么严肃啊？
7: 完了，我手机落小车车上了。
2: 又跟小车出去的？
7: 嗯，
2: 不是李小雪。
7: 嗯，
2: 我想问你，你现在和小车到底啥关系啊？
7: 他是我哥，我是他妹，兄妹关系呗。
2: 兄妹关系？
7: 嗯。
2: 我看你俩整天黏在一块儿，你是不是谈恋爱呢？你俩？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不反对，就算是吧。雪儿，妈跟你说，
7: 嗯，
2: 这婚姻可是女人一辈子最大的事儿。
7: 嗯。
2: 你真要嫁错了人，你这下半辈子就受罪了。 什么意思啊？你不同意呗？你说你跟小春吧，虽然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但是小春这孩子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你也是我一把屎一把尿给你拉扯大的。他啥人你啥人，我太清楚了。你俩根本就不合适。
7: 那合不合适的，我俩能不知道啊？
2: 不是，你说你以后要真嫁到他家去，就梁广发那个公公。 你能跟他相处得了啊？而且梁广发根本就不同意你和小春谈恋爱。
7: 我跟小春过，我又不跟他过。
2: 行，咱再说小春啊，这孩子没个正经工作，啊，整天在村里晃晃荡荡的。

0: 多少人给他介绍工作，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没个上进心。再说说你啊，一天呜呜喳喳搞那个直播，也没个正经事儿。你说你两个不着调的人以后过日子咋过呀？妈都替你俩愁，你知不知道？
1: 小春来给我送手机了。
2: 二哥，现在是你下决定的时候了。你千万不要觉得他是你兄弟媳妇儿，他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呀。
3: 怎么办呢？你告诉我怎么办呢？
2: 就是接下来咱们所有的工作必须做到提前量啊，必须防患于未然，尤其是接下来这个选举工作。二哥，你放心，没问题。为啥呢？你在咱们村当领导这么多年，群众基础非常好。
3: 哎，别。根据目前这个形势，这都不好说。我告诉你，
2: 不，我敢肯定，大伙肯定都支持你。你姓梁，梁姓是咱村第一大姓，占全村总人口的68.73%。我邹姓占全村总人口的15.916%，这两个姓加起来就占全村总人口的84.646%。这两个姓联合起来，这是一股多大的力量啊！
3: 84.646%，你把小数点后面给我去掉了，跟我算那么细干什么？
2: 二哥，我这当会计，这可不就要求数目要精准？
3: 你是说，把咱们梁家和邹家两家自家人先控制在我们手里，
2: 到时候选举的时候，有这85%的人都选你，你这心里不就托底了吗？
4: 那个丘比特的箭，谁呀？
5: 我的一个网友，怎么了？
4: 他多大了？干啥的？
5: 我哪知道他多大了干啥的？你问这个干嘛呀？
4: 我看他老给你刷礼物，完我看你俩这还私聊上了，这温度上升的是太明显了，有点。
5: 什么温度上升的太明显了呀？
4: 你先看看，那都刷屏了。
5: 小春，他就是我的一个网友，我连面都没见过，你就别跟他吃醋了啊！
4: 不是我吃醋，咱换角度想一下啊。
5: 嗯。
4: 你说要有个女的，完了也给我发又亲亲又抱抱的表情，你咋想？
5: 那发都发了，你让我怎么办？也不是我让他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你这么的，你给他回几条，说点狠话，完了把他拉黑了得了。
5: 有这个必要吗？我那么多网友，我一个一个删呢，那我还用不用在网上混了？闲的吧。
4: 小雪，小雪，哎呀，
2: 姑娘，
5: 嗯，
2: 把车走了？
5: 走了。
2: 你咋不留吃点饭呢？
5: 没留。
2: 吃饭，赶紧吃饭吧。
5: 我不吃。
2: 差不多行了，
5: 吃饭。
2: 咱也不能伤孩子。
5: 吃饭。
2: 咱得尊重人。
5: 吃饭。

0: 走了。二哥，我来就想告诉你，砸我家玻璃那人你不用查了，我知道谁了。
1: 谁呀？
0: 我来呢就想让你提醒他一下，以后啊这种缺德的事儿少做。
2: 让我传话，不告诉我是谁？
3: 今天你要不给个正确说法，那我们就不走了。
4: 对，不就是我亲爹，我求你们跟他们跪下行不？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力竭天麻，贵药精华。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咱们报警。
1: 哎，不能报警。
0: 嗯，为啥呀？
1: 广台先丢人。哎，
2: 那有啥丢人的？
3: 来，咱看一下啊。
2: 哎呦，别想的太多了。
3: 那、这个，把这两块坏掉的玻璃给换上啊。
1: 哎，梁主任。
4: 啊。

0: 广财，哎，广三哥，哎，广财，三哥，哎，广财二哥来，
1: 三爷吧，啊，啊，这昨晚吓得够呛吧？
2: 吓够呛，吓够呛咋的？啊，
1: 人上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
0: 报警吧。
2: 报啥警啊？不啥大事儿，都他惹的，还。
0: 瞎说什么玩意儿？
1: 那个，我说两句啊，
0: 安静，安静啊！如果邻里之间有什么矛盾。
2: 绝不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知道吗？广财说不报警了，不等于村委会不追究了。
3: 是
2: 是啊，如果谁知道或谁提供线索，村委会会有奖励的。
3: 积极提供线索，哎，嗯，对对对，
2: 给你们梁伯伯，梁伯伯过过去，带手机都拿出来，来，手机拿出来，来，拍。
1: 不是拍我，拍坏玻璃啊！拍玻璃，
2: 把村委会做好事拍下来发朋友圈，好吧？
0: 啊，什么拍呀？什么好事啊？
1: 不是二哥，不是说给咱村委会脸上贴金，我就想告诉那砸玻璃的，不管把玻璃砸成啥样，村委会都会换好的，砸也没有用，是这个意思啊？对，拍好了发朋友圈啊。
0: 那行了，一会儿就过来就安上了，啊，好。
4: 嗯，行了，大伙都散了吧。你俩赶紧裁吧，
5: 赶紧赶紧，
4: 我得上回裁玻璃。
5: 裁玻璃啊，抓紧安着啊。啊，
0: 赶紧回去吧，回去我就过来安慰了。
4: 好，行了。嗯，
6: 你这个干啥这是？来来来来，巡逻就得眼睛尖一点。
4: 是。
5: 鲜花，鲜花，哎，哎，
4: 笑，你咋来了？听说你家。 玻璃被砸了，哎呀，这不嘛，咋那么缺德呢？小花，嗯，我过来给你提供点线索。啥线索？有人昨天晚上在村东头，半夜看见梁广发他外甥了。
5: 谁？
4: 就是在城里给牛大爪子当保安那个三驴子。
5: 哎，他不是在城里吗？
4: 他是在城里。昨天晚上人家回来了。哎，对了。 昨天晚上你听没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我听到玻璃碎了以后有摩托车声，那就对了，这事儿准是他干的，八九不离十。
5: 我明白了，哼，这是梁广发指使的呀。鲜花，是这样，你呢心里有数就行了，可千万别把我给卖出去啊！
4: 我那么傻呀，我还能告诉我是你跟我说的？
5: 那我回去了啊，好，你放心，走了。 慢点啊！好嘞，广财，广财，
7: 啊，
5: 走，咱去串个门去。
7: 串啥门啊？饭都好了。
5: 哎呀，回来再吃。
7: 上哪串门去？花啊，花，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呢？
5: 你去不去？
7: 我不去。
5: 哎呀，不是花，我求你了，妈，咱别去了，回来都安完了，你还干啥呀？
7: 不去，我自己去。
5: 不是，花，你干啥玩意儿？我求你了，行不？哎，你不去你回去。这一天天，我算服你了。
7: 妈，这咸蛋有点咸了。
5: 这一天净事儿，闲的蛋，我吃吧。
7: 大哥，
5: 呀，
7: 呀，
5: 小花来了。
7: 这个呢？啊，
8: 老叔老婶来了，来来，喝茶。
7: 我给你求凳子啊。
8: 啊，
7: 不用不用了。哎呀，那咱们老师，
5: 坐坐坐，鲜花坐。
7: 你说。
8: 怎么
7: 呢？
8: 玻璃都安完了。
7: 安好了，安好了。
8: 这不特地来感谢你来了吗？
7: 感谢啥？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
5: 对，
8: 是哎。 这都是一家人，总不能憋着坏心眼子，坏人呢？是不是？
0: 那可不是咋的，这一天没事就想着坏人呢，根本就不是人。都不够的人就两笔。嗯，老师，那个，吃饭。
8: 哎，吃饭，我吃了。你老叔在家都做好。
0: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不吃就回吧。
8: 你走走走，走啥呀？
0: 二哥，
8: 我来就想告诉你，砸我家玻璃那人你不用查了，我知道谁了。
0: 你知道谁了？谁呀？
8: 那人就你这个，剃个平头，骑个破摩托，听说呀还是咱村谁家亲戚呢？
0: 怎么的？就是咱们村有人看到了呗？
8: 没看见我能说呀？

0: 二哥，我这么一说，你心里应该清楚是谁了吧？
1: 你这么一说，我倒糊涂了。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是谁呀？跟我打哑谜是不是？
0: 二哥，我这人脾气你也知道，有啥说啥。我来呢，就想让你提醒他一下，以后啊，这种缺德的事儿少做。有什么他冲着我直接来，啊？
2: 是，太损了，简直干的就不是人事儿。
1: 广团啊，你也有个臭毛病，就愿意溜缝是吧？这一辈子溜不明白。
2: 不是
1: 啊，你不是还是我不是啊？李千花，你什么意思？让我传话，不告诉我是谁，什么意思？
0: 不能传话啊。那不能传话这事儿，你就自己寻思行吧。广才，走，回家吃饭。走。
3: 哎，哦，哎，
1: 我李千花，你到底什么意思？
3: 哎，
2: 我也是不来了。
1: 你把话说清楚了。
4: 老叔老婶，常来啊。
1: 回吧去。
3: 广发，那李千花说的到底是谁呀？
1: 我知道谁呀、啊。吃饭得了。
3: 这个铁铁。吃饭就吃饭。儿子，吃饭。
5: 李千花家玻璃被砸了，是不是你指使我外甥三驴子干的？
6: 二哥，不是我。
5: 庆良，我知道你对二哥好，但是不能这么干，是吧？你让三驴子去砸玻璃，那是我外甥啊。李献花今天早上到我家去了，叭叭叭叭一顿说，指桑骂槐啊，他就认定是我指使人干的。
6: 二哥，三驴子砸玻璃这事儿绝对不是我指使干的。
5: 那谁指使的？
6: 牛大爪子指使干的。二哥，
5: 牛大爪子指使他干的？
6: 我跟牛大爪子跟三驴子都打电话来着，他俩关机找不着人。
5: 这个牛大爪子净干一些下三滥的事儿。
6: 我
5: 回头我找他。行了，那个今天镶玻璃花多少钱？
6: 啊，没花多少钱。
5: 别走村里账了，这钱我出。
6: 这合适吗？这个
5: 怎么不合适啊？
6: 哦，行，你消气儿啊。这个事情得分两面看啊。为什么牛大爪子让三驴子把他家玻璃给砸了？不就是因为千金矿被封了，他心里有气吗？二哥，你心里一点气儿都没有吗？
5: 但是我觉得呢，这是两回事儿。庆良，李建华谁呀？首先他是我兄弟媳妇，我了解他，啊，当年考大学，要不是因为家里困难，那就上大学了，那不是今天这样。你是情商高，他是智商高，你们弄得现在我这血压高了，我这
6: 我知道二哥，你
5: 知道吗？
6: 明白，你消气儿啊！
5: 光消气儿也不行啊，你这咱想想看下一步怎么弄吧。

0: 哟，老范来了
1: 啊！
0: 你咋这么闲呢？
1: 过来看看你呗。
0: 来来，坐坐坐。
1: 来，给你拿大米。
0: 你还拿米？快坐坐坐坐。
1: 好好好。哎呀，怎么样啊？最近犯不犯病啊？
0: 没有，那个谁呀、啊，广才媳妇给我整点药，你别说，还挺好使呢。
1: 哦，那广才媳妇过来看你来了。
0: 他两口子总来呀，加这个米呀、面啥的，总给我拿。
1: 哦，
0: 你看你又哪来的？
1: 行，来看看你不应该吗？
0: 嗯。
1: 哎呀，你说这老年公寓呀、啊，我要早点把它建起来，你们这些老年人呢，就不用遭这个罪了。
0: 哎，那咱村老年公寓下马了？
1: 不是，是暂停。
0: 哦，暂停？为什么暂停？
1: 这个来钱的道啊，让人给断了嘛。
0: 来钱道谁给断了？
1: 广才媳妇嘛，李鲜花。
2: 不是李鲜花，她没事，她捅这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
3: 就是啊。
2: 不是咋的？就是因为那个污染呐、啊。我跟你讲啊，污染多少有点，但是污染可以治理嘛，是吧？一边治理污染，一边开矿，这两者并不矛盾。
4: 对呀、啊，
2: 咱们村有这么好的矿，李鲜花给弄停了，太可惜了。
4: 对呀、
2: 啊，
4: 对呀、
2: 啊，
4: 对呀、
2: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你们应该没事找他说道说道。你说我们村里人找他吧，几个。

0: 干部跟他谈话，感觉的好像拿领导干部压的是吧？你们说话的角度和力度就不一样。
1: 不是我们找李倩花说的，
2: 对
3: 对，
1: 我们找他去。

0: 鲜花，
1: 李鲜花，
0: 李鲜花，
1: 李鲜花在家呢。
2: 这七爷爷、八爷爷、七奶奶、八奶奶怎么有空来我家串门啊？哦，
3: 我们今天可不是串门来了啊。
2: 那这是干啥来了？
4: 讲理来了。
3: 你为啥把村里铅锌矿给整停了？是不是？
5: 对，
6: 就是
3: 拿黄了。
2: 咋是我把铅锌矿给整停了呢？
3: 你把村里铅锌矿给整停了，村里来钱道你给堵死了，村里没有钱，搁啥建老年公寓呀？
2: 我李鲜花有这本事啊，说把矿整黄就整黄，那人家矿是国家的，说停也得国家停，是不是？你说你们这都听谁说的呀？
4: 李鲜花，你今天说啥都没用，你要不把那来建道给疏通了，不把那老年公寓项目建起来，我们这些老关子羊子是上你家住去。
7: 对
4: 呀，
7: 对，
4: 你家住，你家
8: 住。干啥干啥呀？这是啊，你们这一些老头老太太倚老卖老欺负人，都欺负人家里来了。
4: 不是焦大美人，有你啥事儿？这一
8: 天这没我事儿啊。叔，你们这么做不对，咱有事儿说事儿，有理咱说理。你们这么瞎折腾能解决问题吗？
4: 啥？去，赶紧摆事。
9: 旺财媳妇儿，能让我说句话吗？
2: 行，广禄大哥你说。
9: 那广发他老说他，你整他，你到底是怎么整他了呢？
2: 大家伙都看着呢啊。那梁广发是村主任，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能整得了他吗？要整也是他整我，你们说对不对呀？
9: 你说这话不对呀，你说你整不了他，那咱们这矿怎么给封了呢？
2: 咱们天马河的水呢，污不污染，我李鲜花说的不算，梁广发也说的不算，那铅锌矿关不关停，我李鲜花说的更不算，那是人家领导决定的。咱们再说这个养老公寓，当时是我提议建的这个养老公寓，对不对？你们都在场，对不对？
10: 对。
2: 现在几年过去了，梁广发把这老年公寓建出来了吗？连个影子都没有。你们现在反过来说我把老年公寓给整黄了，你们觉得你们说得过去吗？所以啊，你们今天走错门了，找错人了。你们要找啊，去找梁主任，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1: 那我们为啥来找你啊？
11: 对，这个七爷七奶奶怎么回事啊？
1: 不是，
3: 广才你来的正好，我们来呀、啊，就是跟你媳妇儿，我们讨个说法，讲理来了。
11: 讲什么理啊？
1: 讲啥理啊？
3: 你媳妇儿把村里这个铅锌矿给整停了，整黄了。我们不找他找谁？哎呀妈
11: 呀，你可别闹了啊！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哎呀妈，你说这有三长两短的，我们可担待不起呀、啊！啊，那个七奶奶呀、啊，七爷、八爷、八奶，还有我大哥，我求你们，你们都回去行不？
12: 不行，
4: 不行
12: ，绝对不行。
1: 那啥，李鲜花，今天你要不给个正确说法，那我们就不走了。
12: 对，
1: 不走，不走，干啥呢？我就不走了。
11: 哎呀，不行，都是我亲爹，我求你们跟他们跪下行不？
2: 起来。有没有出息？你个大老爷们，你逮谁跪谁。七爷爷、七奶奶、八爷爷、八奶奶，各位老人们，我李鲜花尊敬你们，我好言好语把这些情况都跟你们说清楚了。其实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明白，咱们天马河的水要是不被污染，为什么那么多人家买矿泉水喝？咱们天马河的水要不被污染，为啥吃了死鱼中毒住院啊？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们今天呢要是来我李鲜花家做客，我双手欢迎。如果你们是受人指使来我这胡搅蛮缠，那请你回去告诉他，让他有啥招尽管使，我李鲜花奉陪到底。
9: 广才媳妇啊，书底下有

0: 道路。要我看呢，咱大伙散了，行吗？散了，散了。
1: 那老年公寓的事儿咋办呢？
2: 对呀，对呀。
3: 那个，听我说几句啊。
4: 今天咱们就这么地啊，先回去再考虑考虑。
2: 对，快来啊！
5: 回去吧，
4: 快来，
2: 快来，
5: 回去吧。
1: 哎，啊，回去吧，回去吧。
2: 你得有说法，
4: 没个说法不行。
5: 快点走，
4: 不给喘气还来，他得有
5: 没说的算找谁去啊？
4: 是不是？咱们就指那地方养老呢。
1: 对。
5: 慢点走啊，都回去吧。

0: 哟，哎呦，那都在这儿，你到这儿来了。哎呀，二哥，你不知道啊，刚才这帮哎掌辈们把李献花基本上团团围住。哎，大伙儿是不是经过一番摆事实讲道理之后？ 李献花现在是哑口无言嘛，哑口无言。我觉着广才媳妇说的有道理，
1: 她说什么就有道理了。
2: 千辛万关不关停不停的，不是她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3: 对，
4: 是啊，能说了算吗？
5: 不是，但是你们到我这儿来是
1: 建老年公寓呀，你当初答应了，而且没钱不盖了，你自己拿钱也得盖。
2: 我明白。
1: 你们不就到我这儿来讨个说法吗？
3: 对
1: 啊，那我告诉你们，建老年公寓得需要钱吧？这个钱从哪儿来呢？千辛矿挣钱了，我们才能建老年公寓。现在这个千辛矿呢，被李献花给鼓捣停了，你们不去找他，找我这对吗？
6: 广发呀，我跟你说呀，咱们这千辛矿啊，要从那时候开始做计划，开始筹钱，我们老年公寓啊，早都建成了。
1: 对呀，是吗？
2: 咱们村每年花销有多大，你们知道吗？每年每家每户都得分红吧，村里的绿化建设、基础设施的维护、五保户的照顾、孩子们的奖学金等等等等，这些不得需要花钱吗？
1: 是，
2: 我当会计都知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七爷七奶八爷八奶，我呢是你们看着长大的，我能不为你们着想吗？现在我就告诉你们，这个老年公寓要建。
1: 不仅要建，而且马上建。
7: 广发，
1: 真的，
7: 你说话算不算话？
2: 这样，如果你们相信我，各回各家；不相信的话，咱们到我家，我请你们吃饭，咱们边吃边聊，你们看怎么样？
7: 好了，广发，
1: 你既然这么说了吧，咱们大家就相信他，咱们回去等着，见了老年公寓，咱们大伙儿来享福吧。
7: 对，这回我们就信你一回。
1: 我们回去了啊，
2: 好好好，
1: 咱们回去等着，还得相见。
2: 各位老人家慢走，
1: 就等你消息。
2: 哎，慢走，慢走，慢走，
1: 真的，
2: 哎。
8: 哎，二哥，你说马上就盖老年公寓，拿啥盖呀？拿你盖。啥意思啊？这是？你怎么跟他们交代的啊？怎么都跑我这儿来了？我给他们交代挺好的呀。
9: 这叫挺好的？我真要不然他们能去李献花家吗？谁知道李献花最后给他们说啥了？
8: 二哥，你别生气啊！别生气。
2: 这样，咱们言归正传，回到主题。你刚才既然承诺了给大家建这个老年公寓，可是没钱，拿什么建呢？
8: 既然我敢这么说，那我心里就有数。
9: 有啥数啊？
8: 前段时间咱们说修天马河大桥的事儿，让大家集资，你记不记得？
9: 我当然记得，因为这事。
10: 很多人有意见，不愿集资啊。现在，咱们暂停计划，不修大桥，
2: 啊，
10: 集资建老年公寓。
2: 咱们天马山村啊，这个现有村民312户，人口呢1242人，其中65岁的以上的老人呢就86人，占总人口的14.2%。这其中还有6.多%的老人啊。

0: 没有自理能力，再加上一部分这个空巢老人，因此呢，
1: 这老人赡养问题就摆在了我们全村的父老乡亲面前了。
0: 这个村会决定修建一栋这功能齐全的老年公寓，来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让他们老有所依。

矿上啊共同来投资。但是呢，现在我们村的唯一一个经济来源就是这个铅锌矿被封了，就没有钱修建这个老年公寓了。那怎么办呢？经过我们这个村委会这个班子商议啊，这笔钱这是由我们天马山这个村民自行筹措来解决了。

呢？哎，三婶，不是三婶，啥意思啊？小林媳妇儿。

0: 你妈不高兴了？咱家除了你妈还有谁呀？我妈咋惹你了？你没听她喇嘛吗？
1: 听了。
0: 全村人都在骂你妈呢。啊？
1: 为什么呀？
0: 你妈妈建一矿给封了，把村里唯一来建道给堵死了。你建老年公寓不得集资吗？矿石你妈给搅黄的，你要大伙从兜里往出掏钱，我骂你妈骂谁？
1: 哎，前些。
2: 日子不是说集资建天马河大桥吗？怎么又变成建老年公寓了呢？哎呀，
3: 这我这帮老头老太太给闹的。
1: 我咋这我到给水？
3: 这咋的？我一进院咋还摔着哒哒的了呢？
2: 没咋。妈，你是从花轿那边回来的？
3: 是啊。这咋我一进村，咋都不对劲儿呢？
1: 咋不对劲儿呢？
3: 怎么见着我都跟见鬼似的了呢？啊，那梁小明的媳妇儿，还拿水泼我，我刚要听着问他咋回事儿啊，咣当一下把门又给关上了。
1: 那你刚才开车回来的时候，你没听见我二大爷用那个大喇叭广播呀？
3: 不是，我这刚进村，他广播啥了？
4: 算出来没有？平均每家得摊多少？
5: 是这样，咱们村目前有86个老人，按照男女比例和家庭的组成哈，总共需要56套房。如果按照每平米的建筑面积2150平米，如果一套房是80平米，那么每家需要交30871；如果一套房的面积是70平米，那么每家需要交27012.82。是这样。
4: 我觉得不多。
5: 那咱们是按照70平米收还是80平米收？
4: 70平。
5: 啊，70平啊。
4: 嗯，
5: 好。
1: 嗯，爸。
6: 嗯。
1: 你喷我一身。
6: 那啥玩意儿呢？
1: 就是。
7: 哎呀，花儿，
1: 啊，
7: 这回听明白了吧？哼，大伙怨气都撒你身上了。你说你要不在那村民会瞎叭叭，那千亿矿能封吗？啊？千亿矿一封，资金链是不是就断了吧？资金链断了，建老年公寓就是大伙集资，不骂你骂谁吧？哼！我怎么的了？咋不吱声了呢？李金花，我告诉你啊，咱老梁家在天马山村呐住了这么多年了，就没出现一个像你这样事儿。
1: 也行了啊，爸，少说两句吧。你没看我妈现在都够上火的了？
7: 她还知道上火？她呀，在家把他们能耐的，啥事她都管呐。哎呀，我的妈呀！村里挖个矿也要管，田春秀啥事他要管，哪件事管明白了？哎，哪件事管明白了？哪？哎，你，
8: 各家客户注意了啊！各家客户注意了，这个村委会啊，从今天开始将挨家挨户的收取这个老年公寓的集资款，分成两个组，一个是邹庆良带一组啊，邹会计。另外就是苗昌喜啊，他带一组。那么呢，咱们各家各户啊，都要留人啊。如果有急事或有什么事情啊，要及时提前跟我们沟通。
1: 提前，这咋交啊？
9: 谁能跟花来
6: 说？广才，
10: 是没钱，他们要就他们交啊。
11: 干啥呀？这是？
10: 他当主任，他交啊。

0: 孙涛，这是咋的了？有事儿啊？
1: 跟你商量商量，交集资款的事儿。
2: 交集资款的事儿，那苗朝喜和小帅们不挨家户烧呢吗？你们找他俩干啥呀？你们找他俩？
3: 交这么多，我们也拿不起。
4: 我们咋不起呀？
1: 我们就想问问花婶儿。对，这钱呐，就是怎么个交法？
2: 你攒个交法，你们他知道啥呀？村里有个账，谁交完了给开个收据就完了呗。你们快别来了，穿咱们的了啊！
5: 差点让涂木星给淹死了都，干啥玩意儿？
6: 就是我们也拿不起，哪有钱交？这不能当花婶吗？
7: 不是这事儿，我家广才说的对，这一家有一家做法，是吧？该咋交，你们自己掂量办呗。这事我又不能为大家伙做主，是吧？
1: 谢花，那你要是不替我们大家出面，那就再没有人替我们大家说话了，是不是？
8: 对，我们都跟着您的性子当家。
1: 是啊，
9: 哎呀，
1: 你得来问问情
9: 了。没人说话就没人说话呗。 那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枪使啊！拿这当傻子呢？
10: 哎呦，
11: 没有。
1: 咋还说？你这话说的，那花婶是不是傻子？那村里人不心明镜似的。
12: 就是。
13: 大家伙不行。
1: 对，你呀，别总听有些人总说闲话。其实啊，大伙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要我说呀，咱就今儿不真把这钱交了，哼，那才让人当傻子给耍了呢。
14: 对，就得。
1: 对不对？
15: 其实我们今天来吧，也觉得吧。
1: 村委会他这么干吧，其实就是冲鲜花来的，就是想把咱村民们不满的情绪全都转移到鲜花身上。村里人啊，现在都看着花婶呢，说你们家交，他们就交。要我说呀，哼，就是故意有人在挑事儿，
16: 对，
1: 对不对？怎么能这样啊？
17: 哎呀，行了，
1: 挑事就挑事吧，俺们认了。你们赶紧走，别耽误干活啊。
18: 二哥，哎，哎呀，这是，怎么的？情况不容乐观呀！我这跑的口干舌燥，唾沫星子都快干了，一分钱没收上来。
19: 一分钱没收上来？
18: 嗯。
19: 哎呀，主任呢？
18: 您的情况怎么样？
4: 我这工作水平太差，跑了一上午，一分钱没上来。
18: 那可不，
19: 你也这情况啊？
4: 太难办了。
19: 嗯，
18: 不是钱烧不上来，总得有个理由吧？
4: 是这个理由啊，五花八门。有的人呢，你看啊，明明家里有钱，他不愿交，是吧？平时他投资做生意都有钱，你收这个，他就说没钱。还有的人呢，不但不愿交钱，还给咱们要钱呢。为啥呢？要这个铅锌矿停之前那段红利，说你那先把那钱给我，我再想办法。
19: 我那边。
18: 基本上也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嗯，是吧？是吧？哎，二哥，你本家那堂弟梁广涛，他这个事儿啊，是因为李鲜花而起。为啥呢？是他把千辛万弄停的。如果李鲜花能带头把这钱交了，他就交这钱。
4: 对我那边也好多人也是这么说的。
19: 这个集资啊是自愿的，你强迫他就不好了。
4: 我突然有这么一个想法。 既然呢，有这么多人提出来，只要李鲜花把这钱先交了，大伙就能跟着交。咱们为什么不拿着李鲜花作为突破口？
19: 我觉得这样不好吧？
4: 哎，二哥没有什么不好，咱们呢没有任何私心，这个钱收上来也不是装到咱仨的腰包里，
18: 对，
4: 完全是为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嘛。
18: 啊，这样吧，
4: 啊，
18: 咱们去看看。
5: 谢谢，慢点，慢点。
4: 停停停！别干了，别干了！来来来，你们两个人先别干了啊！哎呀，
5: 你们这没地方坐呀，你这。
4: 不用客气。李鲜花，
5: 啊，
4: 请正。我正式跟你说一下啊，根据你们家的实际人口和承包土地的数量，以及咱们村这个修建老年公寓的整体预算，你家里。
18: 应交的集资款，
5: 哎呀，谢谢乡，梁主任，这我话都说了，村里的账啊不弄清楚啊，这个钱我不交。
18: 为什么不交？
5: 因为交的不明不白。
18: 什么？有什么不明不白的？你说出来我听听。
5: 这村里有钱不替老百姓办事儿，让我们老百姓交钱，这有道理吗？
18: 村里有没有钱，我比你清楚。
5: 嗯，
18: 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是村里的决定，你必须要服从。
5: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天马山村就得听你梁广发一个人的独断专行，是吧？
4: 什么叫独断专行？

0: 原型。梁主任是经过全体村民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主任，他现在是代表全体村民行使他应有的权利，所以你如果不交的话，后果可以想一下。广海哥啊，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的后果。
1: 行，咱交多少钱呢？交不就完了吗？
2: 交什么交啊？你赶快干活去。
3: 李鲜花，你到底交还是不交？
4: 我再说一遍啊，村里的账目没有弄清楚，这个钱我不交。
3: 村里的账目公开了几次了，你没有看到是你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集资款和那是两码事儿。
5: 是，
4: 怎么就两码事儿啊？哎呀，都在呢哈。这村里这不糊弄咱们老百姓呢吗？找个由头就让我们交钱，是吧？
3: 什么叫
4: 有啥根据啊？
0: 等等，
6: 好了，
0: 不要相被李鲜花的话所蛊惑。李鲜花，我这么跟你说啊，各位啊，建老年公寓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绝不能因为有一两户人家不交，咱就不盖了啊。若干年后，你们老两口啊，也得住进养老公寓里。所以大伙全都看着你呢，你不交大伙都不愿意交，是不是？
7: 不一定，
6: 不一定。
0: 你看就你俩不一定，其他都表态了。所以你啊，不要成为集资款的绊脚石，明白吗？
4: 那今天话也说到这儿了啊，那大伙都听着啊，这个集资款呢，你们每家爱怎么交怎么交，别看着我也不是领导，对不对？这个钱呢，我肯定不交。
3: 我们也交啊，没钱。
0: 鲜花，
8: 你这话说的
0: 不太对啊！啊，你刚才这表态不对劲了，鲜花，我跟你说，
4: 别拦住你啊！
8: 好，尽量
6: ，救快点，
8: 快，
6: 幺二零，
3: 医院，快点，
6: 幺二零，
3: 快，
4: 这是撞脑子，回来还不走了？哎呀，
6: 李鲜花大人啊，
2: 不至于吗？哎呦！你看我就这么轻轻一下子，
1: 挺严重的。你那夸了一巴掌，多大劲呢？这在气头。
4: 我有多大劲呢？还至于就把脑袋都撞成那样？哎，脑袋撞了，怎么腿还不会走了？
9: 姐夫，
10: 姨夫，
9: 姐夫，你怎么了？姐夫，
10: 没事吧？哎呀，
3: 俊良，怎么样啊？
9: 哎呀，二哥，我这头，哎呀，现在还有点迷糊。
3: 别动啊！别用手动。那晕就好好休息吧，好好休息啊。
9: 好，你说我这算不算工伤呢？啊，
3: 那你这得算工伤，肯定是工伤。
9: 咱们必须找李鲜花算账。
3: 你也笨，挺大老爷们儿，你怎么那花盆把你砸着了？
9: 二哥，那花盆的砸那都属于意外情况，当时你不这么干行吗？你说咱们村里边就执行这样的工作，光明正大的，是吧？那么多人看他就不交钱，这多没面子。所以我必须先发制人，杀鸡害猴。
1: 就这些了吗？
10: 对，就这些了。
11: 别的还有什么吗？
10: 没啥了。
11: 你看一下和你说的有没有出入，没有出入就签个字按个手印吧。哦，
10: 对，都对，在这签啊。
11: 对，
10: 手印也安这儿。
11: 对，
10: 好，我可以走了吧？
1: 走，不交治安罚款能随便走吗？
10: 啥还得交罚款？
1: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决定对你进行罚款2000元。
10: 那咋罚那么多钱呢？
1: 我们这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你进行处罚，如果人家告你个故意伤害罪的，就不是这2000块钱的事儿了。
10: 行，我认了。
1: 这，哎呀，
12: 爸，
1: 姑娘，啊，你妈让派出所给抓走了。
12: 是，我听小川说的，那派出所怎么说的呀？
1: 还能咋说？交罚款呗。
12: 交多少钱呀？
1: 2000呢。
12: 2000，行，那咱先走吧。
1: 哎，不行啊，姑娘，你派出所说了，小算盘住院费也得咱家出。啊，
12: 那，你兜里有多少钱呀？
1: 我就2000多块钱啊。
12: 我兜里也有点，这么的，咱先去接我妈去，那些回头再想办法。
1: 那走吧，
13: 谢谢啊，
1: 谢谢，
12: 谢谢啊，
13: 花儿啊，

0: 你可把咱家坑苦了，就这点钱，除了给小蒜苗交住院费，剩下都给你交房款。
1: 哎呀，行了，你别在这磨叽了，
2: 没事啊。
0: 哎，哎，姑娘，你看呀，你妈她还有理了，你看。
2: 不是事儿都过去了，你还老提这事干啥呀？你可真行。
0: 怎么我还错了？我错了。走开点，你这千错万错呢，都是我们的错。这样，你看在我的份上，你就放我媳妇一马，行吗？
3: 我放过她了，我咋办？我那损失谁来赔呀？
0: 损失？啥损失啊？
3: 我在咱们村干会计这么多年，是吧？我至少有理有面吧？爸，我头都弄出血了，你说我太掉份了，我太没面了，我不光是我没面儿，村委会也没面儿，那你说这面子值多少钱吗？你说，
0: 那值多少钱？我也不会算。
3: 你不会算，我会算。我是会计啊，医药费、住院费，是吧？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名誉赔偿费，是吧？这不都是这范围吗？你算多少钱吗？
0: 这多少钱呢？
3: 啊，明白吧？
0: 这多少钱？大约？
3: 五万八万的嘛的。
0: 哎，不是那么多钱呢？
4: 你要干什么？
3: 二，我刚才就分析那么一下，我不能真给他要这么多钱。就算我真给你要这么多钱，你能拿得出来吗？你拿不出来。
0: 不是，那你这太多了，我真拿不出来。你这样的，你要是少喝点，我凑合，我砸锅卖铁我都能给上你。你说你太多了，我承受不了啊。
3: 行，你别说，你坐下，慢慢说啊。就这样，住院费、医疗费，这个你认不？
0: 认。
3: 误工费、营养费啊，精神损失费，咱也别分那么细了，干脆就一个面子损失费啊，统称，好吧？你怎么着？你表示一下，你就是这我这都行啊。
0: 1000呢？
3: 啥1000呢？我说2万或1万，1万。
0: 那你这脸也太大了。
4: 不是，
0: 这面子。
3: 不是二哥，我跟你说，谁也不缺这点钱，我就想杀他媳妇的锐气，我这钱要到手，我都将来退给他都行。你这样，二哥，我看你的脸。打巴掌，8000。
5: 啥玩意儿？给我要8000块钱？
6: 嘘呀，
7: 妈，小点声行不行啊？这是医院。
5: 你虚什么虚啊？医院咋了？医院不能说话呀？哎，他凭什么给我要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呀？他有啥面子？这不讹人呢吗？哎，就这么一个小口，住院花了我多少钱呢？还给我要8000块钱？这开玩笑呢吗？
0: 花儿，你要不给的话，你派出所还得找你。
5: 也不给他，
0: 不，你这人咋不怕事儿大呢？姑娘，你瞅你妈这……
7: 你就是的呀，妈，你把钱给他了，把事儿平了，那不就好了吗？
0: 对，
5: 我告诉你啊，你们这个钱谁也不许给他。
0: 不给就不给吧。
5: 我现在邪了还。

0: 刘璇，嗯，让你久等了啊。没事，我也刚到。我求你把那事办得怎么样？没办好，我爸他不同意，完了还跟我说要断绝父子关系，把我都气完了都。不就8000块钱吗？至于吗？你爸怎么这样啊？
1: 太不近人情了吧。
0: 璇儿，你爹不高兴啊？你这一不高兴，我这心里可难受了。其实吧，我爸就是跟你妈较真儿，要不能不借吗？反正我跟我爸说好了，我梁小翠这辈子除了你滴好血，谁都不娶。那也得先把我妈给解脱出来吧。人家都说了，必须得双方协调。然后小算盘现在就要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我妈这边就死活不给，俩人就这么僵持着。
1: 是啊，这可咋办呢？

0: 我脑袋多大，我给他8000块钱，那明摆的讹咱呢。
1: 你刚才问的哪个大夫？
0: 哎呀，
1: 哦，脑袋长我头上，我头破了难不难受我比他清楚。
2: 你就是个强盗。
3: 你说谁强盗？
2: 你们都是强盗。
3: 你把那给我关了。
4: 各位网友，各位网友，
2: 别
4: 赔偿我，赔偿我，这是我的赔偿我。哎呀，
5: 把孩子生下来，把他养大，是我自己的事情。
3: 别，你收下，我看我心里可能好受一些。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爱眼护眼，创造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举办。赶场吃酒、农活比赛、古寨晒秋，全国各地欢庆丰收。花莲白莲秋捕开启，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只牲畜秋季转场继续。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在浙江湖州启动，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9月23日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多部门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各地也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惠农服务和庆祝活动。丰收节是2018年设立的，定在每年的农历秋分，这也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1号至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本次丰收节设置4大板块、13项活动，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蒿草锣鼓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也很丰富。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东郊村过去流传着一句老话：“好田好地全淹光，剩下3条黄土岗。”岗地贫瘠，旱涝灾害说来就来。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建成1000亩优质良田。
1: 我现在是在东郊村的一片稻田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水稻的长势是非常好的。来看一下这个沉甸甸的稻穗啊，压弯的稻杆，像这样一株稻穗啊，它能结170克以上的稻谷，像这样一亩地啊，平均单产能够达到1600斤以上。
0: 23号，2026年广西

0: 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在荣县荣州古城广场启动，来自全区各地的名特优农产品、传统民俗文化与特色美食齐聚一堂。启动仪式上，来自荣县、衡州、贵港的三位农民代表带着自家特色农产品走上舞台，讲述了今年应对自然灾害、抢抓农时恢复生产的奋斗经历，分享丰收的喜悦与对未来的期盼。
1: 洪灾过后，立刻把那个机械全部能用上的全部调动过来耙田，立刻犁栽上去。现在我们的稻田已经全部复产，秋粮很大希望丰收。
2: 今年沙田肉前期受干旱，中期受这个台风影响，但是我们坚持科学管理抗灾，工作做得好。今年我100多亩的果场，总产量是50万斤，比去年还多了1万多斤。
0: 活动现场还汇集了全国31个省份的好物产，黑龙江五常大米、新疆库尔勒香梨、北京平谷水蜜桃等农产品琳琅满目。现场还组织了套圈抓鸭、抓猪等活动，大家尽享丰收农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23号晚黄金时段在 CCTV1 综合频道、CCTV17农业农村频道播出，致敬亿万农民，礼赞实干耕耘者，共会幸福美好生活。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分为大国粮仓、五谷满仓庆丰收、沃野新篇、治耕沃土底气足、和美家园、烟火滋味岁岁甜三大篇章，采用纪实拍摄模式，探访足迹覆盖16个省市区、23个拍摄地，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立体诠释大实物观下多元化丰收内涵。5位丰收体验官深入全国丰收一线进行实地探访，带领观众走进热气腾腾、生机勃勃的丰收中国崭新画卷。晚会聚焦扎根基层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种粮大户、劳动模范和青年新农人，记录三农战线奋斗者群像。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赵亚夫在节目中讲述扎根乡土、助农兴农的初心。中国工程院赵春江院士，年近84岁硬核奶奶、农用无人机飞手戴淑英，携自研机器人的青年科研团队带来创意科技秀，展现农业现代化创新成果。我们继续到贵州、四川等地，看看老乡们欢庆丰收的热闹活动。在贵州策亨县，布依族老乡用当地赶场吃酒传统习俗庆祝丰收。迎宾仪式后，捆稻把、徒手包玉米、挑谷运粮接力赛依次开赛，田间农活变身为竞赛项目。
3: 捆稻把、剥玉米、挑谷子都是我们平时的农活，今天拿来比赛，大家比速度、比力气，好像又回到小时候抢吃的场景。
0: 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三河村，随着水稻开镰，丰收节正式拉开帷幕。稻田开镰、农事竞赛等活动轮番上演。稻田摸鱼比赛现场，参赛选手挽起裤脚走进水田，弯腰捉鱼。玉米棒接力赛，选手们来回奔跑传递玉米棒，围观群众加油鼓劲儿。
4: 目前是3斤8两，一年到头丰收了，高兴。
0: 秋收时节，不少地方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晒秋，大家晒起了多种农作物，晒出丰收。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古壮寨，老乡们将丰收的辣椒、玉米、黄瓜等农作物错落悬挂或铺开。晒秋本是农家收晒粮食的传统农事，如今已演变为当地独具特色的民俗景观。在江西婺源黄岭村，当地农民用丰收农作物拼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杂交小麦先驱李振生、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稻作科学之父丁颖的肖像，用质朴的乡村仪式致敬农业科学家。
5: 我们几个人拼了几天了，拼了以后大家站在远处一看，哎，像了，心里那个高兴啊。
0: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

0: 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的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西南地区水稻目前已进入收获高峰，东北地区的水稻也开始收获，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秋粮有望再获丰收。眼下，福建寿宁县 9.28 万亩中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寿宁县蔡坑村，当地因地制宜采用小型农机加人工收割相结合的方式。地形平缓、地块规整的梯田里，小型收割机正在作业，而坡度较陡、窄小零散的梯田依然保留传统农耕方式。村民们手持镰刀，熟练地割稻、脱粒、装袋。
1: 我在这边种了300亩水稻，亩产能达到800斤左右，引进了两台小型收割机，效率提高了5倍左右。
0: 河南滑县的128万余亩玉米也进入收获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今年当地提前部署，组织了1900余台套收割机投入秋收作业，并成立农机检修队和应急服务队，24小时服务。另外还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下沉到村，包联到户，及时协调解决农户遇到的各类难题。湖南200多万亩大豆陆续成熟，收割机一次性完成切割、脱粒、分离等作业。去年，岳阳市成功申报国家大豆产业集群项目，规模化种植了十多个高蛋白大豆品种，亩产达到了278公斤。湖南各地还搭建农企对接平台，大豆收割后直接进入周边的豆制品加工厂，制作成香干、卤豆腐等各类豆制品，带动农户增收。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3000亩薯条专用马铃薯喜获丰收。薯条专用马铃薯品种相比于普通马铃薯，干物质含量更高，可达到20%以上。当地采用轮作模式，在减少马铃薯土传病害同时，还能保障马铃薯的品质。
2: 我种土豆的加工薯条的上了餐桌，那大家吃的都挺好吃。
0: 23号，四川南充升中湖一年一度的秋捕正式拉开序幕，老乡们一大早就来到湖面上起网收鱼。
3: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南充市南部县升中湖的秋捕现场，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今年秋季第一网鱼的捕捞作业。随着这个渔民一声一声有节奏的这个吆喝啊，我们看到这个渔网呢也是慢慢的往中间靠拢，不断的缩小。预计捕获的这个鲜鱼的这个总量呢，预计将突破6万斤。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草鱼，还有这个是叫白鲢，它其实呢是那种肉质比较细腻的，但是其实今天的这个主角是在这儿。我们来看，这里面给大家呈现的是今天刚捕捞起来的3条大型的这个花鲢，放到这边这个秤上，我们来称一下哈。来，小心一点，真的很大。我们目测它的这个体型的长度已经超过1米了。我们看这个重量是多少？哦，是15.6千克，也就是说已经超过30斤了。可以说，这个体型、这个重量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丰收的这种喜悦。就在升中湖旁边的这个渔庄呢，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就是准备这个全鱼宴的过程。我们看到呢，师傅是把这个今天新鲜捕捞上来的这个大的这个花鲢放在这个案板上。这些新鲜捕捞的这些花鲢鱼呢，会一共制作成16道不同的菜肴。
0: 福建宁德是我国大黄鱼的主产区，全国有80%的大黄鱼都产自这里。眼下渔民们正在抓紧时间捕捞，供应双节市场。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蛟城区的3多澳海域，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大方块就是一口深水网箱，里面养着的呢就是大黄鱼了。那大家看，在我的身后，渔民们正在进行着大黄鱼的捕捞作业。但是这些白天捕捞出来的鱼群呢，并不会直接出水上岸，而是马上被转放投运到活水船内。我们可以看到船上的渔民就正在操作着这个机械臂，通过它来把这些大黄鱼转运到船舱内。那么之后呢，再会把它们运到岸边进行暂养。那等到今天晚上天色一黑，就会马上把这些活鱼捕捞出水，接着分拣包装，运往各地的市场。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啊，这个秋季大黄鱼的捕捞量在宁德全市预计会超过16.4万吨。

0: 这段时间，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我们的节目也连续报道了新源县那拉提镇的牧民古力夏提一家的秋季转场路。一路穿林越谷，古力夏提一家终于到达了本次转场的终点——喀木斯特秋牧场。
1: 跟随古力夏提的羊群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喀木斯特秋牧场。那这两天呢，这些羊经历了长途跋涉，有些小羊呢还经历了第一次坐车，一路辗转啊，昨天下午才到了这儿。当然，一些小羊没想到的是，一到秋牧场呢，他们又立刻经历了羊身的另一种第一次，就是要与当地畜牧部门在进入秋牧场的山口啊，设置了一个洗浴点，也就是要浴点，所有进入秋牧场的羊群呢，都要在这里洗一个要浴澡。那这些水里呢，混合了不同比例的药液，那羊通过浸泡全身呢，就可以把藏在皮毛里的体外寄生虫全部去除。那有意思的是，因为怕这个药液浸泡的不充分，所以呢还有专门的人拿着专门的工具在旁边把这个羊的头啊按下去，按到这个水里去，好让它完全的浸润。那洗完药浴澡的羊呢，还可以在旁边的晾晒台上舒舒服服的晒个日光浴，然后等毛干的差不多了，再正式进入秋牧场。其实秋牧场啊，它是一个过渡的牧场，牧民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呢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大家之所以看中这个秋牧场啊，是因为还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大事儿，就是给这些牲畜啊进行集中的配种。这样做的好处呢，最直接的就是让这个母畜生产的时间呢都集中在这个开春以后，这样能够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呢，这样的集中繁育还方便统一管理，来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那古力夏提家这些转场的羊呢，因为昨天刚刚打完防疫针，所以呢还要等到一周以后才开始配种。那今天呢是丰收节，我们在这儿也祝愿所有跟古力夏提家一样的牧民转场顺利，岁岁安然，年年都有好收成。
0: 9月22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以深耕小而美，赋能大振兴为主题，凝聚行业共识，促进农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2: 活动现场，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启动，深入挖掘乡村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农人。同期启动的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让更多隐藏在绿水青山间的小而美被消费者看见。乡村旅游最终落脚点是惠及百姓，围绕中秋国庆假期，一系列文旅惠民计划在活动现场同步推出。2026浙江省中秋国庆黄金文旅消费季向全国游客发出邀约，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启动，构筑农村夜经济消费新场景。中粮集团、山东鲁花集团商贸有限公司还将发放中秋国庆文旅消费券和电子优惠券，为乡村旅游消费者带来福利和实惠体验。与此同时，各地也在通过盘活乡村资源、培育新业态、丰富乡村旅游体验。
3: 通过生态保护，有了好的环境，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来到乡村。那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位年轻人扎根在渔村，生活、就业、创业。通过他们的这个新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创造力，把我们一些闲置的和一些沉睡的资源给唤醒了。
2: 作为此次大会举办地，湖州各区县联动推出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邀请游客秋赏夜、寻美食、观赛事、享美宿、品野趣、乐潮玩、逛市集、去研学。活动还创新引入机器人导游香游游，推介全国多地中秋国庆假期寻美地图。
4: 游客不仅仅是能够体验到、观赏到我们乡村的美景，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我们乡村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农产品、非遗的产品等等，进一步的能够带动我们村民的一个增收。
5: 农民要增收，有持续的增收，就是靠消费的拉动。农林文结合非常重要，既能够让农业增效，又能够让农民增收，还能够让城市里的人提高生活品质。这是大会对我们金额浙江农林文结合的乡村旅游的发展，会起到一个非常大。

0: 这种资源。
1: 此次活动是总台依托权威媒体赋能地方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实践案例之一。在9月20号举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发布活动上，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围绕乡村文旅促消费重磅推出了23个精品项目。此次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与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在浙江湖州正式落地，成为文旅促消费方向三农新视听产品的典型案例，实现了发布即落地，传播即赋能。
2: 总台呢，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作为涉农宣传的这个国家队，我们肩负起扎根乡村然后服务三农的这个媒体责任使命，依托总台强大的这个媒体链接资源，把产学研都能够连接一起，通过我们的项目呢，把这些好的经验传播出去，然后为这个乡村文旅产业呢赋能。
3: 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启动，每月将在全国落地百部专场，其中在湖州的德清县、长兴县将分别定向落地十部经典电影进农村，构筑农村夜经济消费新场景。中粮集团、山东鲁花集团商贸有限公司发放中秋国庆文旅消费券和电子优惠券，以企业之力为乡村旅游消费者带来丰厚福利与实惠体验。当天已经有《红高粱》《惊蛰无声》等十部电影在吴兴区陆村、南浔区底岗村等同步落村放映，
4: 方便我们在家门口能看到电影。我也带了朋友过来观看，那么也发现有好多的游客也会带到我们村的一些消费啊。
3: 当天在湖州市吴兴区陆村水街，蚕桑丝织、陶艺、剪纸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特色农产品、乡村文创、村里好物也摆上摊位，游客沿着水街逛市集、尝美食，在江南水乡感受当地的乡土文化。
5: 我们是南京过来的，就是什么小吃啊，还有那些他们自己手工编的那些东西，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就给人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
3: 22号，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22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这是世界技能大赛首次在中国举办。这项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赛事，本届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比赛日为9月23号至26号，共吸引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大赛共设64个赛项，覆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大领域，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等7个新赛项首次登场，呼应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新需求。中国代表团共220人，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选手平均年龄21岁，来自全国21个

0: 省份，其中来自技工院校的选手占比超过六成，成为参赛的主力。每个赛项都源自真实的工作场景，拼的不仅是熟练，更是精度与匠心。23号，第33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和2026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农高会以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为主题，将于10月25号至29号在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举办，宁夏自治区担任主题省，陕西榆林市担任主题市。本届农高会设置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展、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展、农业实用技术推广展、国际农业装备展、陕西特色现代农业展等9大展区，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余家企业报名参展。同期举办的2026上合农博会以深化务实合作、共绘发展蓝图为主题，设置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展、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展、跨境商品消费体验展等专题展览，举办2026上合组织现代农业发展圆桌会议、上合组织农业合作与发展大会等9项活动。9月23号上午，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乡村阅读频道上线仪式在北京举行。频道内容涵盖农业生产、青少年教育、老年康养、乡村文娱等多个领域，还与线下农家书屋深度联动，搭建用户原创内容板块。活动现场同步启动点亮乡村阅读计划。上线仪式结束后，外卖诗人王继兵、沂蒙二姐吕玉霞等参与圆桌对话，交流乡村阅读感悟思考。
1: 乡村阅读频道它上线了，拿着手机随时随地打开就开始读书了。还有我们农村的那些生活呀，我不光是要写书，还要带着我们村庄的人们一起来读书。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前年做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4: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9月23号，我们进入秋分节气，也迎来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致敬每一份耕耘。此时大江南北遍地都是丰收幸福，在河南信阳，玉米就迎来大丰收。丰收的信阳玉米金黄饱满，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好粮。信阳在整个夏秋玉米生长季光照充足，长时间日照助力光合作用，帮助玉米不断地积攒养分。不过未来几天信阳雨水比较多，大家要注意避雨收获。放眼全国，9月下旬到10月中旬，从华西地区到黄淮、华北、东北陆续进入秋收关键期，而江淮、江南、华南则会从10月上旬到11月上旬秋收工作陆续推进铺展。各地具体秋收天气如何呢？预计25号，青海东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北部为阴雨天气，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强对流天气，不利于成熟作物收晒。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或不适宜，而其余秋收区大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利于秋收开展，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让我们及时关注阴晴冷暖变化，愿耕耘皆有回报，金秋颗粒归藏。
6: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小雨转阴，18到23摄氏度。天津小雨20到25度。

0: 平山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加湿多云，12到27度；黄南雷阵转阴，10到14度；突泉小雨，8到19度；遵义多云，21到32度；安庆阴，23到31度；中卫阴转多云，12到24度；林芝小雨转阵雨，10到18度；烟台多阴转阴，18到28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0到27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淮南小雨转阴，22到27度；咸阳阴转小雨，20到24度；昭通多云，15到29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郭嘉宁，这里是旅游而美向村而行特别节目。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乡村游热度攀升。今天呢，我们到重庆和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乡村去看看当地有哪些新玩法。首先出发重庆，
1: 从重庆市区出发2个多小时，我们就来到了绿水青山深处的桥头镇。这里海拔1000米左右，空气非常清新。初来乍到，这里迎接你的可能是一杯现磨咖啡。这杯咖啡呢，就是在一座由废弃村小改造而来的咖啡屋里做出来的。村里的孩子们搬去新学校了，老屋子保留下它原来古朴的样子，改造成了民宿和咖啡屋。鸡舍、猪圈消毒后也变成了昆虫博物馆、手作工坊和艺术展览馆。脚下的条子石，每一块都是从四川、贵州等地的老宅子精心挑选来的，包括上面的横梁啊，都是用10年以上的老木头榫卯结构打出来的。还有这里特别有趣，这个咖啡水单其实是过去这个废弃村小的小黑板，现在也成了游客打卡的地方。就连非常不起眼的这个水泥墙，都是经过细腻的保护处理才变成现在的样子，每个细节扑面而来的都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味道。
2: 我们是每平米10块钱一年从农户手边租过来，让我们自己打造运营，5%到8%左右的一个分成给到农户手里面。工作人员的话，有50%都是我们当地的居民，他们每月大概是在3000元左右。中意的黄精，还有石柱的纯菜、黄连这些，这附近的游客他们也可以在我们这边进行选购。
1: 现在很多村民也把自家的房子改造成了民宿，老家具也依然保留了下来，像这个就是过去村民自己家存放谷子用的扁桶，现在呢也变成了咖啡桌，大家在这里休闲喝茶喝咖啡。我想这就叫做把风景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风景。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里很多的民宿都是建在半山腰的，从这边望出去就是藤子沟水库，绿水青山尽收眼底。如果你想更加的接近自然，还可以体验林间小火车、野地露营、漂流等等，非常丰富。我为什么要现在在这儿锯竹子呢？因为这是在桥头可以体验到的独具特色的土家族五色竹筒饭。来研学的小朋友们都在自己砍竹子。
3: 五色怎么来的呀？蓝色是蓝蝶花，绿色的是惹梁露。
4: 小朋友们就把这个颜色掺着放进里面。
3: 对，到时候破成两半的时候就会是彩色的。
1: 小朋友们来到这儿还可以体验民族非遗手工，冰箱贴、挂画、手工

站等等。除此之外呢，还能换上土家族的服饰，体验旅拍。那到了傍晚，游客可以预定音乐烤肉派对，民族风的哟。无论你是哪来的游客，都可以入乡随俗，跟当地人一起体验唱土家族特色的罗尔调，一起跳白手舞，还有各种美食。值得一提的呢，就是当地特有的

0: 它年产值能够达到3亿元，而且出口海外。一天体验下来，这里好看、好吃、好玩。到了11月，水山变黄，层林尽染，就更美了。在这里，哪怕你只是在路边散散步，看见农户在自家晒晒苞谷，那种淳朴自然的风土人情，都是非常的值。正如那句非常有名的标语一样：“人到桥头自然直，值得的值。”
1: 沿着这条盘山公路一路向上，左边是山，右边是林，是不是很治愈呢？今天我们一起去村里寻找向往的生活，出发。
2: 嘉陵江畔缙云山上，一条新开通的15公里生态环线穿行山间，串联起这里的村落与风景。
3: 现在山路修好了嘛，我们来体验体验，也看一看风景。
2: 沿着环线前行，城江镇地处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森林覆盖率极高，还有带湖藏在半山密林之中，碧水被层层青山环抱，融山水林泉峡于一体。
1: 相传这里就是李商隐的诗句“巴山夜雨涨秋池”的秋池了，湖面倒映青山，随手一拍都是中式大片。
2: 当地打造出了一条集山水生态、特色物产、温泉康养和乡村生活于一体的完整乡村旅居链条。住进山间民宿，推窗见绿，亲手制茶，感受山野之趣，尝一盘缙云醉鸡，品地道农家味，再泡一池温泉，休养身心，在山水间住下来，玩进去。
4: 这种采摘的话和绿茶不一样，这个甜茶可以采摘几层的叶子，泡茶的茶水也比较甜。
2: 缙云甜茶是缙云山的特产，如今这片山里的叶子不只是农产品，还被开发成体验项目，采摘、炒制、冲泡一杯甜茶，再烙一张香甜的甜茶饼，山里味道变成了一段可以参与品味和带走的乡村记忆。
5: 你看那个饼上面也有甜茶的碎末，像小朋友这些就特别喜欢吃这个，体验的这个过程也特别喜欢。
6: 一杯自己泡的茶，再配上一块茶饼，对望青山，好像一下子就走进了古人的田园时光。我发现在这儿这样的民宿还有很多，而且各美其美。
7: 大人玩龙灯，小儿耍板凳。
2: 往山下走，在北泉村一家民宿门口的院坝上，村民们正在表演北碚传统非遗民俗板凳龙，游客观赏之余还能加入其中，感受村子的人文之趣。今年1到8月，缙云村和北泉村所在的城江镇累计接待游客约45万人次，同比增长30%，旅游收入约4000万元，同比增长17%。
8: 我们通过政府引导，村民自建自营自投的这种方式，让专业团队来参与引导传统的农家乐进行提档升级成精品民宿，从而形成我们的乡村生态民宿集群，让我们的游客能够住下来慢下来，让我们的风景变成生活。
9: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在的位置啊是重庆市开州区满月镇，听说啊最近这里的乡村旅游是特别火，所以我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看这里到底有哪些好玩的。
2: 满月镇平均海拔1300米以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2.9%，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康养休闲圣地。来到满月镇可玩的东西不少，露营、徒步、观星、高空项目、高山采摘，想怎么安排都可以。
9: 还有我最喜欢的骑马，
10: 我家养了10匹马，我们这些马都是专门为游客提供的。
2: 这里的露营基地格外热闹，不少营地的帐篷点位常常一席难求，如果不想住帐篷的话，也可以订一间民宿，好好的感受山里松弛的生活节奏。
9: 逛了一上午了，现在找个民宿坐下来喝杯茶，看看对面的山。说实话，这种感觉在城市里真的很难找到。
11: 学生刚刚放假的时候，我们这边是基本上是满的。
2: 民宿包吃包住，端上桌的都是地道农家味，洋芋粑粑、香肠、腊肉、天麻土鸡汤都是值得尝试的本地菜。在满月镇还藏着一些宝藏打卡点，比如这条独具特色的悬崖天路。这条天路位于双平村，全长595米。在它修通之前，双平村的村民想要出村，需要在山间手脚并用花上4个小时。1997年，村里400多位村民自发集资，历经整整1年多时间，硬是在绝壁上开凿出了这条路。2011年，道路完成硬化，

0: 彻底改变了当地的出行困境。公路两侧大山连绵，峡谷幽深，如果你也想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满月镇值得来一趟。逛完了西南乡村，接下来咱们再到东北地区看一看。最近呢，去内蒙古呼伦贝尔追秋的热度很高，在海拉尔近郊的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这里一年四季都是旅游季。金秋时节，当地有哪些玩法呢？
1: 看我身后，百亩花田正在盛开，粉的、黄的、白的、紫的，拍照打卡啊，正当时。那很多游客啊，也是在趁着这个花季的尾巴，抓住这一抹绚烂。按理说，这个季节应该是呼伦贝尔的旅游淡季了。那可是，在谢尔塔拉农牧场啊，这里一年四季都是旅游季。秘诀呢，就藏在我手边的这个水晶花宫里。里面到底有何玄机？咱们进去看看。
2: 哇，一进来好暖和呀，感觉外套根本穿不住。在这个水晶花宫里啊，常年恒温25度，外面越冷里面就越火。而且如果我不说是在呼伦贝尔，您看我背景像不像在海南啊？椰子树、木瓜树、莲雾、青柠，这里种植的呀几乎都是热带植物。看这个芭蕉树长得比人还高，您刚才看到的呀就是芭蕉花，它上面黄色的部分啊就是香蕉宝宝，长大之后就变成一串串香蕉了。看我头顶上面的架子爬满了百香果，怎么样，想不想够一个下来尝尝呀？看里面已经是熟了啊，赶紧尝一口，闻着味道不错啊，香香的，嗯，酸酸甜甜的，现摘现吃的就是不一样。热带植物在这里安了家呀，在我国的北方，不出远门你也能够体验到南国采摘。
3: 我是从漠旗过来的，有很多鲜花和绿植，还有很多南方的瓜果蔬菜，比较好奇带孩子来认识认识。
1: 秋天最不能错过的呀就是蘑菇采摘，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呀，这里不同季节都会有不同品种。那秋天正是出菇的高峰期，因为温度和湿度呀都非常合适。看看蘑菇是不是长得又肥又嫩的。
4: 从五月份能采到十月份，周六周天像咱们这园区有时候都一两千人，那采摘量还是可以的。以前都是做干品为主，现在是以鲜品采摘为主了。
1: 一天玩下来啊，这里才是让全家老小最走不动道的地方，萌宠乐园。您看这边鸵鸟、耳鸟探头探脑的看你有没有带吃的来，矮脚马呀在旁边悠闲的溜达着，羊驼毛茸茸的走过来，水塘里的黑天鹅呀姿态优雅的游着，这阵容啊快赶上一个小型动物园了。
2: 而萌宠乐园里最特别的明星啊，还是咱们当地的三和牛。
1: 那这个小牛宝宝看起来特别亲人，可以跟它随时互动。您看啊，每一头牛它的耳朵上都有一个耳标身份证，那这一串数字啊，前两位代表的就是它们出生的年份。像这只牛宝宝，我看看，260460啊，就是它26年出生的第460号牛犊。这个三和牛啊，是咱们国家自主培育的乳肉兼用品种。这个品种在咱们谢尔塔拉已经培育了70多年。我们看它前面有一个带认养的牌子啊，这个呢就是说小牛不光能在这里跟咱们互动，还能进行一个认养。那认养之后呢，您可以给这个小牛起名字，牧场会定期发来它的成长照片，还可以收到奶制品的礼盒，随时能过来看它喂它，从一头三和牛宝宝变成了我家的牛。景区里的互动是好玩的一面，而这里才是硬核的底气。这里是国家级三和牛种公牛站，也是全国唯一的三和牛繁育核心场。那么您看啊，在我身边的这些牛啊，其实就是备用的种公牛。这里的牛大部分的体重啊都达到了1吨，它们也将经过层层筛选，慢慢长大成为一名合格的种公牛。它们的任务就是培育出更优秀的三和牛后代。
5: 我们选育的方向呢，现在主要是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兼用系的，因为我们目前8个家系，有6个系呢都是兼用系的。这个兼用系当中，综合它的这个产奶和产肉的性能，去选择它这个排行第一的。还有呢偏肉系的，在肉用性能上更加突出的。那还有呢一个就是乳用系的，产奶性能要远远高于我们的兼用系和产肉系的。
1: 动精生产、基因筛选、选种选配全部在这里完成。全国许多牧场里的三和牛啊，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后代。70多年的育种接力，把三和牛培育成了能挤奶、能长肉、能耐严寒、还能耐高海拔的全能选手。
5: 中国人自己培育的品种，它所有的育种的

0: 核心资源，包括它的这个生物资源和育种技术，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在掌握的。这个呢，就是保证了我们国家的种业安全。现在呢，我们首先是建立了一个以三和牛为主题的一个文化旅游景区。景区的这个作用呢，不光是体验说有一个游玩的乐趣，同时呢，是对我们三和牛呢有一个进一步的宣传。
1: 希尔塔拉农牧场啊，把一季游变成了四季游，不断的输出来自呼伦贝尔的特色。游客玩得开心，本地人啊也有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农产品也有了直达消费者的窗口，这就是农文旅融合最生动的体现。
2: 从看山水到住进山水，从种庄稼到种风景，从重庆的山居村落到呼伦贝尔的金色草原，多姿多彩的乡村新体验不断涌现，农文旅融合正持续激活乡村消费，焕发乡村的新活力。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9月28号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看《旅游而美，乡村而行》特别节目。再见。

0: 秋风拂过乡间田野，一年一度的秋收如期而至。放眼全国乡村，稻田成熟，瓜果飘香，各类农作物陆续采收，处处都是实实在在的丰收景象。村里的乡亲们敲起锣鼓，舞起祥龙，大家聚在一起载歌载舞，热热闹闹庆祝一年的辛苦付出。田野有收成，百姓有笑容，千千万万乡村的秋日实景拼凑出最真实最温暖的丰收中国。乡村的丰收不止在成片的田地，更藏在遍布乡野的水塘泥塘里。金秋水土丰润，万物成熟，历经春生夏长的滋养，各地乡村水塘物产丰饶，藏珍纳宝，每一处水乡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秋日收获，也留存着乡村最淳朴最鲜活的秋收意趣。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看过田间的秋日丰收，我们走进四川蒲江的乡村水塘。秋日暖阳铺洒水面，乡村水塘碧波澄澈，热闹的水上趣味活动如期开展，为秋日乡野增添浓浓烟火气。村民们组队协作，

0: 水面浪花翻飞，林里笑语盈盈，大家在清水嬉戏中舒缓劳作疲惫，在轻松比拼中畅享丰收的惬意，解锁水乡独有的秋日乐趣。抓鸭子作为邻里集体趣味互动环节，很多现场观众就是冲着这份精彩来的。
1: 接下来逮鸭子嘛，
2: 逮鸭子，
1: 抢鸭子，
3: 他们全部扑进去把那个鸭子抓上来，就特别特别的期待他们把那个鸭子取起来的时候。
2: 就是去年看到有一个大哥，然后他一抓捞了一把，他妈第一把估计那天我数了一下有十多只呢。
0: 话还没落地，已经有小伙子游进河里了，去抢占有利地形。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友谊赛。大哥怎么还急眼了呢？抓鸭子不光是男士的比赛，不少小姐姐也不甘示弱，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只因眼中有鸭。这位小哥有点惨，不仅鸭子没抓到，自己还被网兜勒住了。这位大爷怎么还往舞台底下钻呢？这是鸭子游里面去了。这只鸭子是飞出赛场准备逃离吗？祝他成功。会准备了50只鸭子，他们很快成为了参与者的奖品，当然也有可能是菜品。
1: 鸭子拿回去准备怎么做？
4: 红烧。
1: 好，
4: 感觉非常的爽。
1: 第几次来？
4: 我第一次来就抓到了。
1: 好，恭喜。
5: 抢到一只，抢到一只，幸运，啥幸运呢？
6: 幸运啊！
5: 啊，小幸运得到一只。
2: 我看他们好多人都没抓到，你怎么这么厉害？
6: 他自己游过来的。
0: 抓鸭子算是一场热身运动，好戏还在后头。比赛正式开始。抓小黄鸭比赛的规则：两队分别派出6人，各乘坐2条皮划艇，在河里捞小黄鸭。在规定时间内，捞到小黄鸭数量多的队伍获胜。运动员就位。比赛道具就位，安全员就位。
7: 3、2、1，开始！
0: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趣味运动会为您带来的现场报道。第一轮，鸭在水中飘，谁来都想捞，可它不是你想捞就能捞。捞小黄鸭的技术难度系数至少3颗星。这一轮比。

比赛非常考验队员之间的配合，一条皮划艇上三个人各有分工，前后两名队员负责划船和把控方向，中间队员就得负责捞鸭子，必须快准稳。鸭子的时候，身体千万不能太倾斜，不然就会发生翻船的悲剧，前功尽弃。

0: 泡在水里的这两位就是我们的摄影师，就是他们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比赛画面。
1: 走走走快点，哎，走啊，快！
0: 这是什么情况？两江队竟然撞击摄影师，这样的动作是否会被判罚？我们还不知道。多亏我们的摄影师膀大腰圆，专业素质过硬啊！这被撞一下，画面还能这么稳？两队比拼激烈，皮划艇多次发生碰撞，但是裁判没有吹哨。按照比赛规则，这都是合理冲撞，不算犯规。比赛时间到，究竟鸭落谁家多一些呢？
2: 比赛结果，
3: 问一下你们的鸭子，
4: 1、2、3、4、5、6、7、8、9、10，
3: 最后得分是阳江春山。
0: 体育比赛总少不了啦啦队的劲歌热舞。咱们趣味运动会也不差事儿，而这样的啦啦队在全国可以说是独一份
3: 儿。我们给他们再加加油了。
0: 幺妹灯是流行于吴江县及周边地区的一种传统说唱表演艺术，被列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幺妹灯表演风格轻快活泼，风趣幽默，它没有固定的唱词，更多的是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3: 各位那个观众朋友大家好了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乌龙谷啦。那现在正是我们的水上比赛呀，我们给他们再加加油啦。
0: 清水塘的趣味过后，贵州乡村的泥塘秋收更显朴实接地气。这里的泥塘常年积水，土质肥沃，村里放养的土鸭到了秋天长得格外肥美。村民们纷纷走进泥塘，开启热闹的抓鸭活动。塘里淤泥松软，鸭子灵活好动，大家在泥地里追逐、围堵、协作，身上沾满泥点，脸上却满是笑容。没有精致的场面，只有最真实的乡村劳作与乡土乐趣。这就是农家秋日最淳朴的幸福。
5: 这么多人啊，
6: 前面是抓鸭子的活动现场。
5: 这抓鸭子的人也太多了吧。怎么抢啊，这谁也没有经验，
7: 太难了。
6: 这是我们养的生态鸭，鸭子放到田里面是可以抓害虫的。
8: 亲爱的各位乡亲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水哥村，丰收。
9: 鼓掌鼓掌，来美丽姐，
8: 丰收节活动抓鸭

0: 哇！这水这么深啊！我叫你，别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一个！来，大哥，别走了，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没事，
0: 不着急啊，不着急。
1: 好，我抱着你，没事。
0: 把你们走不了了，我的脚陷在里面了。大哥，大哥，你别走了，你就带我点啊。大哥，大哥，大哥。可以了，
2: 快来，
0: 拿着。我这鞋，我也走不动了。
3: 来来，我的鞋完全，你完全动不了。等一下啊！啊啊！我陷在里面了，
4: 鞋掉了，鞋不要了，鞋不要了，鞋不要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好，再来一只。
0: 我们俩现在三只了，还有，啊，飞了，飞了，往这边飞，啊，又来一只，我没看中。
5: 大哥，别动了！帅哥，帅哥，你别闪，好嘞！往哪儿去？你别闪，好嘞！来，大哥，大哥，等住我，住我，住我！好好。我看一下，谁抓的最多？我数一下啊，几个？一个是吧？你两个。
6: 自己抓的自己拿到家去啊！好，第一名六个，恭喜你！
7: 感谢大家来我们这边过节。
5: 好，活动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
7: 万事如意。
8: 泥塘的热闹过后，湖南王家坪的水塘迎来了捕鱼丰收。秋天水量充足，塘里的鱼虾经过一整年的生长，肉质肥美。当地村民一直保留着击罩捕鱼的老传统，不用复杂渔具，全靠老手艺、老经验。大家踩着浅水，紧盯水面。
9: 看准鱼的动向，快速俯身照捕，一照下去，往往收获满满。这就是基隆啊！
10: 这就是基隆啊！啊，
9: 我们拿它这个不如去，
10: 那个鱼啊，撞着这个篓子了，它一定很响的，那就有鱼了。啊，
9: 你撞下去不响，就没有鱼。
10: 感受一把浑水摸鱼。哎呦，
11: 这真是哈。
9: 就从这个地方，啊，从这儿下水。对，您先请。
11: 好嘞，嗯，
9: 小心点啊，小心脚下啊。
11: 这真是浑水摸鱼，这水立刻被我们踩浑了，这能看着鱼吗？
9: 这儿，这哪有鱼？看不着啊！
11: 嘿，动，没有，
9: 要响，火眼金睛。啊
11: 出来，没有，没有，它不动就是没有呗。这我现在感觉不到有鱼呢。
12: 对呀，还没有收获呢。
11: 又没有，哇，这你，
12: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11: 没了，
12: 没了，
11: 一下就不行了。
12: 看都没看清楚。
11: 对。

0: 这个得完全靠经验了，你得先得判断哪儿有它。
1: 赶到里面去啊！
0: 好，
1: 我们走那个沟，咱们围过来就有了。这个最大的有18斤。
0: 嚯，太好了！
1: 有大鱼哎！
0: 18斤的话，咱们晚上炖大鱼够了。哎哎，好像这儿有一条啊！
2: 有了！哎呀呀呀！有了！哎呀呀呀！
0: 哎呀，太气人了，居然跳出来了。哎呀，啊，
3: 两个。
0: 哎呦，这鱼怎么这么厉害啊，它居然能从这里扑出来啊。
4: 对，你稍不留心它就跳出来了。
5: 它跳出来了。
0: 哇，太厉害了，这鱼好不容易扣着一条，它居然飞了。
4: 再来一条，没事。
0: 但是我总算找到了点诀窍。
4: 找到诀窍了吧？
0: 得先看那个浪。
4: 对，看了个浪。
0: 哎，咱们再往那边赶。
1: 有了，有货了。有了，有货了，
6: 来了您呢。好，
1: 来，我这儿有一管，
6: 你已经扣到网里了。
1: 好，
6: 在哪儿呢？
1: 这。
0: 哎，哪有这么大？这条哎嘿，哎呦，我可这条够吃了，千万别让跑了。快点，哎呦，
6: 好，看，这条够吃了，够吃了。好，鱼篓呢？
1: 关到鱼篓里。
6: 好。
0: 哎呦，我喝。
3: 可以了，可以了，
0: 啊，这真是经验，我发现啊，
3: 就是
4: 抓鱼，他是渔王
0: 啊，渔王啊，
1: 那我是冠军。
6: 大袋，
4: 啊，上货，
0: 抓住了吗？有18斤吗？
4: 上货，
0: 哦呦呵，
1: 大袋，
0: 跑不了了，这次，好，
1: 这个粘着，看啊，手指头，哎呦呵，你这个来
0: 啊，这样啊。
1: 对，
0: 跟鱼钩一样是吧？啊，
1: 对，
0: 来，同志，俺们这条大，
4: 这条可以，这条可以，
0: 够了。
4: 哎，有条鱼，
0: 哎呦，我随便往下一放，哎，哎，还去正经抓没抓到？随便一抓弄一条，哎，还真有，哎呀，他，什么叫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哎，太有意思了啊！还有自己上钩的，自动投奔罗网。嗨，
1: 这也是你的功劳。
0: 这么小，这不够吃的呀，这个。啊，
7: 抓着，
3: 可以。这也是这个成果呀。哎，
0: 好嘞，走嘞，回去吃鱼吧。打道回府，同志们。哎，好，满载而归呀！啊。
8: 水里的鱼虾收进筐，荷塘里的蜻蜓也到了时节。四川开江的千亩荷塘秋意渐浓，莲蓬成熟，整片荷塘绿意盎然，饱满的莲蓬挂满枝头。村民们划着小木船穿梭在荷塘深处，手工采摘莲蓬，爆出新鲜莲子。刚出水的莲子清甜爽口，味道纯正，是秋天独有的时令美味。小小的莲蓬不仅丰富了乡亲们的餐桌，也为当地农户带来了稳定的收入。
0: 我们已经装备齐全了，
9: 我带你们先进去。
0: 请带队。
10: 你们家承包了多少亩荷塘啊？
9: 哦，我们家100亩。
10: 哇，100亩啊！哎呦，每亩光收莲蓬籽都要收多少？
9: 600斤左右吧。
10: 600斤左右，
11: 一亩收600斤。
10: 对呀。
12: 哎呦呦，那个猪来喽，那个罗喂罗，
13: 儿罗罗罗你罗罗，罗你罗你罗你罗。
10: 哇，采莲曲。
9: 对，在我们那边的采莲歌。
11: 采莲歌。
10: 这个就是刘禹锡写的《竹枝词》的原型哦，就从《濠阳歌》来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写的就是这个。
14: 你们想唱我们这种采莲歌吗？
10: 想学啊，
0: 想学。
14: 那就必须下来采莲歌。
11: 来了，
0: 我们要唱得好的话，把你们采的莲子都分给我们。啊，我今天不是采莲来，我是游泳来了，我。来吧，教教我们这个。
10: 教我们唱。
0: 怎么唱？
10: 来，我们跟你们学一下。
11: 第一句怎么唱？
10: 对呀，什么词儿？
14: 哎呦呦，那个出来了，那个落位

0: 我们就散开来，一边唱一边采啊。
1: 哎呦，这一片我怎么感觉进入丰收区了？哇，一眼望去全是莲子。哎呦，这边丰收了啊！这边同志们，这些弯头的都是成熟的
0: 莲子，旁边都鼓起来，圆圆的，边边上有一点焦黄的，就是熟的了。

0: 小潘，
1: 哎，
0: 今天有没有标准要采多少才算啊？
1: 今天的订单是100斤，
2: 这一筐有多少斤？
1: 20斤左右。
2: 20斤呐、啊，够饭钱吗？
1: 够了。
2: 啊，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哎呦，哇，是啊，荷叶上的水淋了我一眼。
1: 荷叶上面的水可是纯净水。
2: 摘这个的过程当中，自觉把脸都洗了。
0: 这个就叫无根水，从天上落下来，在叶子上接着。
2: 丰收了，丰收了。这个好，这个，哎呦，这个太好了，这个，哎呦，这个一摘就下来，这个是轻轻一掰就下来，
1: 很新鲜。啊，可是你扔到地上了。
2: 啊？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小心小心小心，
2: 不由自主的就朝后倒，怎么办？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天！我感觉我现在特别像一条鱼吧，就是说那个鱼系林业东，鱼系林业西。我现在就是鱼系林业东。啊，哎，完了完了！啊，我发现这个一旦坐下很难站起来呀。哎呦，说
1: 你要坐。哎，
3: 那这个好，
0: 这也是熟了。
2: 哎呀，这个捡了一个，妈呀，这也是被空的。

0: 哎呀，丰收了，终于丰收了，回家了，丰收了，丰收了。唐上摘莲得清田，泥地寻藕收丰产。广西柳州的万亩藕塘，秋天泥温水润，藕体生长饱满，全面进入采收期。
1: 挖藕是一项细致的农活，农户们踏入淤泥，俯身劳作，在泥水中慢慢摸索，小心探寻，把一根根白茎粗壮的莲藕完整挖出。满身泥土，一身辛劳，换来的是满满当当的丰收。这份沉在泥里的收成，最能体现农人踏实耕耘、辛苦致富的本色。
2: 去挖藕去。
3: 机器可以挖藕吗？现在我们挖藕也有机器代替，部分的藕田适合，有些部分的藕田不适合。
4: 这里就是藕田。
5: 秦大哥说看，这是我给你们种下的藕田，
3: 下田了。来，我们在这里灌下水沟。
5: 走吧，啊，我们下田了。哦，这种质感，感觉现在的沼泽，沼泽就是这种感觉。
3: 哎呦，搅起不来。哎，
5: 不，这我怎么过去啊？这
3: 拔。
5: 我
3: 这一脚踩太深了。哎，
5: 小心，慢点，慢点，
6: 慢点啊！
3: 这重心真是不稳。你们星期独立，你们会吗？ 你看呢？站好这个，我又弄一下这个，我又抽起来，那我就可以走了。
7: 站稳一只脚，再动那只脚。
5: 哎，我会了。哎。

0: 哎呦，这个淤泥，
1: 底下的那个泥好沉。
0: 这个体力付出还真是不小哈。
2: 是。
3: 刮不透，而且很深，在痕里面。
2: 是啊，
0: 它需要体力和经验。
4: 喂，大姐姐，你看你挖的太好了。
2: 荷叶下面是有藕的。
5: 这样的，这就有藕了。哦。这是各样的有藕啊。
2: 我来摸一摸，
5: 摸一下，这里有藕，挖的完整。哦，就是这有藕了。
2: 好，往上翻是吧？哎呦，我好像摸到了。
5: 慢慢的，
2: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5: 不要急的。哎呦，得了。
3: 哇，好大呀！
5: 我的这挖的一点了。
1: 好。哇哦！是谁在举手？
2: 是藕，是藕。
1: 啊，我挖到了，好深啊！
2: 是。哇，
1: 这根藕
0: 好长的，
1: 好长，这根藕真的好长，已经有这么长了。我现在在找准那边。哎呀，倒倒水。
6: 蜻蜓们
1: 在哦，拿起来，拿起来了。
6: 洗一下，洗一下，洗一下。哎，
1: 哎，断了，断了。
2: 你要洗一下。哦，
1: 因为它上面的泥会很沉，是吧？哦，
2: 要洗一下。那、哎、好长的。
1: 现在开始渐渐的干活，麻利起来了。哦，出来了，出来了。这是一个超级大的藕。
2: 洗一下，洗一下。
1: 这回我有经验了，不能把它拉断了。
0: 哦，这不小。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不小。嗯，来。
3: 好嘞，哎呦，我摸到了，摸到了，摸到了，摸到了。
5: 挖到了，你挖进去就不好卖了，就是要这样不断的。
2: 太棒了。太厉害了，姐，你是拔藕天才。哎，
5: 弟，这里又有一根了吧？
2: 又有了。
5: 又有一根了。
2: 那你拔出来吧。哎呀。哎，这个错了。我拿两个啊。
5: 嗯。拿走吧。哎。
2: 我走了，姐。
5: 走了，走了。
2: 谢谢啊。
5: 拜拜。
2: 谢谢。哎。哎呀。哎。
6: 这挖藕不是最累的，在藕田里面走才是最累的。
2: 啊，这个头给它
1: 摘掉，对，头摘掉，
2: 摘掉。
7: 幸福呢，不只是越来越鼓的钱袋子，也是越来越美的生活环境。看看怀红村的村民，现在他们可以不离土不离乡，就在家门口也能走上致富路。
8: 泥中挖藕考验耐性，潜水摸蚌别有乐趣。江苏溧阳水乡河网密布，水土优良，村里的每一方池塘都物产丰富。经过四季滋养，塘底的河蚌长得个头饱满，肉质紧实。趁着秋日晴好的天气，村民们结伴下塘，在浅水中弯腰摸索，徒手摸蚌，凭着熟练的手感和常年的经验，收获藏在水底的秋日物产。
9: 哎，大哥！
10: 你好，大哥！
3: 你们好。
9: 就我们要下去啊！我们都要下去啊！
11: 我要最小的。
3: 再就这个。
11: 啊，好的。
9: 张老师，你敢下去哈？
11: 我去过呀，没事。
9: 我抓过泥鳅，我就哎呀。
11: 啊，你抓过泥鳅？
9: 是。
10: 姐姐，我扶着你。
9: 没事没事，我这啊，好吧。天哪！
11: 抓了个什么呀？您
3: 河蚌。哇、
11: 哦，我看看
12: 这么大的河蚌啊！
11: 这么大呀？怎么捞到呀？
3: 你下来，我来教你好不好？
11: 我把这走，
3: 来啊，
11: 好，
10: 顺着坡下去。
3: 我喜欢听你唱那歌的。
9: 是吗？啊，
3: 对。哎，没事没事没事，
9: 走，小心点。没，
3: 不会下去了。
9: 是吗？
3: 哎，对，没有，没事了，没事了，慢慢走。哎呦，这么，你脚慢慢躺过去，不要直接踩。啊，
11: 小荷才露尖尖角，
10: 早有蜻蜓立上头。哎，你看看看。
9: 张老师，哦，你在干嘛？
11: 哪儿有啊，我都摸了半天了，我摸到了一个空壳。我一个也摸不到，所以我已经放弃了。
10: 这样啊，从现在开始咱们三个人在没有两位大哥的帮助下开始比赛，看谁捞得多。
11: 我来当裁判。
10: 你什么？你当裁判？
11: 我来当裁判。
10: 我们仨都是运动员。计时开始。
9: 赵老师，你过来，你跟我一起。
10: 大的小的都算啊，我这一个大的已经出来了，一个。
4: 高老师，啊，
11: 好吧，这花多好看呢，我干嘛非要摸摸泥巴呀？我捞花不好吗？
10: 一个，一个，我现在一大一小，战绩是。哎呦，
9: 一个。
10: 娜姐一个大的。
9: 两个，
10: 哎呦喂，领先了，姐姐领先了。这样，咱们每个人再摸一个大的就上岸。
9: 再要让我摸个大的，天哪，摸抓不到大的，哪有大的？
10: 这个够大吗？但这个好像也死了。
9: 哦，撒贝娘的，哎，撒贝娘的，哎，可以吗？哇哇，可以吗？我可以了吗？
10: 您可以上岸了。这样，咱们每个人再摸一个大的。
9: 抓不到大的，哪有大的？
12: 嗯，我赶紧吧，这吧。啊，你刚我摸大的。
10: 这个够大吗？
9: 撒贝娘的，哎，可以吗？哇，
11: 可以可以，
9: 可以吗？
10: 您可以上岸了。
9: 我上岸了，如果要是不行就别再勉强了。
13: 我不信，我不信，我也准备上岸。
9: 哎，你们上岸吧，你们投降吧。
10: 最后一个，
9: 真的是我，功夫不负有心人，你今天太棒了。哇，
13: 那个大的我真是没想到。
9: 太棒了，我们今天挺成功的，
10: 丰收了呀。
8: 荷塘的采收已经结束，该收的都已归仓，那些还没来得及退场的荷叶正好撑起一场属于乡野的热闹。四川成都的荷塘边，乡亲们齐聚塘畔，开展趣味运水、竹筏拔河等乡土赛事，大家齐心协力，团结协作，在碧波塘边比拼嬉戏，互帮互助，邻里相聚，热闹和睦，用最朴实、最接地气的方式，犒劳自己一年的辛苦，庆祝一年的丰收。趣味运动会荷塘争霸比赛就设在了阳公社区的白母荷塘，队员们要在这里完成荷叶运水、竹筏拔河、投水弹三项任务，三局两胜的队伍获得最终胜利。
14: 谁的量杯里面的水更多，哪个队就获胜了。
15: 我们终点见分晓。
16: 赛场没有闺蜜情，
17: 布料姐妹。
9: 开始。
8: 这个环节需要队员们用荷叶装水走过魔毯，将水运送到对岸，最终看谁运的水多。我们看到两队不约而同派出了女将作为首发队员。魔毯长76米，宽1.8米，正常情况下足够两人并排同行。
15: 如果在这上面如果碰到一起，可不可以撞啊？
18: 可以啊。
15: 好，
8: 魔毯运水首先考验队员的平衡能力， 魔毯一旦受到重力就会凹凸不平，如果两人并排走很容易被对手挤下去。
1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目前是黄队的杨静怡落后，他特意和红队的王希拉开距离，这是他的策略，尽量减少对手的干扰，毕竟保护好怀里的这盆水才是最关键的。红队王希顺利上岸，
1: 先生，我手都在抖啊。
8: 黄队的杨静怡差点滑倒，注意看他的动作，即使滑倒也要保护住怀中的水，这是一个有集体荣誉感的姑娘啊。黄队现在以微弱的优势领先，压力给到了后一棒。
17: 红队已经到了，红队可以出发。
16: 加油，队长，加油！
8: 关键时刻，两队的队长出马。两队现在的战术是多多益善。不愧是队长啊，不仅快，而且很是稳健。成败与否，关键看最后一棒。红队的彭瑞出发了，怎么这个步伐呀？咱可不是水上迪斯科。
17: 我是不是可以整了？
8: 冉航员也出发了，稳，很稳。
16: 加油，加油！
8: 红队一味求快，出现重大失误。
16: 加油！加油！
18: 犯规了！犯规了！犯规了！
8: 就是咱也不知道彭瑞到底捞了多少水。失误给黄队创造了机会，看冉航员现在怀中的荷叶满满一大包水，滴水不漏，十拿九稳，胸有成竹，胜券在握。
11: 来人帮帮他！
8: 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临门一脚滑了脚。来吧，看成绩。
11: 是获胜了，恭喜红队获胜！
8: 不碍事，胜负未定，你我皆是黑马，这就是运动的魅力。第二轮，看谁能通过竹筏拔河将对手拉过中线，依然是三局两胜制。有游客要参与。这就是咱趣味运动会的魅力，全民参与，老少同乐，必须安排。
19: 我是做建筑的，
20: 啊，农民，种地的，
21: 那就是有巧劲，对吧？哎 ，OK，
18: 加油，
21: 加油，
18: 加
21: 油！
8: 这外援的亲友团已经胜过拉拉队了，
21: 加油！
22: 这边支持哪一队啊？
23: 红队，红队，红队！
22: 为什么？
23: 因为老公就在红队，老公加油！
24: 体重100公斤。
8: 从体型上看，红队的外援是实力型选手，我们看好你。
25: 别走，别走，别走，
26: 钱都清醒了，我们投，总在那投里去了，你们
27: 沉下去了，就不用比了。
8: 红队选择五人一列的战术，而黄队则采用了212队形。站在中间的杨静怡只负责喊口号。
18: 站位又非常好，你看重心捧月一定就可以，
8: 这很符合他吉祥物的人设。
28: 加油，方法加油，
29: 加油，加油，加油，加
30: 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8: 油，加油，加油，
3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是吉祥物带吉祥，不到半分钟，黄队的胜利来得。

0: 有点快呀。
1: 好了，来快了，来快。
2: 现在浮力不高，
1: 需要重的人不是最重要的，需要轻的人，而且会有力的人、力量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有了第一轮的经验教训，真正的实力对决开始了。
1: 听我的指令啊！
3: 而且有战术的一个团队，当压低他们的重心啊，让这个桨更好的往前去行进啊。
0: 竹筏拔河讲究的是力量配合，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正如同我们的乡村振兴，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建设和美乡村。举办这一届双流区趣味运动会的黄水镇紧邻主城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新农人、老村民、乡村工作者越来越像一家人。红队也好，黄队也罢，这些不同年龄段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想通过他们原创的文体活动，营造乡村消费新场景，也让乡村美起来，更要富起来。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红队就被荷叶困住了前行的路。红队刚刚扒开了荷叶准备冲刺，红队的外援大哥再次出现意外。红队的外援没有放弃，他略带尴尬地爬上了竹筏，不到最后绝不放弃，这就是体育精神。
4: 加油！加
5: 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油！目前两队进入焦灼状态，他们都在坚持，他们划出的每一桨都是为乡村注入的新活力。红队似乎找到了制衡黄队的方法，外援队员直接用撑桨的战术。
1: 快快，不然我们要输了！快快快快快！
0: 黄队的队员鞋都飞了，是飘了，看得出他们拼尽了全力。
1: 哎呀！加油！加油！加油！
0: 不好，黄队在后退，留给他们的机会不多了。
6: 恭喜红队获得胜利！
7: 第二轮红队获胜，掌声！
8: 怎么样？哎，
9: 太累了。
10: 一种小技巧，用个小技巧来耗费了我们的体力。
7: 如果不是这个荷叶挡住我们的话，我们早就赢了。
0: 现在两队进入了1-1的局点。
11: 来吧，最后一局。
0: 趣味运动会的热情把广都博物馆里的文物也吸引到了现场，为各位队员鼓劲点赞。
7: 我们的战术让我们的泰山大哥直接坐下，坐下吧。
0: 我说大哥，咋个又是你呢？
1: 开始。
0: 不知道什么时候，红队队长李波把桨都划断了。
12: 工具不伸手啊。
0: 桨可以断，气势绝不能输。
7: 加油，开哥！开哥，加油！
0: 黄队这边现学现卖，直接把红队上一局的战术拿来。
13: 撑的，你看，就撑到。
0: 吴大哥一船桨铲下去，后面两位队员同时加速，直接把红队拉过来半米的距离。红队很危险啊，离中线只差一点点了。他们还在坚持，能不能逆风翻盘？看，黄队的染航员在爆发，每一次发力和呼吸的节奏配合得非常好。吸气发力的时候憋气，船桨离水再呼气，节奏非常好。黄队可以说是稳稳地掌握着自己的节奏，

0: 西黄队成功拿下竹筏拔河比赛的胜利。
1: 还是赢了，
2: 还是赢了，
1: 心情好，开心就赢了。比赛不在输赢，这是要开心。
3: 这次的参与，觉得确实。

0: 当水球多，哪队获胜？关键的对决留给了两队的队长。
1: 可以。

0: 最终黄队成功接到两个完整的水球，红队接到五个。
1: 这一轮的比赛的最终获得者就是我们的红队，欢迎各位
2: 黄水加油。
3: 温喜水溶肥，复合肥，内含鱼蛋白肽，温喜生物。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丝。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荷塘趣味比拼圆满结束，整片池塘久久回荡着大家的欢笑与喝彩。一场热闹的盛会让邻里在协作较劲里拉近距离，鲜活热闹的人间烟火也让这片荷塘焕发出满满的生机与活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季耕耘富一方乡。从四川蒲江的水上吸乐，到贵州泥塘的乡土去收；从湖南水乡的古法捕鱼，到巴蜀荷塘的清甜采收；从江南塘底的河蚌物产，到广西泥塘的厚实收成，再到成都乡村的邻里同乐，天南地北的水乡秋收，绘就出朴实真切、烟火兴旺的丰收中国。岁岁耕耘皆不负，滴滴汗水结硕果。丰收中国，美在山河雾布，贵在烟火安宁。每一方水土皆不负耕耘，每一份辛劳皆终有回响。秋风浩荡，秋实正浓，愿乡土岁岁丰盈，山河年年丰安。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0: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有一种美丽叫

0: 魏叔，这不好吧？
1: 啥不好的？
2: 我这刚当上村支书，我就开个大越野，耀武扬威的。
1: 咱跟村民之间得拉开距离了。我刚买个摩托车，我借你摩托车就行。
2: 你这个小子，我说啥话你都反对。你现在是支书了，不借你这个车是用着方便，我又不求你办事不走你后门的，有啥不好的？
1: 对对对，你看，魏老板啥都不求咱们。
2: 借你一辆车有啥不能用的？你就用啊！你说你开着魏老板这辆车，那家伙威风凛凛的，乡亲们更得高看你一眼
0: 呐。魏叔，这真不好。就像我老舅说的，我开着大越野，威风凛凛的，
1: 这乡亲们高看我一眼，那我还是村支书吗？我不成大老板了吗？那乡亲们有事儿还敢找我办吗？这有话还敢跟我说吗？魏叔，我不能开。
3: 行，你觉悟高。我不是借给你的，我借给村委会的，行不行？
1: 魏叔，
4: 学长，我看这样，魏老板也是我们的魏叔，对村委会的工作那么支持，咱也不能拒绝这番好意啊。咱就当是对咱工作的鼓励和支持，你看行不行，学长？
1: 行吧，谢谢魏叔。
5: 那行，开会吧。
6: 司仪夫啊，这药怎么吃我都写在上面了，你回去每天按时吃。要是觉得还有哪儿不舒服，你再过来找我。
0: 哎，好。
7: 燕丽姐，燕丽姐，
6: 怎么了？你别哭，怎么了？
7: 奶奶摔倒了，躺在地上不睁眼睛。
6: 司仪夫，你帮把门锁一下啊！走走，心头，
0: 你快去吧。

0: 心疼不怕，心疼不怕。
1: 大哥，你快点！
2: 这边刚好全是坑，太颠了。
1: 你找平地方开不行吗？你快点开！
2: 这哪有平点的地方？这破路修的，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
1: 心疼不怕啊，心疼不怕，心疼不怕，不怕不怕。
2: 刹车了！
3: 刹车！刹车！
4: 哎，杨柳，
3: 有事儿？
4: 翻车了，在哪儿啊？好，我马上过去。
5: 杨柳咋样？伤没伤着啊？
4: 不知道，
6: 在哪儿呢？滚筒岭下边，
5: 快去看看呢。
4: 峰峰，
5: 伤哪儿了？
1: 哦，我没事，我没事，我就是皮外伤。
4: 杨柳，奶奶怎么样？其他人受伤没有？
1: 心疼奶奶脑血栓犯了，我管老秦三哥借了车送我们去城里医院，结果这路坑坑洼洼，一点都不平，我们车爆胎就翻沟里边去了。
4: 磨叽什么呀？先去医院。
1: 啊，那我去医院了。
2: 有事打电话，我们这就过去啊。
1: 走了啊。
6: 这破路修的质量太差，
4: 我早就说过，这个路再不整，早晚得出事儿。
2: 出事了吧？
7: 不是嘛？这把肉路铺的太薄了。就像铺上一层鸡蛋壳，把车一压上去就碎了。
4: 这条路谁修的？
8: 原来的交通局长现在被抓了，他把这条路啊包给他小舅子了，就修成这个样啊，没人管。
4: 魏叔，现在交通局谁负责乡村公路这一块啊？
8: 有个姓程的，叫程运武，他管。
4: 咱有他电话吗？
7: 我有。
9: 你咋的？
4: 你干嘛？我给他打电话了解一下情况。
8: 你打也没用。
10: 那小子可不是个东西了，
8: 你把免提打开。

0: 喂，程局长吗？你好。
1: 程英武，你谁啊？
0: 我是白云乡青山峪村新当选的村支部书记，我叫秦学良。
1: 啊，找我什么事儿？
0: 我们村这条路啊，破损的实在是太严重了，我想请您下来帮我们看一看，帮我们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补救一下，当然重新翻修一下是更好的。
1: 这个我不用看，我知道什么情况。你们村的那条路刚建多长时间呢？
2: 知道为什么破损那么严重吗？
1: 是你们村那个姓魏的老板，他拉矿石的那个大卡车天天呼呼的那么跑，那你说什么路能扛住那么压呀？
3: 哎，姓程的，
4: 我这个车
3: 就跑你那条路啊，我跑省道跑高速怎么没事？你那个路的质量问题怪我啊，别说卡车马车上去都压出坑来，你管不管啊？你要不管，我找你大领导把你的乌纱帽给你摘了。
1: 魏宝库，你跟谁说话呢？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俩钱儿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行，我等着，我等你过来摘掉我乌纱帽。
3: 好，小子，你等着，我要不把你的乌纱帽摘了，我就是你养的。哎，我手机，
5: 别摘，
3: 我再给你买一个。你听听，你听听，这小子说话多横。当时修这条路的时候我掏钱了，就是那个局长的小舅子把这个路修成这个烂摊子，现在还让我掏钱，我冤大头啊，我非得揍他一顿。我找市长找市委书记，非把他那个乌纱帽给他摘了
5: 啊。对，把他给整下来。哎，交通局我认识个人，咱们可以通过他呢把这个姓程的给请出来，请他喝顿酒再送点礼，这件事儿就不难办了。
3: 这就是你出的主意啊？
5: 哎呀，他喝了咱的酒收了咱的礼，那那不俗话说呢，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只要他收了咱的礼呢，那把柄不就在咱手里握着吗？
3: 他这个主意行吗？行了，你上会计那支点钱，按他这个主意办一下。
0: 魏叔，这么干不合适吧？这不坑人家吗？
5: 你不坑他，他坑你呀。
0: 我刚才听电话里的语气，他好像对咱们不满，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我跟他有什么误会啊？
0: 魏叔，人与人之间就贵在沟通，咱当面跟他谈一谈，他有什么看法什么想法咱就谈明白了，没准事儿就没那么复杂。
6: 你啊，你要能和这个杠头沟通好了，
3: 我就服你。走。

0: 哎，魏叔，
1: 薛良啊，你没看出来，那个这魏老板和那姓程的，他较上劲儿了，你咋就看不出好好的呢？
0: 我这也没说啥呀，就生气了。
2: 薛良，魏老板的人生信条就是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朋友的敌人就是敌人，
0: 你刚才有点敌我不分了。
1: 不就是修条路吗？有这么复杂吗？
3: 不是，薛良，你得有点心理准备，这在刚开始呢，麻烦的事儿还在后头呢。你手机没摔坏吧？
1: 还能亮。走吧。别叫魏老板等着。
3: 哎，薛良，
0: 嗯，
3: 这车多好啊，你就留着用呗。
1: 到时候我还能借借光，
0: 我这么一小风官，开这么好的车，大伙怎么看我呀？要不是你跟我这个，我根本就不接受。哎，
1: 那魏老板的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要说出来的事儿，你要是反对，那心里边老大不乐意了。我跟你说，
0: 所以我当时就明白你啥意思了，我就没吱声了。
1: 那你都接受了，你还能不开呀？
0: 不开，就让他在这放着。
1: 那魏老板又生气，把车给你要回去，
0: 正中我下怀呀！
1: 不是，哎。
0: 那你把车借我用呗。
1: 干啥？我去看看杨柳。
0: 看杨柳应该找魏老板借他那车，他那车多气派呀！这车不能用。别，这么不给面儿。文娟，不是我不借给你，我要把这车借给你，我就有支配权了。那等于我接受这车了，我就撞了魏老板下怀了。明白啥意思不？
4: 行，明白。太明白。豆芽儿，卖豆芽儿喽！卖豆芽儿喽！脆生生的。
5: 这豆芽怎么卖啊？
4: 啊，黄豆芽2块，绿豆芽1.5块。
5: 啊，绿豆芽给我拿2块钱的。
4: 啊，好嘞。
6: 卖豆芽喽！哎，
7: 唐桂荣在那卖豆芽呢。
4: 卖豆芽喽！胖乎乎、脆生生的豆芽。
7: 韩桂荣，哎，配音配画啊，逛街来了啊！
4: 我妹子说你生的豆芽好，想买点。豆芽
6: 咋卖的？
4: 黄豆芽2块，绿豆芽1.5块。
7: 啊，一样给我来2块钱的。
4: 好。
6: 我们家老魏呀，就爱吃你生这个豆芽，我想给他烙点春饼，不能缺了豆芽啊。韩桂荣，你说老魏爱吃你这豆芽，你荣幸不？撑
4: 着啊，
6: 你们家老魏呀，爱吃你烙的春饼啊，那是你的荣幸，他爱不爱吃我生的豆芽，这跟我没关系。
4: 我这豆芽也不是卖给他一个人的，是吧？
6: 那这样吧，这豆芽我全包了，你卖不卖？哎呀，
4: 你全包了，你这喂猪也吃不过来呀。
6: 买完扔了呗，要不你说他在这块风吹日晒的，也怪不容易的，是不是？
4: 也是一块2块，你卖啥时候去？嗯。你们俩还买不买豆芽啊？啊，不买豆芽上别的地方唠闲嗑去啊！ 我这没工夫跟你们扯皮，不卖了，走走走走走，
6: 你撵谁呢？我们说啥了？你这不是卖豆芽吗？你该干啥呀？这人，
4: 走走走走走，
6: 这什么态度啊？

0: 郭大哥，不是散场呢？
1: 哎，学亮，你咋上这儿来了？
0: 上来看看。
2: 看我，看我干啥？我又不是大姑娘。
3: 您看您这玩笑开的，您要是大姑娘，我还敢上来
4: 啊？哎，对了妈，你在那个集市上碰到秦学良他妈没有啊？他妈经常在那卖豆芽。
5: 我看见他了。哎
6: 呦，我跟你说，不仅看见了，你妈还。

0: 去那儿买豆芽了呢，结果那老唐婆子愣没卖给你吗？
1: 为什么不卖啊？
2: 我就和他说，我说你这豆芽我全包了，你就回家吧，省着在这风吹日晒的。结果他不高兴了，啊，说我走，不卖了。
1: 你就这么说的
2: 啊？
1: 你这话说的，你们也太损了，那意思有点嘲讽别人。
2: 我可没那意思，我当时我就想为他好，都给他包了。
1: 你这就是讽刺人嘛？
2: 是吗？
1: 嗯，
2: 我讽刺了吗，二姐？
0: 我觉得没有。
3: 哎，行啊，学良，干挺带劲儿。
4: 这有啥？当兵前家里这些活还不都是我干？
3: 那喝点水。哎，啊，对了，以前你和你爸也犯过残。
4: 山楂水啊，酸点的。
5: 离家时间长了吧？这不是山楂，山李子，我自己家树上的，纯绿色。
4: 嗯，好喝。
6: 郭大哥，你这是放了几片蚕啊？
5: 啊，放了两片，这片还有那边那片，
4: 挺卖力气啊。哎，
6: 那咋成？现在种地也不挣钱的，再说咱这片山区就适合放蚕。
7: 郭大哥，您这个村民组长干了几年了？
5: 五年了吧。
7: 要是让您竞选村副主任，您愿意干吗？
5: 不干。
6: 为啥呀？
5: 魏宝库是村民代表，我要当了副主任，我天天看见他，我闹心。
7: 郭大哥，您对魏宝库有成见呐？
5: 我烦他。
7: 烦呢？为啥烦？就因为他有钱。
5: 你把我看成啥人了？我不是那仇富的人，我烦的是因为他欺负人，财大气粗，拿出那个样，一天天的过分。
7: 欺负谁了？
5: 他欺负我们第三村民组的全体村民。
7: 咋欺负的？
8: 我可没欺负你吧？
4: 来，我帮你。
1: 哎呀，用不着。哎呀呀呀！
8: 你今天是咋了？
1: 来我家干啥呀？
8: 我不是找你商量点事儿吗？
1: 我不想跟你唠，你走吧。
8: 你今天咋这么大火呢？
9: 魏宝库，30年前你欺负我，30年后你老婆欺负我，我咋得罪你们了？你们这样对我。
8: 田美云咋欺负你了？
5: 他越界开采了，可总不能不让人说话吧？我去找他，你猜他咋说的？爱哪儿告哪儿告，我就越界了，我就开采了，咋地？不差你们钱就得了呗？你听听他这话。
7: 钱给了吗？
5: 钱倒是给了，可他这属于先斩后奏啊！他不跟我们商量就越界，我们去找他，他跟我玩横的。这么明显欺负人吗？
7: 郭大哥，魏宝库这个人呢，脾气急，方法简单，您就别挑他了。
5: 就是钱架的，要是没有钱，你叫他脾气急，你叫他工作方法不行。哼，以前没当老板的时候啊，人还行，你看现在，哎呀，一跟他说话，哼哈的，整天绷着个脸，就好像谁都要跟他借钱似的。你说我说对不对？
7: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啊。
5: 啊，可不是一点啊。是相当严重啊！
8: 有这个田美云，他这不找茬呢吗？现在回去收拾他去。
9: 魏宝库，你干啥呀你？
10: 你能不能稳重点啊？
9: 我这刚跟你学完，你就回家去跟他吵架，你这不是把我往里送的吗？那以后我俩这关系不就更僵了？行了，这事儿就算了，你不许回家跟他提啊。提了好像是我背后传话似的。
8: 你说你这度量，他怎么能和你比？
9: 行了，别在这说好听的话了。他比不过我，你当年把我甩了，跟他去好。
8: 哎呀，桂荣。

0: 后咱能不能不提这事儿？
1: 你一提这事儿，我巴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对不起你。
2: 行了行了，不说了。你找我到底有啥事儿？
3: 其实我个人认为，您是村副主任最合适的人选，没人能超过您。
4: 抬举我？
3: 我抬举您干嘛呀？您要是想当这个村副主任，还得经过全体村民的选举。当然了，您要是怕选不上，那算了。
4: 将我是不是？我还告诉你，学良，我真不是跟你吹。我要是参加选举，青山峪村要是没有90%以上的人投我票，我郭大奎就是个蚂蚱。
3: 郭大哥，这句话我可记住了。全村要是没有90%以上的人投您的票，我以后见着您不叫郭大哥了，我叫郭大蚂蚱。
4: 你想？
5: 我一直想啊，咱俩这辈子没成，咱把这个学良和小娥给他撮合成了，这不也随了咱俩的心愿吗？
2: 你老婆能同意吗？
3: 在家我说了算，我在家就是天，说话就是圣旨。
2: 行了行了，别吹了。我觉着他俩不合适。
3: 咋不合适啊？
2: 不是一路人。啊，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说小娥不好，我是说小娥有小娥的做人方式，学良有学良的做人方式。小娥不会喜欢学良，学良也不会喜欢小娥，你咋把他俩往一块儿撮合？
5: 你这话吧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这辈子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事在人为。你当时开矿，多少人说不成，我围了，成了吧？后来开电动围厂，也有人说不成不成，我围了，也成了吧？咱先把这个事儿啊，咱做大人的先别跟他说死。他们两个只是接触的时间太少了，你要接触长了，多沟通沟通，那就建立感情了。我们给他创造条件，沟通沟通，懂吗？
2: 我啥也不懂。
5: 你看，你这当过老师的人咋能不懂呢？桂荣啊，我特别喜欢学良，我都恨我自己这一辈子怎么没有这样的儿子。
6: 你说我挣这么多钱，我一闭眼，这个钱留给谁啊？不就是留给这个佩云和小娥吗？
3: 到时候他再给我找一个不着调的女婿，我跟你说，我一想这个我头都快炸了。我这一辈子我不怕吃苦，不怕受罪，我就怕我这个钱啊交给一个不靠谱的人，我这一辈子不就白干了吗？你能不能体谅体谅我这心呢？
2: 这我倒是能体谅。
3: 体谅你就得帮我呀，我把我这个家也交给学良，你就跟着享清福吧。我放心，你享福。
5: 我呢，让学良变成这个事业有成、
3: 有财富的人，所有人都高看他。
5: 咱俩虽然没成为两口子，我得了半个儿子呀，咱也没白好一回。这个事儿，我求你帮我，帮我。哎
2: 呀，魏老哭啊！叫你这么说呀，我这心里都感动了。行啊，那咱们就都努努力，看看能不能把这俩孩子撮合到一起来。
3: 哎呀，有你这话，我真的谢，我给鞠一躬，
2: 用得着吗？喂，杨柳啊，啊，你找学良啊？那你给学良打电话呀，啊，他电话打不通啊。你有重要的事儿找他？
3: 学良好像在村委会呢。
2: 啊，那你等着。那个我赶紧找学良去。杨柳说找他有急事儿啊。
3: 他有啥急事儿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7: 我妈去哪儿啊？
8: 又去拍马屁去了。
7: 陪我老姨是啊，
8: 那不是你妈主要工作吗？这马屁拍的累不累？有啥用？

0: 我早都说过，遇到有钱的呀，你不用恭维他，你就是把脸笑出牡丹花来，人家也不可能给你一分钱。看见当官的，你也不用奉承，你就是把脸笑出玫瑰花来，他也不可能给你个一官半职。呀，人呐，有几个能看透这些？
1: 你看透了。你看透了不也就开个小卖店吗？
0: 可我自在啊，我不用求人啊，我不用低三下四，就是神仙见我都得敬我三分。可儿子，你呀这辈子可就要遭罪了。你现在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难娶杨柳难，第二难当官难。你不容易啊。
2: 不是，你是可怜我啊还是讽刺我？
0: 你听出个啥意思就是个啥意思。儿子，我跟你说呀，你赶紧撒手吧，用现在的流行话说，杨柳不是你的菜。你干啥呀？差点没见我嘴里。
2: 堵上你的嘴，你没好话。
0: 你干啥呢？
3: 不用你管。
0: 你臭小子，你就浪费你。
3: 郭大哥，您这一年能挣多少钱啊？
4: 这片蚕场我放了4000蚕种，要是风调雨顺好年头，一年下来4-5万块吧。要是赶上年头不好，也就1-2万呗。
3: 那也挣不了多少钱。
4: 可不咋的，现在种粮食也不挣钱呢。再说咱们这个山区里，就适合放蚕呢。
3: 现在看来，这放蚕经济效益一般不说，对山体沙化影响也挺严重的，这不是一条好路啊。
4: 可咱的山里边祖辈都是放蚕，是不是好路也得往前走啊。
3: 如果有更好的路可走，咱就不走这条路。
4: 那还说啥了？你妈来了，
3: 兴许是有啥急事儿。

0: 大哥，
1: 阿嫂。
0: 心动什么时候不见的？
1: 吃完午饭的时候，我去药房给奶奶拿药，回来就不见了。医院我都找遍了，也没找到。

0: 奶奶，孙奶奶，杨柳呢？
1: 这老太太脑血栓，说不清楚话了。

0: 是不是有一个年轻的女孩陪护这位老太太
1: 啊？啊，有。
0: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1: 吃完中午饭就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谢谢啊。
1: 没事。
0: 奶奶，我改天再来看您啊。啊，你好好休息。
2: 杨柳，你到里边找找，我到那边去看看。一会儿咱俩在这集合。
3: 好好。你好，你好，我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么高，扎个辫子，上面穿着碎花上衣的？
4: 没看见。
2: 哎，你好，请问看没看着一个小女孩这么高？
4: 嗯，没看见。
2: 哦，好，谢谢。
3: 老板，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么高，扎个辫子，穿个碎花上衣的？
2: 没看到。你好，看没看到过一个小女孩，这么高？
4: 没看见。
2: 哦，好，谢谢。来来，转过来，来
5: 瞧一个，
6: 好，
5: 不谢啊。
6: 好点儿。
2: 杨柳，哎，怎么样？
3: 没有啊。
2: 他是不是找他爸他妈去了？
3: 有可能。
2: 有他们电话没有？
3: 我没有他们电话。
2: 哎，给我舅打电话，一般推快递谁电话都有。
3: 我手机没电了。
2: 我电话让魏叔给摔坏了。
3: 我说到你电话怎么打不通呢？
2: 哎，去车里，车里有充电器。
3: 好好，走。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8: 好啊。都关机。

0: 杨柳，伦军儿没来找你吗？没看见他呀。
1: 哦，他中午的时候说下午要来找你。
0: 我估计是不是我找欣桐的时候，他刚好那会儿到的。这个欣桐他爸他妈是什么情况啊？欣桐他爸叫孙信才，前两年做商业赔了些钱，也欠了不少外债。现在两口子在厂里打工，我估计心情不好吧，就老喝酒，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的。
1: 媳妇对他也很失望，两个人就闹离婚了。
0: 因债致贫，因病致贫，咱们村这样的情况还挺多的，咱得想办法帮他们。所以啊，你肩上担子很重。
1: 回村里来工作，不就是来挑担子的吗？我有准备。
0: 哎，
1: 我听说你跟交通局的程副局长的妹妹挺熟的，是吗？
0: 啊，是啊，我原来在市里工作的时候，她是医院的护士。
1: 我们俩在一科室，还算熟，怎么了？有空的时候，你能不能带我去趟他们家呀？我想找程局长聊一聊。
0: 行，我去过他们家。太好了。手机充的怎么样了？我看看。啊，可以开机了。
1: 杨柳。
0: 啊，
1: 你看，欣桐。
0: 欣桐。
2: 这咋通了也不接呢？这俩人肯定在一起，就跟……不能，我女儿不会的，他们肯定不会，不会的。说的比唱的好听，伪君子。
0: 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
3: 我去找我爸找我妈去了。
4: 找着没有啊？
5: 没找着，没找着。
4: 不哭，
3: 欣桐，欣桐，姐姐问你，你知道爸爸妈妈电话号码吗？
5: 知道。
3: 来，宝贝儿，哥哥抱着你，咱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去啊。
4: 好了，不哭了，
3: 咱一会儿就看着爸爸妈妈了啊。
1: 看
4: 你们俩处了这么多。

0: 就是再喜欢杨柳，我也不可能插这一杠子破坏你们俩的感情。这你相信我，我秦新良绝对不办这种事儿。
1: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一起回去？你想跟谁一起走？
2: 荀君，你这么说有意思吗？
1: 怎么没意思？
3: 哎呀，婉君，你好好说话。杨柳能跟谁一块回去？就算是跟我一块回去了，又能怎么样呢？
4: 文娟，不是我不借给你，我要把这车借给你，我就有支配权了。那等于我接受这车了，我就中了魏老板下怀了。明白啥意思吗？

0: 吃饭了你？
1: 点了这么一盘。
2: 杨柳，你要不要给文军打个电话呀？他别找不着你。
3: 我差点忘了。
2: 要不要再吃点？给你点点别的。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他关机了。
2: 关机？
5: 学良啊，
0: 这儿呢。
5: 这咋回事啊？我妈咋还出事了？不是别人撞的。
6: 欣桐，你咋来了？
3: 欣桐，你看。
7: 妈妈。
2: 一会儿慢慢说吧。
5: 奶奶咋还摔了呢？
7: 奶奶病摔倒了，现在住在医院里，扶上扶上，你们奶奶谁管呢？谁管呢？
5: 这别哭了，这不没有钱吗？没有钱怎么管啊？
2: 吓孩子。先坐下说吧，啊。

0: 曾才，你这咋欠了那么多债啊？哎，谢谢啊。
1: 我包工程，人家不给我结账，没钱还你就这么着欠的呗。
0: 行了，你别瞎编，是老板不给钱吗？你不说你靠后玩黑彩，还得老底朝天。
1: 什么玩黑彩？哪有钱玩黑彩啊？
0: 就是你，你输了钱，你说村买卖赔了，跟村里乡亲们借了20多万，啊？我问你。
2: 这钱以后你咋还？你咋还？
3: 老咋还呢？八百什么玩意儿你？
4: 我说的不对吗？
2: 反正嘴子更欠死。
4: 你放开！我你怎么怎么了？
5: 孙才，你干啥呀？跟自己媳妇动手有本事啊？像个爷们儿吗你？
3: 你看我做多少钱？
4: 哎，徐大爷，你看我给你把这个 APP 下好了，回头啊你要买什么的时候你把这个，哎点进去，然后你看。
6: 这儿有一个搜索，你想买什么呢你就在这儿输什么。哦。比方说你想买洗粉，你就输洗粉；你想买牙膏，你就输牙膏；想买手指，就输手指。哦，
7: 那这么说，以后不用我自己去进货了，就在这上边啥都能解决了。
8: 对呀，网上购物嘛，又方便又快捷。
9: 那先交钱还是货到交钱呢？
6: 啥？先付到平台，等到货到了再付钱。
9: 那不会是假的吧？
6: 不是你假货，你可以不给他钱呢。
8: 你别说，这还挺准着呢。哎，这本挺好哎，
10: 准成二婶。哎，我想，那个你输一个试试看。
6: 那个，输洗粉。洗洗洗衣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咋出这么多牌子？
8: 你再输牙膏。
10: 二老娘
8: 啊，
10: 我今儿个去哪儿了？
8: 不知道。
10: 啥时候能回来呀？
8: 哎，我不知道。
10: 我也不是耗子。

0: 我这不是帮那几个工程赔了吗？
1: 我看他们都跟那玩黑彩，我就想拿点钱把我赔的那钱给挣回来。谁知道越陷越深呢？我这里外里又输了20多万，就没脸回村了。那些钱全是跟亲戚借的，我手机现在都关了。
2: 你现在干啥活呢？
1: 给人看大门。
2: 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1500。
3: 嫂子，
4: 哎，
3: 你呢？
4: 我在工地里给人家做饭，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
2: 你俩这工资都不高啊。
1: 是，一共没多少钱。
5: 咱俩钱都不够他喝酒的，隔三差五上我那要。
1: 什么玩意儿喝酒啊？搭巴什么呢？你跟那儿了？
2: 孙玉才，你装什么横啊？你别以为我不了解你，村里你就喝酒耍钱，你这臭毛病改不了，你还还债呢，你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你这老娘在医院躺着，你也不在家，这要没杨柳，你这老娘怎么办？孩子还这么小，这么小了就知道端茶倒水，那是替谁呀？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点责任感没有，这点良心都没了。
6: 爸，你倒是说话呀，你管不管我们了？你有没有责任感了？你有没有良心？
1: 行行行，秦总，别哭了啊！爸不是不管你们，那奶奶虽然这样，那是我妈，我能不管吗？那爸现在没本事，爸咋管啊？
2: 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我现在回咱村当支书了，只要你答应我，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劳动，咱村也不能不管你。
1: 学良，要村里管我的话，我肯定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劳动，把我这些毛病全改了。
2: 你要真能做到这一点，我想办法帮你解决困难。
1: 你只要帮我解决，我真改。
2: 你这样吧，你也别在外面晃荡了，带着孩子，带着嫂子先回去，伺候老娘，照顾孩子，我慢慢帮你解决。
4: 雪良啊，谢谢你。
1: 行行行，别整这没用的了，都跟着。
5: 你们都没吃饭吧？咱们点点菜吧。
1: 我没想请你吃饭啊，
2: 用不着你花钱。
1: 服务员，菜单我拿过来。
5: 哎，徐良，我跟你说啊，这程局长不太好说话，他老爱板着脸，我怕他一会儿不给你面子。
7: 我不是来要面子的，我是来要里子的。他又不是阎王爷，怕什么呀？
8: 谁呀？
5: 嫂子，是我。
7: 嫂子。
5: 嫂子，
8: 这不杨柳吗？
5: 哎，嫂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朋友秦学良。
8: 哦，你好，你好，来来来，快进屋来。
5: 哎，谢谢。
8: 哎，
5: 来，把门关上。
8: 老程啊，妹妹她朋友来了。
0: 啊，
5: 程局长您好。这是我们村新上任的村支书，叫秦学良。这是程局长和嫂子。
9: 程局长，你好，
0: 你好。
9: 坐吧，来。
5: 谢谢。
8: 坐。哎，你们喝点啥呀？我给你们倒果汁
5: 啊。哦，嫂子你别忙了。
8: 没事没事，
5: 谢谢啊。
10: 老姨夫，嗯，钓鱼呢？
11: 嗯，陈局长啊。
12: 哎，
11: 你咋这么爱钓鱼呢？
12: 我也不喝酒，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像那帮老娘们是天天打麻将。
11: 你说我不钓鱼干啥呀？

0: 魏老板这个人吧，他脾气太大，
1: 我脾气太大呢，他脾气大，他骂你们行，
2: 反正你们是他的人，他骂我，你让他撸开眼皮看看我是谁。
3: 刘军啊，真应了你前两天说那话了，秦学良这是想压我一头啊，他什么意思啊？啊，眼里没我了？
0: 我打他电话关机，打你电话也关机，开心了也不接，这还解释啥？
1: 这都可以解释的，你听我慢慢说嘛。
0: 别说了。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0177281。 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0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上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数千年前的先民，面对茫茫崇山，何以耕种，何处为家？在向阳的山坡上，挖土、铺平、

0: 堆成台地，再开沟造渠引入山泉，水与土相逢，台地化为新田。历经1300多年，海拔落差1400米的范围内，开垦出5000多级耕地，创造了人类对地表最惊艳的雕刻。从云贵高原到南岭，再到湘赣山区，乃至秦岭，先民世代开垦定居，各类作物安身立命。今天梯田的功能更被不断拓展，这水土之间的灵动曲线，秀美了壮阔天地，存续着绿水青山。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老姨夫啊，钓鱼呢？
1: 听出来了。
2: 哎，你咋这么爱钓鱼？
1: 我也不喝酒，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像那帮老娘们是天天打麻将。你让我不钓鱼干啥呀？咋的呀？有事儿啊？
2: 没事儿，就是想找老姨夫聊聊天。
1: 有话就说。
2: 咱们聊聊秦学良。
1: 秦学良，
3: 程局长。上午我给您打过电话。
4: 哦。跟我通电话的就你啊。
3: 啊。
4: 你要谈工作上的事儿，明天到办公室来找我，家里不办公。
3: 啊，不，我不谈工作的事儿，我就是想找您聊聊。
4: 有什么好聊的？你跟我又不认识，聊啥？
5: 老程啊，好好说话，这都是年轻人，还来咱们家里了。
6: 谢谢小哥，
5: 你别搞得这么严肃啊，来喝果汁。
3: 哎，程局长。我们村那条路啊，现在
4: 你这不还是要谈工作吗？魏宝库叫你来的吧？
3: 不是，是我们自己想来的。
4: 不管你是怎么来的，我刚才已经说了，家里边不办公。
3: 程局长，您能不能客气点啊？
4: 咋的？我在家里边不谈工作就是不客气了？
7: 我现在让你坐在这块就已经非常客气了。
5: 老程，
4: 你别管，

你让那些喂的自己来，让他宰我乌纱帽。他以为他是谁呀？太狂了吧！这家伙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俩扭鼻子瞪眼的，是。

0: 说明虽然我俩从小一块长大，但我并不是很了解他。
1: 哦，我觉得秦学良没这么复杂，挺简单的。
0: 老姨夫，这就说明你太简单。
1: 那你给我说说，你怎么看秦学良？
0: 那我说的不准，你别挑我。
1: 就当唠嗑，瞎聊天。
2: 陶院长，您先消消气儿。我觉得吧，您还是跟这个魏老板有矛盾，有误会。魏老板这个人吧，他脾气太大。
3: 我脾气还大呢，还他脾气大。他骂你们行，
4: 反正你们是他的人。
3: 他骂我，你让他撸开眼皮看看我是谁。
2: 常局长，我们也不是他的人呐。
5: 你不是他的人，你来干什么来了？
3: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他一看跟我来硬的不行，派你们这些小喽啰就来说软话来了，对吧？
2: 您别把话说那么难听好不好？谁是他小喽啰呀？
3: 行了，年轻人，别装了，你就是他小喽啰。姓魏的财大气粗，你们这些人不是他小喽啰是啥？
2: 陈局长，您能不能尊重点人呢？大小不计，我也是青山玉村的党支部书记，我找您是谈工作的事，该怎么办能怎么办，您说清楚不就完了吗？用得着发这么大火吗？用得着用这样的话来羞辱我吗？我又不是来要饭的。
3: 你要饭我也得给你。
6: 哎呦老程，
3: 行，
2: 程局长，论官您比我大，论年龄您比我长，可论德行真不值得被人尊重。
3: 别说那些用不着的，出去。
2: 我们走。
7: 嫂子，那我们先走吧。
3: 还想干什么？
2: 我拿包。
0: 对，你说的对。要论秦学良的人品无庸置疑，那他是个好人，但他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他争强好斗，不服输。
1: 那有什么不好的？
0: 好是好，但是他一旦争强好胜，那这个人就不好相处了。你要比他弱那还好，你要比他强，他就非要战胜你不可。这样的人如果再有智慧，那就可怕了，早晚都得输在他手里。
1: 你的意思是我输在他手里啊？
0: 老姨夫，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恐怕就是这个结局。
1: 吓唬我，老姨夫胆小。
7: 还生气呢？
2: 不不生气。姓程的也太不客气了，什么素质？
7: 他那不是冲你，他是冲魏老板。
2: 我又不是魏老板派来的，凭什么对我这样啊？
7: 可他不知道啊，他以为你是魏老板派来的呢。不过他确实太过分了，说那些话跟刀子似的，句句扎人心。我还真怕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最后你还是没控制住。
2: 我又不是圣人，我再控制非给我憋炸了不行。这种人啊就不能跟他客气，你越跟他恭敬他越不知道自己是谁。
7: 你顶他那几句还挺解气。
2: 我这还收着呢。
0: 气死我了。
7: 不过你们现在闹这么僵，那修路的事儿恐怕也谈不成了吧。
0: 看看吧，再想别的办法。
7: 学良，你这上任才不到两天，领教了吧这工作有多难。
2: 这我都预料到了，我估计以后的工作当中还有比这更难的事呢。但我不怕，再难还能难过我在部队训练时的艰苦啊。那个时候都快挺不住了，想死的心都有，不也熬过来了？
7: 你这股劲儿真是让人佩服。
0: 老姨夫，我别跟你开玩笑，你真的不能够轻敌。你要是认为秦学良是一个头脑很简单的人，那你就要吃亏了。就拿这次选支书来说，大家都认为他选不上，结果呢，他根本不用你帮忙顺利过关，那你能不承认他既是一个意识坚定又有智慧的人吗？

0: 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人。
1: 我把这句话放着，老姨父你将来最大的对手就是秦学良。
0: 谁？秦学良？
2: 哎，老刘。
3: 嗯。
2: 你没再给文志打电话吗？
3: 我后来又打了，他电话始终关机。
2: 奇怪了，他关啥机呀？
3: 我也搞不明白。
2: 不会是有什么事儿吧？
3: 荀军这个人，他老是阴阳怪气的。虽然我们俩处了三四年了，到现在我都不敢说我了解他。
4: 你们一起在省城读的大学，经常接触，你还不了解他呀？
3: 你要是提起那段儿，真让我觉得心情挺复杂的。
4: 怎么了？
1: 就是这样，他如果威望不超过你，他不战胜你，那秦学良在青山峪就很难立住脚，这点他很清楚，老姨夫你也得清楚。
0: 那你那意思就是我不支持他当这个支书？
1: 不，你还得支持他。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当年我跟许文君在省城上大学的时候，他读的是省城大学经济管理系，我读的是省城中医学院。
3: 因为是同乡，所以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们总能见面。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得了一种病，红白狼疮。这种病很不好治，我妈妈当年就是得这个病去世的。我为了不让我爸担心，我就自己租了个房子配药治疗。荀军知道了，他就总去看我。后来我病重，他就去护理我，课都不上了，每天给我出去买药，还给我做饭。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晚上他就铺个垫子睡在水泥地上，好几次都冻感冒。那时候我的皮肤溃疡，头发也都掉了，很丑，但是他不嫌弃我，他一直护理到我病好。就这样我们相爱。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你可以信任他，你也可以对他好，这个我不反对啊，但是你得降得住他，你得让他看你的脸色行事，听你的话，不敢挑战你的权威，要让他感觉只有在你的庇护下他才能当好青山峪的支书，也只有这样他才是你的好女婿。
0: 嗯，你这说这话我得琢磨琢磨。
6: 老姨夫，上鱼了！文俊，
7: 哎，
6: 打抽子，打抽子，
7: 来来来来来，
6: 抽！
7: 哎，这，哎，哎呀，
6: 哎，你真笨！哎呀，
7: 好了好了好嘞。
2: 那些年，我在部队里，文俊经常跟我联系，应该是我当兵的第二个年头，文俊发短信告诉我。他说你们俩恋爱了。
3: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发生了些特殊的事情。
2: 我知道了。
3: 学良，
2: 嗯，
3: 你能把车停一下吗？

0: 你能把车停一下吗？
1: 习惯了，你看你们谁都没看出来，没事儿，真的。
2: 杨柳，我腿这事儿，
0: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2: 军儿身上确实有些问题，但谁身上又没缺点呢？我是他的朋友，你是他的恋人，我们对他要多耐心一点，想些办法帮他解决身上的问题和毛病。
0: 这个挺难的吧？
2: 确实难。文静的问题在于他太自卑，缺乏自信。他爸腿有毛病，他妈是杀人，咱也都知道，他就是怕别人瞧不起他。只要咱们真诚对待他，说的话都是真话，做的事儿都不虚，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真诚，这样也许会好一点。
0: 我只能说我试试看，那我走了。
2: 啊，
0: 你慢点开。

0: 文君。
1: 哎，文君
2: 回来了，玩得挺开心啊。
0: 文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欣桐走丢了，秦学良跟我一块去找欣桐，后来我们又去找欣桐的父母。
2: 行了，我不想听你解释。
1: 许文君，你听我跟你解释。
2: 还解释啥？魏宝库借给秦学良一辆吉普车，他说他不用，我问他借他也不借，结果他开着吉普车去城里找你了，这还用解释吗？我打他电话关机，打你电话也关机，开机了也不接，这还解释啥？
0: 这都可以解释的，你听我慢慢说嘛。
2: 别说了，能说出来的都是假话。我不想让你尴尬，我也不想让你变成一个满嘴假话的人。你想想，你这样对得起我吗？
3: 雷叔，
2: 老姨夫，
4: 咋没开车来呢？
5: 我嫌费油。
4: 我车都给你了，还怕费油啊？你上我这儿来加，
5: 看您加油不花钱啊？给我们打电话有事儿
4: 啊？有事儿，你看看。

0: 这么做不合适吧？这有啥不合适的？就凭这几条，就想告到程局长？这只是个纲，
1: 写个上告材料，把你俩叫来，啊，你俩还得商量，你看看分量够不够，还得加几条。你看看，
0: 一，姓程的太霸道，态度不好，有严重的官僚作风。
2: 这条没问题，
3: 没问题。
0: 二，姓程的听不得批评意见，说他不好，他就发火，暴跳如雷，完全不像一个领导干部。
2: 这条应该也没问题。
3: 3，姓程的素质太低，说话有时候带脏字儿，经常妈妈的，而且还喜欢说笑话，老是。

0: 嘻嘻哈哈的，影响很坏。
1: 他就是这么个人，
0: 是有点。四，姓程的贪小便宜，来我们村视察，临走的时候，老支书给他带了二斤木耳，还有榛子、核桃，还有蘑菇，他都没拒绝，都收下了。
2: 真丢脸！你老百姓的东西你也收啊？
1: 魏叔，我可听说这是田支书硬塞到人车上的。
2: 你硬塞也不能拿呀。
3: 以上这几条充分说明姓程的不适合再做交通局副局长，应该把他撤下来当平头百姓。
1: 你们看看分量够不够，再给他加几条。
0: 老爷子，这几条说的客观准确，但这些都是小毛病，就凭这几条想把他干下来不可能啊。
1: 所以把你们叫来啊。你对了，小梁，你不是见过他吗？听说他对你态度很恶劣，你给他加上狠点。
4: 这，
5: 别说，咱商量商量吧。
1: 商量个啥？有啥好商量的？都僵成这样，商量啥？
0: 老爷子，你这凑几条咋凑啊？咱也不能胡编啊！咱要是胡编的话，那可有诬陷之嫌。
1: 你看，首先从你就错了，我这是胡编吗？实事求是。
0: 您的意思我懂，就是再给他增加些内容，把听到的看到的再给他写几条呗。哎，是吧？
1: 你这个态度这个理解就对了。
0: 程局长，我接触过几次，这材料上写的这些毛病和缺点也都属实，你要说再给他凑几条也不是不行。可是这秦支书他不同意啊，修路这件事儿将来还得秦学良跟程局长打交道，你这材料一递上去，那就把程局长彻底得罪了。
3: 是，要是能把他扳倒，那就不说啥了。那要是扳不倒，那学良将来跟他都没法打交道了，是不是？
6: 魏叔，文军说的全在理上。我真是觉得这件事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是，这个程局长有的时候可能是有点霸道，但是我觉得你们其中还是有些误会的。
1: 我跟他误会啥呀？
6: 我听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你们上回见面的时候，你说了一些话刺激到他了，他觉得你对他不尊重了。
1: 啥？我不尊重他？他尊重过我吗？学良，我告诉你，下了车指着我就说：“魏老板，你看你矿车把我那路给我压的。”有这么说话的吗？你这是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呀！我当时就跟他火了，我说你说话这叫没份儿。如果你把那个路修的质量好点，我那车能给压的坑洼的吗？我说话没毛病吧？
6: 魏叔，
7: 昨天你给他打电话说你要摘掉他的乌纱帽，
6: 这话说的可有点不吃劲了。
1: 咋不吃劲儿？对他这种不作为的，对了，文军，你把这条给我加上去。对他这种不作为的干部，啊，就应该把这个乌纱帽给摘了，让他回家抱孩子去。
6: 啊，魏叔，我觉得吧，你们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其实互相缓和一下，解释一下，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咱还是以村里修路的事为重啊！
1: 我跟他缓和什么？你别说了，就这么定了。你俩赶快把这个东西给我弄出来，啊！我矿上还有事儿，商量着弄啊。
6: 魏叔今天这是咋的了？怎么这么冲啊？
0: 我哪知道？
6: 哎，娟儿，要你说，你觉得这事儿咋办呢？
0: 是不好办的，可魏老板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的话不能被人否定。你要否定他，他立马翻脸。
6: 那咱也不能按照他的意思办呢。咱先不说这个做法够不够阳光，就光听这几条也告不倒人家。哦，反过来再让人知道，那咱可真就麻烦了。
0: 是，告程局长也不太好，那不告吧，魏老板你得罪得起啊？反正这事儿我是想不出啥好主意，你自己琢磨吧。
6: 哎，文娟，
0: 还有事儿？

0: 昨天下午去看杨柳了吗？没有啊。
1: 欣桐跑丢了，这杨柳给我打电话，我开车去市里跟杨柳一块找欣桐去了。
0: 我知道，杨柳跟我说了。
1: 这杨柳可是给你打了一下午电话，你也没接，电话还关机了。
0: 哦，我上次走手机掉粪池了。
2: 徐亮，不能这么做啊！那动不动就告状，这叫啥事儿啊？有点不地道啊！
1: 可不是嘛，人程局长有问题告也就告了，关键是人没什么大毛病，
2: 只不过是在工作当中跟魏书有点冲突，俩人脾气都不太好，说话又冲，闹僵了，就因为这事把人告了，确实不大地道。
1: 那你想咋办呢？
2: 我现在也没招了，告吧，咱不能那么做。那不告吧，魏叔那关又过不去。关键奇怪的是，魏叔平时见我挺客气的，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见着我板着个脸，说话都是火星子味儿。
1: 你惹着他了？
2: 没有啊。
1: 那他是有啥不顺心的事儿了吧？
2: 不知道，反正看着我就是不对劲，好像对我有啥看法似的。
1: 是不是有人背后说你坏话了？
2: 不能吧，谁能说我坏话啊？

0: 爸，你啥事儿走不开，让我给你送饭来啊？
1: 今天有几个外地人啊，上山采蘑菇，非要进我那个大棚去看看。我怕我回家吃饭，他们自己闯进去。
2: 你说你那个大棚，什么人都不让进，人家能不纳闷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里面实验核武器呢。
1: 哼，我这件事啊，真要是成功了，不比核武器的威力差，在本地区啊，肯定能引起震动。
2: 爸，我上网查了，这人工养殖林蛙啊，目前成功的几乎没有。您要是成功了，那还真是创造奇迹。
1: 姑娘，你就等着瞧吧，你爸呀，一定会创造奇迹。哎呀，
0: 咋了？腰又疼了？
1: 是是是，我这个肾呢，将来会出麻烦。
0: 还不是因为您常年住在这山里头，环境这么潮湿，冬天又冷，那肾肯定有损伤啊。
1: 是是是，我明白。
0: 明白，明白。我给你熬装，你不喝。
1: 好好好，我喝，以后我坚持喝。
0: 快吃饭吧。嗯。
3: 妈，我现在理解你当初跟我说的，你将来最大的对手就是魏叔。我感受到了，魏叔现在就像一座山一样横在我眼前，在他的观念里，他的权威绝对不能挑战。
4: 可是儿子，你要是不挑战魏宝库的权威，你这支书可就不好当了。
3: 没错，麻烦。
1: 刘娃，我那蛤蟆生病的原因让我给找到了。
0: 什么原因啊？
1: 就是魏宝库那个电容门厂的粉尘落到了咱的蛤蟆池里，他那个粉尘呢含有有毒物质。
0: 爸，这可不能乱说，你一定弄准成了。
1: 我怎么能乱说呢？你看看咱这环境，你看这山，这水一点毛病都没有，那蛤蟆怎么能受病呢？你再看他电容煤厂的周边，山也黄了，庄稼地也板结了，说他那粉能不飘过来吗？肯定就是这个原因。
0: 爸，这个事儿你还在观察观察吧，千万别弄错了。
1: 行，我再琢磨琢磨。真要是这个原因，我就找魏宝库索赔，这可是我5年的心血呀。
0: 魏老板那个电容煤厂和那个矿，确实对咱们青山峪的环境有破坏。
1: 不是有破坏，是破坏非常严重。

0: 挖点土垫猪圈。好，来，您给我吧。哎哎，不用不用。哎呀，我干活快，您给我吧。哎，
1: 我说不用就不用。哎，
0: 你找我有事儿吧？
1: <笑>啊，
0: 是有一点事儿想找您商量商量。
1: 啥事啊？说吧。
2: 魏宝库为啥支持秦学良？他那点心思啊，我早就看明白了。他只想让秦学良为他提供保护，好让他的矿啊、电容煤厂啊继续污染咱们的青山玉。
1: 爸，秦学良和魏宝库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秦学良也不会给魏宝库提供啥保护。
2: 你别总乱说了，
0: 是不是乱说？咱们走着瞧。
3: 秦学良真要是把魏宝库的电容煤厂给关了，那我就服他了。行，
2: 秦学良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的。
4: 那条路是该修了，
3: 我要去找程局长，可魏叔不让啊。
4: 这魏叔不光不让，还要组织材料告程局长。胡说什么？
2: 程局长那个人不错。
3: 下来搞调研，本来人家是打算帮咱们修那条路，结果魏宝库跟人家耍牛脾气，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最后把程局长惹火了。他们俩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些，就是话不投机，那咱也不能告人家呀，
2: 就为这么点事告人家去啊？那也太不地道了。再说了，程局长有多大错啊，值得去告？
3: 不行啊，魏娘，咱们青山玉的人不能干那种损事。
5: 老师叔，我也劝不动魏叔啊。
2: 您有啥法子没有？给我支招。
3: 我有办法。
5: 啥办法？
3: 魏娘，
2: 嗯，
3: 昨天晚上我上厕所，听你跟许文君吵起来了。
5: 为啥呀？
2: 我没跟他吵。
5: 他跟我吵的，
2: 那
5: 你惹他了？
2: 我惹他干啥呀？他总是无事生非的。
5: 跟许文君的感情，我看是越来越淡了。俗话说，那长痛不如短痛，快刀斩乱麻。你们就别纠缠了。秦学良那小伙子不是挺好吗？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的，那就万一起处呗。爸。
2: 事情没那么简单，
5: 这有啥不简单的？感情这事儿不能勉强，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不能耽误你自己，也不能耽误别人呐。
2: 爸，我不想提这事儿。
5: 人许文君到底是咋回事啊？是他逼你，还是你欠他啥呀？啊？
4: 这明摆着不合适，你咋就放不下他呢？
2: 啊，
4: 咱不说了好不好？好，不说了。我先回去了。嗯。魏宝库这个人，上来那阵子抱着脾气，过了那阵子又好了，就这么个人。这事儿啊，你就找程局长，只要是你把事办成了。 把路修了，不用魏宝库掏一分钱，啊，他嘴上不说，心里肯定感激你。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别看他有那么多钱，可他把钱攥得可紧了。你只要是把事办了，又不用他掏钱，他不图乐才怪了。
3: 老支书，您说这法子真行？
4: 你听我的。
3: 肯定行，行，那我就按您这法子试试。哎，
4: 老师傅，谢谢您，您帮了咱青山玉大忙了，这修路有戏。哎，你赶紧去吧。哎哎，
3: 那我走了啊。哎，
4: 哎，老师傅，我来，
3: 不是你快去吧。
4: 哎呀，
3: 不差这一会儿，我弄完我再去啊。您歇会儿，歇会儿。

0: 去市里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唐墨迹说的。你要去市里办事儿，上车吧。
1: 你也去市里办事儿啊？
0: 我不去市里办事儿，我是专程来送你的。
1: 小何，你别跟我开玩笑了，你赶紧回家吧，你爸找不着你又该生气了。
0: 哎，就是我爸让我送你的。
1: 魏叔让你送我的？
0: 那我能跟你撒谎吗？
1: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你是不是去市里找程局长啊？我爸说了，只要你把他的工作给做通了，给咱们村把这条马路修了，那就是你上任后的第一大功劳。
1: 这真是魏叔说的？
0: 哎呀，行了，你赶紧上车吧，别啰嗦了。
1: 魏叔真是这么说的？
0: 你都快成唐墨迹了，上车吧。我爸那人你还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跟程局长闹僵呀？他就是不想掏钱修路。你要是把路修了还不让他花钱，哼，他肯定乐坏了。
2: 你跟你姥爷说的一样啊。
0: 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哎，我教你一个对付我爸的秘诀吧。
2: 嗯，
0: 以后啊，我爸跟你说什么事儿，你都说是是是，行行行，好好好。过后啊，你不按照他的意思办，有的时候他也就忘了。但是如果你当面顶撞他，他立马就跟你翻脸。说白了，就是钱把他给架那儿，财大气粗，纯粹一暴发户。
2: 行，敢这么说你爸。回头我给你告状去。
0: 我才不怕，我当我爸的面我都敢这么说。往外头挣那么多钱干嘛呀？该往外撒撒你就撒撒，修路捐款扶贫，要那么多钱干嘛呀？多做点好事儿，保你到阎王爷那还是个有钱人。
2: 魏叔听了不生气？
0: 生气啊，暴跳如雷，冲着我喊，小兔崽子，你要再这么说我就把你嘴给缝上。我跟你说，我爸生气特好玩，有的时候我就故意惹他生气。
2: 小何，我发现你挺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吗？
2: 有意思，幽默。
0: 我也觉得我挺有意思的，你别爱上我啊。
2: 别做梦了你。
3: 我龙啊嘎，栏杆里杆。哎呦，
4: 文君啊。
5: 哎，涛叔、哎。
3: 你爸呢？
5: 他上厕所去了。
3: 啊，
5: 涛叔，你干啥？啊，打酒。
3: 哎，打酒。哎呀，文君呐、啊，
5: 嗯，
3: 你没跟学良到市里去找程局长啊？
5: 啊，学良去市里找程局长了？
3: 啊，
5: 你咋知道的？
3: 啊，他临走的时候交代几件事儿，我问他干啥去，他说去市里找程局长研究修路的事儿。
5: 哦，
3: 嗯，
5: 他没跟我说，他说打满吗？
3: 打满，那酒哪有打一半的啊？文君呐、啊，
5: 哎，
3: 你和杨柳啥时候结婚呢、
5: 啊？还没商量呢。
3: 哎呀，岁数也不小了，得抓点紧呐。结了婚，一切就都稳当了。
5: 是是是，结了婚就稳当。

0: 小娥呀，
1: 嗯，
0: 都说恋爱的女人最美丽，啊？
1: 切，怎么的呢？我一直觉得我挺美丽的。
0: 不是魏叔让你送我进城的，对吗？
1: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就是我爸。

0: 让我送你的。
1: 你是假装送我进城，然后去毁罗世明，对吧？
0: 对，特种兵就是特种兵啊，什么都瞒不过你。我爸这一天不是把我看得紧紧的吗？我跟他一点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这不正好送你进城办事儿吗？
1: 魏叔知不知道你送我进城？
0: 他当然不知道了，我这是先斩后奏。
1: 魏小娥，你怎么这么能给我添乱呢？你
0: 我怎么给你添乱了？我这好心好意开车送着你，
1: 我用你送我呀？我进城找程局长，我都没敢跟魏叔说。哦，回头你跟你爸说送我进城去办事儿，办什么事儿啊？那魏叔就那么好骗呀、啊？这俩火加一会儿，他不炸了呀？还笑，我怎么就上了你的车了呢？行了，你赶紧回去吧。
0: 上了贼车你就别想走。
2: 什么？他去找姓程的去了？
3: 他没跟你说啊？
2: 没跟我说。
3: 啊，我也是听唐会计说的。我心想他怎么着也得给你打个招呼。
2: 我根本就不知道。
3: 不应该呀、啊，
4: 刘军啊，真应了你前两天说那话了。秦学良这是想压我一头啊，他什么意思啊？啊，眼里没我了，我让他回来。
5: 不是老媳妇，你别打电话，万一他把这事办成了呢？
4: 办成了，我要不让他办，我就堵这口气。这个路我出钱修，我非把那个姓程那个乌纱帽给拿下来。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咋关机了呢？啥意思？啥意思？眼里还有我吗？
5: 老姨夫，你别生气，他也是为了工作。
4: 我能不生气吗？起码给我打个招呼啊！我千叮咛万嘱咐，不准去，不准去。怎么着？回去。哎，你眼里没我了？哎，
5: 走，别生气了。
7: 姐，
0: 啊，
7: 够了，别摘了。
0: 哎呀，有的是，我还想给你弄点啊。
7: 家里没那么多人
0: 啊，差不多了。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是老品种，我一点农药我都没打，绝对绿色食品，
7: 是吧？啊，给我。
0: 哎呀，不用，
7: 给我，
0: 不用，
7: 马上来。
0: 哎呀，
7: 慢点。
0: 哎，
7: 太好了，
0: 是不是跟小时候吃的一个味儿？
7: 嗯，你说。小时候哈，咱们吃啥啥都香，现在吃啥也不香。
0: 哎呀，现在这生活太好了，这好吃的东西啊太多了。
7: 可不是啊，一天为了这口吃的都犯愁，就想吃点啥呢？吃来吃去又吃回去了，窝窝头、大饼子、大碴粥、大葱蘸大酱。
0: 哎呀，不是有那么个事儿吧？你没听说过呀？啊，说有一个穷人看见富人呐住别墅、开轿车。大鱼大肉吃了，所以啊，他就拼命的奋斗，拼命的努力，终于也有别墅了，也有轿车了，也吃上大鱼大肉了。回头一看，人那富人骑自行车了，还住到咱们乡下来了，喝苞米粥是吃大葱蘸大酱。哎，你说这穷哥们气的一拍大腿，哎，你这人呐，说一声啊，要知道这样，我奋斗什么呀？我奋斗，我在这等着他呀，我。
7: 后来那人过咋样啊？
0: 谁呀？
7: 那穷人。
0: 哪个穷人呢？我讲的是段子。
7: 段子？
0: 哎呀妈，现在这日子都过反了都。
8: 妈，哎，田婶来了。
7: 哎，小娥，嗯，小娥姐妹跟你在一起吗？

0: 我跟你说了嘛，把你当妹妹看，那哥哥能喜欢妹妹吗？
1: 我跟你又没有血缘关系，我又不是你亲妹。知道你的心里装着杨柳，等杨柳跟许心眼子黄了，你好把杨柳给娶了。
2: 文君呐，我都跟你说好几回了，你呀趁早断了这份心思吧，你跟杨柳成不了。
3: 成不了成不了，你整天就说这种败兴的话，我和杨柳能成就怪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氯

0: 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后来那人过咋样啊？
1: 谁呀？
0: 那穷人。
1: 哪个穷人呢？我讲的是段子。
0: 段子。
2: 哎呀妈，现在这日子啊都过反了都。
3: 妈，哎，田婶来了。
0: 哎，乔。嗯。小娥姐没跟你在一起吗？
4: 她进城去了，我哥进城开会，小娥姐送她去了。
0: 跟你哥在一起呢？
4: 啊，
0: 那我就放心了。
4: 啊，我把这黄瓜去洗。
1: 不用不用，一会儿你婶带走。
4: 嗯，那你们俩在这聊，我进屋去了
1: 啊，去吧。
0: 乔可听话了。
1: 嗯。

0: 一点。
1: 杨哥，
2: 嗯，
1: 你真的不喜欢我吗？
2: 喜欢呀。
1: 啊？
2: 我是说，跟你在一起觉得挺亲的，有时候觉得你就像我妹妹一样，我从没往那方面想过。
1: 你得了吧你！你当兵的时候，我发短信追求过你，你都没搭理我，这说明你就是不喜欢我。
2: 我跟你说了嘛，我把你当妹妹看，那哥哥能喜欢妹妹吗？
1: 我跟你有没有血缘关系？我又不是你亲妹。知道你的心里装着杨柳。等杨柳跟徐新眼都黄了，你好把杨柳给娶了。
2: 你别瞎说。
1: 你这个人呢，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不爱说实话。其实我以前挺喜欢你的，可是你把我拒绝以后，我就特别生气。不过现在我跟明明好了，我也就不生气了。喜欢你的那种感觉吧，也没影了。所以，我现在特别不希望你喜欢我，甚至希望你讨厌我。这样，如果我爸叫你娶我，你要真把我给娶了，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儿。你痛苦，我也痛苦。
2: 小娥，
1: 嗯，
2: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我保证不娶你。
1: 嗯。
3: 呀，不对劲儿啊！
4: 啥不对劲儿啊？
3: 小娥进城是送秦学良去了，还是去会罗世明了？
4: 有可能啊！
3: 哎呀妈呀，我家老魏还让我盯着点呢。他要是去会罗世明了，那我就算倒霉了，肯定得收拾我。不行，我得回去了。
4: 哎呀呀，你打个电话把他叫回来，这多怪呀！
3: 对，打个电话。一天不让我省心呐。
1: 我妈，
2: 你接一下啊！
1: 肯定没什么重要的事儿。
2: 这一遍接一遍的打，肯定是有急事儿。靠边停，接一下。
1: 干啥？
3: 小娥啊，你去哪儿了？
1: 我送村支书进城办事儿。
3: 你是去办事儿了，你还是去会罗世明了？
1: 这还用问呢？肯定是去见罗世明了。哎
2: 呀，什么都敢说。
3: 小娥啊，你要是去会罗世明，让你爸知道了，那咱俩就倒霉了。
1: 啥呀？我能让我爸知道这事儿啊？
3: 你以为你爸那么好骗呢？他一听就知道你去会罗世明了。你让妈省点心吧啊！就算妈求你了，赶快回来，别进城了啊！
1: 那我这都要到了，我还往回走呀？
3: 你都到了，咋这么快呢？
1: 闹呢，我这小车一小时300多公里，这还算快啊？哎，行了，我有梁哥这面墙给我挡着呢，肯定出不了事儿。
2: 我可挡不住啊！
1: 哎，对了对了啊，我跟你说啊，我爸现在还不知道我进城呢。他要是没问，你别傻乎乎的啥都跟他说了，听见没？
3: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我告诉你啊，你办完事赶紧回来，你要是回来晚了，我可瞒不住啊。就算妈求你了。
1: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我肯定早早的回来啊，挂了啊。
4: 没叫回来呀、啊？
3: 长这么大就没听过我的？
1: 哥，我现在就你这面大墙可以依靠了。我爸要不问你，这事不就算了吗？如果我爸要问你，你就说我开车送你进城办事了呗。
2: 小娥，你这不难为我呢吗？咱俩组团骗你爸呀？
1: 我这怎么是难为你呢？这是举手之劳。你看我一口一个梁哥叫着，这点小娥你就帮帮我吧。嗯。
2: 当当当当当当，我就当没听见。
1: 走了。
4: 你说你家小娥像谁呢？你说，太有主意了，这孩子，他认准的事儿啊，你就是拴头牛都拉不回来哈。
3: 能像谁呀？你说我一天傻呵的，像他爸呗。
4: 像哪个爸呀？是他亲爸。
3: 说啥呢？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就咱俩知道。你要是给我说出去，咱就断交了。
4: 哎呀，白云呐、啊，白云，你放心，你放心，你把心搁肚子里啊，就是扎刀扎我脖子，我都不会说出去的，真的。
3: 那刚才说啥？那孩子在屋呢，你说你。

0: 哎呀，说秃噜嘴了吗？我看你生气了，我先开个玩笑。
1: 这是开玩笑的吗？是。
0: 我错了。你说，这事都有20多年了，还有谁知道啊？
1: 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
0: 别说20年，就是100天，都不可能知道。
1: 姐，我知道你嘴严，我才把这事告诉你的。
0: 我懂，我懂。裴云，咱就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头啊！
1: 必须带到棺材里。
2: 办完事我自己回去，你别管我了，你早点回去啊。
3: 那不行，我把你送过来的就得把你接回去，哪能扔下你不管啊？
2: 你早点回去，你爸发现不了。
3: 你别管我了，赶紧办事儿去吧。
2: 行吧，我先走了。
3: 嗯，
4: 慢点啊。
3: 哎，
5: 小娥呢？
6: 啊，小娥那个跟唐巧在一起呢。
5: 不会是去见罗世明了吧？
6: 没有，那能吗？那个跟唐巧在一起研究那个，说在网上有个叫什么啊，叫微商，好像就是在网上做买卖。
5: 微商我知道，他和唐巧研究这事儿啊也挺好，现在网上都在拿这个做生意，要是研究明白了，这倒是个正事儿。
6: 俩人研究呢，使劲在那研究。
5: 这还用使劲儿？
6: 那得使劲儿。哎，老公，这是那个周凤人家小园种的黄瓜，那个没上化肥，你尝尝，可好吃了。嗯。给谁打电话？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
5: 关机，关机，关机！拿手机干啥呀？这是。
6: 谁呀？
5: 秦学良。

0: 同志你好，你找谁？
1: 啊，你好，我找一下程局长。
0: 啊，程局长在开会呢。
1: 那得多长时间啊？
0: 我也不太清楚。
1: 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啊。
2: 要想富，先修路啊。咱们现在这个村村通的工程啊，一定得保证工程质量，绝对不能出现任何质量上的问题。哪个部门出了问题，啊，哪个部门就要站出来接受处罚，一定要引起重视，好吧？

0: 小娥，
1: 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接电话呀？
0: 我在外边办点事儿。
1: 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跟谁在一块儿呢？
0: 小娥，你别问了，我现在说话不方便。
1: 你跟谁在一块儿呢？说话不方便呀？
0: 真的，你别问了啊。
1: 罗世明，你是不是跟你前妻在一块儿呢？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0: 我在医院呢。
1: 你在医院？你生病了？
0: 我被人给打了。
1: 啊？你叫人给打了？谁打的你？
2: 师傅，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手机。
3: 怎么了？
2: 摔了一下，开不了机了。
3: 行，我帮你看看。
2: 大概要多长时间？
3: 这个得把这壳打开看看才能知道。
2: 这样，我先去办点事儿，您先给我修上，一会儿回来取。
3: 行，没问题。
2: 好嘞，谢谢啊。
3: 没事，你去忙你的吧。哎。

0: 护士，我问一下十三床怎么走？
1: 在那边呢。
0: 谢谢。明明，明明，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2: 小娥，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0: 我问你，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3: 还能有谁啊？赵艳华的哥呗。
0: 这个大无赖，他上次砸我店，我就没跟他计较，现在敢动手打你，他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0: 不是，你先拦他，不能让他下电梯，这要出大事儿了，护士。
1: 咱得给，咱得给他。

0: 该知道我谁吧？
1: 你想干啥？
0: 你干啥我就干啥。

0: 文君，你晒沙子干啥呀？
1: 家里后墙倒了，砌墙。
0: 你来干啥？啊，我来河边洗牛奶铺个单子。哎，我把你们的也洗了吧。
1: 不用。
0: 没事，捎带手的。
1: 不用不用。劳驾不起。

0: 有事儿啊？
1: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0: 这还用解释吗？
1: 当然要解释，不解释该产生误会了。
0: 行，你说，我听着。
2: 我干嘛？
3: 你给我闪开！
2: 把刀放下！
3: 你给我闪开！
2: 我让你把刀放下！
3: 我连你一起杀！
2: 哪儿的这是？
4: 梁哥，好身手！你好好修理修理他啊！回头我请你吃饭。我先走了。
2: 哎，小娥，别动！小娥。别动！
1: 事情就是这样的，秦学良的手机被摔坏了。魏老板摔他手机的时候，你不也在现场吗？
5: 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场，我才听到秦学良说他手机没摔坏。
6: 他当时以为没摔坏，后来他用的时候发现坏了。你要不信，你打给他，他电话肯定打不通。
5: 我才不打！
6: 你不打我打。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这能说明啥问题
6: 啊？这怎么不能说明问题呢？
5: 那你的手机呢？为啥我第一次打关机，我后来打通了，你又不接？为啥？
1: 我前天晚上出诊回来太晚了，手机没充电。你打给我的时候，手机没有电了。后来我去秦学良开了吉普车去充电，我刚充电。就见心痛在大街上跑，我跟秦学良就上去追。可能是这会儿你打电话进来的吧。
0: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1: 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0: 我信，我都信。
1: 玄君，你这个人
0: 想说反感是不是？
1: 行，反正就是我说的话。

0: 你一句都不信呗？就算你说的是实话，可我问你，青铜走丢了，你为啥给秦学良打电话？你不给我打电话？是因为我觉得秦学良是村支书，孙家发生这么多事情，他应该知道。你的解释都非常合理，但你忘了，过于合理的事情，就显得不够真实了。许文君。
1: 我说了这么半天，你一句也不信。今天下午3:20左右，天天烧烤店店主赵强正在烤肉，一个女孩领了几个男人过来，二话不说，把店给砸了，还给人给打了。经赵强指认，你参与了此次砸店和打人，你是否认不了的？
2: 江山同志，你说的这个砸店呀、打人，我一概不知，我跟他们也不是同伙。
1: 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在路上走着走着看着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还拎着刀。我一看这不行，我上去把这个男的给制服了，就这么简单。就算你们不是同伙，你不也动手了吗？我也没参与打人，我也没参与砸店。你说你这问来问去的，
2: 我呀有急事儿，
1: 要不这样行不行？你先是放我走，我办完了事儿，我再回来，你接着问也行。
3: 我问你，你什么地方人？
4: 我是白云乡青山峪村的村民，我叫秦学良。
1: 身份证呢？没带。
4: 没带？你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1: 你们可以去查呀。
5: 哎，孔春，我有个亲戚在青山峪，要不我去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有没有这么个人。
3: 去吧。

0: 喂，哪位？哦，小亮，啥事儿啊？有这个人，你问他干啥呀？啥？你们把他弄到派出所去了？哦，那你们肯定是误解他了，他不会是同伙，他是特种兵
1: 转业
0: 军人，现在是我们青山玉村的党支部书记。你们赶紧把人放了吧。
2: 了解清楚了，
3: 什么情况？
2: 确实有这么个人。
0: 聊聊，我真的愿意相信你说的是实话。
4: 你大概已经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了。
0: 啥意思啊？
4: 文俊，我知道你觉得我们的感情已经渐行渐远，你很焦虑，所以你把这些所有的原因都归结在秦学良的身上。我可以很真诚地告诉你，这一切与他无关，主要是因为你变了。
5: 我们在省城读大学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4: 那时候的你单纯、热情、幽默，你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眼神，你把我们的感情看得很纯粹。可是自从大学毕业，你到乡里工作以后，你就真的变了。你变得焦虑、多疑，变得工于心计，特别是秦学良回来以后，你变得更严重。文君，我希望你相信自己，也要相信我。工作上不要这么急于求成，感情上也不要疑神疑鬼。
5: 当年在省城，你为我做的一切，
4: 那份情和那份爱，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我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的关系修复好，不要自毁情缘。
2: 哎，石头，我那手机修好了吗？
6: 哎，好了好了，你再不来我们就下班了。啊，
2: 有事耽误了。多少钱？
6: 哎，毛病不大，几分钟修好了，不要钱。
2: 哎，别，这不合适。
6: 没事没事，忙你的去吧。
2: 那行吧，我还有急事儿，那下次一块儿算。
6: 行，
2: 谢谢啊。哎，谢谢。
7: 哎，同志，你找谁啊？
2: 啊，哟，我找见程局长。
7: 下班了。
2: 下班了。

0: 嫂子。
1: 哎，你好。
0: 我是秦旭凌，上回杨柳带我来过。
1: 哦，我记得记得你。
0: 程局长在家吗？
1: 他不在家。
0: 不是下班了吗？现在还没回来啊？
1: 是，这个时间他应该在健身房呢。
0: 啊，那您方便告诉我是哪个健身房吗？我找他谈点工作。
1: 就在我们小区的那个健身房。
0: 哦，啊，行，我知道了，谢谢嫂子。
1: 没事儿，哎。

了。

0: 有，练过，当过兵，
1: 特种兵少尉排长齐学良，
0: 武警特勤连长程运虎，
1: 原来是老连长啊，
0: 有没有兴趣比划比划？
2: 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0: 好。

啊！

0: 兄弟，怎么回事？
1: 咋了？
0: 训练？
1: 不，执行任务。
0: 好兄弟，老哥对不住你。
1: 程局长，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哎呦！
2: 好了，王连长，再来。
0: 走，我请你喝酒。
2: 喝酒，
3: 兄弟，放心吃啊。这顿饭是我自掏腰包请你的，不违反八项规定。来，大哥先敬你一杯。
4: 干，
3: 干。老弟啊，我非常佩服你这个选择啊。放着民政局那么好的工作不干，回到村子里边当了这个支部书记，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你不是傻就是另有所图。
4: 程局长，只有经历生死的人才能懂我。这杯酒我敬你。
3: 干，
4: 干。
3: 哎，咱别光喝，先吃点东西，吃个饺子，来。
4: 哎，
3: 哎呀，我想跟你说啥呢，兄弟？你们村里边那个喂宝铺啊，太豪横了，仗着有俩钱儿，说话那个冲啊！哎，上次我跟他会面，我刚一张嘴说一句，我说你那个矿车啊太重了，把路都给压坏了，本来还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这家伙当时就火了，一拍桌子跟我嗷嗷喊呐，还说什么不许我再去青山峪，不欢迎我这样的人。我当时也火了，有俩钱了不起啊？
4: 程局长，魏老板这个人吧，脾气不好。
3: 哼，让我说呀，就是钱儿价。
4: 嗯，这我承认。他原来脾气不好，就算碰到您这样的人，他也不敢耍威风。但是这个人吧，我了解他，他挺善良，也挺正直，而且还特别勤俭，到现在还爱吃粗粮，去桑拿洗个澡连盐都舍不得打，不喝酒不赌，没有一点不良嗜好。
3: 什么？他能是那样的人？
5: 水果来啊，来。吃点水果。
4: 哎呀，我就不吃水果。
5: 这个瓜贼甜。
4: 哎呀，我就从来不吃水果。你这这这，说吧。
5: 老公，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哈，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你可别跟我发火。
4: 哎呦，弄得好像多怕我似的。
5: 我就是怕你嘛。
4: 说吧。
5: 你说咱家这么大个房子啊。一天，你说我连打扫卫生，我再做饭，可累了。我想雇一个保姆，你同不同意？
4: 你说你连这点活都干不了，天天打麻将。你像过去咱这些村里人啊，咱们天天在地里干活，风吹日晒的，也没见谁累死。
5: 行了行了，就当我没说。
4: 哎呦，你说这一说不乐意了。哎呀，是这么大房子，打扫卫生还得做饭，一个人是忙不过来。你这样吧，你把你二姐田美花叫来，然后帮帮忙，我一个月给她开3000，咋样？
5: 我不喜欢我二姐，咋的？性格一天事儿事儿的。我想让周凤芝来。
4: 随你，你愿意叫谁叫谁。
5: 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年龄比我大，你能疼我。
4: 你没想想，你天天让我生多少气呀？
5: 疼你说你咋不说呢？
4: 他真就是这样的人，这我绝不撒谎。

0: 就是这些年挣着钱了，脾气见长了，财大气粗，容不得别人批评他，更容不得别人否定他。只要听着难听的话，就火冒三丈，
1: 那不还是钱少吗？
0: 但是我觉得吧，他有的时候发脾气，也不全是因为财大气粗，他觉得自己行得正，走得端，我又没有坏心眼儿，你们凭啥说我不对呀？
2: 再加上这条路修的确实差，那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这个我也知道，这不都是前任局长他小舅子干的吗？现在俩人也都抓进去了。
0: 你看，这路修的质量确实差，加上矿山这重车来回来去的呀，这路很快就破损了。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原因都有，只不过你们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你觉得他这车太重，他觉得你的路修的质量太差，这俩人就冲突上了。
2: 你又觉得他太豪横，他觉得你太霸气，这事儿就僵到这儿了。结果就把你夹到中间不好做了，是不是？哎，
0: 老连长，您说的太对了。您说论辈分，你们俩都比我大，这论能力你们俩又都比我强，我是谁也得罪不起啊。可这路就放在这儿，他就得修，你说我有多难办？兄弟啊。
3: 这个事儿要说吧，我也是有问题的。你说我一个当过兵的人，一个打的干，我跟他一个暴发户较什么劲？可就是我这个脾气吧，有时候我自己跟自己都生气。我实话告诉你吧，老弟，其实局里边都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要给你们村里边修那条路，我就是不愿意告诉你们。
0: 老连长，您说的是真的？这我能骗你吗？这，我真不知道说啥好了。我连跟三杯。
3: 哎，咱当兵的没这个规矩啊，要喝咱就一块儿喝。哼哼，兄弟，你我都有共同的经历，可你呢？
0: 境界比我高，老连长，
3: 小子，你听我说，就凭你残了一条腿，还一直不衰，回到村子里边当了这个支部书记，就值得我老程敬佩。这一接触啊，我发现你小子还挺有亲和力，呵呵，一看呢，就是实诚厚道的年轻人，我喜欢。以后有什么困难都来找大哥。
4: 大哥只要能办到的，有一个不字儿，就算我那几年兵白当。干，干。哎，这小娥怎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吃饭啊？
5: 啊，那小娥那个，我不跟你说了吗？她去那个糖巧那儿了，她有可能晚饭就是在糖巧那吃了。
6: 你可别骗我啊！
4: 那不能，
6: 快吃了吧，要不然又浪费了。

0: 一会儿你爸要是问你，你就说晚上你在唐小家了。知道了。魏小娥，哎，
1: 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以为你早走了呢。
2: 你今天救了我一命，我把你自己扔这儿，我还是人吗？
1: 你喝酒吧？喝了一点。
2: 跟谁喝的呀？
1: 哪儿那么多问题？
3: 你今天什么情况啊你？上车吧，小酒鬼。哼！快点！行不行啊？要不要扶啊？
4: 不用。
3: 哎！哎呦呦呦呦！
5: 哎，
3: 我跟你们说啊，今后你们爷俩自己做饭，我不伺候了。
5: 干啥呀？ 当乡长去啊！
3: 哼，给个镇长都不换。听佩云叨咕啊，他们家要雇个保姆。嗯。

0: 钱飞华，你可真能吹。咋的呀？到魏宝库他家当保姆就给个镇长都不换呢？
1: 那镇长挣多钱呢？魏宝库家的保姆一个月至少不得给五六千。
2: 才五六千，就算五六千，人家田飞云能不能雇你？哎呀，
1: 他不雇我雇谁啊？我们两个是亲叔辈姊妹，哎呀，不雇我还雇那两姓旁人，是不是儿子？
3: 不知道。
1: 不是，我说儿子，你咋回事啊？这些日子整天阴沉个脸，那说话老不耐烦，谁招惹你了？
0: 哎呀，那还用问吗？肯定是跟杨柳的事儿不顺心呗。
2: 文君呐，我都跟你说好几回了，你呀趁早断了这份心思吧，你跟杨柳成不了。
3: 成不了，成不了。你整天就说这种败兴的话，我和杨柳能成就怪了。
1: 你闭上你那个臭嘴吧，说些什么没用的。啊，好好，别说了，干活吧。啊，儿子，干活。
0: 成，成个啥呀？
1: 哎，闭上那个臭嘴吧。
4: 文娟，秦良回来了吗？
5: 我不知道啊。
4: 你给打电话了吗？
5: 我没给他打电话。
4: 哦，对了，他关机了。
5: 哎，老姨夫，小娥回家了吗？
4: 没回来啊，他说在唐巧家啊。
5: 哦哦哦，
4: 文娟，你什么意思啊？小娥有啥事吗？
5: 我不知道啊。
4: 文娟，你老姨夫啊可是个精明人，
6: 你这我就知道
4: 小娥肯定有个事儿。小娥有啥事儿？
5: 老姨夫，你就别问了。
4: 不是，文娟，你咋这样呢？你把事儿扯出来又不让问了，这不憋人吗？小娥到底咋了？
5: 老姨夫，小娥有啥事儿我真说不清，这事儿你还是问秦学良吧，他是最清楚。
4: 不是，学良在城里，小娥在唐巧家，他俩没在一块儿，他有啥事儿学良咋知道
5: 啊？老姨夫，你就问他吧，他肯定知道。
4: 哎，不是，这是怎么神神秘秘的？你说，
7: 爸，你找我呀？
4: 你在哪儿呢？
7: 我在小嘚瑟家。
4: 你咋没回家吃饭呢？
7: 啊，他们家正好做我最爱吃的土豆炖芸豆。我反正就在这儿吃了。
4: 你吃完饭早点回来啊。
7: 啊，我知道了啊，拜拜。是不是故意的你？
4: 这是咋回事？
8: 哎，这瞒得住吗？
7: 只要你不说，怎么瞒不住了？
8: 今天我在派出所，警察说你带人把人家店砸了，真有这事儿？
7: 是他先砸我的店，我这是报仇。哎，派出所如果找我的话，肯定先到村里找我。你可一定给我悄悄处理了，给我瞒住啊！要不要喝点水啊？
8: 喝什么都没用，让你吓的。我跟你说啊，以后绝不能这么干了。
9: 你放心吧，以后肯定不干了。其实我也挺后悔的。你说真要把人打出个好歹来，我不得进监狱啊？哎呀，后果太严重，犯不上。
8: 哼，你知道就好。
4: 佩云，佩云，
10: 哎，
4: 我去趟矿上啊。
10: 这么晚了，你去矿上干啥呀？
4: 处理点事儿。
10: 啥事儿？明天再处理吧。
4: 在家也睡不着，还不如今天晚上处理了呢。
10: 是不是去唐巧那儿了？
7: 喂，田婶儿，咋了？

0: 村里有人写信告魏老板，说他那电容煤厂有污染。这信是不是你写的？
1: 你说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要是写信，我就会告诉他魏保护，我写信告你。
2: 你难为人家秦学良那小伙子，那叫善良啊！
3: 我什么时候难为秦学良了？
2: 你修路那事儿没难为人家，
3: 还给我提修路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修路这事儿，我就是跟你较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这么晚了你去矿上干啥呀？
1: 处理点事儿。
0: 啥事儿明天再处理吧。
1: 在家也睡不着，还不如今天晚上处理了呢。
0: 是不是去唐强那儿了？
2: 来来来来，喂，田婶儿，咋了？
3: 那个乔，一会儿你魏叔啊要上你家去问你，你就说你小娥姐今天下午跟你在一起来的，在你家吃的饭刚走。
2: 魏叔，魏叔要来，我为啥要这么说呀？
3: 看你这孩子，你问。

0: 么多干啥呀？还有，你告诉你妈和你爸啊，一定呢要统一口径，都这么说。你要是说差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1: 啊，人命关天，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我婶就是这么说的。一会儿魏叔来了呀，千万别忘记了，就说我姐今天下午在咱们家待了一下午，晚上在咱家吃的饭，刚刚走的，记住了吗？
1: 记住了，晚上在这吃的饭，中午待一下午，不是下午。
2: 哎呀呀呀，什么中午？我替你捋捋，在这待了一下午，在这吃的晚饭，刚刚走，记住了？
1: 记住了。
2: 记住了。
1: 记住了。哎呀，来了。
2: 哎呀，慌什么呀？
1: 不是，
2: 瞧瞧。开门去啊！
1: 去开门，开门！我这待了一下午。
2: 哎呀呀呀！行行行了，别磨叽了，
1: 我吐了你吧！
2: 至于吗？你说。

0: 哎呀，这是跑哪儿去了？你这咋不接电话呀？这一天，哎呀，都到家了，还一个劲儿的。
1: 小祖宗，你可回来了，你把我急死了。
2: 怎么了？
1: 你爸可能去唐巧家了。
3: 我爸去唐巧家了。
4: 你是说小娥在这儿待了一下午？
2: 对，待一下午。
3: 哦，我跟我姐玩了一下午手机，研究干悲伤。
4: 晚饭在这儿吃的，
0: 对
1: 对，
0: 在这儿吃的，
3: 吃的面条
0: 啊，对面条，风筝做的大卤面可好吃了，吃两大碗呢。
3: 啊，不是那个，我跟你说，是吃了两碗，不是两大碗，两小碗。哎呀，你别听我家老唐瞎咋呼，我家碗没那么大。
4: 家碗不一样啊！
5: 哎呀，哪家碗都不一样。
4: 啥时候走的？
0: 一前脚进来，他后脚就走了。
4: 啊？
5: 不是，他前脚走，你这后脚不就进来了吗？
3: 刚走的。
4: 你晚上少让他喝点儿。
5: 他中午喝的。
0: 对，中午喝的。

0: 魏叔，
1: 魏叔，
0: 这俩，这去哪儿了？我去市里办点事儿。干啥去了？魏叔，这事儿怕您生气，之前也没给你打招呼，我就擅作主张了。
1: 去见程局长了吧？
0: 对，见程局长去了。你就是去见程局长，你也不至于把手机关了不接我电话吧？
1: 我手机让您给摔坏了。
0: 你不是说没摔坏吗？
1: 是，当时是没摔坏，后来开不了机了。
0: 你这个手机啊，你想让它坏的时候它就坏，是吧？
1: 您看，我真没骗你，这手机真……去去去去。
0: 咋的？姓程的给你面子了？
1: 魏叔，别说，我这回还真有运气，程局长答应给咱村修路了。
0: 你面子挺大呀，佩服。
1: 不是魏叔，您听我解释。我
2: 校长，
0: 小娥出点事儿，你知道吗？
1: 小娥出啥事儿了？我不知道啊，啥事儿啊？
0: 有人说你知道啊。
1: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
0: 不知道，我也不问了。秦学良，我告诉你，那条路我出钱修。不用姓程的，你告他啊！
1: 哎，魏叔，
3: 婶儿，你这腰就怕潮湿，你生豆芽总摆弄水可不行啊！你还是停停吧，别干了。
4: 不干我也闲不住啊。哎，再说了，学良啊，也老大不小的。也该找个媳妇儿了。薛良他爸得病倒走了，把家里的钱都花空了。我得攒点钱好给薛良娶个媳妇儿。

0: 魏老板不是一直想把小娥嫁给学良吗？他们家那么有钱，你还整啥钱啊？
1: 他俩成不了。咋成不了呢？柳儿啊，你这么聪明的姑娘，还看不明白吗？小娥啊，不愿意嫁给学良，学良也不喜欢小娥。哎，光是魏老板呀，他在那块儿张罗着。
0: 有想法，那有啥用啊？现在的年轻人，谁还听老人的话呀？
2: 小娥啊，她不听也不行啊。她要是不听的话，魏老板就和她断绝父女关系，一分钱也不给她。小娥能不怕吗？我看啊，她早晚得屈服。
3: 再说了，其实小娥是个挺不错的姑娘，人很热情，性格直爽，也挺善良的。
4: 就是啊，他们家这些年太有钱，把他也惯坏了。妈，哟，学良来了。
5: 学良，哎，学良，
4: 哎，
5: 你去哪儿了呀？
4: 给您买好吃的去了。
5: 哎，叔，我姐呢？
4: 你姐啊，去老秦家了。秦学良他妈病了，她去给看看。
5: 哎，叔，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别不高兴。
4: 说吧，村里有人写信告魏老板，说他那电容煤厂有污染，这信是不是你写的？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说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要是写信，我就会告诉他魏保户，我写信告你，你也往我身上想啊！
5: 不是，不是我往你身上想啊，叔，
4: 那是魏保户赖我
5: 啊！不是，他也没直接赖你。
4: 他就一直在琢磨，谁告他呢？总在我面前说，我分析啊，他有点怀疑你。他是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我要告他，早就告他了。你知道我为啥不告他吗？
5: 为啥呀，叔？
4: 因为我俩过去有一段恩怨，我不想再提他了。我要是告他，他以为我报复他呢，村里人也会这么想。
5: 所以我不想告他。虽然我对他的电容煤厂意见不小，可是我从来没告过他。我也不相信是叔告的。
4: 我知道告他的人不少，他那个电容煤厂啊，早晚得被关了。
5: 他也知道早晚得被关，所以加班加点生产，产出来多少是多少。
4: 嗯，壮，你在他那干，他对你不错吧？
5: 嗯，魏老板一直对我都挺好。他有时候还在我面前说。
6: 你要是叔那个人，人挺好，就是脑瓜子太轴了。<笑>
7: 我用他夸我，
8: 你可以呀、啊，把程局长都拿下了。
6: 程局长啊是说通了，可魏老板这边又麻烦了。
7: 程局长都答应给修路了，那还有啥麻烦呢？
6: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啊，在路上碰着魏叔，魏叔说他宁肯自己掏钱修这路，也不用程局长修。
8: 他说跟程局长这事儿没完，
6: 叫个啥劲呢？你说这是？他就叫上了，你有啥办法啊？
9: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6: 我暂时也没想出什么好的法子。还有个奇怪的事儿，今天小娥在城里打了一架，她不想让魏叔知道，但我刚才回来的时候，魏叔碰着我问我这事儿了，我肯定得说不知道啊。但是魏叔说有人说我知道这事儿。
4: 是谁说我知道的呢？
5: 叔啊，
4: 魏宝库那个矿是不是要挖了了？嗯，
5: 没有多少货了。嗯，哎，叔，我听别人说你那片林子底下好像还有矿。嗯，
4: 应该有吧？
5: 它跟喇子沟那座山是一个脉。哎，叔，将来。
4: 魏老板要是想跟你商量，买下你那片林子开矿，你干不干？
10: 他做梦去吧！那片林子是我30多年的心血，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卖。
5: 哟，哎，叔，你咋了？
4: 哎呀，我这腰啊，腰出麻烦了。
10: 就这一阵，我不在乎。

0: 怎么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呀，亲？
1: 你说什么？警察来找我了？啊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就过来。啊！拜拜拜拜拜拜。爸，
2: 干啥呀？
1: 那个，我出门有点事儿啊。
2: 干嘛去？啊，
0: 那个秦学良找我说那个研究工作上的事儿，
1: 一会儿回来吃饭。
2: 他说干什么去？哎，
3: 他不说了吗？秦学良找他有事儿。
2: 这么急急的？
3: 不管了，走，吃饭去。
0: 哎，我说你们讲不讲道理啊？啊，是姓赵的先砸了我的店，姓赵的砸了我店，你们不管？
4: 我砸他店，你们就管？怎么的？
0: 他们家里有人当大官啊，你们害怕他呀？
5: 你好好说话！
0: 你拍什么桌子呀？你拍桌子我也不怕你，有能耐现在把我带走！
5: 我们就是来带你走的。
0: 我手铐呢？来来来，铐了。
6: 小子，你警察同志来了解情况啊，你嚷嚷什么呀？你嚷嚷？
7: 小何，你控制点情绪，人家办案询问是正常的，又不是来抓你的。
0: 行，问，随便问。
8: 你叫什么名？
0: 你这不是废话吗？你要不知道我叫什么名，你能找到这儿来啊？
5: 我问你就答，你这才是废话。
0: 你冲我嚷嚷什么嚷嚷？嚷嚷我不搭理你。
6: 走。警察同志，他叫魏小娥，魏小娥。
7: 哎，雪亮，我有点事儿，就不陪你们了。
9: 啊，行，哥，那你先去忙。嗯，
7: 雪亮，我走了。你小哥，你配合点。
0: 你向着谁呀你？你赶紧走。
5: 继续回答我的问题，你叫什么名？
0: 我叫魏小娥，女的，24岁，年轻貌美。身份证信息在这儿，自己查吧。
8: 昨天下午3:20左右，你是不是带人砸了天天烧烤店？
0: 砸了。
5: 是不是还带人打伤了赵强？
0: 打了。
5: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后果有多严重你知不知道？
0: 那姓赵的砸了我的店是什么行为啊？他的后果严不严重啊？你们为什么不先抓他呀？咋咋呼呼的先跑我这来，姓赵的事儿你们怎么不管？
5: 我们什么时候不管了？你报过案吗？
0: 那行，那我现在就报案。姓赵的砸了我的店啊，导致了我严重的经济损失，你们先找他把这事儿解决了再来找我，行不行？
5: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
0: 你不听我那现在就走吧，赖这干嘛呀？
5: 小哥，你再这么蛮横，别说我们对你采取强制手段
0: 呀。强制手段，来，强制你给我看看。强制，强制，强制，
10: 我带回所里去。
0: 哎哎，你干嘛？
10: 别带人，好点。哎，干嘛？哎，
0: 干嘛？
11: 哎，警察同志，这是魏小娥的父亲魏宝库，找他了解情况是一样的。哎，同志，
12: 你女儿昨天下午进城带人砸了一家烧烤店。
6: 你砸人烧烤店了？
0: 他们先砸了我的店，我才砸的他们。
6: 你说你个……
10: 哎，你别砸了，别着急，
0: 爸，你别听他们的。
10: 冷静些，
6: 先别着急啊，
10: 我回去收拾他。你们想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8: 我们以调解为主，对方提出经济赔偿，
10: 赔多少钱？
3: 9万，3万，九笔，
4: 差上了大众。
1: 妈妈，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我爸要打我。
4: 因为啥呀？
1: 哎呀，你快别问了，赶紧想想办法。一会儿我爸就回来了，
4: 我能有啥办法啊？要不你上你姥爷那躲躲去，他怕你姥爷。
1: 哎，这还真是个好办法。我走了。
4: 啊，
1: 我走了。
4: 打到哪儿了？这是。
6: 昨天你和小何一块进的城。
7: 啊。
6: 他闯这祸，你知道不知道啊？
7: 我知道了。
6: 那我昨天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7: 我不是怕告诉您您生气吗？我想着帮着小娥把这事儿处理了，我就不用再告诉您了，免得您生气不是？
6: 秦学良，我可把你当成最信任的人，你要事儿事都瞒着我，你今后愿干什么干什么。
13: 那辆车不开是吧？不开我开走了。哎，
14: 啊，你把人家店给砸了？
0: 老爷，你听我说，是他把我店砸了，我才把他店给砸了的。
14: 那他凭啥砸你店啊？
0: 他上我店里买衣服，非得让我给他打4折。 你说我能卖给他吗？
14: 不是，这打四折连本钱都不够啊。
0: 还是我老爷明白事理呢，我不给他打折，他一生气就把我店给砸了。
14: 你不给他打折，他就把你店砸了。
0: 哦。
14: 然后你就带着人把他店砸了。
0: 嗯。
14: 这种人真是太不讲理了。不过，以后再碰到这种不讲理的人，要先报警。
0: 对对，但是我当时着急，我就给忘了，没来得及报警。老爷，一会儿我爸要是来了，他打我，你可得拦着点啊！他要把我给打残废了，你可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儿。
14: 他敢，他要敢动你一指头，我叫他残废了。
0: 牛，我老爷最牛了。
14: 别别别别！你就在这儿坐，我看他敢把你咋样。
4: 老公啊，你别生气
15: 了。
0: 哎，
15: 老丫头白月，你躲到这儿来，我就不能削你了啊！我这是削死人了。
16: 魏宝库，干什么？跑我这来撒野？
15: 爸，不能再护着他了，把人店给砸了。
14: 你了不了解情况？是那个人先把小娥的店砸了。然后小娥才带人把他店砸了，换我碰到这种不讲理的人我也砸。
4: 就是啊，
15: 放手！你净听他胡说，爸，这里边好多事儿呢。
16: 小娥，跟我回家，啥事没有？
0: 我不回去，回去肯定揍我。
14: 回家回什么家？小娥
0: 啊，
14: 就在老爷家待着，哪也不能去。
15: 爸，
16: 行，小娥，我告诉你，你不是不回去吗？从今天开始，我没你这个女儿，
15: 你也没我这个爹，待着吧。
4: 老公啊，老公，
0: 爸，你不要误会你啊！
14: 你给我回来！
4: 爸，你说这可咋办呢？魏宝库那脾气一上来，谁也弄不了。
14: 啥咋办呢？佩云，我不是说你啊，你用不着整天在他面前哆哆嗦嗦的，像个老鼠见了猫似的。你只要不把他那几个臭钱当回事儿。他就会把你当回事儿，懂吗？
4: 懂懂懂，我啥都懂。
14: 懂懂懂，我看你还是没懂。你们俩啥也别怕，小哥就在老爷家待着，等魏宝库气儿消了，我再把小哥送回去。
0: 老爷，你可真是我的大救星。
4: 行了，爸，我妈呢？
14: 你妈上你二姨那去了。

0: 等一会儿啊，我下来之后啊，你就直接走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完了以后啊，
2: 小哥，你下来。
1: 哎呀，魏老板，啥事儿啊？
2: 让你们这个工程队马上给我停下来。
1: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2: 这条路不用你们修了，我出钱我修。
1: 啊？你出钱你修？
2: 啊什么啊？就这么办？
1: 我。
3: 俊良，这要开啥会呀？
4: 老舅，咱们村补选村副主任和妇女主任的事儿，得好好商量商量。什么时候开个全体村民大会，投票选举一下？老舅，你看这样行不行？咱把吴世良提上来，让郭大奎呢还得留住，咱投票选举，选上谁是谁。
3: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你不用去了，我让他们停了。
4: 走。
1: 啊？哎，魏叔。秦支书，
5: 小赵，咋回事啊？
0: 魏老板不让我们干了。
1: 为啥呀？
0: 魏老板说他掏钱修这块路，就不让我们干了。那秦支书，那我们先撤了。
1: 别！你让大伙原地待命，等我消息啊！
0: 哎，
6: 荀军坑你？他怎么坑你了？
7: 我是真不明白，我到底是哪儿得罪许文军了？前两天罗世明来看我，罗世明、杨壮，还有唐晓、许文军，我们一块在河边吃了顿烧烤。晚上我刚回家，我爸就知道这事儿。后来我一调查，就是许文军告的密。
6: 他为什么要告密啊？
7: 你先。

我往下说啊，今天更损，我昨天不是把人家店给砸了吗？今天早上警察来找我，学良哥就怕我爸知道这事儿，就把警察安排到了村委会，然后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去会议室的时候，整个会议室里除了警察，只有秦学良和许文军。许文军待了一会儿就走了，警察问了我几句话，没多一会儿，我爸就冲进来了，进来。

0: 什么？我进去的时候，会议室里只有他和秦学良。他要不告诉我爸，我爸怎么可能知道呢？除了他，没别人。
1: 妈，杨柳说你这腰不好，不让你干活，你怎么又干上了？
2: 哎呀，我闲不住。
1: 那你等腰好了再干呢？哎呀，
2: 就这一点活，一会儿就干完了。学良，村民大会啥时候开呀？
1: 这会啊，啥时候开还没法定。
2: 咋还没法定啊？
1: 魏叔又跟我较上劲了。
2: 还是魏修路的事儿？
1: 还是魏修路的事儿。
0: 杨柳姐，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会喜欢许文军呢？我学良哥人多好啊，人挺好，身体好，特种兵转业，全身正能量，你怎么不跟他好呀？
3: 你把他说的那么好，你怎么不喜欢他？
0: 我喜欢过他呀，他当兵的时候我还追求过他呢，人家不是把我给拒绝了吗？现在我跟罗世明好了，我爸非逼我嫁给秦学良，晚了。这人都是感情动物，我跟罗世明的感情现在已经比山高比水深了，分不掉了。再说了，学良哥这个人啊，就是太真挚了，跟我不是一类人。俗话不说得好吗？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学良哥就是太不坏了。
4: 不过我觉得哈，他跟你最合适，你也是属于那种一点都不坏的人。
5: 哎，小何，你确定警察来咱村这事儿是许文军告诉你爸的？
0: 我确定，肯定，以及一定，百分之百就是他。
6: 杨柳啊，小何，警察走了，那事儿咋处理的？
0: 警察没告诉你吗？
6: 警察为啥告诉我啊？你啥意思？
0: 我啥意思？许文君，我还想问问你，我到底是哪儿得罪你了？凭什么你一次又一次的总坑我？
6: 我啥时候坑你了呀？

0: 老魏。
1: 哎呀，奎龙，你咋来了？你可是稀客啊！
2: 你还干地理活啊？
1: 你这，这没事吗？你先坐，你先坐，我两趟就完了啊！
2: 哎，你把手里活停一下。
1: 啥事儿？
2: 我求你来了。
1: 求我？
2: 薛良一个年轻人，回村里当支书不容易。你要不支持他，你就不管他。
1: 你看，我啥时候不支持他了？啊，你心里应该明白啊。
2: 你听我说完，你要是不支持他吧，你就别管他，你别跟他较劲，好不好？
1: 你看，你这不说远了呢，我怎么又跟他较劲呢？
2: 修路这事儿啊。
1: 啊，你说这件事儿啊，那我得跟你好好说说啊。哼，
3: 前几天罗世明来看我，是不是你跟我爸告的密？
4: 那咋会是我告的密呢？这么些人，你为啥赖我呀？
3: 我跟明明自己不会说吧？杨壮跟唐巧已经跟我发毒誓说了，不是他们说的。那除了你还能有谁啊？
4: 啊，是，你和罗世明不能告密，我承认。那唐巧跟杨壮发毒誓有啥用啊？再说了，我为啥要告密啊？我告密有啥好处啊？
3: 你有什么好处？你希望我跟罗世明黄了，我嫁给秦学良呗？
4: 你嫁给谁跟我有啥关系啊？
3: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罗世明要是彻底黄了，我只能嫁给秦学良了。那杨辽家就……
5: 小哥，你们俩的事儿别掺和上我。
3: 行，告密这事儿就算我诬赖你了。那今天早上警察来找我的事儿，我爸怎么知道的？我去的时候，会议室里除了警察，只有你和秦学良。你半道上走了，没多一会儿，我爸就来了。这事儿你怎么解释？说呀。
4: 我哪知道呢？我解释不了。
3: 你解释不了，因为就是你干的。
4: 魏小哥，你当着杨柳的面诬赖我，你想干啥呀？
3: 哎呀，急眼了是吧？觉得自己丢人了是吧？丢人了，你别干这损事啊！你
4: 我干啥损事了？你疯狗啊！你怼谁咬谁啊？
3: 你才疯狗呢！你才见谁咬谁呢？我得罪你了吗，徐元君？你一次又一次的坑我，我告诉你，就你这人品，杨柳姐绝对不可能嫁给你的。你打一辈子光棍吧你！
4: 魏小哥，你就是个神经病！你们家有钱把你烧的吧你！
3: 我们家就是有钱！
4: 你就应该动手术，

0: 是你的神经病！
1: 许文君，你能不能不喊了？
2: 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怎么都停工不干了？
3: 局长，我不说了吗？魏老板不让干，
1: 他不让干你就不干呐？他为啥不让你干？
2: 他说他出钱修，
1: 他出钱修。
2: 哎，
1: 好啊，让他修吧。
2: 撤，把人都给我撤回来。
3: 那行，撤。
2: 哎，撤！
3: 程局长，这么快就赶过来了？出这么大事儿，我来晚了行吗？您先别让人撤呀！
4: 不撤干什么？那魏大老板有钱，那就让他修吧。我们能给国家节省点资金，也不是啥坏事儿。
3: 别！程局长，您把人撤了，我这工作就不好干了。这魏老板不是跟您较劲，他是跟我较劲呢。
2: 跟你较什么劲呢？杨柳，魏小哥他真的是诬赖我呀！
5: 徐文秀问你，昨天下午你筛沙子的时候，接没接到派出所给你打的电话？接到了，他们问秦学良的身份，我给证实了，我还让他们把秦学良放了。咋了？有问题啊？秦学良是不是一直
2: 替 魏小娥瞒着他砸店的事儿？是啊，秦学良一直替魏小娥瞒着。那我就明白了。不是，你明白啥呀？你也怀疑我？
6: 你说句话，你也怀疑我是吗？文荣啊，我这么跟你说，你明白了吧？我不是跟学良较劲，我是跟那个姓程的。
7: 老魏，就算是你跟姓程的较劲，可学良他夹在中间，多难受啊！
6: 他难受啥？我出钱修路，工作也解决了，他难受啥？
7: 这事情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吗？学良进城找程局长，好说歹说。 人家程局长总算答应给咱修路了，人家都已经开始干了，你在中间给横了一下。你说学良跟程局长咋解释啊？村民知道这事儿，那咋想啊？学良当上支书干的第一件事儿，就让你给横住了。他以后在村里还咋开展工作？
6: 你呀，你就光想你儿子，你就不替我想想？
5: 你说我这么大个老板，让个姓程的给我绝了面子，我今后哪有面子呀？
8: 面子重要还是村里的工作重要？
5: 面子工作都重要。
6: 你这么干，你的面子是找回来了。
5: 葵荣，你啥意思啊？杨柳，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是个小人？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是在坏秦学良？杨柳，我告诉你，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无耻，这件事根本就不是我干的。也许你也知道。
2: 我干不出这种事，可你偏要怀疑我，为什么？
5: 杨柳，你要跟我分手，你就直说，犯不着把我塑造成一个心地阴暗的伪君子，为你要跟我分手找借口，这样你显得理所当然，你显得问心无愧。
2: 玄俊，你还用上排比句了？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我要是想跟你分手，就告诉你我要跟你分手，还用找什么理由吗？你能不能心胸开阔一点？
1: 你总把我想那么不地道，我咋开阔啊我？我再最后跟你说一次，这事不是我干的，不是。你要有愿意处，咱就处；你要不愿意处，咱就散。老那么不冷不热的，我受够了，受够了。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要真把人撤了，你的确是被动。
3: 那怎么办呢？这事不太好解决啊。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挺难为您的。
1: 没事，你说吧。只要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于我来说也没啥为难的事儿。
3: 你说吧，你想让我咋办？
1: 您愿不愿意亲自见见魏老板呢？
3: 你小子还真是难为我。
7: 自从你有了钱以后啊。
3: 你就跟过去不一样了。啥不一样？我一天还是三顿粗粮，没事呢还是地里干活，那钱呢还省着花。你说我有啥不一样？你有没有啥变化自己不知道，我们这些旁观者啊，看得清清楚楚。我有啥变化？你给我说说。
0: 说了惹得你不高兴。
1: 别，别人说话我不高兴，你说话我高兴。你说。
0: 行了，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说这事儿的，我是来说学良的事儿。老魏，我儿子从部队
2: 转业，
0: 原本是有份好工作的，这个你知道的。可是，他却主动回村里当支书，不怕苦不怕累。你说现在年轻人，谁愿意吃这份苦啊？可是我儿子不怕，这个你承认吧？
3: 我承认。
0: 学良回村当支书，一不图名，二不图利，这个你承认吧？
3: 这个我也承认。
0: 既然是这样，那你作为他的父辈，你就应该帮他。
3: 我没有不帮他呀。
0: 老魏，你听我说，你要是真想帮他，你不用多么多么的支持他，你就别跟他较劲好不好？
1: 你看，说又绕回来了。我什么时候给他较劲了？
0: 老魏，我儿子他还年轻，说话做事啊可能分寸感把握得不那么好，你别挑他，你别生他气，他说对了说错了你别过分的计较，你这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行了，太多的话我也不想说，你看着办吧。
1: 桂荣，
4: 不行，我不能去见他。那个家伙老是一副财大气粗的德行，我这个脾气见上他不又得干起来。不行，我不去见。
6: 也是，你们俩这脾气都挺爆的，这见着面一句半句不对付，还真没准能干起来。
4: 算了，我也不给您添麻烦了。
6: 但是您这人先别给我撤走啊，那您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去。
4: 站着，回来。
7: 陈队长，怎么了？
4: 行吧，为了你小子，我就豁出去了。
6: 您是说，您能去见见魏老板？
4: 我这个老兵不能食言呢。我那天不跟你说了吗？只要你有事求到我，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不能说不，要不这兵就白当了。
8: 谢谢老兵。
4: 不就是他姓魏的吗？啊，我就不信他还能吃了我。等着，我去找他好好谈谈。哎，
6: 哎，你们不能跟他干起来吧？
4: 放心吧，我绝对不跟他干。
9: 等我想想。
4: 你也走吧，
6: 我送你呗。我
4: 送我？你这玩意儿我不放心。

0: 喂，老板，我车能不能停这儿啊？哎呀，这路都是你们公路局修的，这路归你管，你停那儿，你说了算。只要不把那个车开到我菜园了就行，这归我管。
1: 行啊，咱这大老板还能干着庄稼地活呢，
0: 没啥爱好啊，不喝酒，不打麻将。
1: 没乱七八糟的，就喜欢这个。你说，
0: 不是，我来找你，好歹也是客人，咱俩就这样说话。
1: 有啥事儿就说吧。也不请我喝口水？家里还真没有你这样的局长喝的茶叶。想喝水啊？这儿，我们家的老井抽上来的。
0: 啥意思？
1: 让我喝凉水啊？我们村的人都喝这玩意儿啊。
0: 冬暖夏凉，不得病，我一直喝这玩意儿，不知道你们城里人敢不敢喝？哼，啥城不城里人的，都是人，你能喝我就能喝，来吧。
1: 啥意思？你想比试比试啊？
0: 喝个水也得比试比试，比呗，来，把比试。
1: 哎呦，刚打上来的。
0: 哎，谁先来？我让着你。

0: 皇上，这瓢水要是不喝，咋的呢？不喝，不喝你输了，你输给我了。哦，
1: 我寻多大事儿呢？大哥，我输了，我服了。啥意思？ 你程大局长咋是这样的人呢？
0: 哎呀，凉水我喝不过你。论耍心眼儿，你还欠点火候吧？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啥意思？你干啥呢？
2: 你不是找我吗？

0: 哎，小柔啊，你在干什么呢？
1: 蹭防晒呀，老爷，我可不能晒黑了，我还没嫁人呢。
0: 怕晒你回去啊，别在这儿啊。
1: 那哪行啊，我得在这儿陪你。老爷，我跟你也喷点吧。
0: 哎，你别过来，小心我的小葱。
1: 啊？哦，嘿嘿，老爷，你说你这人哪儿都好啊，就有一点不好。老爷，我跟你说话呢，你呀就是太不会享受生活了。你说要没有你，我爸当年能包下那矿山吗？现在他挣了那么多钱，他给你钱你为啥不要啊？还在这锄地忙这忙那的，多累啊。
0: 你爸那个人我还不知道吗？当然他给我钱也是真心实意的，我不要他的钱他就得佩服我，我要要了他的钱再见面他就成了我的老丈人，对我就不会这么客气了。再说了，我跟你姥姥都这么大岁数了啊，我们自个儿种点地啊，有粮吃有菜吃啊，身体好，要他钱干什么？我不要他的钱他对我就得永远客气，懂吗？
2: 老爷，我要是能做到你这样，视金钱如粪土就好了。
0: 你不行啊，你们这辈人把钱看得太重，一个个的坐不稳站不牢的，轻飘飘的。
1: 是挺飘的，有的时候轻飘的我自己都找不着北。
3: 哎，老师叔，
0: 你咋又来了？
3: 我上了您的当了。
0: 上我啥当了？
1: 秦学良，你怎么跟我老爷你前辈说话呢？胆肥了呀？
3: 别捣乱。
4: 哎呀，大家有钱就是好啊啊，有钱能住大别墅啊，等待这么豪华，我估计我那俩工资钱啊就攒三辈子也不够你这一层的，更别说装修的这么豪华了。羡慕啊。
3: 坐坐坐坐坐
4: 啊。
3: 羡慕啥呀，其实睡觉啊就那一张床。
4: 说这么明白，那你还整这么豪华的大别墅干什么？
3: 不是我，他们总说我，说老魏啊挣那么钱干啥呀，不盖个别墅好好享受享受，一关灯和我睡在那个三间房的火炕上没啥两样。

0: 你给我分析分析，你觉得他到底是爱我这个人呢，还是爱我们家的钱呢？
1: 他也喜欢你，当然你们家的钱对他也是诱惑。
2: 我叫学良啊，你这些领导班子真正让我们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有作为，有担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3: 秦师叔，秦师叔，秦师叔，不好了，不好了！
4: 啊，
3: 孙敬才不改厕所闹起来了，
1: 闹起来了。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健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一棵大树上挂着86个野蜂巢，最凶的野蜂就在头顶盘旋。体重只有90斤的基诺族小伙，凭什么敢徒手爬上20多米的高空？为了这口田，真的有人在拿命换。福建土楼的墙缝里，藏着波美度41.5度的冬蜜；滚烫的重庆火锅里，居然下进了鲜荔枝。900岁的老树旁，莆田人架起8米长的仙梯；火山口边，鸡蛋大的荔枝王正在和太阳赛跑。为什么荔枝一离开南方就活不成？为什么蜂蜜几乎不会变质？从雨林到海岛，从蜂巢到枝头，中国人追了一路的甜。这一路山高水又远，而所有的答案就藏在这一口甜里。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杨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杨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杨小满。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这棵高山榕扎根在云南西双版纳密林最深处。西双版纳终年高温高湿，花期绵延，是野蜂天然的粮仓。凭着一门世代相传的猎蜜古法，它在附近哈尼人族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树干参天，像一道天然屏障，让野兽不敢靠近。树冠舒展，如同一把撑开的巨伞，层层叠叠的枝叶挡住了热带的烈日。每群野蜂只出一张巢皮，像一挂金黄的帘子悬挂在枝头。几十个蜂巢说明这棵树是野蜂安家的理想之地。一只蜜蜂终其一生也只能酿出不到半毫升的蜂蜜，蜂群酿出的野蜜，乡民们叫它大挂蜜。哈尼族青年许顺福取得了这棵榕树的采蜜权。在村寨里，采蜜权意味着对树、对蜂群、对传统规矩的尊重。他住一清点，共有86处蜂巢。如果一切顺利，预计能收获8-900公斤蜂蜜。

采蜜途中最凶险的危险就是蜂巢的守护者，它们体型远超普通蜜蜂，毒性猛烈，乡民们叫它杀人蜂。其实它们是野生排蜂，领地意识极强，

0: 这种过年的钉子比这种长的不远了，这么长的。
1: 采蜜必须合力而为，严阵以待。体重只有45公斤的基诺族青年切布鲁，负责攀爬大树割蜜。20多米的高空，相当于7-8层楼，树皮湿滑，蜂群盘旋，每一步都容不得闪失。许顺福凭借体型优势控制绳索，另一名同伴在树下接应。尽管今天人们已经掌握了许多更加高效的器械和工具，但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这门古老的猎蜜技艺依旧代代相传，没有断过。
2: 我们取的时候很小心，一不把那个蜂蛹取走，二不把那个蜂王弄死。我们采了以后，它还继续可以取花粉回来照样做的，这个对它生存的话没有影响，它是循环可以生存下去的。
1: 有所取，也有所留，取之节制，用之有度，留下蜂王让蜂群繁衍，这就是哈尼族采蜜人沿袭至今的生存之道。

0: 在底下数是有86包，结果拿到树上嘛，煮了以后96包。
1: 闯过了那重重凶险之后，终于会迎来出人意料的收获。
2: 我米下来了，你们要看到我们桶下来，你们要赶紧去解上。
1: 人间美味，不仅靠舌头去辨别，更要用心去体会。轻易到手的东西很少有人珍惜，历经艰险换来的甘美才格外沁人心脾。这就是采蜜给予人们的启发，又何尝不是人生中幸福的真谛所在。
2: 滴
3: 好，
2: 一小碟一小碟啊，一小碟碟，
3: 好不好吃？三，不三吧。
1: 许顺福得到的野蜜，带着原始丛林的气息，流向另一种丛林——都市。当世人的日子被工业化和量产填满之后，那份天然的滋味反而更加打动人心。这只蜜蜂已完成当天的采蜜任务，即将返回不远处的蜂巢。它飞越的这片山地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夯土民居建筑群。这座叫玉昌楼的土楼建于元代，是现存最古老的土楼。土楼以生土夯筑，墙厚楼高，冬暖夏凉，既是家族聚居的堡垒，也无意间成为了蜜蜂青睐的家园。在土楼的四层楼板夹缝中，便是蜜蜂的家。
2: 你看这个蜜蜂密密麻麻的，这起码得有几万只。
1: 从事蜜蜂生物学研究的陈义杰，自小在土楼里长大，他对土楼蜜蜂有着深厚的感情，正在对蜂巢和蜜源地的关系展开调研。
2: 它这个蜂巢啊，清晨第一缕阳光都能照到这个巢门口，能刺激蜜蜂提早出行。炎热的夏季它是吹的是东南风，有利于里面的通风与散热；冬季吹的是西北风，西北风从后面吹过来，我们有后面那个土楼这个大土墙给它挡住了，它冬天就会有保温，就不会寒冷。这个蜜蜂真是很厉害，能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1: 引起陈义杰关注的是蜂蜜的波美度数值。
2: 哇，这个太厉害了，浓度能得这么高，它波美度能达到41.5，水分只有20%左右。
1: 波美度是衡量蜂蜜浓稠程度的核心参数，也是判断蜜品优劣的重要指标。数值越高，说明蜜里糖分越高，水分越少。糖多水少，蜂蜜天然形成的高渗透环境，细菌和微生物难以存活。只要蜜蜂得当，就能长久保存。在雨水丰沛的闽南丘陵地带，如此高的波美度确实难得。土楼厚实的夯土墙像天然恒温箱，替蜂群挡住酷暑和寒冬，也让蜂蜜有足够时间慢慢酿熟。

千百年来，土楼人家形成默契，从不动野蜂巢中的蜜。他们借着土楼里冬暖夏凉的特点，发展起来了养蜂业。每逢春夏，蜂群就如期

而他们最钟情的还是寒冬时节酿成的蜜，俗称冬蜜。南靖冬蜜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就是朝廷贡品。南靖地处闽西山地向闽南平原过渡的区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峰谷交错，形成了众多向南开口的马蹄形小环境，为鸭脚木等亚热带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鸭脚木学名鹅掌柴，是冬季主要蜜源植物，它的花期恰逢冬至前后。这种树叶形似鸭蹼的植物，在每年冬至节气来临之前，总会为闽南人奉上一份厚礼——冬蜜。闽南人善于将冬蜜和各种食材组合，激发出冬蜜天然的养生保健功效。在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福建，人们喜欢用陈年铁观音和冬蜜混合制作蜂蜜茶。浓稠的蜜汁渗透进茶叶的植物纤维中，萃取于自然界的不同养分，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常年湿热蒸腾的闽南山地里，人们以这方水土的赐予，涵养出独属于自己的饮食传统与生活美学。

先用碱水浸泡糯米，煮熟后色泽金黄，口感弹糯，带着一股淡淡的碱香。蘸上浓稠的冬蜜，蜜的甜润裹住糯米，碱香与蜜香交织，甜而不腻，越嚼越有滋味。蜂蜜既增加了糯米的香甜口感，也利于人体的吸收，让碱水粽子老少咸宜。曾经珍贵的贡品变成了寻常的美味，融进了每家每户的烟火日常。

当年来闽南的中原先民一定没有想到，土楼建筑竟然为蜜蜂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安身立命之所。土楼居民和森林来客就像一家人，和睦相处，和谐共生，在闽南的崇山峻岭间酿造出一段东蜜传奇。土楼是人的蜂巢，蜂巢

四月末，成都平原春意渐渐尾声，在这里停留了两个多月的蜂农又要启程奔赴下一季花期。追花的旅途年年如此，一路授粉，

中国有20多万像梁廷高夫妇这样的牧蜂人，携数百万群蜜蜂，年年完成一趟壮阔迁徙。梁廷高夫妇有固定的牧蜂路线，他们每年早春2月从云南出发，一路向北。这一路伴随他们的蜜蜂将饱餐云南的油菜花、四川的五味子、甘肃的洋槐花，最终进入新疆

在鄂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丰沛水源的滋养下，这片大地在夏末初秋迎来万亩花开。很多蜜蜂终其一生都不曾见到过如此广袤的花海。

0: 向日葵是异花授粉作物，借助于蜜蜂授粉，产量可以大幅提高。为保证蜂产，农场主非常愿意与蜂农合作，于是养蜂人得了蜜，农场也多收了葵花籽，这样两全其美的合作，双方都乐意。养了30多年蜜蜂的梁廷高夫妇与当地的农场主已合作多年，彼此信任。在新疆，他们是被礼遇的上宾，而他们的蜜蜂也被称为垦荒人。世界之大，不是处处沃土，让荒滩生辉的不光有人，还有蜜蜂的功劳。蜂到处，荒滩变花海。烈日之下，向日葵卯足了劲儿开放。这种金黄色的花瓣其实是花朵，花盘中间的部分看上去像花蕊，其实又是另一类花朵。它们形似一根根小管子，因此被称为管状花。特殊的结构决定了向日葵充足的花蜜产量，而新疆干燥的气候也提高了蜂蜜的波美度，于是西北大地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味道。葵花蜜，维吾尔族小伙迪利夏提一家是从吐鲁番追花转场而来的蜂农。只有6-7年养蜂经历的迪利夏提，每次见面都会向梁廷高讨教养蜂经验，老梁对其倾情传授，知无不言。
1: 你看那个蜜跟蜂哦是不对称，你看成年蜂已经没有了，就是类似了。但是你现在就是说有那个蜜，你都不能叫它，产量始终是在里面，它都是一个高产期的，那个蜂它就已经养好了。
0: 迪利夏提的父亲吴斯曼热情好客，邀请周围的蜂农朋友和他们一家共度传统节日古尔邦节。

0: 人们喜欢将蜂蜜和众多食物搭配食用，但在新疆，蜂蜜最爱外焦里嫩的烤羊腿，一个甜的深沉，一个香的奔放，相互激发，相互成就。食物在舌尖散发出花香与甜蜜，是对辛苦一年的牧蜂人最大的回馈。
1: 炸红面好吃很，

甜解百忧，笑话千愁。梁廷高夫妇和迪丽夏提一家最知其中的奥秘。太阳再次升起，万亩向日葵在戈壁荒滩铺开一张金黄的地毯。

天下牧风人都知道，要收获极致的蜂蜜，无非是将追花的艰辛过成另一种浪漫，对自然的馈赠，耐心的等待。

蜂蜜的甜是蜜蜂用翅膀和一生酿出来的，荔枝的甜是阳光用一整个夏天晒出来的。告别嗡嗡的蜂巢，镜头转向枝头那一抹绯红，同样的甘美，不同的来路，属于中国人的甜这才刚刚尝到一半。山城重庆，长江和嘉陵江再次交汇，巴山蜀水孕育出这座特色鲜明的城市。

0: 火锅、麻辣鲜香，包容一切，是山城闻名遐迩的名片。三十出头的许江贵开着一家小有名气的火锅店，秘而不宣的特色锅底是这里的招牌。几年前，许江贵别出心裁，尝试用新鲜荔枝代替传统火锅底料中的白糖。要知道，荔枝的含糖量高达20%，甜里又带着果酸和香气，能中和牛油的厚重和辣椒的燥烈。从此，火锅既有了水果的清香，又增添了辣而不燥的回甘，甜与辣的激情碰撞，成就了一道脑洞大开的美食。
1: 吃过一次的话，还是想吃第二次。
2: 荔枝火锅食材还是新鲜的才安逸，我们那个每天现在现发，巴适得很。
0: 新鲜是荔枝的灵魂，尝鲜就是一场与时间的竞赛。没有哪一种水果味道如此鲜美，却又如此不耐储藏。唐朝诗人白居易曾总结时间对荔枝的摧残：一日

0: 二日而相变，三日而未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却矣。古时，由于运输条件和保鲜技术限制，这种产自南方的水果对于大多数北方人而言是一种近乎于传说的超级奢侈品。从重庆溯长江而上，大约130多千米，就是四川荔枝的主产区合江。早在唐代，四川盆地已是荔枝的重要产区。1000多年来，每当盛夏来临，赤水河台地上灿若云霞的荔枝成为一道甜蜜的风景。如今这风景早已融入了当地人的烟火日常。
1: 来来来，
2: 厉害，
1: 好，
3: 冲
1: 冲
3: 冲冲冲。
0: 茶再香，桌上依旧少不了一盘新鲜的本地荔枝。
4: 好不好吃？好吃，嗯，对，好吃。甜不甜？
5: 甜。
4: 甜。
0: 地处北纬29度的合江，是中国荔枝的北极，水热条件特殊。7月底。很多地方的荔枝季已到尾声，合江荔枝才刚刚上市，它因而被称为中国晚熟荔枝之乡。荔枝季的凌晨，果农们带着刚采摘的果实赶到市场。
6: 你好吗，大妈？
7: 有看啊？
8: 你看嘛，那么好的荔枝，看嘛，要了，很好的，看嘛。
9: 看小米子嘞，
7: 你啥好嘞？
8: 可以不嘛？
7: 可以，
8: 完全可以的。
0: 一筐筐带着露珠的荔枝，很快被送往全国各地。不久，许江贵的火锅店就将收到这批新鲜的荔枝。合江的荔枝刚下枝头，千里之外的福建莆田，一场莆仙戏即将开场。

0: 老莆田们对这种腔调悠扬的戏曲非常痴迷，和莆仙戏一样，从古至今一直伴随本地人的还有一种地道的风物荔枝。莆田地处福建沿海，木兰溪等河网密布，密集的河网两岸立林成行，始于唐，盛于宋，种植了1300多年的荔枝，赋予了莆田一个诗意的别称——荔城。每年三四月，漫山遍野的荔枝开花，满树银花和成群结队的蜜蜂，形成一树荔花一边风的奇景。岭南最有名的荔枝品种陈子，正是在1000多年前的蜂飞蝶舞中诞生在莆田。蔡襄，北宋书法大家，不仅给后人留下书法珍宝，还写了我国最早的荔枝专著《荔枝谱》。这本《荔枝谱》写成于北宋1059年，里面记载的荔枝品种多达32个。但福建人蔡襄一直认为家乡荔枝天下第一，在他的荔枝谱里最推崇的就是陈子荔枝。色香味自拔其类，此所以为天下第一也。
1: 这个就是林馆馆长的送他蔡襄。

0: 质朴。这里面的话呢，有记载了我们莆田城市种植的橙子荔枝。
1: 陈家荔枝熟的是庇护，你要买他们那家荔枝，隔墙与之，夺钱与之，给你多少你都不能挑。

0: 热交争，万物生长。一年一度采摘壮游红的时候到了，瘦西公园里的这株陈子荔枝已有900多年历史，相传是北宋莆田状元徐铎所植，因此得名状元红。古树高达10余米，必须借助一种特殊工具才能采摘，这就是仙梯。
1: 你长度8米，10米左右，这个是我们壮阳攀的话不敢爬起来。
0: 天梯又窄又长，直接绑在树上，只有富有经验的人才能攀援而上。状元红名声在外，不少本地人闻讯而来。
2: 状元红的荔枝特好吃，就是我们莆田最好的荔枝。
0: 莆田的荔枝大多是百年老树，每一棵都有2-3层楼高。荔枝采摘至今都只能靠人工，酷暑炎炎，人们在高梯上攀爬忙碌，异常辛苦，但丰收的喜悦让他们颇感慰藉。
3: 喂，你这啥个呀？哦，
4: 汁太多了，很甜啊。
5: 很甜，很甜。
0: 如今每年春夏，都有数千吨荔枝鲜果运出福建。可在历史上，受交通限制，莆田荔枝要想走出福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制成荔枝干。当地人至今还保留着荔枝干的制作古法，这种方法叫红颜法。这门古法手艺在蔡襄的荔枝谱里早有记载。这种花朵学名朱槿，莆田人称它为扶桑花，是传统红颜法的重要原料之一。陈一平家祖祖辈辈以制荔枝干为生，他正在用这种古法炮制一批荔枝干。用盐卤浸润扶桑花，制成红色汁水，再将荔枝投入其中，充分浸泡后在阳光下曝晒，海风和阳光持续催化，果肉逐渐脱水收缩。一周后，清甜水灵的荔枝幻化成另一种醇厚质朴的模样。早在北宋年间，荔枝就做成干果远销海外。荔枝谱里记载，卖到新罗、日本、大石。果子晒干以后，糖分浓缩，糖度比鲜果更高。这种做法不仅能锁住新鲜荔枝香气，还能放3-4年不变质。这个期限对食物来说几乎就是永恒。夕阳西下，蒲仙戏暂告一段落，幕间休息，演员们顾不上卸妆，就被招呼到后台木桌前。
6: 师傅们，快点快点，今天大师吃荔枝，
7: 快来！
0: 千百年来，莆田人家一直有着大暑时节吃荔枝和羊肉。

0: 的独特传统，莆田人管这叫过大暑。
1: 这果然不如传统传统。
2: 好吃了，
3: 太好吃了。好吃了
0: 陈一平家正准备晚饭。
4: 哎，今天大暑啊，吃羊汤和荔枝啊，哦，吃了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啊。
5: 哎，我们莆田的风俗习惯，你要记住这一点啊！来，快点吃吃。
0: 有些美食不但满足了人们的胃，还温暖着人们的心。大暑吃荔枝的传统，寄托着莆田人对生活的热望、平安、健康。这就是荔枝对人心的抚慰。不仅如此，莆田人还将这份抚慰拉长。荔枝干让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尝到夏天的味道，即使到了今天，它也还是莆田人走亲访友时常送的伴手礼。这份味道沁出生活的甜和美，把新鲜熬成永恒，说的是莆田荔枝，也是千帆阅尽的人生之味。

0: 各地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平滨，
1: 我们这山也比较高，
0: 你看我在古营里边，我的兵在滨州，很漂亮的例子，看到了吗？你看它剥开以后啊，果子很鲜嫩，并且水分呢很多，我尝一口。
2: 每年六月，副县长吴洪昌变身带货主播，他所推销的正是家乡平边的荔枝。
0: 我们平边啊，生态环境比较好，它的土壤、气候、湿度比较适合这个荔枝的生长。
2: 云南平边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高原荔枝产区。上世纪九十年代，海拔2590米的平边开始引种荔枝，这是一场迟来的邂逅，但是一旦遇见就会彼此珍惜。荔枝酷爱高温，喜欢高湿，因此产地极为局限。平边干热河谷孕育的水热条件，为荔枝开辟出了一处安适之所。作为正宗的岭南产物，荔枝在这片高原之上安然地生长着，悠然地栖居着。如今平边荔枝的种植规模与产量占云南总量之半。从高空俯瞰，北回归线以南的平边宛若一片碧绿汪洋，而绵延的荔枝林就是碧海之上的层层波浪。盛夏，草木葳蕤，枝头见红，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采摘季。院子里果香渐浓，人们围坐一起，剥开刚摘下的荔枝，尝一口夏天的甜。草地上，人们跳起欢快的芦笙舞，庆贺丰收。

崇山横亘，河谷深切，造就了荔枝喜爱的生长环境。然而，特殊的地形也使得这里交通极为不便。这座横跨于南溪河上的人字桥是滇越铁路枢纽，已有110多年历史。

窄轨的滇越铁路渐趋沉寂，新兴的动车疾驰穿越，鲜红的荔枝乘上列车，自深山出发，前往昆明等周边城市。荔枝带动了一方产业，富裕了一方生活。

0: 清晨，城郊的水果批发市场熙熙攘攘，挑剔的厨师们前来寻觅新鲜食材。
1: 这个是哪里荔枝啊？
2: 今天今天才到的。
1: 哇，好新鲜。
2: 啊，这个很新鲜才到的。
1: 嗯，很甜，装两筐吧。
2: 这个啊？
1: 哎，可以。
0: 各地人的口味虽然各不一样，但说到吃水果，甜和鲜是天南海北共同的追求。屏边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白天光合作用攒下的糖分，夜里气温低，消耗的少，有利于荔枝积累糖分和养分，造就着屏边荔枝酸甜适中的独特口感。

煎炒烹炸蒸，荔枝在大厨手里变出各种花样。荔枝入了菜，还能解腻。一番忙碌之后，一桌荔枝宴惊艳登场。

除了充当食材和作为水果鲜食，荔枝啤酒、汽水、布丁、火锅，诸多衍生品五花八门，也让更多人倾倒于它的甘美鲜甜。两岸荔枝红，万家烟雨中，花开时相遇，果熟时相依。无论咫尺天涯，这是人与人的甜，也是平边与荔枝的缘。华灯初上，这座南海边的都市愈发迷人。

0: 永兴镇如吴村，荔枝园里挥汗如雨的场面唤醒着沉寂的天光。
1: 永兴的人就很难，
2: 很难完成的，
1: 很难完成了，要再提高进步。
0: 海南荔枝，全中国熟得最早，四五月就抢先上市。连续好几天，吴开茂和老伴儿几乎没合过眼，他们必须和时间赛跑。这是一年辛苦的结晶，也是一家老小的生计。
1: 每年的荔枝季节都是这么忙的，没办法，为了那个果蔬鲜，一定要晚上来摘。
0: 忙碌的人们一夜未眠。清晨，一筐筐荔枝整装待发。永兴荔枝与众不同，不仅上市早，而且个头巨大，犹如鸡蛋，堪称荔枝中的王者。子娘喜，小名荔枝王，荔枝中的大个子，它的单个果子足足能种上一两，比普通荔枝要大上一倍。这种如同一只只巨眼的地貌叫火山口，

0: 地质时期火山喷发的产物。它们脚下是一片被火山熔岩洗礼过的土地。这里生长着几十万株野生荔枝树，是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荔枝种质资源库。这片土地上产出的荔枝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是荔枝中的上品。而海南正是荔枝重要的起源地之一，这里的野生荔枝是育种的宝贝材料。火山脚下的荔枝树扎根到岩层深处，汲取营养和矿物质。因为富含铁离子，枝头的荔枝饱满，果壳在光照下鲜红如流淌的岩浆。荔枝季，忙碌的远不止老吴一家。十多千米外的海口美兰机场货运仓库里，人来人往，运输荔枝的飞机穿梭往来。荔枝娇贵，怕热怕闷，果农们往往凌晨采摘，天亮前分拣装箱，用泡沫箱加冰袋锁住鲜度，再赶最早的航班出发。于是前一天还挂在火山岩枝头的荔枝，第二天就能端上北方人家的餐桌。荔枝季即将结束，老吴一家人终于有了时间共进一顿难得的晚餐。
1: 丰收的喜宴啊、哦！
2: 给我一个。
0: 桌上摆着自家种的荔枝，也摆着一季的辛劳，丰收的喜悦在这一刻变得具体而踏实。

0: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一方水土形成一方风物，一方风物养育一方人。时至今日，尽管科技日新，但地理法则依然不可动摇，热爱阳光与高温的荔枝还是无法在北方落地生根。幸而发达的立体交通大大缩短了时间，当荔枝告别南方家园，千里万里呼啸而至，它总是如期出现在每一座渴望甜蜜的城市，出现在千万人的手心和舌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东坡的诗句读来令人垂涎，但他一定不会想到，后世的我们每逢荔枝季都是岭南人。

0: 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看我国粮食丰收背后的底气。新疆伊犁集成增产技术，玉米亩产创新高。文艺展演、丰收市集、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中秋国庆将至，蔬菜供应充足，价格稳，特色海鲜受青睐。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2: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3: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本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1: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四分之三。

0: 在今年夏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0: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5: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 34.7% 快速提升到现在的 68.1%。
6: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7: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8: 近日，新疆伊犁州玉米高产攻关田完成了实收测产，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李少坤团队的技术成果，玉米亩产创下全国新纪录。
9: 此次实收测产地块位于新疆伊犁州新源县，总面积1288亩。农业部门组织专家丈量面积，现场称重，测定含水率，标准折算后，地块平均亩产1799.1公斤，较现有全国百亩方高产记录1598.4公斤提高200.7公斤，比现有全国玉米最高单产记录1663.25公斤。提高135.85公斤。
10: 近年，通过推动高标建设，小田变大田，采用了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在今年遇到严重高温的情况下，通过调整方案，增加水肥的

0: 供应的频次实现了产量的突破。
1: 眼下，山东平度的27.8万亩花生陆续收获。以往花生收获单纯依靠人工，劳动强度大。今年当地推广联合收获和分段收获两种采收方式，联合收获机一次性完成起秧、抖土、摘果、清选等作业环节，分段收获则是等花生在田间晾晒后再捡拾摘果，加快收获进度的同时也解决了晾晒场地不足的问题。据了解，当地花生收获期将持续到10月中下旬，总产量约10万吨。这段时间，青海祁连县迎来了秋季牛羊集中出栏的高峰期。今年，当地通过精深加工错峰出栏和产销对接，带动农牧民稳步增收。在祁连县鹅堡镇，牧民们正在忙着交售刚出栏的牛羊。得益于祁连藏羊、祁连牦牛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今年收购价让牧民们十分满意。
2: 这十年看好，今年我们没留这个国留一百块钱呢。这国家是不提我们这个羊好，不留30块钱呢。总共还留好130块啊！年一年的收入，这一年看好好着点。
1: 市场交易火热，加工端也开足马力。在当地的一家加工企业，过去论只卖的牛羊，经过精细分割后变成数十个品类，附加值大幅提升。今年祁连县预计出栏牛7.8万头，羊33.6万只，牛羊出栏将一直持续至11月底。新疆伊宁县的皇宫巴扎延续了百年，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的牲畜进场交易，至今还延续着打手议价的传统交易方式。
3: 这里就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皇宫巴扎。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而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
1: 每到交易日，皇宫巴扎的入口都会排起长队，牲畜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进入交易区。市场里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
4: 以前那个老八字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价格也合适。
1: 巴扎的热闹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如今通过现代化基因检测育种技术，牛羊在幼崽阶段就可以筛选基因的优劣。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提升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
5: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
1: 这两天全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呼伦贝尔主会场活动在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大河湾镇正式举办。活动现场，民族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在田间观摩环节，粮王大赏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大豆高产示范区、玉米滴灌水肥一体化密植精准调控技术示范区同步对外开放，通过植株对照、实收测产演示，直观展现科技兴农、黑土地保护带来的增产成效。山西汾阳举办的丰收节系列活动，在贾家庄村的活动现场，老乡们自编自导自演微风锣鼓，表达丰收喜悦。除了文艺表演，现场还有农机技能比武、乡村美食体验等特色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和村民共话丰收。河南举办了集逛品赏购鱼于一体的赛会节，在清丰县赵家村的活动现场，村民游客在市集中品尝挑选丰收好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近距离观看匠人现场创作，体验麦秆画制作技艺。
6: 这个麦秆画取材于田间，它跟我们这个农民丰收节是息息相关，用农民种的材料做成丰收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非常有意义。
1: 河北

0: 邯郸举行农特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各类优质粮油、生态果蔬、特色手工农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选购。
1: 产品挺多的，各式各样都有，包括梨啦、葡萄啦，这些特产，还有那种蘑菇，都挺好的。又感受到了这个丰收节现场的活动非常热闹。
0: 在青海西宁，老乡们将生菜、马铃薯、玉米、大葱等农作物与日常服装道具巧妙结合，上演了一场特色农产品 T 台秀，展示本地特色农产品。广东珠海草朗村丰收大集热闹开市，海鲈鱼丸、横山鸭杂包等特色小吃现制现售，市民游客边逛边尝，在田园市集中感受丰收的味道。
2: 做农民就图个丰收，今天给大家带了我们的拳头产品，我们有线上和线下一起销售。
0: 秋收时节，浙江杭州举行了青年农创客农事交流活动，60名青年农创客集中展示智慧农业技术，开展行业交流对接。在田间现场，农创客们实操植保无人机，通过定点悬停、匀速巡航、分区模拟喷洒等标准化作业，呈现智慧农机在现代农业植保田间管护中的实际应用优势。
3: 平时无人机是用来植保的，然后今天我来参加比赛，是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智慧农业对种田的变化。
4: 乡村振兴呢需要年轻人，所以我们愿意扎根农村，用新思路、新技术把农业干出彩。
0: 日前，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河南驻马店举行。本届农家会设置4大特色主题展馆，全面展示粮油制品、肉禽蛋奶、休闲食品、智能加工装备等全链条农产品加工品类。全国27个省区市及全球19个国家的1100多家企业参展。
5: 农家会不仅带来人流、物流、信息流，更推动了本地农产品加工产业与全国、全球市场深度对接。
0: 中秋国庆假期，市场消费升温。中国消费者协会23号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国庆长假是旅游出行的高峰，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的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眼下，我国4大海域已全面开渔，各类鲜活的海产品源源不断投放市场，为节日消费增添了丰富选择。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多个市场的水产交易区，梭子蟹、小黄鱼、鲳鱼、海虾等当季海货一应俱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采购尝鲜。市场还配套海鲜加工服务，鲜活海货现场加工烹饪，一站式品尝地道洞头海鲜风味。
6: 今天过来菜市场买一点鱼、虾啦、鱼啦，都很新鲜。
0: 在山东日照石臼所海鲜市场，摊主们忙着把海鲜打包加冰密封之后，统一运到市场的快递收件处，发往全国各地。为了吸引消费者，摊主还会给消费者提供海鲜搭配、烹饪指导等建议。
7: 我买了梭子蟹、黑虎虾、鲍鱼，挑好了之后，老板还给打包发货，非常的省心，很给力。
8: 比如石斑鱼适合清蒸，可以搭配适合油炸的带鱼啊、膏眼啊，如果你想做汤，我们推荐鲳鱼19公。
0: 目前，日照市各海鲜市场销售的海鲜品类超过100种。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处大型农产品市场内，商户们装卸、验货、订货忙个不停。商户说，今年新增的冰鲜棒棒鱼、蓝鳍金枪鱼等特色品类尤其受到采购商青睐。
9: 哪里的产地来的？

0: 货更好、更新鲜，然后以哪里为主？今年销售量会比去年会好一些。
1: 鲜活帝王蟹也迎来消费高峰，在吉林珲春口岸完成查验后的帝王蟹，通过冷链货车运往当地的帝王蟹产业园，经过分拣打包，陆续发往国内市场。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网络，帝王蟹从珲春口岸通关后，3天左右即可运抵南方市场。新疆吉木乃口岸是西北五省区唯一具备活体帝王蟹进口资质的陆路口岸。随着中秋临近，帝王蟹进口量也逐步攀升。截至23号，新疆吉木乃口岸活体帝王蟹的进口贸易额突破2.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93.85%。
2: 做到货到即验即放，持续优化通关服务模式，缩短帝王蟹在口岸停留时间，保障鲜活品质。
1: 再来关注菜篮子。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9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在湖南郴州市澳上镇的蔬菜基地，采收人员忙着采摘广东菜心、奶白菜等品种。蔬菜从田间采摘下来后，第一时间进入分拣加工区。分拣人员剔除残次菜品后，5小时可抵达大湾区市场。
3: 都是单个采收、单个配送，我们提前30天调整种植和采收计划，加大种植规模，供给数量从原来的2斤1.5万斤。提升至2斤3万斤左右，供给以业内蔬菜为主。
1: 云南通海县是我国南菜北运、西菜东运的重要基地。中秋国庆双节前夕，当地的芹菜、蒜苗、西兰花、甘蓝、莴笋等10余种时令蔬菜上市，菜农们有序开展采收、分拣、冷藏、调运，打通田间到市场通道，减少损耗。目前，通海县每天蔬菜外运销量已超5000吨。
4: 我家最近采收了5亩多芹菜，总产量达到30吨左右。一直忙呢，采摘、分拣、打包，心里是很开心呢，干劲是十足呢。
1: 中秋佳节，月饼飘香。除了经典口味，各地的特色月饼也是火爆出圈。在青海大通，当地人过中秋吃的是全程蒸制、不用烘烤的花式大月饼，也叫做花馍馍。青海大月饼的制作工艺精细考究，全程采用老面自然发酵，将发好的面团揉成型后擀制均匀平整，再依次铺撒香豆、红曲、姜黄等天然香料，层层叠加，层层上色。造型完成后，月饼入笼蒸制，出锅后的大月饼色彩鲜亮温润，层层生香。
5: 我身旁这款造型精致饱满的青海大月饼，它的直径达到了40多厘米，造型精巧，饼面上手工捏制的花鸟、日月星辰、吉祥花卉的图案呢，栩栩如生，寓意美好，也寄托着人们对于五谷丰登、阖家团圆的美好期许。
1: 中秋节期间，当地还推出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可以亲手体验月饼塑形、捏花的乐趣。
6: 今天第一次亲眼看到，也亲手体验了制作月饼的过程，这个月饼吃起来麦香味十足。
1: 肉苁蓉是新疆和田地区特色药材和食材，今年中秋节当地创新推出了肉苁蓉口味的月饼。新鲜的肉苁蓉经过处理后，与枸杞、红枣等食材按比例调配成馅儿，再经过包馅儿、压馍、烘烤，肉苁蓉月饼就出炉了。
7: 看到店里出了肉苁蓉月饼就尝尝，味道特别香，家里老人小孩都很适合吃，我这次多买一些带回家。
1: 除了新口味，当地经典的干果玫瑰月饼也是热销品，核桃仁、腰果等7、8种干果搭配玫瑰花酱，用料扎实，口感丰富，是和田月饼的经典味道。在重庆巴南区丰盛古镇，不少外国游客来庆祝中秋，参与体验当地打糍粑的中秋传统习俗。在本地人指引下，外国游客手持木锤一次次捶打，直到糯米变成软糯香甜的糍粑。除了糍粑，做月饼也吸引不少外国游客，揉面、包馅、压馍，每个环节都可以沉浸式体验。
8: 第一次来在中国过中秋节的，今天我打

0: 88岁月饼做花灯很有意思。
1: 继续来关注正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让世界优秀的技能人才汇聚一堂，在这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把一项真实的工作做到顶尖。那比赛现场氛围如何？我们来看看我的同事宋怡静在现场的发现。
2: 现实岗位里有什么，世界技能大赛就比什么，而且越来越新潮。不光有传统的砌筑、园艺、时装技术、硬核的汽车技术、飞机维修，还有今年新增的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等。总共64个赛项都是各国的顶尖选手的巅峰对决。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花艺项目的比赛，我们看到我身后的中国选手张明天正在操作间里非常专注地忙碌着。他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园林技术专业，去年以全国第一的成绩入选国家队。他的备赛方向是新中式花艺，尝试把竹编肌理、水墨意境融入作品，让外国裁判看到中国的美。世界技能大赛是一人一生只能参加一次的比赛，为了鼓励青年学习技术，世赛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像飞机维修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中国队的71名00后选手们，他们每一位啊都经历了艰苦的训练。
3: 如果您想要参与感更强一点啊，不如亲手试一试。在现场我们会发现很多这种技能体验站，而像我手边这个模拟的就是砌筑项目。
4: 砌筑呢其实就是一个水平的艺术，那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砌墙艺术家。
3: 哎呀，这个砖块还是挺有分量的啊。
4: 其实在真正的砌筑的这样一个项目里边呢，他们是在用要用有限的砖块去做一个指定的一个图案、是需要严丝合缝，哎，这样
3: 把气泡调到正中间。
4: 对
3: 基本一致了、
4: 对，就算是有效的一个挑战，而且封你一个有水平的人。
3: 我这只是个小演示，但选手在比赛里做的事情要更多，放样、切割、勾缝、饰面，每一个环节啊都是毫米级的较量。
2: 技能的赛场也是产业的窗口，这一项项的赛项背后啊，是一个个产业对于高技能人才的渴求，全世界的顶尖技能人才汇聚在此，以毫厘之争诠释工匠精神，以创新之手回应时代命题。这里比拼的不仅是手上的功夫，更是学习能力、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的综合较量。在这里我们也祝愿所有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们能够用精湛的技艺点亮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1: 秋分时节，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数百只反嘴鹬，它们在湿地浅滩落脚休憩、觅食补给，三两成群摆动着弯喙，搜寻水中的鱼虾、水生昆虫等食物。反嘴鹬对于水质、滩涂环境的要求较为严苛，是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眼下，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贡格尔草原迎来候鸟迁徙高峰，近20000只梭羽鹤在达里诺尔湖畔集结栖息，为南迁积蓄体能。按照迁徙规律，9月下旬至10月初，鹤群将分批次启程，途经河北、内蒙古西部、青海等地休整补给，最终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前往印度塔尔沙漠一带越冬。据路透社23号报道，受干旱影响，近期捷克斯拉皮水库的水位持续下降，裸露的湖岸出现了大量搁浅的淡水贝类。斯拉皮水库位于捷克伏尔塔瓦河上，今年夏季捷克遭遇严重干旱，斯拉皮水库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裸露湖岸随处可见搁浅的浅水贝类，不少志愿者赶来将贝类送回水中，防止其脱水死亡。一方面，淡水贝类有助于净化水体；另一方面，裸露贝类中包含后壳河蚌等稀有物种，该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法新社23号报道，巴西通常阳光充沛的里约热内卢目前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9月，连续数周寒冷多雨，天空灰暗。里约市政府表示，截至目前，里约预警系统记录到自1997年开始测量以来9月同期的最高降雨量，就连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也因为连日降雨鲜有游客到访。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广文君。秋分至，丰收时，田地里、果园中各色作物陆续成熟，开启了一年的采收季。在云南丽江，雪桃陆续成熟。从开花到成熟，果农朋友们漫长的管护，所有的付出都在这一刻有了着落。同时，丽江夏日无酷暑的气候条件也是这份丰收的底气。在雪桃生长的关键期，丽江平均最高气温维持在20多度，这个温度区间对于雪桃生长十分友好，热量足够支撑桃树制造养分，又不用担心高温灼伤果实。未来几天，云南大部雨水不多，利于采收工作的开展，而较强降雨会集中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到湖北的西北部、安徽北部、江苏的中北部一带，大伙要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并且及时通风晾晒。我们再往北看，东北、华北一带未来也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不过呢，总体来说雨势不强，降雨能够补充农田土壤水分，利于作物生长发育。而在南边，江南和华南未来几天大部地区会是晴好天气为主，水热条件利于晚稻孕穗抽穗，建议大家做好田间水肥管理，加强病虫害的监测防治。
3: 不听话，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不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19到26摄氏度。天津小雨转晴，19到26度。平山多云转阴，21到28度。加湿晴转阵雨，10到27度。黄南小雨转阴，11到19度。来凤阵雨，21到33度。突泉小雨转多云，7到14度。遵义多云，21到31度。安庆小雨，23到32度。中卫多云，12到27度。林芝多云，10到20度。烟台多云，15到25度。衢州晴，25到36度。邯郸多云，20到27度。咸阳小雨，18到24度。昭通多云，16到29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沃土玉真棉，向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前年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欢迎收看丰收开心局特别节目。9月23号，我们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在日前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公说，丰收开心局就是立足丰收底色，讲好丰收故事，提振发展信心。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带着大家去看秋收时节，各地通过科技赋能，保证粮满仓盈。秋收时节，各地的田间地头传来丰收的好消息。
1: 现在我代表专家组宣布测产结果，示范方平均亩产1231.6公斤。
0: 1231.6公斤是湖南隆回的杂交水稻亩产最新纪录。这里选用的是维两优5287品种，不仅很好地解决了虫害问题，同时还兼具高产、抗倒、抗病、再生力强等优良性状。第三代杂交水稻大优167亩产干谷1041.19公斤，大优895亩产干谷1006.80公斤，这是贵州兴义万丰林水稻超高产试验示范基地种植的第

0: 三代杂交水稻品种测产验收的数据。两款第三代杂交水稻品种在黔西南喀斯特山地环境下都实现了高产表现。
1: 可以看到，这个品种呢，它的穗粒是多，结实率还是比较的高，质地饱满度也比较的好。
0: 杂交水稻产量表现优异，杂交水稻的种子田亩产也有突破。
2: 湖南绥宁县202亩杂交水稻制种示范基地平均亩产测得

0: 四川甘孜康青九号、康青十一号等青稞高产两种全面推广，核心产区亩产较上年提升8%。在青海，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种植青稞，有效稳定粮食产能。
1: 今年的青稞长得很好，颗粒饱满。我今年种上了1000多亩，赶上了大丰收，看着这么好的收成，心里特别高兴。
2: 三亩方，面积呢是3.49亩，亩产是852.73公斤，实收的面积呢是108.16亩，平均亩产是812.48公斤。千亩方呢一个测试，一共是面积呢213.60亩，平均的亩产是732.4公斤。
0: 这是新疆自主选育的良春1758春小麦测产现场，这次测产创下了全国十亩方、百亩方、千亩方产量新高。加上此前在昭苏万亩春小麦高产示范田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到680.62公斤。至此，这一品种包揽全国春小麦十亩方、百亩方、千亩方、万亩方四项高产记录。
3: 持续挖掘大面积单产提升潜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新疆力量。
0: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5年单产提升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90%。今年耐密植、抗倒伏、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4: 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丰产在田只是粮食生产的第一步，只有实现颗粒归仓，才能将田间产量转化为实际供给，真正达到丰收到手。秋收秋种时节也是华西秋雨连绵不断的时候，持续阴雨寡照不仅让农田土壤泥泞，还容易导致秋收作物霉变发芽，秋收秋播延误和农业减产。四川十方的秋收田里，适合湿软田块的农机下地作业，开启垄口夺粮。
5: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哈，就是持续的阴雨天气中，地面的含水量会增加，所以收割机在工作当中，它就会出现打滑呀、陷车呀，影响收获效率的情况。田间正在工作当中，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收割机。那么这个收割机呢，首先它就是在它的履带宽度和防陷车上进行了升级。第一个，收割的过程当中，它会自动的浮起倒伏的庄稼。第二个方面呢，它还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就是谷仓的这个感应装置。那现在有了这种智能的感应装置呢，能够精准的预测这个谷仓的承受的容量，那么确保颗粒的归仓。
0: 收获了的作物及时烘干是重中之重。秋收时节，十方的配套烘干中心全面开启满负荷运转，20小时以内就能将水分控制在国标13.5%以下。遇到集中收割高峰，就进行智能通风来排湿降温，这样稻谷能够短期安全存放，守住粮食品质。对比传统露天晾晒模式，这套智能化烘干体系将粮食损耗率从5%以上降到1%以下，大幅减少粮食浪费。面对今年华西秋雨降雨量多于往年，四川21个市州、70多个产粮大县的347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已全部投入使用，日烘干能力达3.2万吨。如今，农机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目前，我国谷物联合收割机、玉米收获机拥有量分别达到174.5万台、70.22万台。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种植面积稳定在3000多万亩。到2025年底，湖北农机总动力达5097万千瓦，农机保有量达1300万台套，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怎么有效调度这些农机来收获中稻是关键问题之一。今年秋收期间，湖北整合社会化服务组织、收割机及粮食烘干设备等各类资源信息，哪里稻子熟了，哪里缺农机，平台实时调度，让收割效率大大提升。
6: 以前一到收割的时候，天天打电话找收割机，有时候呢还不知道去哪里找。现在呀，只要在平台上看到有农机，就可以随时联系农机所预约，当天就能下地，稻谷啊也能及时的收回来，不怕下雨发芽。
0: 新农机下地也让今年的秋收更快了。甘肃张掖的制种玉米收获期间，各大玉米基地里新型制种玉米收获机能一次性完成摘穗、清杂、输送、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
7: 这工入面收获者速度快，效率高，一个支持客日代替50多个人工，比日前的入面收获者可靠性、稳定性更高，植树损失更低。

0: 对种子的损伤更小。
1: 与甘肃张掖的农机差不多，山东运城县郭屯镇的老乡今年收玉米用的这种最精兼收玉米收获机也能完成玉米摘穗清杂装车，不过这里的秸秆不还田，而是粉碎后回收当饲料，乡亲们可以多一份收入。
2: 我们合作社啊，现有七台玉米双收机，机器每天12小时满负荷作业，每台设备一天可收出清除原料300吨左右，很受本地饲料厂和养殖户的欢迎。
1: 然而，我国丘陵山区和经济作物的机械化水平明显偏低。前几天，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其中就有到2030年，我国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在国家农业科技重大项目支持下，我国已围绕丘陵山区粮油及经济作物的耕种收等关键环节，推动60多种农机装备的研发与产业化应用。贵州92.5%的面积为丘陵和山地。今年的秋收，很多适用于丘陵山区和小田块的小型轻便农机已经上岗。在印江县，由于巴掌田、梯台田居多，大型农机难以进入作业。今年当地引进多款中小型山地农机，适配不同地块、不同坡度和不同农户需求，有效破解了大型农机作业难题。
3: 我们这田是小块小块的，大机子呢还过不转，小机子呢还灵活，还快当。
1: 贵州黔西市的高粱地里，小型收割机在起伏山地上能够顺畅作业，
4: 挑头啊、爬坡上啊，这比较灵活。这正常收割一天会收40-50亩。
5: 我种了30亩的高粱，光年用人工收要800多公，今年用着农机收，半天时间都基本工作都收完。
1: 除了适配山地的农机，无人机的使用也在改变山地丘陵的秋收模式。秋收期间，贵州三都的老乡用上了无人机来调运稻谷，解决山地交通不便、粮食多地运转费力费时的难题。
6: 我们这个有了无人机以后呢，很多山里面的交通不方便的地方的那个农作物都可以通过无人机把它调运出来。
7: 为了半个小时的路程，现在2-3分钟就可以解决了。现在的科技嘛，无人机啊，走进农村了以后，对群众的积极性是非常大。
1: 目前，我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数量居全球首位，累计作业面积超30亿亩次，广泛应用于植保、施肥、调运等场景，有效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不过，秋粮收获的大头还是得看黑龙江。作为我国第一产粮大省，黑龙江粮食总产量已连续16年居我国首位，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9。黑龙江主要是大地块，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99%以上，是全国最高的。鲜食玉米收获季，黑龙江北安市的一片玉米田里，一台国产大型收割机正在作业。种植户孙明珠介绍，就在几年前，鲜食玉米秋收还是另一副模样。
8: 以前最犯愁的时候就是采收季的时候，哎，大量人工，就是短短的几天内，我们必须采收完成，然后达到及时锁鲜进行加工。你过去收地的时候，这人工多，然后费用大，结果呢，收不完，卖不上价。
1: 种植户一直盼着能有台好用的机器，机器不是没有，但孙明珠说，以前试过的国产机器收出来的玉米破损率非常高，收购商看了直接压价。
9: 一个呢，就是它的损伤率比较高，另外一个呢，鲜食玉米的成熟季呢，一般都是在雨热同季，普通的收割机别说收获了，行走都是问题。进口机器呢，价格比较高，现在都到600多万。
1: 黑龙江的农机企业和科研院所选择了一条路，自己干。
10: 我们研究了很长时间，茎秆的强度以及它含水率的变化规律，采用了柔性的一个方式对秸秆进行一个切割，那么果穗呢就直接自然的脱落了，避免了那个拉强制拉茎的损伤。同时呢，橡胶薄荷袋呢来代替了这个钢制的薄荷链，那么整个播送过程中也是无损的。
1: 2025年，这台鲜食玉米收割机入选中国农业重大科技新成果，新产品损伤率小于1.9%。现在这台机器已经在全国多个省份投入使用。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的早熟水稻收获时，采用大型机械割稻脱粒一体化作业。今年当地还采用了多种作物错峰成熟的种植技术，形成水稻为主、杂粮为辅、多元稳产的生产格局。
11: 采用了全程机械化，收割的都是早熟的品种。
1: 新疆伊犁河谷的496万亩玉米是从低海拔地区向高海拔地区陆续开始采收，在英。

0: 塔木镇制种玉米基地，配备北斗导航系统的大型收割机沿预设线路匀速前进，将一行行玉米植株卷入机舱，摘穗脱皮后送入运粮车，秸秆粉碎后抛洒还田。
1: 经过116天的生长，今天收获了，预计亩均单产达到550公斤，今年是丰收了。
0: 青稞是青藏高原特色农作物，作为青海省规模最大的青稞主产区，青海桂南县20.15万多亩青稞已经陆续成熟开镰收割。
2: 秋收期间，我们累计检修割裂农机具560余台，投入收割机，选派多名专业技术人员驻点指导秋收、病虫害防控、粮食晾晒等工作。目前全县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0: 湖南省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之一，是全国水稻大省。沅江作为全国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之一，这里的水稻种、管、收关键环节实现机械化作业。眼下，当地22.5万亩中稻进入大面积收割期。
3: 我现在是在湖南沅江琼湖街道的保民村，看我们正在作业的收割机，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速度。收完一亩田大概也就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很多观众朋友没有概念，我给大家来算笔账。过去人工收割凌晨4点工人们就得要下地，一天干14-15个小时，也就只能够收6亩田。那现在像这样的大型收割机4台同时作业，一天啊就能够收300亩。那目前我所在的这一片田大概有2400亩，最快大概可以1周的时间啊，就可以全部收割完毕。
0: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从丘陵山区到广袤平原，田野里轰鸣的马达声里，既是这一季丰收的赞歌，也是农业现代化稳健的脚步声。立足15五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蓝图，我们持续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以科技赋能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丰收开心局，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看，再见。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6: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

0: 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哎，
1: 小琴儿，
0: 嗯，
1: 我打电话咋不接呢？
0: 呀，我电话在屋里头呢，我在外头吃饭，没听见，咋了？
1: 你看，
0: 嗯，我老梳妆室在家呢。没在啊，他们去花轿干活了。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你猜。
0: 嗯，猜不到。
1: 猜。
0: 你赶紧说，我都着急了。
1: 当当当当。
0: 你咋弄的这么多钱？

0: 正不是偷不是抢的，10000块钱，给，够不？
1: 用不了这么多，面子损失费就8000，我再数2000给你。哎呀，
0: 那2000你就留着自己花吧，要不够你再跟我说啊。
1: 够了够了，还用不了呢。
0: 再说了，这事儿只有你我能知道，别跟别人说。
2: 花啊，你这小算盘，你说，哎呀，这赖在医院不出院，你说咋整啊？
3: 他愿意住让他住呗，
4: 不是那么事儿，那他住的钱不得咱花吗？
3: 我凭啥给他花呀？啊，我该花钱我都花了，他愿意赖在医院啊，打什么营养素什么的啊，他拉个皮儿做个美容啥，我也给他付是吗？
4: 人家那脑袋挖了，那不是因为你给弄坏的吗？
3: 啥是我给他弄坏的，在那写的写的的。
4: 不是，再说他提出那个要的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我看呢咱就给了得了。
3: 我干啥给他？我脑袋多大？我给他8000块钱？你看他和二哥在那一唱一和的，你看不出来呀？那明摆着讹咱呢。
4: 就明知道讹人，咱就给你不给他不出院呢。
3: 行了，梁广才啊，这个钱我一分都不给，你也别给我给。
4: 我倒想给，我哪有钱呢？钱不都在你那呢吗？
3: 你不说我还不生气了，你这一说，非得到医院找找他，怎么不问他到底咋回事？

0: 想讹我，真是我还多心呢。你这干啥去又啊？哎呀妈呀，这可咋整？
1: 请进。
2: 大夫，忙着呢。啊，
1: 你找谁？我是天马山村的，我想问一下我们村那个邹清良是不是在你们科住院呢？啊，
2: 你说是七床的那个吧？哎，
1: 对对对。
2: 你是个什么人呢？
1: 我们是一个村的，我来就想问问他病的严不严重啊？
2: 啊，没什么大事儿。你要是他亲属啊，就抓紧让他出院吧。现在床位这么紧张，在这住啥呀？赶紧出院吧。
1: 啊，我知道了啊，大夫，谢谢啊。
3: 不管咋说，李鲜花跟你这个弟弟梁广才，他们俩必须得给我点补偿。
4: 行了。不管怎么着，是我弟弟，差不多就可以了，吓唬吓唬就完了呗。
5: 我是执行咱们村委会的决议，收这个钱是为了建老年公寓。在这种情况下，李建华把我弄成这样，大伙全都看着。如果他不给我赔偿，不认错，那一个看着一个互相攀比，那么咱村接下来的工作还能进行吗？
1: 哎呀，清良啊！哥，咋样了？
6: 哎呦，我难受。哎呀，
7: 二哥，你看见没有？
5: 拎着水果过来看我，说明他心生愧疚，已经意识到他对不起我。
1: 哎呀，是呗。你说这个事儿吧，都怪我啊。我当时要不推搡你，你说你也不至于住院。所以你让我带点水果来，是不是表示一下歉意？哎呀，
5: 这态度还算不错。
1: 不过吧，我刚才都问大夫了，他说啊，你啥事儿都没有了，还让我劝你呢，说这个医院的这个床位比较紧张，让你赶紧出院。
5: 你刚才问的哪个大夫？你把他叫过来当面对质。哎呀，啊，脑袋长我头上，我头破了难不难受，我比他清楚。
1: 对，现在你最清楚了，是不是？适可而止得了，你别装大了。
5: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把水果拿走，别在这儿假慈悲。你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8: 这个问题还真的很严重，啊，那都惊动派出所了。
1: 二哥，我都去派出所做笔录了，不过当场就把我放了。啊，当场把我放了，说明我没啥事儿啊。
8: 但是庆良啊，你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5: 我是一个受害者，我意识到啥呀？
1: 我们家院里那个装了个监控，
8: 就是你摔倒之后啊，监控看得清清楚楚的，是你把那个花盆给扒拉下来的。
5: 谁说的？瞎说你这是？那这花盆就自己掉了。再说你骗谁呢？你们家安监控？那前段时间你家那个玻璃被砸了，要是有监控的话，不早破案了吗？
1: 那不就是因为玻璃被砸了，破不了案，所以装的监控吗？
6: 啊？
5: 啊，嗯，不是你这么一说，哎呦，我有点上头了，二哥。
6: 我说你不就躺下吧，
1: 这又不舒服了，那你赶快去歇着吧，哈。我来就想告诉你一声，该我付的钱呢我付，不该我付的我一分不掏。那行，二哥你们赶紧歇着吧。哦，我不打扰了啊，我走了。
7: 你必须要负责任啊！
9: 回来了。哎，咋就自己呢？我妈呢？
6: 不知道。
9: 咋的了？又跟我妈生气了？
10: 你说你妈可咋整？
9: 嗯，
10: 你把人家脑袋磕坏了，赔人钱，那不很正常的吗？你二大要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说啥不给呢？还跑医院跟人说理去了？
9: 说理去了？跟谁说理去了？
10: 除了你二大爷小算盘还有谁呀？
9: 你说我妈一天也是的，咋就那么犟呢？爸，你也别生气了啊，那钱呢我已经筹到了。
10: 筹到了？我哪筹到的？
9: 这你就别管了。
1: 小菊忙着呢。
11: 哎，婶儿来了。
1: 哎。
11: 来了，
1: 哎呀，这干啥呀？着急忙慌的找我来，
11: 你快坐
1: 啊，
11: 小菊啊，
1: 哎，
11: 你先别扫了，你去把那几间客房呢收拾收拾，把床单、被罩、枕套啥的全换下来啊。

0: 嗯，行，收拾干净的。
1: 好，啥？说吧，啥事儿啊？还不是蒋秋寒的事儿吗？秋寒咋了？他和梁广发的事儿。这俩人，俩人见面就掐。如果不遇到事儿还好，一遇到事儿吧，俩人马上就顶起来。你说，你让我夹在他俩中间，我怎么办呢？一面是，另一面。 我就不知道该说谁了呀。这事儿啊，这不嘛，前两天你跟梁广发因为村里财务公开的事儿，秋寒不是站在你一边了吗？他把上面的文件给拿出来了，结果让梁广发下不来台了。梁广发给他一顿臭骂，秋寒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辞职了？啊。
0: 村委会又不是他梁广发家开的，他该咋干咋干呗，辞职干啥呀？
1: 切！
0: 所以说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帮我出出主意，我有心想让他离开这个村吧，我又怕他偷着摸的去找梁晓东。春秀啊，这事儿呢，你别往心里去啊。你告诉秋寒，在村委会这活儿，咱该咋干咋干啊。
1: 只要他跟小东不凑到一块儿，
0: 咱啥事儿都不怕。
1: 是。
2: 爸，给，这是8000块钱，你抽空啊给小算盘送去。
3: 姑娘，
2: 嗯，
3: 这可哪弄的钱呢？
2: 小春给我拿的，我跟他借的，到时候再还给他呗。你告诉小算盘，面子损失费给他，让他赶紧回来吧，别老在医院赖着了。不管咋的，那头确实跟我妈有关系，到啥时候咱都得解决事儿啊。
3: 姑娘，
2: 嗯，
3: 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妈知道啊。
2: 那肯定的。
3: 你妈那是下狠心了，说啥不给拿这个钱呢？
2: 嗯，
3: 所以说咱爷俩得统一口径，知道吧？
2: 嗯，
3: 他要问，就说除了医疗费，别的费用啥没有，记住呗。
4: 嗯，放心吧，我知道。
3: 那啥，你查查，看是8000块钱吧。
5: 一分不少啊。
3: 那不差。
4: 你查查完之后，看看对了之后，你给我出个条，出个收条。
5: 你说啥呢？我这都查乱了，要啥条啊？
4: 就证明你把钱收了呀，然后你给我出个收条，回头我这不行把事儿了了吗？咱跟派出所有个说法啊。你这啥意思？让我写一条，不会是个套吧？
5: 套啥套啊？就是这个条吧，证明你把钱收了，然后这派出所知道了，要不就空口无凭啊？咱对派出所得有个交代呀。
4: 条不能给你，钱我收下啊。
5: 那。
6: 你把钱收了，完你不出条，那我咋办呢？
3: 收了人赔偿款应该的嘛，不能出条。
2: 大爷，
3: 哎，
2: 你身体恢复好了吗？又想去打鱼去？
6: 恢复好了。大爷，
3: 嗯，
6: 我可跟您说啊，
3: 嗯，
6: 虽然铅锌矿被封了，但是污染没有完全解除，你得过些日子才能再去打鱼，听见没？
3: 放心吧，老姑娘啊，我呀。
7: 上那泡子里面去看看去。那行。哎，那里边有鱼。喂，爸。啊。什么？
8: 萱儿啊，你上医院干啥去啊？
7: 你就别管了。你看，你搭着我的车，还搭着我的油，你最主要还搭一个宝贵的我。
8: 问你干啥？你还不说、啊？
9: 让你拉我进趟城，挺费劲的呗，还费油这个那的，啥意思呀？
8: 哎呦，那你生啥气？我就问一句，老生气，
9: 赶紧开。
8: 行。那你不打收条那不行啊！
9: 你
8: 别说没用的，不会给你打的，挖坑呢，给。
9: 收条写了吗？
8: 这个钱收了，收条不给写呀。
7: 咋不给写呢？凭啥给写呀？什么凭啥给写呀？
8: 你要面子损失费，我们给你面子损失费，你必须得写条啊！啊，要不然时间一长你赖账了，我们找谁去啊？啊，你是当会计的，这个你肯定知道吧？我要是从你手里面拿走8000块钱，我不给你写条，你能让吗？
7: 你别偷换概念，这是两个性质。我受伤了，你妈给造成的，我拿这个钱不用写条。
9: 不是二大爷，你们村。

0: 委会的成员，就这座位吗？哪个座位啊？
1: 爸，你别拦着我，必须得跟他们掰扯明白了，什么意思呀？哟呵，这眼睛瞪的，这小嘴巴巴的，你这不愧是你妈的女儿啊！你现在比你妈都厉害。
0: 厉不厉害我不知道，反正今天这个条你们必须得给我们写了，要不然把钱拿过来。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就不给你写了，怎么的？
0: 必须得写。
1: 不写怎么的？
0: 必须得写。
1: 哎呀，你把手剁下来，来。
2: 优整这厨是吧？啊，
1: 哪出？
3: 我就不说别的，就你们带着一帮人上我们家去找我妈收集资款这个事儿啊，瞪俩眼珠子拿出来要打架那出，你们那是什么行为呀？啊，
1: 什么行为？
2: 强盗行为！
1: 你才强盗！
2: 强盗行为！你们就你们，
4: 姑娘，
1: 行，这李小雪，你越来越张狂了哈，大小不分，老少不分，你成什么样子了你？
0: 成什么样呢？怎么了？啊？
2: 啊，你们以为你们不写我拿你们没办法是吧？哎呦，太搞笑了！
4: 你们干嘛？
2: 我告诉你们啊，我今天把数钱，村民李鲜花和村委会邹会计发生了纠纷以后，根据双方协商啊，除了医药费以后要赔给他8000块钱，爸，这些是多少钱？
4: 8000。
2: 交款人梁广才，收款人邹庆良。 见证人、村委会主任梁广发，强盗！
1: 你就是个强盗！
2: 你说谁强盗？你们都是强盗！
1: 你把灯给我关了！
5: 各位网友，这个钱是我的陪葬款，
2: 别
5: 赔偿款，这是我的陪葬款。哎，
1: 大哥，咋的了？大哥，
5: 哎呀，大夫！

0: 大夫，没什么事儿吧？暂时看没什么问题，就是突发性的昏迷。大夫，我爸以后不能有事吧？能不能留下啥后遗症啊？
1: 不会的，病人呢，心情好一点，平静平静，之后呢多休息几天就好了。啊，小雪，你说你让我说你啥好啊？你怎么跟你妈似的呢？
0: 那说话不长脑袋，拿过来就说。那是你二大爷，我都得让他。你说你真跟他气数好点怎么整？
1: 这日子啊，没法过。
2: 刘叔，你别说小雪了，这就是话赶话的事儿。
1: 之后我爸没事就行。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再回吧。你们派个人去办个住院手续。
1: 行行，谢谢大夫啊。
0: 好了，没事啊。
1: 你听我的啊，我这上几天我真。

0: 广发，你跑这来干啥来了？
1: 广发，你昨晚一宿没回家，你干啥去了？
2: 去医院了，咋的？
1: 那还咋的呢？我这不惦记你呢吗？还没吃早饭呢吧？你没事少在这晃悠，影响不好，知道吗？
2: 啥影响不好啊？
1: 呀，广发呀。
2: 你这脸色这么不好看呢？你是不是有病了你啊？怎么那么啰嗦呢？你赶紧回家得了。回家就回家呗，你急啥眼呢？惦记你我不懂。嗯，
3: 差不多。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李鲜花，李鲜花在家没有？在家吗？哎呀，在呢，这都来了，这队伍挺大呀。这啥事儿啊？
5: 哎呀，啥事儿？啥事儿啊？你还不清楚吗？
6: 是啊。
4: 这咋的？老年公寓为啥建不起来呀？不就因为你带头闹事儿，不交集资款吗？你说。我们这个事不找你去找谁去啊？
7: 这个前几天呢，村里关于集资建老年公寓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有些村民不理解这个集资建老年公寓的伟大意义。

0: 加上一些人呢里挑外撅，有不少村民不想出这个钱，我们村委会请示了镇政府，镇政府认为
1: 这事儿啊你们应该去
0: 建设美好乡村，
1: 找我有啥用啊，
0: 关注乡镇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个出发点是好的，那这个我们村委会集资建老年公寓，这个绝对是正确的。
2: 我跟你说，
0: 因此呢
2: 别跟人掺和啊，
0: 村里将继续强力推进集资工作，这个希望各家客户啊按照村规民约的规定啊积极参与集资。
1: 听明白了。
3: 那个鲜花啊，广财，我们来其实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麻烦你们两口子带头把集资款交了得了。
4: 对
5: 啊，是啊，
4: 对，
3: 只要你们交了，今年咱们村这个老年公寓就有希望了。
2: 是，
6: 是不是
3: 带个头呗？
2: 对，你就带个头呗。
7: 那个，几位老人家呀，你们还看不明白吗？咱家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带啥头啊？带头啊？啊，再当天马山带头的人有的是，能轮到咱们吗？
3: 你说的不对，大家伙儿啊，我都打听好了，就看你们家交不交。只要你们家交了，那就没问题了，老年公寓就尽早能建起来了。
2: 对，
6: 对呀，就看
8: 你已经带个头吧，鲜花。
1: 行行行，
3: 你带个头吧，你。
1: 好嘞，好嘞，大伙儿今天说的意思啊，我都听懂了。首先呢，我感谢大伙儿对我们家高看一眼啊。大伙儿说全村人都在看着我呢，是不是？
3: 对呀。
1: 那行，这个头啊，我今天还真就带了。
3: 好，
1: 你们是要建老年公寓，对不对？
2: 对对对。
1: 行，我答应你们。我呢，代表咱村民到镇上去找领导去。我倒是要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我要看看咱村这个集资是不是合法。如果是合法集资，这个钱我第一个交，行不行？
3: 你说的吧，我听着是有道理。
2: 对，
3: 但是啥呢？这个事儿啊，你尽快的落实。建老年公寓可等不得呀，我们可都等着呢。
1: 你放心，七爷，我李鲜花答应你的事儿，我一定做的。
3: 听你的，
1: 好。
3: 我啊，
1: 待会儿回去吧。
3: 那咱就回去听信
2: 儿啊，回去回去啊。
1: 好嘞，回去吧啊。
3: 我们就等老年公寓啊，得上那儿养老去呢。
2: 对。
7: 花儿啊，
1: 行，
7: 不是，咱能消停点不得呀？哎，找啥领导找领导啊？这小会计那事儿还没整明白呢，你这家伙又整出这事来了，你这以后的日子还能过不？
1: 咋就不过呢？不只是要过，还得往好里过。这回我还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了，还怎么着？这公共福利事业还非得是啊村民集资？那这村里的账目就不能公开呀？
7: 我这公不公开跟咱老百姓有啥关系呀？
1: 怎么就没关系啊？我还就不信这邪了。这回我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了。你别拉着我，别管。
7: 我这真服你妈。你这一天天的，我得告诉二哥去。

0: 梁主任好啊，这是干啥呀？
1: 等你呢。
0: 呀，等我呀？干啥呀？
1: 李鲜花啊，你是不是要到镇上去告状啊？
0: 哎呀，没有，我就去镇上找领导反映一下情况。
1: 是吧？
0: 嗯。
1: 你知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就是一个普通村民，那镇上的领导是你说想见就能见到的？咱们镇上那么多村子，好几万人都去见镇领导，那镇领导什么都不用干了，有什么事跟村里反映，村里解决不就完了吗？
0: 哎呀，有些事儿啊，这村里不是解决不了吗？
1: 怎么解决不了？你不就是不想交那个集资款吗？咱们有村民公约，按规定怎么解决咱们就完了。
0: 这村民公约都成一纸空文了，谁还能相信你啊，梁大主任？
2: 婶儿，
1: 怎么？
2: 你干啥呢？这是？
0: 啊，没事，我去镇上一趟，这不被梁主任给拦住了吗？

0: 主任，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怎么还把道给堵上了呢？这不是你家的。
1: 你家的啊？
0: 那不是我家的，你来也不对啊。
1: 你哪伙的？
0: 我哪伙也不是，谁说的对我就站谁那伙，你拦路就是不对。
1: 我看你这个村干部是不是不想干了你？嗯，
0: 我不是早就辞职了吗？哎呀，
2: 你
0: 秋安，这事儿啊是我跟主任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啊！你赶紧回家，赶紧回家。
2: 是。
0: 那行行，那个我今天不去了还不行吗？啊，他能挡得住我今天，还能挡住我明天吗？是吧？梁主任，我回去了，回家。
3: 慢点，
0: 哎。
1: 你替他说话，我问你，你能得到什么？
0: 我什么也不想得到，我就想得到真理。
1: 好好好，那你回家得到真理。从现在开始，你被村委会开除了。
0: 头好几天我就告诉你了，我辞职了，我不干了。所以不是你开除我，是我开除的你。
1: 叫秋寒。
4: 回来了，
5: 啊！
6: 哎，妈，你不是要去镇上吗？咋回来了呢？
5: 不去了。
6: 啊？咋不去了呢？
5: 说不去就不去了。老财，一会儿去花轿，咱俩把那个路粪呢给折腾折腾。
7: 行行，好好好好，不去了，不去了，就说明你想开了。花，我跟你说啊，凡事你就往开了想，你只要想开了，哎，它乌云就散了，乌云散了就露晴天了，对不对？露晴天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干啥就都顺了，干啥顺了日子就过好了。咱把咱家日子好好过，咱养花是吧，把花卖个好价钱，操那些闲心啥用呢，对不？
5: 你爸有文化了，还改词儿了。
6: 是呢，
5: 又乌云又啥的，赶快浇花吧。
7: 这个
5: 去去去去，
7: 对，我说的对，
5: 走。
8: 韩呢？
0: 韩，
8: 我叫你，你没听着啊，连个声都不吱。
0: 忙着呢，
8: 这干啥呢？关于天马山村主任梁广发的揭发材料。
0: 嗯，
8: 不是，你这是要干啥呀？
0: 我告他呀。
8: 你要告梁广发？
0: 对啊。哎，这梁广发真太不像话了，他这段时间跟花婶闹的那一出出的事儿啊，谁看不明白啊？今天早上还整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到花婶家去闹，给花婶气得要到镇上去告他，他还到村口堵着人家不让去，这是领导该有的样子吗？
8: 不是姑娘啊，这是梁广发和李鲜花之间的事情，咱跟着瞎掺和啥呀？再说你告他，你告他啥呀？
0: 我告他事儿多了。
8: 你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梁广发是村主任，你告他，以后还怎么在一起工作呀？你考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0: 工作啥呀？工作，我辞了，不干了。
8: 你辞职了？
0: 对。
8: 这么大个事儿，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0: 没来得及呀，那会儿。
8: 你这孩子，我发现主意老正了，你都。你妇女主任不干了，你想干啥去？
0: 我上城里找小东去呗。哎呀，你咋的了，妈？啊，
9: 没事。
0: 你刚才不好好的了吗？你咋的了？哪儿不舒服啊？
9: 好像有点像迷糊了似的。
0: 那个，我咋整啊？
9: 我是不是低血糖了？没事，你去给我弄点糖水去。
0: 啊，行行，你坐会儿啊，你别动啊，我给你整点糖。

0: 秋秋，你叫我。有件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什么事儿？蒋秋寒。
1: 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0: 蒋秋寒，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1: 这不是你说要找德高望重的吗？
2: 什么意思？跟我较劲呢？
3: 梁主任怕你在会上啥都说。
4: 赶紧把他给我撕下来！
5: 你撕标语，这是破坏选举。
4: 蒋秋寒，我看你是干到头了你。
5: 那不是我家的，你来也不对啊。
4: 你哪伙的？
5: 我哪伙也不是，谁说的对我就站谁那伙。你拦路就是不对。

0: 师兄，你怎么在这儿？有事儿吗？我在这等你呢。说吧。
1: 这件事情太突然了，我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这些年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得吃多少苦，遭多少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0: 再也别说了。
1: 这上面有些存款，您拿去，算是我这个做父亲的。

你觉着我能要吗？我有那么大个客栈，烧烤店的生意每天也很好，最苦最难的

0: 日子我都熬过来了，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我还需要这个吗？
1: 学校
0: 把孩子生下来，把他养大，是我自己的事情，和你无关。
1: 你收下我，跟我心里可能好受一些。
0: 你想心里好受啊？你考虑过我吗？如果呢，你真想帮助我们娘俩，请你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不要把它说出去，别害了孩子。

0: 哎呀，哎，
1: 爸妈，饭好了，先吃饭吧。
2: 啊，知道了。
3: 雪儿爸，你先去吃吧，我把它弄完啊。
0: 一起吃呗，一会儿等多都凉了还得热。
3: 那行，咱俩抓紧把它弄了。
4: 二哥，爷，去哪儿啊？啊，
5: 呀，大兄弟来了。
4: 二哥，二嫂吃饭了
5: 啊？吃饭呢。啊，哎，大兄弟啊，你出院了？
4: 啊，对，出院了。
5: 头好了？
4: 好，差不多了。啊，你看，我怕风大，今天就扣个帽子。
6: 啊，你什么时候出了院呢？
4: 我今天上午啊。
6: 哦，那医院的账都结清了？
4: 结清了，要不然的话，医院不会让咱出来呀，是吧？
6: 你这火急火燎的，又有什么事儿啊？
4: 二哥，马书记到咱村私访来了。
6: 马书记到咱们村私访来了啊！马书记到咱们村私访来了，你刚回来，你怎么知道啊？
4: 我正好碰见他那个车了嘛。马书记把车开到苗长贵家门口了，这苗长贵啊还不认识马书记，问他是不是走错门了。马书记说啊，这个他是过来走访一下。你想啊，他到咱们村走访都不告诉咱们村干部，那不就是私访吗？是吧？
6: 你说的真没错。那现在在哪儿？咱赶紧去看看去吧。
4: 就快上我电动车。
6: 好，来，我不吃，不吃，不吃。啊啊！
7: 好。
8: 哎，书记，书记，嗯，这是李鲜花家。哦，
9: 哎呀，这花种的真美啊！真不愧是养花专业户啊！
5: 鲜花，鲜花，家来客人了。呀，谁呀？马书记啊，找我的。对呀，
9: 不欢迎啊？
5: 哎，欢迎欢迎，那里边请，里边请。
8: 书记快，里边请，快。
9: 韩呢？啊，一会儿吃完饭，收拾收拾，跟我进趟城，进点货去。咱家冰箱里面的羊肉什么的都缺了，不多了。
10: 啊，不行，妈。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我去不了。
9: 你有什么事儿啊？
10: 我得去办公室把工作交代一下，然后收拾收拾东西。这不在人家那儿干了，不得腾地儿吗？
9: 你是咱们村的妇女主任，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你怎么那么任性呢？昨天梁广发找我了，他不让你辞职，他说不让你干了什么的，都是一时的气话。叫你别当真，该上班。

0: 上班去。
1: 啥气话？
2: 马书记，您吃水果。
0: 哎，谢谢谢谢。哎呀，李鲜花，
2: 哎，
0: 你们村集资建老年公寓这事儿，要靠村民自愿，搞强行摊派，那我们镇里也是不会同意的。
2: 马书记，您不知道，当年建这个老年公寓啊，也是我提议的。其实呢，我出点钱呢，我也没意见，只是我觉得呀，这个村里要把这个账目啊公开上墙，让我们知道这村里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现在还剩多少钱，那我们村民总有知情权吧。
0: 你们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听说有一些村民对这一届的领导班子有意见，是不是真的？
2: 确实有一些意见。
0: 那你对这一届的换届选举有什么想法？
2: 那我的想法很明确呀，选一个有能力、群众拥护的、目光长远的年轻干部啊。
0: 那你心目中有什么候选人吗？
2: 我还真有一个。
0: 谁？
2: 梁晓东。
0: 梁晓东？
2: 对，他上大学的时候啊就入党了，一毕业呢就在城里的一个物业公司当经理。这个人啊能力强，而且见识广，人品也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他是我们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对我们村有感情。
0: 但是他现在在当经理，愿意回来参选吗？
2: 哦，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再说呢，他是梁广发的亲侄子，这个梁晓东会不会愿意跟他二叔竞争，这个真不好说。

0: 马书记，
1: 广发啊，
0: 听说你来了，我到村里找了半天没找到，我估计你会到村委会来的。
1: 是，平时忙也没时间，今天不星期天嘛，就过来看看。哦，哎，这个换届选举，你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错啊。啊，标语都贴出来了。
0: 这镇上有指示，我们就得抓紧时间落实啊。啊，那到里面坐吧，马书记。
1: 哎，好嘞。哎，
0: 马书记，请。
1: 好嘞，好嘞。
2: 天亮，啊，
0: 那个，哎呦，
2: 马书记好。哎
1: 呦，周会计，你的头怎么了？
2: 我
0: 他那个头没事，就是碰了一下。
1: 那现在没事吧？
2: 没有大事儿，
0: 没什么大事，你就把帽子别戴着，这个形象多不好。行行，你去忙你的吧。哦，
2: 那
0: 你就去吧。哦。
2: 行，马瑞，我走了。
0: 马瑞，来，请坐。
1: 哎，好好。嗯。
0: 哎，马书记这次来是微服私访啊？
1: 什么微服私访？我是路过来看看你们。哦，
0: 来，马书记，来吃水果。
1: 哎，别客气，别客气，谢谢，谢谢。那个广发啊，我听说村民对最近村里集资办老年公寓这事儿意见挺大的，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但是这事儿吧，真不能着急。如果搞硬性摊派，这个政策是不允许的。
0: 马书记批评的对，我是有点过急了。

0: 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有村民推举你竞选下一任的村委会主任。啊，
1: 这个事儿就发生咱们三家身上，那别人看好像就好像就窝里斗似的，我觉得
2: 只有三个候选人，你我还有梁晓东。
1: 我觉得晓东啊还是有竞争力的。
3: 下一届村委会主任是李先花。
4: 我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这有影响多坏呀、啊、你到底花没花钱来选票？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

0: 江边界探入深海，西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丰驼原乳业，新疆好驼奶，天然纯，自然香。
4: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5: 天然纯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云图桂湖助力万家丰收。
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7: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西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4: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20: 央小满，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搞硬性摊派，这个政策是不允许的。
1: 马书记批评的对，我是有点过急了，制造了一些矛盾。你放心，下面的工作我一定注意。
0: 还有一个事儿，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你个人对这事情有什么想法？
1: 我个人没什么想法，我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尊重大家的选择，愿意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就抓紧时间把具体的方案报到镇里来。
1: 好，我尽快落实。
2: 马书记，您说的我都记住了，下面的工作我一定都做好。
3: 好，
2: 好，那您慢走吧。
3: 好，谢谢。再见啊，广发。
2: 好，再见，
3: 再见。

0: 喜欢的，忙什么呢？
1: 你不是开除我了吗？正好我也想辞职，我把东西收拾一下，好给你腾地方。
0: 不是那个秋寒呐、啊，那个，你看我说那都气话在气头上，你何必当真呢？行了行了，你别收拾了。
1: 不是，正好我也想辞职，我不想干了。
0: 不是秋寒呐、啊，我这人脾气不好，你是知道的，我沾火就着，是吧？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好不好？我向你检讨，我向你做深刻检讨，好不好？没事了啊。
1: 不是。
0: 那怎么呢？主任还得给你磕一个。
1: 啊不是主任长，你别这样，我受不起。
0: 行了行了行了啊，来，你这样这水果，你拿去吃来。
1: 我不要，你别给我了，
0: 你快拿着，快拿着。你接受了就等于原谅我了哈。以后呢，在这公共场合呢叫我主任，私下里呢你就叫我这，叫我二舅就行。
1: 啊，
0: 这样便于沟通嘛。行了，你赶紧把东西都恢复了啊。那什么，那二舅过去了啊，别跟二舅一般见识啊。你快点恢复了啊。
2: 你好，
3: 哎，你好，

0: 我想找一下一个叫梁晓东的。
1: 你找我们经理啊，刚才在小区里巡逻呢。
0: 哦，那我能自己进去找他吗？
1: 这小区这么大，您去哪儿找的呀？要不你把车停在小区的停车场，然后去凉亭那边等他，我用对讲机告诉他。
0: 好，那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哎，开门。
2: 马书记到咱们村是不是吴一福私访来了？啊，有重要的事情传他了。
3: 我估计是有人跟他说什么了。
2: 是谁呀？又是李献花啊？
3: 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他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必须提到议事日程。
2: 是啥重要的事儿？
3: 换届改选。
2: 哦，这不简单吗？啊，该报名的报名，该民主测评的民主测评。产生几个候选人，最后直接投票不就完事儿吗？
3: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相对来说有点复杂。
2: 有啥复杂的？
3: 你看啊，啊，咱们村啊，按理说人数不少，嗯，
4: 到现在啊，报名人数还不够。
2: 哎，李鲜花应该也会报名吧？但是有个问题我们得重视啊，就是千辛矿关停的时候，我确实听到了背后有很多人在支持他。
3: 李鲜花要是报名的话，那咱们得支持。
2: 但我认为他不会报名，他报名的早就报了，是不是？嗯。
3: 庆良啊，你报名吧。嗯。
5: 秋寒，
6: 妈，
5: 回来了。哎，你不是到村委会收拾东西去了吗？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
6: 是啊，我二舅那个梁主任，他不让我辞，还说昨天说的话都是气头上说的，然后还一直跟我道歉。你说他都那态度了，我也不能再蹬鼻子上脸再往前赶了。
5: 那对呗，不辞了好，不辞好。嗯，行。赶紧收拾收拾，帮我穿串吧。
6: 哎，行，我洗个手去。
0: 哎，小东，你们这个小区真的是不错啊。
7: 马书记，我们这个小区呢，也算是咱们县里比较好的小区。
0: 是，我听说过。你看这儿的规划、绿化真的都不错。
7: 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们村要好一点，因为我们天马山啊，都是真山真水，空气也比这好。
0: 是，村里呢有村里的好，城里呢也有城里的优势。年轻人来城里多历练历练，见识见识也是好事儿。
7: 我也不太想来，就只不过是有个人的特殊情况。
0: 什么特殊情况？
7: 马书记，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吧。啊，其实我现在也挺好的。在城里呢，历练历练自己，让自己多长长见识。
0: 小东啊，现在就有一个历练的机会，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7: 什么机会啊？
0: 天马山村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有村民推举你竞选下一任的村委会主任。啊，
3: 这秋寒怎么还没到啊？
2: 有个报表，镇里着急要。
3: 不等了，咱们开会吧。
2: 好。
3: 今天开会呢，就一个内容，就咱们村啊，这个换届选举问题。最近大家都看到了啊，秋寒呢做了大量的工作，贴标语啊，做宣传。这个镇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8: 也给予了表扬。
3: 但是呢，咱们村啊，报名参加竞选的人数还没有达到上级的要求。这上级要求我们呢，报名人数必须三个以上。现在呢，只有我和庆良我们俩，而且呢，庆良是我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才同意的。
2: 是。
3: 所以呢，咱们现在研究一下，就咱们村啊，还有谁？这个想报名参加竞选的，啊，
9: 主任，我有研究了，候选人够了。
3: 谁呀？
2: 谁呀？
9: 梁晓东。
3: 梁晓东。
9: 嗯。
3: 这个晓东参加竞选呢？据我的了解，背后可能是有人指使啊。
2: 谁指使啊？
3: 可能是马书记。
2: 马书记，二哥，你别听这些传言，为啥呢？竞选是老百姓一票一票选上来的，不能是马书记是说谁就是谁。

0: 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不管选谁，只要不选李鲜花就行。
1: 李鲜花，他倒是有一些群众基础啊，也是个党员，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还不够。小东呢不应该小看。
0: 为啥不应该小看呢？我觉得他咋的他也干不过你啊，二哥。
1: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是李鲜花把他推荐给马书记的。
0: 原来这样哈。二哥，那也好办。
1: 怎么好办？
0: 咱们抽空找一趟广福大哥啊。这个来个釜底抽薪。另外呢，我再走访走访咱们村里的群众啊，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一下选谁的利和弊，是吧？你在咱们村威信这么高，肯定咱们干过一个毛头小伙子了。
1: 咱们村还有谁能和我竞争呢？
0: 我觉得没有谁了。哎，另外啊，牛总给我打电话说，这次竞选如果需要经费的话，多少钱他都愿意出。
1: 哎，不行，绝对不行，那不成贿选了吗？贿选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二哥，咱不能干这事儿。但是他既然打电话了，我得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你。咱俩愿不愿意干是咱俩的事儿，是不？
1: 绝对不行，牛总这是坑我。咱们凭实力，凭实力竞争，知道吗？
2: 大哥，
3: 二弟啊，你咋来了呢？啊，
2: 锅里溜达溜达。
3: 那啥，整两盅？
2: 我也不整，大白天谁喝酒啊？你喝吧。
3: 那习惯了。来有事儿啊？
2: 没什么大事儿，我应该过来看看。这个小东啊，要竞选这个村主任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3: 小东竞选村主任？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
4: 咱家小东这不在县城物业公司当经理呢吗？
3: 啥时候说回来给你竞选这村主任了？
2: 这个我听说呀，是李鲜花推荐给马书记的，被马书记找到小东呢，给他做了工作，让他回来这个竞选村主任。但是我就觉得吧，这事儿有点别扭啊。别扭在哪儿呢？咱们家就哥仨。
3: 对呀，
2: 你老大，我老二，广才老三。这个事儿就发生咱们三家身上，那别人看好像就好像就窝里斗似的。我觉得我这话你能听明白吗？
3: 二弟啊，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这事他不可能，他敢跟你竞选的村主任，我腿儿给他打折的。
2: 别大哥，我来可不是这意思啊，你可千万别那。
3: 你就放心吧。
2: 那行了，我上他村里。
3: 行，那你去吧，二弟。那快去，那你慢走，二弟啊。
2: 你去喝吧，喝吧。
3: 行，村主任。
0: 哎呀，姐。
5: 哎。
0: 生意不错呀，这个点儿还有好几桌人呢。
5: 那是啊。咋样，吃两串啊？
0: 我不在你这吃了，我这推开门就能回家吃。我找你有点事儿。
5: 找我有事儿？
0: 有重要的事
5: 儿。啥事儿啊？说吧。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牛总啊，
6: 这次你们村竞选广发有把握吗？
0: 应该差不多。
6: 你知道梁广发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他就是我们在天马山的一个重要棋子，他要是落选了，咱这个矿那可就真泡汤了。
0: 我明白。
6: 为了万无一失，你现在就给他花钱买个选票，每张选票200元，需要多少钱我打给你。
0: 别开玩笑啊，这是贿选，要犯法的。
6: 犯什么法呀？胜者王侯，败者贼。只要是他选上，谁还能去查会不会贿选啊？你就按我说的办。
0: 不行，这广发二哥知道了他也不会答应。
6: 你不会不让他知道吗？悄悄的进行，明白不？我一会儿把钱打给你。
0: 喂，
7: 爸，
8: 哎呀，儿子回来了
7: 啊！
8: 哎呀，你看你这么忙，你咋还回来了呢？
7: 想我没吧？
8: 还别说，真有点想了。回来干啥来了？
7: 我把城里的工作给辞了。
8: 啥玩意儿呢？把城里工作辞了
7: 啊？
3: 不是那么好的工作你辞了，你想干啥呀？
2: 是这样，马书记到城里去找我，给我做工作，说让我回来参加咱们村村主任的竞选。我觉得他说挺有道理，我就回来了。
3: 啥道理呀？有啥道理呀？啊？听你这意思，你真想跟你二叔竞选这村主任呢？
2: 不是我要竞争，是镇党委动员我参选的。
3: 别拿镇党委吓唬我，镇党委咋的呀？你忘了啊？咱们这个家，你上大学，你当兵，那都是你二叔帮的忙啊！你咋这么快就给忘了呢？不是你这叫啥呀？啊，你这叫落井下石，你知道不？啊，人家上房子那把梯子给撤下来，你知道不？咱们得知恩图报啊，儿子，赶紧给我回去！快回去！
0: 咱村有换届选举，你听说了吗？
7: 听说了，咋的了？
0: 我想问你，万一这选举 你想投谁的票？
7: 啥意思啊，小算盘？给自己拉选票呢？
0: 就我这两把刷子，我能干得了这主任吗？我报名参选就是冲个数。其实呢，我是想给二哥活动一下。
7: 咱们天马山村有一多半人都姓梁，他还用拉选票吗？他振臂一呼，他的选票不得呼呼的呀？
0: 不是，你这话不对，那梁晓东也参选啊，是吧？谁敢保证到时候老梁家都选二哥呢？
7: 啥玩意儿？梁晓东也参加竞选？
0: 啊，对啊，我听说是李鲜花举荐的他，领导们都很重视，真的。
7: 是吗？
0: 他绝对是一个新兴起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7: 你呢？回去转告梁广发，啊，他这一票我指定是投给他了，让他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但是别人的票我管不了啊。
0: 你小点声，姐，小点声。你这样，你这人来人往的，再说你人缘好，好朋友也多，你私底下跟他们说说，到时候选票的时候支持一下二哥啊。
7: 再说一遍，我管不了。
0: 那我也再说一遍。你人好心也好，你肯定能办这事儿，我知道。好，你辛苦啊。哎，
9: 正月里来，
10: 哎呦，吃新罗呢，你干啥玩意儿？哎，
9: 是吧，新年啊，村儿里村儿外锣鼓。
11: 哎呀，老苗啊！
9: 哎呀，这会计吗？这不，
11: 巡逻挺认真的。
9: 我必须认真的，我不认真，我能对得起给我开着工资钱？
11: 这个，我问你点事儿啊，这个换届选举，你准备把票投给谁呀？
9: 看你这话问的，就你跟二哥就干这么好，我还能投给别人？
11: 老苗，你这么多年最大的优点就是懂事儿。真的，
0: 我呀、啊，
11: 等，我刚去银行取点钱，我那意思吧，就是不能让大伙白忙。
9: 是，来，
11: 这个你等会儿，对你这样，那个你明白就好，就是你把这个事儿啊哈，我这个意思吧，你传达给你俩儿子是吧？包括你左邻右舍都跟他们说说，是不是？肯定不会亏待大家，明白不？
9: 这票你就放心吧，这客气。但是这得落实到实处啊。
11: 我知道，你放心，这回绝对落实到实处啊，好不？
9: 别这回那回都好几回了，
11: 我知道，肯定落实啊。
12: 好嘞，
9: 哎，好，
11: 走了啊，
9: 你慢点啊。
12: 哎，好嘞，好嘞，哎，
2: 好，知道了。哎，小梁，
0: 二哥
2: 啊，怎么那么高兴？
0: 我给你汇报一下
2: 啊，
0: 我掌握的情况啊，经过我的沟通、走访和交流，我发现啊，情况非常乐观，大伙儿对你的这个领导能力有苦皆碑啊。我敢保证啊，我接触的这些绝大多数人，到时候都会选你。在这儿我声明一点啊，我没有跟他们做出其他的承诺，完全是出于他们的个人自愿。
2: 经过千辛矿这件事情，大伙儿还这么拥护我？
0: 千辛矿它就是一个事儿，你带领大伙儿多少年了，在你的领导下，咱们全村人过上好日子，其实这些人对你都是有感恩之心的，是吧？我接触的这些人绝对大多数都是你的铁杆粉丝。
2: 哎，那个七老爷子和八老爷子那儿

0: 交流了吗？
1: 我交流别的不说，就说村里要建老年公寓这个事儿。
2: 如果你下台了，谁来建这公寓？
0: 嗯，
2: 是不是？
1: 就凭这一点，他们肯定会支持你，谢梦。为啥呢？你看，只有三个候选人，你、我还有梁晓东，我肯定不能给你争嘛。
0: 我觉得晓东啊，还是有竞争力的。
1: 我觉得他不会当选。
0: 你能这么肯定？
1: 直觉。二哥，要不然的话，咱们就走着瞧。

0: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了。上一届天马山村村委会按照有关规定已经到届了，按照村民选举法的相关条款，镇党委和镇政府决定，今天我们对天马山村村委会主任进行换届选举。经过村民自愿报名和村民选定，今天推举三名村委会候选人，他们分别是梁广发、周庆良，还有梁晓东。台下在座的各位都是选民代表，希望你们能投出你们神圣的一票，选出你们满意的带头人。下面请候选人梁广发做竞选演说。
1: 好，
2: 好，
1: 好，
2: 好，好。
1: 二哥，
3: 大家好，我是梁广发。大伙都知道，我在咱们天马山村做了两届的村委会主任了。那么在做这个村委会主任期间呢，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鼓励与认可。啊，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啊，我们天马山村近几年的变化。
4: 你等一下啊，等一下。
3: 如果大家伙能选我的话，
4: 好，你说吧，
3: 我愿意带领大家。
4: 对，我是梁晓东，
3: 把咱们天马山村打造的更好、更富裕、更加辉煌。
4: 大书记，有个突发情况，我爸脑出血住院了。
5: 脑出血？
4: 对。
6: 什么时候？
4: 对，刚才医院给我打电话说我爸脑出血，现在抢救呢，如果效果不好的话，还需要转院。
7: 不，那马书记，那我也得去一下。
4: 二叔，你就别去了，那有大夫，我先过去看一眼，你别耽误这选举。
5: 那你赶紧去，哎，赶紧去吧。
4: 我先走了。
5: 好好好，哎，
7: 快去吧，有什么事打电话。
5: 打电话，
7: 随时打电话。
4: 好好好，
7: 你跟着大家商量去吧。
8: 父老乡亲们，由于突发的状况，我不能参加竞选了，我得赶紧去一趟。所以，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对不起了。
3: 梁晓东，梁广发，梁广发，梁晓东，李鲜花，李鲜花，
5: 这为啥？为啥有我？
3: 李鲜花，
9: 不知道。
3: 李鲜花，
5: 全是你。
3: 周庆良，
10: 李鲜花，
9: 还能选
3: 李鲜花，李鲜花，李鲜花，梁晓东。
11: 妈呀！
4: 大夫，我问一下，那个梁广福在哪儿病房？梁广就刚才。
11: 小东，这是咱儿子。
4: 爸，
11: 儿子，
4: 你这……
11: 爸啥事儿也没有。
4: 不是，不说你脑出血住院了吗？
11: 你死！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来吗？我呀，就怕你跟你二叔竞争那村主任的位置，我才想出这么个招来。你一旦选上了，我咋面对你二叔啊？
4: 不是，爸。
11: 爸什么爸？
0: 我宣布候选人得票情况，梁晓东237票，梁广发232票，周庆良24票。安静，安静，安静！在选票的最后，由可选其他人一栏，多数村民在这一栏里写下了村民李鲜花的名字。李鲜花本次共得票517票。我宣布，天马山村下一届村委会主任是李鲜花。
3: 下面请李鲜花上台给大家讲一讲。
5: 不行不行，我
12: 没事，上
5: 不了
12: 台。
5: 不是，你们别拉我。
9: 来来来，上台讲两句。
5: 我不行，我
9: 讲两句。
5: 领导，我。我不行，我真当不了领导，这咋把我选上了呢？广才，
9: 别给你选上来了就讲两句吧。
1: 我真当不了村主任，我建议重选梁晓东。
2: 鲜花，你看，这是民意啊！啊，这选举结果符合程序，真实有效。
1: 哇，书记，哇！
2: 天马山村的村民们，这次的选举结果真的是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没想到大家把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了不是候选人的普通村民李鲜花，这是民意的体现。刚才李鲜花可能是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给大家做就职演说，但是说和不说，我相信李鲜花都会成为咱们这个村致富的带头人。我们期待这朵鲜花在新的岗位上，在新的征程上绽放异彩。广发，这么多年你也为村民做了很多好事，有很多的贡献，你给村民说两句。
6: 来，广发，请。

0: 朱贺啊，哎，马书记让我讲几句，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这个结果呢，我想到了，但也没想到。我想到的是，我有一天肯定会从这个村委会主任的位置上下来。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么快。我不是因为啊，在这个位置上没做够。 我是因为还没给大家服务够，但是呢，我还是个党员。如果大家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在这里，我想说一句，感谢大家在我做 村主任期间给予我的鼓励与支持，我给大家深深的鞠一躬，谢谢你们，谢谢。
1: 马书记啊，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没有报名参选呢，怎么把我给选上了？我觉得还是梁晓东适合当这个村主任，咱能不能重选啊？
2: 重选不了，啊，这届的选举结果确实有些意外，但是它符合组织程序，合理合法。
1: 最后的选举结果，群众都选择了你，那表示大家对你很信任，你就不要推辞了。
2: 不是，马书记。 我不想当这个村主任，我没这两下子。
1: 有没有那两下子，得干了才知道，是不是？再说了，现在不是想不想干的问题，是能不能干好的问题。
2: 不行不行，我。

0: 当不了领导，我一个农村妇女，我真不行。
1: 行不行，要在实践中来检验。李献花，你可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一片心呢。这里的领导都特别信任你，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吧，啊！
0: 马书记，那你让我考虑考虑行吗？

0: 进来，广发。马书记，好，你快请坐。啊，广发，这么多年。
1: 你为村民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儿，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呢。应该说，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本来呢，我想为天马山的老百姓多做几年贡献。既然大家有新的选择，我服从大家的选择。
0: 也服从组织的安排。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广发，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的群众会把选票投给一个不是候选人的女人？广发，你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反思呢？虽然现在你不是村主任了，但你还是一个党员。我希望你能好好的配合。
1: 李鲜花的工作，你放心，马书记，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我听说，
0: 在选举之前，村里有人散布，说是给你投票，就有200块钱的投票费。这可是贿选啊！
2: 这可是触犯法律的大问题。马书记，
1: 我向你保证，贿选的事情绝对没有。首先，在我这没有，别人也不会有的。
0: 有没有？我们还在调查，但是，如果一旦查出来有贿选，那政府绝对不会姑息，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1: 我知道了。

0: 哎，真没想到啊！那春明会把你给选上。但你想过没有哈？你说你这一上来把二哥给顶下去了，我从小可是吃人家老娘家饭长大的，将来跟二哥二嫂咋见面啊？所以说这事儿呢，咱不能稀里糊涂的，咱俩必须好好商量商量。
1: 行，商量啊。
0: 那你听我说啊，哎。
2: 我跟你说，你别急着，你说。你想过没有？你说你一当那个村主任，家里这些活可都扔我一人了。
0: 再说外面那些就是经销商，我根本跟他也不接触啊，不了解人家。
2: 你说，啊，咋整啊？到时候，
0: 你看，你能不能听我跟你说话呢？
1: 哎呀，行了啊，我知道了，
0: 我。
2: 二哥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被人给选下来，因为啥呀？说明这活他是得罪人的玩意儿。前些日子，只有一些老年公寓，你看这帮活祖宗闹的，将来这摊事儿，那都得落你头上，知道不？
0: 你能不能，我这，哎呀，
2: 花儿啊，这是正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啊。 咱家什么事儿，我都听你的。但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就说前些日子吧，铅一矿的事儿，你跟二哥一顿搅和，你都生你气了。现在弄得亲戚都不像亲戚了。这官咱不当了，行不？咱不干了，咱就好好养花，是吧？种花养花卖花，过咱日子不挺好的吗？

0: 行，听你的好不好？嗯，
1: 对，你就听我的，那没错。好了，
0: 进屋睡觉去。哎，哎，
1: 不是，哎。
2: 我真没想到，大伙儿竟然把我选上了。既然大伙儿这么信任我，这么支持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干呢？要干我就得把它干好，不然的话，怎么能对得起乡亲们投给我的那些选票？我不能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期待和信任。我相信有乡亲们的支持，有镇党委的支持，我一定能把这个村主任干好了。

0: 那个王台媳妇啊，忙啥呢？呀，
1: 这七爷爷、七奶奶、王木大哥，这大清早大伙咋都来了呢？啊，
0: 有事儿呗。
2: 婶儿，大伙儿听说你不想当村主任，都要来劝劝你。
3: 千花，大伙儿都投你票了，你为啥不干呢？
4: 花婶儿，你要是不干的话呀，那可白瞎大伙的一片心了。
5: 就是呀，是。
6: 哎呀，不是我不想干，我怕我没那两下子干不好。哎
2: 呀，我们都相信你，要不然大伙儿能选你吗？
7: 对呀，
2: 就是
4: 都相信你。
0: 那个广台媳妇儿，哎，
1: 七爷爷，
0: 我跟你说啊，老百姓的眼睛里是掺不了沙子啊。既然大伙儿把票都投给你了，那就说明都相信你，也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8: 对对对，
9: 李建华，我看好你啊，你就是有这领导才能，众望所归。
8: 对对对，
9: 就干好。
6: 其实说句心里话呀，我真不想干，我家广才也不让我干，那我就寻思我没这能力，我干不好咋办呢？
3: 那既然大伙这么信任我呀，那我就干一件试试啊。
8: 对，
3: 好。那我要干不好啊，你们随时可以罢免我，咱别耽误村里的事儿，对不对？
10: 闲话，我们大家伙都相信你，
8: 相信
10: 你一定会干好，
9: 干就完了。
0: 那个，哎，广才媳妇啊，哎，我们觉着要是你干，村里那老年公寓的事儿，我们就有盼头了，对不对？
8: 对，
0: 盼头
8: 了。
3: 七爷，你放心啊，只要我干，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咱老年公寓给建起来。
8: 好。

0: 啊，二舅，那个，你有啥事吗？不，我没事，你忙你的，你忙着，你忙吧。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也刚进来，早球还有点事儿。
2: 没事，别到处乱窜。你有事儿啊？啊，没事。各位，按照相关程序，经全体党员投票。 投票结果上报政党委，经政党委研究同意，任命李先花同志为天马山村党支部书记，任命梁晓东同志为天马山村党支部。

0: 副书记。希望我们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积极配合两位的工作，把我们天马山村建设得更加美好。刘正章，你把事情说一下。
1: 下面我说一下啊，关于咱们村这个贿选这个事儿，镇委镇政府啊非常重视，马上成立了这个专门的调查组，经过这个调查发现，原村主任梁广发还有会计邹庆良没有这个贿选的事实，但是在选举这个期间啊，邹庆良确实啊四处这个煽风点火，拉拢群众，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希望你们引以为戒，以后呢继续支持村里的工作，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2: 情况就是这样。
0: 好，委员您看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没有。
0: 好，那好，那我们散会。
4: 贿选这件事情造成多么坏的影响你知道吗？现在社会舆论多大呀，
5: 马书记问我都不好回答，我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这有影响多坏呀，你告诉我你到底花没花钱来选票？
6: 不是，我觉得一分钱都没花，真的，我可以对天发誓，二哥，咱能干那事儿吗？花钱拉选票那是贿选，是犯法的。二哥，
7: 我确实是给你拉票来的，我是想二哥继续连任，不想让你在这个位置上下来，但是我绝对没有花钱，
6: 我只是巧妙地利用了心理战术啊，引诱他们给你投票。
4: 确实一分钱没花？
7: 没花，绝对没花。
8: 知道你是为二哥好，但是社会影响太坏了。
7: 二哥，要不我就适当的发在朋友圈啥的，给你消除一下影响。
8: 行，越描越黑。现在已经既成事实了，但是我觉得啊，你这个会计还可以干下去。啊，你换了个新人，顺不过来。那村里的账目不容易乱吗？
9: 二哥，你这是在试探我吗？
8: 二哥，这是真心的，怎么是试探你呢？
6: 你都不干了，我能干吗？二哥，咱俩兄弟多少年了？再说我这会计干不干是大伙集体商量的结果，我本人就不想干。你看看，就那两块料当选，是吧？我在他手底下干，能有好日子过吗？是不是？
7: 他俩能有什么样的领导水平？我认为关键时刻肯定还得请你出山。二哥，
4: 请我出山我还不一定得去呢，就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水平，哎，我还真没瞧得起他们。
6: 二哥啊，如果他俩有些工作需要咱俩配合，提的对行，如果提的不对，我一定会站在全村发展的大局上当场跟他俩翻脸。
8: 起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0: 你这车你不认识吗？唐茂见我跟仇人一样，你不能跟仇人的女儿谈恋爱。
1: 不是我要查二哥账，这不镇上派的工作组做离职审计吗？
2: 这事你可别牵头啊！你二哥知道了咋回事啊？
1: 这钱是经过你们同意我才往外花的，
0: 我保证每一分钱我都没装自己兜里啊！
1: 是我同意花的，钱是通过你手里花出去的。我告诉你，出现问题，你得负全部责任。
2: 你说这一天。
3: 也不是帮我收拾花轿，这捅的破碗。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宁滴滴挚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4: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5: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前年左夏季气候实热，广州组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看短剧秀乡村，演身边事儿，讲乡里情。
12: 村长不起劲，
13: 你怎么骂人呀你？
14: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13: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11: 家长里短如何理？乡间难题怎么解？
15: 要脸吗？你才不要脸！
16: 他不赡养老母，
17: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
18: 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大金表，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生情这4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
19: 这个坏，快起来！
20: 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21: 干什么？
22: 你干什么？
20: 你话好说，
21: 你
20: 干
21: 什么？
23: 干嘛出去？
24: 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
25: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
26: 我这3天不打你就少这么些娃呀你啊。
27: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28: 我们九镇天之地，你敢跟我说话。
11: 欢迎收看超级农人秀。
29: 哎呦大姐，你怎么把树叶穿上了？快脱下来，快脱下来。恁妈被我撞到的时候已经穿上树叶了，她这是有病，一心求死。她生了恁两个小玩意儿，恁两个总得有人给他养老吧。
30: 你看我干啥呀？他做大哥的不赡养，凭啥让我赡养啊？
31: 哎，凭啥我是大哥我就得赡养啊？我小时候吃的奶比你多呀。
29: 好了好了，别吵吵了。今天下午法官来开来开庭，有本事那和法官去评评理去。
30: 行啊，是怕谁呀？
29: 什么东西？来来来，大家脱下来。
32: 今天啊，我把你们这个事儿啊调解一下啊。你们哥俩谁是原告啊？

0: 我，喂，我妈原告，
1: 我替她开庭。我要告的就是我哥赵永武，他不赡养老母。
2: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啊。妈当初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读研，一个女人要干三个男人的活，你现在不想养她，你要脸吗？
1: 你才不要脸呢！我上大学学费才3万，哎，你娶媳妇呢，光彩礼就8万8吧。再说了，她三个孩子，可都是妈给她带大的，当时妈都查出病来了，她都不让妈走。
2: 我懒得听你放屁，你让法官来评理。
3: 要我说呀，你们俩人啊，都代表不了老人。应该让你妈坐在原告席上，把你们这两个不孝的儿子一起给告了。
2: 哎，法官，我不是不想养他，可我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衣食住行哪个不得钱呢？我弟他可是在大城市当经理呀，我妈跟了他，那才有好日子。
1: 大城市赚钱才难呢。法官，不怕你们笑话，我媳妇是城里人，她看不惯农村人脏乱差。我妈一身味儿啊，
4: 要是让我妈跟我们一起住的话，这不引起夫妻矛盾吗？
5: 赵法官，你别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这大金表，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赌生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还有你，农村人怎么了？你觉得农村人脏乱差？你不是农村人带大的？我国法律规定，赡养老人是每个人的法定义务。道德的底线你们没有，法律的底线你们也敢践踏？你们眼里还有这面国徽吗？邓奶奶，他们不养你是犯法的，你呀、啊、是可以告他们的。
6: 我不告了，哪有妈告儿子的？人老了就是叫别人谢了。法官，我不告了，你们都走吧，我哪儿也不去。
5: 哎，邓奶奶，
6: 不告了，不告了。

0: 你是？儿子来晚了，儿子听说您受了委屈，才赶紧动身回老家。大春，是。
1: 那两年，您每天都让我去您家吃饭，还给我补衣服、做鞋子，直到姑姑把我带去外地。您妈妈呢？
2: 我没妈妈了。<笑>好了，
1: 不哭，哈，不哭。那个，以后你就把我当成妈妈哈，嗯，上俺家来吃饭，好吧？
0: 当初要不是你给我一口饭吃，我早就饿死了。儿子现在出息了，我在城里当了医生，我是来报答您的。
3: 快起来，好，
0: 起来
3: 看看吧。

0: 人家只是受了一饭之恩，都知道涌泉相报。你们的妈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你们这样简直不是人。
1: 娘，来，坐着说。
2: 二位法官，他们两个不雅，我娘我来赡养。
3: 娘，
2: 这张卡里有10万，您拿着。
4: 这就是您的底气，不用看他们的脸色。
5: 我不能让你。
4: 别拿着，姑娘。
6: 妈，这是董兴的一段心意啊，你就拿下吧。然后到我家里养老，你3个孙子可都想你了。
7: 哎，妈妈，你可别听老大忽悠啊，他们家3个孩子多挤啊。啊，妈，你来我们家，我们家宽敞。这样，我让你儿媳妇儿天天给您做饭吃。
5: 我知道你们是这么想的，我哪儿不去？来，这个钱你还收回去。
6: 哎，妈，你拿着，
7: 拿着，拿着。你说你老太太，你何必呢？啊，你说一家人哪有不吵架的？再说了，你现在都病成这样了，这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要哪天你没了的话啊，这些钱不还都是我们的吗？
5: 这个钱你收回去吧，不能落了他们手里。
4: 妈，这钱我不能收，这钱就是给您的。这钱你要是不收，儿子心里不落实啊。
8: 哎，大娘，来，让我看看。好，大娘，您拿好了啊。小林啊，
0: 哎，
8: 你给老人起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老人的钱呀，就归他自己所有，他想给谁就给谁。哎，不想给子女啊，哎，就可以不给。
4: 不是，咱能这么办？
8: 还有，赡养啊是国家规定的法律义务，就即便老人以后跟着董春良去城里养老，你们该给的抚养费啊一分钱都不能少
4: 啊。不是，这孩子，
2: 妈，别再换洗衣服了，到了城里我给你买新的。
4: 再见。
9: 你冤大头，就他能。滚，走，
8: 走，小林。
0: 我都嫌给他俩的惩罚轻了。
8: 小林呀，法律不能严惩，人心是可以的。
10: 他老娘都在家穿上寿衣了，哎，就是这两个白眼狼，你再不相信我，
8: 走。

0: 燕儿，跟大伯走吧。
1: 你爸爸没了，大伯就是你的亲人了。
2: 大哥，你这个算盘珠子打的是真响啊！谁不知道你是为了他爸爸这120万的抚恤金呀？啊，
0: 你胡说！
2: 哎，燕儿，给你200走，200要去。
1: 我是老大，
2: 你是老大也不行。
1: 你这给我走给谁呀？
2: 燕儿，你爸爸都死了，你说你能上哪里去呀、啊，孩子？
3: 我要大伯走。
2: 你姑父他是咱什么人呀、
1: 啊？
2: 放开你！放开你！说吧，你们要真的想养他，13年前就不会想把他卖了。
4: 哭，哭，你就知道哭，你把老子的财运都哭没了。
5: 是老二，哎，下午咱就把这个孩子卖了，我找着卖主了，出8000块钱。
4: 行啊，
6: 不能卖，坚决不能卖。大哥，这我好歹叫一声导播，你咋能把他卖了呢？这是丧尽天良！
5: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2: 哎，妹妹，你这话是怎么说的？老三实际上城里打工，不要他了，把他留在这里当个拖油瓶，你说这不是拖累我们吗？
5: 就是啊。
6: 你们不养，我养。

0: 我说妹妹，你自己有个孩子，又是个瘸子，干不了活，你看看你男人就是个收发栏的，养得起吗？不如把他换成钱，咱大伙都好。
1: 就是啊，
0: 就是你
2: 收发栏我们也养，俺心没事也养，不像你们还想把孩子卖了。我是他姑父，俺还继续养他。
0: 你算他什么姑父？他姑姑早就死了，一个穷光棍，非亲非故的，为什么不让他跟着我们走啊？俺的什么心？
3: 你说，
0: 我告你去。
3: 走吧，你告去。
4: 那你们二位的诉求就是周耀你的抚养权还有那120万，对吧？
0: 对对对，
1: 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们周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啊。
5: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6: 小妹妹，你姑父对你怎么样？
7: 姑父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2: 吃饭嘞，姐妹。
8: 为什么姐姐的比我的大？
2: 啊，那个是我的，是爹啊，昨天给人家干活得的。
8: 我又吃大的。
2: 哎，姐姐比你大，所以说呢，等你比姐姐大了，你也能吃大鹅蛋了。
5: 吃。
2: 婶儿的，就这一个，我给你抢到了。
8: 谢谢爸爸。

0: 这个商店，我给你买了个粉色。
1: 我书包还没换，不用买新的。
0: 弟弟换，你也换。
2: 大伯、二伯从来都没管过我，他们是听见有抚恤金才来的。
3: 那你妈妈呢？
4: 这个娃出生三个月，他妈就跑了，再也没出现过。
5: 闺女，我回来了。
2: 根本就没有想过我，我给你打电话，你从来都没有接过。
6: 你个臭娘们，你还有脸搁这整孩子？这么多年，你管过他吗？
5: 我是回来找他，哎，
7: 别动他了，家里去法院。
0: 妍儿，没事吧？
5: 妍儿，你说，你跟谁？
2: 你们三个我谁也不跟，我就跟着我姑父。
6: 他有什么资格来抢孩子？说好听的他叫他俺姑父，说不好听的他就是个陌生人。谁不知道他和我妹妹压根就没领结婚证？
8: 全村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不就差一个证吗？再说了，我就不是他姑父，我养了他十几年，起码我是他养父。
9: 还养父？你办领养手续了吗？你个法盲。
6: 就是啊，
9: 我现在能领养你是吧？
10: 你看啊，您今年啊是46岁，这周燕呢是13岁，按照法律法规呢，单身男性收养女性的话，年龄必须相差40岁以上，所以啊，你不能收养。
9: 你听到了吧？啊，按照法律规定，这抚养权根本到不了你孙德厚的头上啊！
6: 就是啊，
2: 我不，如果不让我跟着我姑父，我就一头撞死在这法院。
11: 大爷，大爷，
2: 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
9: 妍儿，妍儿，妍儿，妍儿，
2: 妍儿。

0: 到屋里去。
1: 这个案子呀比较复杂，所以法院决定啊，给周燕开立一个个人账户，把她父亲的120万遗产啊全部存入，由当地民政部门代管。当地民政部门呢会定期的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生活费用，一直到他年满18岁，然后再全部还。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2: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抢到这个孩子也没钱了呀？
3: 没钱咱养他干嘛？还得管他吃穿。
1: 安静一下啊，我再确定一下啊，关于周燕的抚养权你们三个人都要是吧？
3: 呵，张法官，俺家里本身就俩孩子了，你说要是再添上一个，负担有点太重了。
2: 张法官，其实我老婆一直不同意让我养他。
4: 没有钱，我怎么养这个孩子？
1: 你们干什么去啊？这事儿还没解决完呢，坐下。你什么意见？
5: 法官，他们都不要妮儿了，那妮儿能跟我了吧？我不要钱，等妮儿长大了，那个钱那给她留着上大学当嫁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啊，你必须有配偶才能够合法的收养周燕啊。
3: 他一个穷光棍，谁愿嫁给他？
4: 就是安家，孙大哥，我都见不得他们这么欺负你。
6: 咱们邻居这么多年了，俺心里一直中意你，俺早就想嫁给你了，知道吗？俺帮你。
5: 老妹子，谢谢你啊。
2: 没事，
5: 法官。俺领了结婚证就能收养了吧？
1: 如果你们结婚了，就符合收养法了。在尊重孩子前提下呀，你们就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领养手续了。
5: 行，大妹子，那咱现在就去领证去。
4: 行，
5: 走。
7: 妮儿，
5: 不用吧，等着姑父，姑父马上就回来，领你回家。

0: 逞强不轻易，
1: 放手！
2: 不能逞强不轻易，枪杆不死你，万不能逞强不轻易的，你们知道不？
1: 你们，你们
2: 不轻易，
0: 枪杆我死你，万不能逞强不轻易的，
1: 走走走，
3: 我来逞强不轻易，
1: 我来逞强
0: 不轻易，别拉别拉，
1: 这什么事你们？不就是一头牛吗？你为了这头牛闹了几回了？那真是你
4: 崔阳家里少好几头牛啊，还偷你个低保户牛！
0: 松开，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啊！你这马爷呀你！哎呀，马爷呀！
5: 你弄个婆媳，你扔来扔啥呢你？
6: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0: 你说啥？你马爷呀？
5: 咋了？你干啥去了？咋的？
0: 你又这样当干部了吗？
5: 我那这咋的？
0: 你讹我的牛干啥？
5: 打着我的牛啊！
0: 你讹我家的牛？
5: 我不讹，我试试。
7: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原告李建国，
0: 有，
5: 你说，被告王永兴偷了你们家的牛，你有什么证据啊？
0: 我用我的印头担保。
5: 用不了。
0: 那，
8: 法制上不行。
0: 我孙子李小别就是证据，他每天给小牛同吃同住，连小牛出了几颗牙，他都已经认出来。不信你问问他，
5: 李小别来了没有啊？
0: 李小别，李小别，过来过来过来。

0: 小平，来，爷爷问你，那小妞是不是咱家的？
1: 不是。
2: 哎，啊！这回你来还有啊？
0: 小编，法官在这儿，你不能乱说话。你不是最想要回咱家的小妞吗？你，
3: 哎，原告注意情绪啊，不要逼孩子做伪证。
0: 你是咋回事啊？你，
1: 爷爷，咱不要娘了。
0: 谁说不要？气死我了！打牌了？
4: 哎，那是三缺一咋办啊？
0: 三缺一，那正好我来呀、啊！哎呀，来来来，洗牌！哎，来瓶醋。
5: 没有。

0: 光。
1: 哎呦，哎，是这样子的，现在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牛啊就是你家的。
2: 我大妈要哭
3: 了，你们不哭了，这样好不好？姐姐掏钱给你再买一头，好吗？
4: 别别别，
5: 你可以啊你，别人央头牛还得陪种。这你让你孙子一哭两声，这啥都有了啊！看来你可是比我还能带大家发家致富啊！啊，牛也饿到手了，以后也该老实点了啊！
6: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7: 还是低保户会装可怜啊！
6: 八环同志，你给小鳖买的牛，俺不要，俺就要俺那一头。
8: 你说这个牛是你的，中。现在还有一个办法，把你们家的母牛啊和这个小牛验个 DNA，
6: 验。
8: 你想好了啊，这个 DNA 鉴定啊要7000块钱啊。
6: 多少？
5: 7000块。
9: 10块钱？
10: 这么多钱？
11: 7000块钱？就他夜店过日子，一年也挣不了7000块钱呢。
7: 注意啊，
6: 我就是买房子买地，我应该把钱投齐了。

0: 张法官。我家里一共只有5000块钱了，你放心，剩下的我一定想办法尽快交上，就算是卖血，定给我一定要做。
1: 爷爷，咱别做了，咱们没那么多钱。
0: 你别说话，要做一定得做。
2: 这样吧，我呀向检测机构啊给你协商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太感谢你们了。
3: 哎，不是张法官，我真不明白，那做 DNA 的钱那么贵，都够买多少头牛了？那老李头为啥非要做呀？
4: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来，帮我拿一下。在农村啊，还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村的人呐，几代相传，祖祖辈辈啊，就生活在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谁家地里啊有几棵苗啊，闭着眼睛都能够算出来。这老李头啊，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他后几代人呀，不能被村民骂是偷牛贼。
1: 你手里的橡皮是我的，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
5: 你爷爷讹村长家的牛，你想讹我的橡皮？看来我妈妈说的没错，你们这家人又穷又缺德。
1: 我没有讹人，橡皮就是我的。
6: 讹人真缺德，李家狗村俩又穷又缺德。
0: 我看看这是谁在这胡说八道呢？小小年纪不学好，你胡说个什么？滚，滚回你家里去。

0: 小碧啊，爷爷，回家啊。
1: 小林啊，你看这件事啊，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件小事啊，可对村民来说那就是生计啊，那就是世世代代的荣辱。哎呀，这一件件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案子呀，在这个农村啊，那就是大案要案。我们为什么要背着这个国徽来这里办案呢？那就是要让村民知道我们在乎他们，在乎他们的公道。
2: 听说老李头啊，把7000块钱集成那个牛做了个底薪引亲戚，今天出结果。
3: 哦，走嘛，去看看去，走。
1: 李建国，你来一下。
0: 哎，哦，
1: 这是你们家牛的 DNA 鉴定书。
0: 哦。这个鉴定书准不？
4: 这牛要是检测出来不是他家的，这老李头他就丢了人了，还得赔钱。
5: 是啊，这样以后他在村里就抬不起头来了。
4: 可不，
1: 当然准了，这是科学啊。这个小牛啊，就是你们家母牛生的。
6: 哎呦，这牛还真是老李头家的呀，真是他家的牛。
7: 赶快，你们就是他
8: 啊，这回你来。
0: 乡亲们，你们冤枉我了！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我家的牛？我家的牛啊！你们看看，啊！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村长，你给我睁大眼睛了，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我家的牛？
9: 村长，你怎么连地保户家的牛都割呀？啊，
4: 是啊，亏我们还那么相信你啊！
10: 我没有偷他牛，是牛自己跑到我家里去了。这李建国在村里到处喊，弄得好像是我偷他牛似的。
0: 你看看，你看看，
11: 原来你早就知道牛不是你家的。
4: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那要这样的话，以后选村长谁还敢选他，对吧？
12: 对不上
4: 去，真是。
13: 大伙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
1: 王永兴啊，这场官司你是输了啊！按照法律规定啊，败诉方要承担打官司的一切相关费用，所以啊，李建国这7000块钱牛的 DNA 鉴定费啊，你得掏啊！
0: 我出？
1: 当然了。
0: 谢谢。谢谢政府，谢谢政府。村长，道歉。
4: 村长啊，你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快赔钱吧你！
0: 就是啊，快赔钱吧，村长，
14: 赔钱吧，
4: 赔钱！
14: 真
4: 是。
0: 小斌，去把咱家的牛牵回来。嗯。

0: 小妞又回来了。
1: 老爷啊，国徽重不重啊？
2: 张耀邦、王耀虎，把正品还给我，你们给我道歉。
3: 快还给人家。
2: 对不起。没关系。

0: 你干什么？方大人，我要告我老婆成婚。哎呀，王亮是吧？派出所的，人口普查。你媳妇生个孩子，哎，你们是一家四口人是吧？我媳妇都跑了一年多了，哪来的孩子？
1: 护士，您好，你帮我看一下，是这个女的在这生的孩子？这个女的确实一个多月前来这生的孩子，不过赔偿的蛮高，100。清闲大老爷呀，俺家这个儿媳妇，我一直把她当亲闺女一样伺候。
2: 可咋的？他竟然这样对我们全家呀！他不光给我戴绿帽子，他还给别人生孩子。方大人，你也是男人，你说哥，你咋整啊？我非得告他！哎，
3: 告他！别着急，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重婚呢，它属于刑事案件，其实不太归我们法庭管。
2: 啊，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了解情况。
3: 哎，那我知道他住哪了，我带你去。
2: 有人在家吗？狗带女，在这儿呢吗？他们管在这儿了。你看看，你可不要脸呢！我来，冷静冷静。我带你，像亲生女儿一样对你好啊！你为什么还要跑？还干出这不要脸、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对得起俺娘俩吗？您
4: 奶奶也就可好啊。
5: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12个南瓜呀！你比猪还能吃。我吃南瓜籽了，我没吃米，没吃肉，就吃点喂猪的南瓜籽，就是我能吃了。大着肚子，还得给你们洗衣服做饭，一点营养都跟不上。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
2: 你咋了？啊？
6: 这洗衣服做饭你还不愿意，还有意见？哪个女人大肚子她不干活？叫你娇气啊！吵什么？
7: 儿子，你媳妇她不愿意洗衣服，还给我犟嘴。
6: 红梅，我这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呀你啊！
5: 我去做饭。
6: 来来，回来，我让你走了吗？
5: 我让你走了吗？
6: 我说完话了吧？你就去做饭。
5: 我去做饭。
6: 我不跟你一块儿走，来，一块儿走，来，
5: 我去
6: 做饭，
5: 我去做饭，
6: 来。

就是这男人。

你说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法官，你改这个畜生，我不后悔。

0: 现在这家人才是真的对我好。你写着吧，扛得一天顺泥了，辛苦死。
1: 不辛苦，以后这绳袜、洋袜都要用钱来。哦，对了，给你买嘞，你才好看不？我也看不动。
0: 我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尝尝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我明天就给你换其他。你现在怀孕了，要注意营养。妈嘞，我都爱喝。<笑>
1: 小心点，烫啊！来，烫啊！
0: 疼，肚子疼。
1: 你要省了，
0: 快上医院！
2: 哎，别怕，别怕！大夫怎么样？你们决定一下要不要打无痛？产妇生孩子呢比较疼，打无痛要1500块。
3: 打，必须打，快交钱去！女人生孩子多疼，多少钱都得打。
2: 他家对你好，哼，那是他们不知道你前头嫁了人，肚子里还死过人。
0: 要是知道了，他们能对你好？切！
2: 儿媳妇，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啊，
0: 妈，是真的，
2: 但你听我说，嗯嗯，是。妈，还有什么好说的？哎哎哎！
4: 别瞎玩，儿媳妇坐月子。你干什么？
5: 说话好好说。
2: 我儿媳妇这么好的人，不能让他们给糟蹋。啊呸！
5: 什么是你儿媳妇啊？谁是你儿媳妇？她还没离婚，她是我儿媳妇。走，回家。
4: 谁是你儿媳妇？你别动我老婆！你别动我老婆！
5: 你干什么？
4: 你干嘛？住手！干什么？你们这是？
6: 不能好好说话。这件事儿啊，今天咱们两家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说一说，行吗？
7: 好好说个屁！哎，
6: 说话要注意文明，好不好？说。
7: 他
4: 这就是痛快，就该坐牢。
7: 对呀，你要不想坐牢啊，就每个月给俺儿3000块钱，就当俺儿的精神损失费。
6: 怀孕的时候，趁你事儿没拿完，你都3000多，现在一个月3000就得不多，我先给你涨存的。我念不住。
4: 你说嘛？
7: 我没有，你别激动啊，想一想你刚生的小闺女。
6: 你们别告他，什么都好说，我还有棺材本，我给你们。
7: 看来说什么了？那就一个月5000块，
6: 不给你就去蹲大狱嘛。
4: 哎。
7: 你们还要不要脸？你才不要脸呢！啊，
8: 怎么了你？哎呀，那个，都行了，都。红梅，你能带我去趟厕所吗？哎呦，
7: 就是在这儿。
8: 哎，好。哎，红梅，那个我怕一会儿有人会过来，你能不能在门口帮我先看一下？
7: 哎，谢谢。
4: 喂，哎哎哎，对，我跟你说啊，我这边遇到一个案子，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男的呀，他想告这个女的重婚罪，但是他不知道吧，他在婚内把他的老婆打到流产，他自己也是要坐牢的。哎哎哎，你在人家家里头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坐下。
7: 久等了啊！好，我们接着说啊。怎么着？一个月5000，要不坐牢？张法官，我要告他婚内家暴，他把我打到流产。
0: 该坐牢的是他，
1: 怎么搞的你？
2: 我们九天天尊地，
3: 你要不会说话，
1: 我们现在就走。
4: 好好说。
5: 那我问你，我打你哪儿了？你有证据吗？
0: 我当时流产取命，聊天记录就是证据。现在医院都是联网的，这病情大家都能查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6: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如果是重伤，那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男人打老婆不是天经地义，是犯罪。
5: 我说你，
7: 王小亮啊，你听到了没有啊？人家苏红梅说的非常正确啊，很懂法。
5: 那就一块撕呗，他是冲昏嘴，我跟你一起坐牢。
7: 哎，我还告诉你啊，殴打孕妇致流产，那是严重的虐待啊！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而外逃，造成重婚的，因为社会危害性比较小，一般在司法实践中不适合按重婚罪论处。所以啊，王小亮，你告诉我苏红梅，不见得能告诉我。
1: 但是人家苏红梅告你，那是一告一个。
0: 我离婚，我让你吃牢饭。

0: 小林，嗯，是你给他支的招吧？
1: 啥呀？嗯？哦，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再说了，这不是张法官您说的吗？法律是有温度的。
0: 对。
2: 你说是个畜生啊！我怎么被他们就这么糟蹋了？
3: 你们是越做越大，多少钱都得打。
4: 你快跟我说话！
3: 现在整家人才是整的对。
0: 是有温。

0: 啥？
1: 喝什么茶？这个婚不结了。
2: 妈，这是怎么回事？
1: 你还问我怎么回事？哎，你看看，假烟。
2: 假烟？
1: 你竟敢用这假烟招待客人！你看我这老脸往哪放啊？你还尊重不尊重我女儿了？
2: 妈，不可能，我买的是正经中华，420一条呢。我是在那村子小卖部买的。
1: 你别说陈姐姐，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这个事儿要不是给我一个交代，我和你没完。
2: 不是妈，妈你听我解释。
1: 走吧。
2: 不是爸，事情不是这样的。
1: 妈，你去哪儿？妈，
2: 妈，
3: 新娘子肚子大，得了那啥，走了。哎。
1: 假烟，
4: 你怎么卖假烟，丢不丢的呀？
2: 赶紧找人，被几包假烟搞成这样，我要告那个卖烟的梁大平。
5: 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2: 梁大祥，你出来！梁大祥，梁大祥，
6: 梁大祥，你出来！
7: 干什么？
6: 我婚礼都被你搅黄了。哎，今天法官也在这儿呢，咱们理论理论。怎么就在这儿说？干嘛出去啊？
7: 你干什么？你
6: 有什么心事？干嘛出去啊？
7: 哎呀，你是不是心事？
5: 别动手！
6: 怎么就在这儿说？怕什么呀？
8: 法官，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2: 廖大强，你什么态度啊？廖大强，
6: 张法官，你看到了吗？这个人犯了法了，还这么嚣张？
8: 你冷静一下，这样。

0: 我们呀，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1: 法官，我老婆都跑了。
0: 盖儿，你回家等我们的消息。
2: 张法官，这还了解啥呀？你看这廖大强，一看就是个奸商。我看他卖假烟罚的还不够吧？不行，我得告诉他，卖假烟可是刑事案件，如果数额巨大，那可是要关案立案的。
0: 哎，老林，你别急啊，我问你啊，你刚才进屋的时候，闻见没闻见有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啊？还有啊，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如果他是奸商的话，怎么连个电风扇都不舍得买呢？

0: 太想让他听见，也不是我想逃避什么。
1: 我冒昧问一句啊，您老婆这是得了什么病啊？
0: 前几年得尿毒症，身体也不太好，每周得去医院做下透析。
2: 要不然给我自己交代，要不我们这
3: 边
2: 让他给你老婆治了。
4: 不是，医生，钱我肯定交。
3: 不是，我得想办法解决呀。不是，人现在在这儿呢，你们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5: 可是等救治的病人还有很多。

0: 王哥，王哥啊！这烟拿着，你有事随时别来这一趟，抽着。你有事随时别来这一趟。
1: 王哥，借我点钱。
0: 老六，不是我不想见你，但是那老婆，那就是我的梦啊。为什么你以前在村看那是不日子过得挺自在的？ 你现在财也没了，地也没了，你连夫人也没了，一天大活就说中，有其他的味儿，你说给谁立的？你也算是认真一件，要不就算了吧。
1: 怎么算？他是我老婆，我得对她负责。
0: 你怎么这么一干劲啊？财产你也穷，还能再讨一个？
1: 不是我没钱的时候。 等他不行了，我就把他扔了。我还是人吗？我也不想犯法，但是我没办法。你说，我也不能扔下他不管吧？我也不能把他掐死。
2: 你卖点烟，从处罚过了。还有啊，你把人家的婚礼搅。
1: 了，要赔人家的钱啊，我们可以给你调解啊。不是，问题是我没钱了。再说我这钱还得给我媳妇看病呢。你要朝我要钱，还不如给我拘役去呢。
3: 赵法官啊！
4: 房子要赔人多少钱？

0: 大烟花都抽八厘，哦，他不了。啊、你们方呢？
1: 张法官，其实大强卖的假烟就是凑一块，味道还凑合。你们早就知道他卖的是假烟啊！
2: 所以啊，我们都是共犯嘛。
3: 强子把人家的婚礼都搅黄了，这事啊，我也有责任。哎，对了，我先出一杯，啊，来，强哥，
4: 我出200，给拿好，我出一杯。
3: 我出无事，对不起，对不起，强哥，别哭了，大家伙都在呢，又上回不去了，哎，别哭了，别哭了，强哥，别哭了，俺都在嘞，行了，行了，哎呀，别哭了，行了，行了。
4: 行了，对不起。张法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无能为力的事儿？小林啊，你看，虽然我们生活中啊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你帮我办个事儿。
5: 事情的原委啊，就是这样。这些是乡亲们攒的钱。对不起，把你们婚礼搅黄了。哎呀，大强，算了算了算了，反正我老婆已经回来了，这钱不用你赔了，拿着。
6: 不是，这钱我真不能。
5: 你拿着。大强，你听我说，
6: 你这样，你就把我给我丈母娘送礼钱拿着，
5: 剩下钱你拿着。
6: 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大强，你拿着，你拿着。等等，咱家的钱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什么赔的钱就不要了。
5: 老婆，听我说，他们家情况很困难。
6: 我知道，所以不仅婚礼赔的钱不能要，给咱妈送礼的钱也不能要。
5: 来来来，
6: 这钱你拿回去，拿着，没多少钱，希望能度过难关吧。
4: 谢谢，老婆。姚大强，你给我记好了啊，再也不能干这种事啊！卖假烟，害人害己。就算媳妇儿有病，咱们想别的办法啊！记住了没有？记住。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大强。能够拥
0: 就别拉扯。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丑啊？

0: 你好，请问您知道林子涵法官在哪吗？
1: 我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2: 你叫林子涵啊？
0: 对，
2: 我就是。
0: 你？嗯。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

0: 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6: 广汽轰的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来，你把包放牛车上，把国徽背好，走，咱们开庭去。
9: 去哪儿开庭啊？
8: 田间地头，风里雨里，哪里需要法律和公正，我们就去哪。走。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4: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1: 想象中的要重嘞，不过我会背好它的。走，咱们出发。

0: 我竟然发现我简直泪失禁体质。
1: 走进戏剧村落，读懂西海固的苦难与心声。
2: 我不想在这个穷火窝里面过一辈子。
3: 我死也不回来。
4: 沙尘暴马上就来了。
1: 在普通人的故事里，照见一方水土的根与魂。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哇，这个黄土搭配蓝天太漂亮了。
1: 她叫姚露露，就是那个花300块钱换来西瓜少年一篇作文的自媒体博主。那篇《我的妈妈》以真挚的文笔写尽了成长的苦涩，打动了几百万网友。
0: 现在做自媒体是一个放大他们声音的一个渠道，最公平也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
1: 姚露露专门记录西北大地上普通人的故事。
0: 是我的网名，它取自史铁生的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普通人去发现另一群普通人的旅程。
1: 这一次，他把镜头对准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闽宁镇是为西海固移民搬迁而建的安置点，闽指福建，宁指宁夏，以纪念福建省的对口帮扶。戏剧村落的故事主线正是基于这段移民历史，通过小人物的经历还原那个年代的记忆。
5: 我们来的全部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0: 你们都是老师？
6: 都是老师。
0: 里面的生活你们之前经历过没有？
5: 没有。
0: 没有。
7: 排成两列啊，排成两列，我们一人一张票。
1: 看见闽宁以时间顺序分为四个篇章，体验之旅从西海固时期开始。
0: 是真黄土吗？哦，不是，是搭的。怎么做到好真？我小时候，我们以前舀水的时候就用这个瓢，可能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8: 恶语涂鸦，风沙伴啊哈，那不认命，不低头。
0: 黄土高原和秦腔太适配了，粗犷豪迈荒凉。
1: 西海固并非一个精准的行政区划，而是宁夏南部山区的代称，曾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列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秦腔余音未落，西海固区域的代表剧目《水沟村》便紧接着上演。
0: 开始进场了，这人里面已经全部站满了都。一下进去我就觉得很沉浸式，立马就到了那种环境里面了，就想到了以前很多事情。

0: 水沟村讲述了在极度匮乏的环境下，人们不得不做出艰难抉择。整个村子只有一碗干净水，但是刚下崽的老驴和刚出生的婴儿都需要这口救命的水。老汉把仅剩的一点驴奶给了孩子，孩子得救了，老驴和小驴却都没命了。
1: 我来之前，我想象中的是苦难这个东西很难有别人能感兴趣，但是其实来了之后，我觉得体验感要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
2: 感觉真的是做了一个很苦的梦。
0: 假如你以为戏剧村落里只能看剧，那你会错过很多新奇的体验，这种玩法你一定没见过。
3: 我要没打中就是你们掌声。
0: 这是西海固地区的传统游戏打嘎，非常考验手眼协调能力和反应速度。
1: 这就算打出去
3: 了、啊、算打出去了，对，没错。来下一
2: 个。太难了。
3: 哎呀，
0: 戏剧村落设有20多个互动项目，每参与一项即可获得一枚专属印章，印章可兑换小礼品，集齐全套更能解锁神秘大礼。这就是看见米明戏剧村落的隐藏玩法。除了收集印章，还有一些纯粹的体验项目等待你去探索，比如亲手挑起扁担，感受当年西海固人每天都要经历的日常。
1: 我想体验一下他们那种最真实最还原的在山上挑水的那种感受。哎呀妈，还真能起来。这两桶的话大概多少斤啊？
4: 一桶一斤，两桶两斤重吧。
1: 不可能吧，一桶一斤，这咋可能只有一斤啊？必须得弄这个吗？
4: 对，必须弄，为了安全。
1: 难度真的很高嘛，我咋一脸害怕了。我要是没挑战成功，这段就掐了不要播好不好，不然丢人丢太远了。
0: 姚露露的老家甘肃省秦安县郭家镇，位于西海固南边，与之相似的气候和地貌让她实实在在体验过缺水是什么滋味。
1: 我们那儿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2: 我们那个村叫河滩村，但是那河滩可能就丁点的那个戏水。我才7、8岁，然后我弟比我小2岁嘛，5、6岁，我们两个就要去沟里面抬水。
1: 这是一个非常锻炼斜方肌的一个劳动，当时就这一圈肩膀从脖子到这边都是一圈都是蜕皮的，感觉应该是有点红的，是不是？有没有？我这才走了几米。
0: 姚露露这淡水一挑，旁边一位游客的手痒了。
5: 我10几岁上就干这活着的嘛，咱是不会干这东
1: 西。我给你把水接满啊，我给你拿大桶接。
5: 那你接上吧，还不会这干这，你还干这活着嘛？
0: 这可是他当年的看家本领，不上去露一手，心里过不去。
1: 你有啥时候担水的？
5: 我只能下过只能担多少次才担的，当时两个人抬。
1: 都是水正三路啊，平路。
5: 我倒平路有时候那个。
2: 就是现在，就是你打开水龙头就有水的时候，你就想象不到，在短短的，就是10、20年前，它水还是一种奢侈品。
0: 水在当时的西海固确实奢侈，奢侈到可以当作结婚的彩礼。
6: 安强哥，你们家咋这么多水呀、啊？
0: 黄土窑的故事就从一位满心期待与心上人结合的准新郎官开始。
7: 买仓
8: 婶子，
7: 你又要挑水去啊？
8: 闪心结婚还得洗澡呢。
7: 买仓这娃大小我就喜欢，这回他们俩就是成了，就是
9: 他

0: 嘴脸嘴脸，你说说，
1: 闭嘴里脸，哪能成？你这多啊，跟西黄扯，左转左转。
2: 然而到了成亲的那天却出事了。
3: 英子，咋能是你？
4: 爸，三婶姐跑了，她让我顶她。
2: 真正的新娘因为受够了缺水的苦日子逃跑了。
5: 我不想从一个旱坑跳进另外一个旱坑，我想去个有水的地方，我不想在这个穷火窝里面过一辈子。
2: 离开或许自私，但谁又能忍心责备新娘的选择？
6: 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7: 我竟然发现我简直泪失禁体质。女生走了以后，男生一个人在那结婚，这块我觉得最绷不住，太无奈了。但是我自己作为女生，我又特别能理解她，因为我也不愿意。不行，我这会儿止不住，后面不会每个都这样吧。
2: 台上的戏像一把钥匙，一下子勾起了姚露露的回忆。
7: 中间有一对母子的翅掉地上的捡起来吃。我们以前，我爷爷教了我们一家吃完饭要把碗舔干净的，一点都不能剩，掉地上就更不用说了。
2: 这部剧之所以催人泪下，既有生活细节的逼真，也有演员情感的纯真。戏剧村落里的许多演员都是那段风沙岁月的亲历者，他们或许不曾学过表演，但一转身一开口，全是生活的沉淀。
8: 哎，以为是过河的苦是怎么从过河的苦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演的时候感觉都演到那不一样的
7: 感觉。那你以前结婚的时候啥样子？
8: 结婚的那时候就是穷，啥都没有的，
7: 就像他演的这样子啊。
9: 今天给你拍的照片，
8: 谢谢。咋说的？苦中有喜，有喜。
2: 这苦中的乐，就是对新生活的盼头。1983年，一场大规模搬迁正式启动，计划将西海固地区50余万人口迁至宁夏北部平原的隐皇灌区。
10: 他们的根都扎在这儿，但希望不在这儿。
2: 这一历时10余年的工程，就是看见闽宁第二部分讲述的内容——吊庄移民。然而当跋涉的脚步终于停歇，迎接他们的只有戈壁的砾石和狂风。在这片连花草都难以存活的土地上扎根谈何容易。一家人辛辛苦苦平整了40天的土地，眼看着就能种上庄稼，到头来却发现地是别人家的。
11: 你们啥都说家的地都能挣错，
12: 狗粮，行了，已经成这样了，你担心这有啥用？
2: 怀孕的妻子看似豁达，苦水只能咽进肚子里。没办法，一切都为孩子将来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0: 遮天蔽日的沙尘中，一个新生命在人墙的庇护下平安降生。未来，这个孩子将在父辈用半生血汗换来的新家园里，走向一个不再被干旱捆绑的人生。
1: 很伟大的一场代际接力，它不是说在这一代人身上，不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 让我们记住他们吧，他们是喜爱孤人。
1: 对于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的外面的人来说，他就直接就像历史书上的一个轻飘飘的一句话一样。但是你来感受了之后，你会把这些所有的东西给具象化的，让你知道很多条件它不是这么轻易就能来的，真的是经过了很多人的这种奋斗、这种努力。光靠讲话是表达不了的，你应该来亲身的去体验一下。
0: 安置点的沙土地贫瘠坚硬，唯有土豆能像倔强的西海故人一样深深扎下根去。走出剧场，游客就可以亲自体验收获的快乐。
3: 这是我的土豆，那我带到河西。
4: 西海固有三宝，分别是哪三宝？你知道吗？
5: 土豆、洋芋、马铃薯。
4: 哎，这
5: 真假的？
4: 现在实在好起来了。它是菜，是胃的安稳。那个时候是命，是根，所以他们有的管这个洋芋也叫这个救命蛋。
6: 很不起眼的作物，但是它在那些干旱的地方是真的可以救命。
0: 村民提醒我们，土豆上有一个小机关，里面藏着关于未来的答案。
7: 等一等，让日子自己开口。
0: 不过光顾着看剧，肚子饿得实在等不了了。我们来到美食一条街，看看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8: 辣糊糊一会儿可以尝尝本地特色，据说是香香辣辣的，又有一点点糊，不吃对不起。
9: 好吃不？
10: 到
7: 了，
8: 谢谢。三块钱还这么大，很良心了。啥是奶油？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11: 辣爆小土豆，然后小团都是我们宁夏特色。这些的是那个比较沙，
8: 比较沙。这上面红的这是什么东西？
11: 那个是西红柿酱。
8: 我还没见过这种吃法。
12: 拿不下了，都全是带米食治愈的一下啊！
8: 谢谢，走走走走，赶紧去尝尝洋芋搅团。这儿把土豆蒸了以后，捶捶捶，打打打，打成了这个形态。可以，和我们老家的那种江水的那种酸还不一样。这边的洋芋要比外面的更沙更面一些。这个韭菜味道很鲜，然后搭配上土豆，太好吃了。
0: 过去顿顿土豆，如今餐桌丰富了，西海故人却变着法把土豆做出各种花样。西海故人的念旧是刻进骨子里的，这份深情既给了土豆，也给了那头脾气虽倔却一同熬过苦日子的老牛。
13: 老汉叫牛，
14: 老伙计。
13: 老牛叫老汉，
15: 老弟呀。
13: 但他俩都不会好好说话。
16: 赶紧吃草，
17: 这草都干成啥了？吃进去啥样？拉出来就啥样。
16: 趴在地上，赶紧吃草。
17: 打嘴闭上，就吃不了草。
0: 别看老牛平时处处跟主人作对，可等到安置点的设施建起来，地平了，水渠通了。福建的专家也带着技术来了，老牛却希望主人把自己卖掉，换钱投资种蘑菇。
18: 你再说这话，我抽死你！
19: 我想在死之前吃一口青草。
0: 老弟拗不过老伙计，找来了买主。后来老弟种上了蘑菇，日子也好起来了。只是偶尔老伙计的招呼还会在心头响起。
8: 一个人哭了吧？
6: 反正就是莫名其妙觉得很感动，就是在他们分别的那会儿，演员把这个拿下的时候太震撼了。

0: 这个天气今天确实挺热的，但我想到了很热，但我没想到里面能是这种满头大汗的这种状态。
1: 老伙计每天演两场，还经常溜达到游客中间逗大伙开心。这头倔脾气热心肠的老牛，谁见了都喜欢。
2: 它是一个道具，要以我的方式来就把它控活了养活了。
0: 你觉得比较难？
2: 对，很难的。
0: 即便看不到脸，但是其实能感受到牛的情绪。
2: 对对对，
0: 真的演得特别好。
2: 谢谢谢谢，
0: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1: 一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三篇章，当初那个贫瘠的安置点，已是拔地而起的闽宁镇，处处可以感受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风潮。若是主动一些，还可以得到霹雳舞高手的亲传。
3: 这个手啊，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来吧。
0: 太丢人了，太肢体不贴，不协调了。
1: 这种笨拙恰恰是学习新鲜事物的必经过程。
0: 宁夏西海固人从黄土高原那种比较贫乏的环境里面，突然接受到了来自福建来自外面的这种眼花缭乱的文化冲击，不知道他们当时是什么感觉。
4: 有一种电视终于到了大结局的感觉。
1: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福建省的对口援助带来了就业机会，带来了新知识，带来了新技术，让世代生活在黄土沟壑中的人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这种开眼看世界的新鲜感，姚露露也曾亲身感受过。就像水沟学校里那位回乡支教的老师在学生心中种下大海的梦想一样，也曾有一位老师点亮了姚露露心中的渴望。
0: 我记得那个老师说的普通话，然后我们其他老老师说的是方言，有一种撕开了一个角，就像楚门的世界打开了一点点门缝缝，给你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那种感觉。
1: 大学毕业后，姚露露拼命求职，只为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可当她终于过上理想中的生活，心里却越来越不安。
0: 我就好像把一个北方植物硬挪到了南方的这个环境里面，即便你特别喜欢这个山山水水的，但是你不适合在这里生活。我当我真的回到老家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东西跟我小时候视角完全不一样了，我就想着去记录一下。
1: 回乡以后，姚露露拿起相机做了一件件小事，给村里的老人拍张照，替果农讲讲收成的不易。
0: 我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是有想过通过这个能给我带一些流量，但是我在正儿八经做这个事情，我跟他们接触到的时候，我已经一点都不关心这些了，因为我看到他们确实很开心。
1: 这些年来，一批又一批闽宁人曾离开，又回到这片土地重新扎根，一个全新的闽宁镇正在我们眼前生长。 在戏剧村落的最后一个篇章，古老的根系扎进年轻的土壤，在碰撞中长出了新的模样。不过，要想看懂看见闽宁究竟讲了怎样的故事，答案在戏剧村落的围墙之外。
7: 我找当地人了解到，他们闽宁每逢147有集市，咱们今天呢就进去逛逛。感觉直接把一个零食店给搬过来了。30年前哪能想到能吃上这些东西啊？我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是我们西北特别有特色的一个
8: 甜品，西北的特色，
7: 油麦做的，发酵的，就跟那个醪糟有一点点像，酸酸甜甜，然后带一点点发酵的那种米酒的那种感觉。那你以前在老家里的话，基本上一个月能
8: 啥都没收拾，这几百钱不是这样没收拾，漏了吗？
7: 才五年的时候，当时
8: 五年怎么给这小腿把娃的呢？
7: 平时这什么时间吃啊？
9: 啥时候开这节？
7: 办上多少年了？
9: 10几年。
7: 他这里跟老家你觉得有什么区别？
9: 就老家好一些。
7: 比老家好，那具体好在哪儿吗？
9: 好，能挣钱嘛。
10: 那也是从外面。
11: 那也是从西直，
10: 西直啊、
11: 哦，这就是环境比较好的。可咱老家没有这种用的这条件。
12: 以前收入就是2-3千块钱，1-2千块钱，现在的收入没有5-6千块钱。
4: 有一种电视终于到了大结局的感觉，整个是一个向上的，
0: 你眼看着能有一些这种提升，我觉得这人是最幸福的时候，这个阶段。
1: 一场游戏山海演的是一群人的向水而行，照见的是一方水土的生生不息。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秦岭脚下的气候诗人光照中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
1: 好。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遇晒秋景，满目丰收情。大家好，我是丰收体验官孟雨凡。
1: 大家好，我是丰收体验官王晨宇。东西南北五

0: 鼓风灯，丰收的喜悦，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热乎和踏实。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复合肥国际标准起草单位之一，更好技术，更好肥效，史丹利复合肥。
0: 高粱泛红，小麦归仓，玉米饱满，水稻橙黄，大豆甲骨，40丰物皆丰收。丰收不只是田间的五谷满仓，更是烟火人间的岁月回甘。
1: 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种粮大户都带着他们沉甸甸的果实齐聚山东。
0: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们带来了哪些丰收喜悦。
2: 山西大同，大豆飘香；
3: 湖南岳阳，洞庭鱼米香，稻谷囤满仓。
4: 我是山东德州的，我们今年玉米也丰收了，
5: 俺们太和都卖熟了。
6: 贵州仁怀的高粱红了，好种育好粮，今年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丰收年。
0: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品尝丰收的滋味了。
7: 董老师您好，终于见面了。
8: 好，你好，你好，正好您来得好，正是我们的这个新米刚好煮熟了的，开锅给您尝一下我们这个新米的口感啊。
0: 越嚼越香，很有嚼劲儿，我觉得还得是这个新米好吃。
8: 啊，谢谢谢谢。其实在我们湖南的话，种双季稻，抢的是农时，拼的是管理。科技帮忙抢农时，提产能，收成越来越有保障。
0: 嗯，这么一碗家常的大米饭当中藏着现代农业的硬核实力啊。
8: 是的，其实刚刚就是它除了能够做我们即食的这种大米饭之外，还可以做成很多的这种小食，像我们这个米糕、米饼、还有我们的米豆腐，包括我们湖南人常吃的这种米粉。
0: 这真是原料易得，做法多变。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早稻产量持续稳固，筑牢了全年粮食丰收的基本盘啊。
8: 是的，对于我们种粮人来说，产量稳、产能足、价格好，就是我们农民真正的大丰收。
1: 老远就闻到了烤红薯的香气，
9: 你可以尝一尝，
1: 来尝一口。吃起来的时候是软糯香甜，入口即化。哎，刚吃完了地瓜，就看到了香甜的玉米，都是甜甜的。
4: 那我们的玉米也丰收了，今年
10: 我们种的这是一个新品种，我们禹城的三糖一药、木糖醇都是来自我们的玉米。做着各种食品，你像那年糕，我们的嫩玉米，我们的甜食。
1: 所以说现在玉米的价值真的是被开发的非常全面。
10: 哎，对对，
1: 其实一穗玉米棒的蜕变就见证着中国农业从单一种植到全链条的增值，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从一方田地到广袤的市场。金黄的玉米棒连起的是种植加工销售的大产业，也汇聚了科技市场还有品牌的新动能，可以说在广袤的田野上已经开发出了它无限的价值。
0: 雨凡姐，快来快来，这面贼香。
1: 什么？
0: 这儿特别香的，今年新麦做的馒头。
1: 哎呀，这个新麦蒸的就是鲜乎，
11: 瞧你们。
1: 而且这个你看一层一层的，
11: 对，
1: 一看就是非常好吃的大馒头。我也得尝一尝。好吃，有嚼劲，不粘牙，你觉得咋样？
0: 我觉得特好吃，而且它里面有特别浓郁的那个麦香气。我觉得一般就是这个新麦子下来后，大家去蒸一大锅馒头出来，那个时候的情绪是最好的，那丰收的喜悦满了。
2: 咱们北方人啊，养活日子离不开小麦，
1: 对，
2: 就用新麦打的面粉、蒸的馒头、烙的大饼，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小麦。我们农民啊，一年四季。在田间风吹日晒，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新麦入仓，面粉飘香，日子特别好。以前我们国家的高粱的强筋面粉大部分是依赖进口，这几年不一样了，我们选用自己的优良品种，不但优质高产，基本增收，而且口感特别好，品质特别高。
0: 强筋做面包， 中筋蒸馒头，弱筋做泡面。

0: 对了，不同品种的麦子有自己的特色专长。而且除了传统面食之外，国产小麦粉已经用于面包、糕点等等这些烘焙类美食之上，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
1: 我们选用的品种啊，不但多大量、大好量，还要看品质、看质量、看品种。哎，
0: 从一粒麦种到一个热馒头、一块面包，中间是四季耕耘，也是中国农业把品质一点一点做上来的过程。
1: 没错。
2: 那我们今天尝到的不仅是秋日丰收带来的幸福和美好，更是从良种选育到科学种植，从品质提升到丰富应用的新滋味。
0: 没错。
3: 来，快来尝尝山东的大煎饼，来来来，尝一尝。来，尝尝这个煎饼，这是刚卷上的。哎，
0: 好好。哎
3: 呀，现场再给你卷一个啊。来、嗯、来点小咸菜丝，配尝这个吧，
2: 可以
3: 尝这个吧，尝一尝，
2: 来
3: 来，
0: 清香鲜甜呢。哎呀，
2: 来一口。
1: 我们河南呢也有河南烩面、还有那个酸汤面宴，已经叫响全国。所以呢，河南省本身是全国的重量大省，河南的小麦呢做成那个酸汤面宴，邀请全国的父老乡亲到河南吃烩面、尝面叶、看古都，这个欣赏云彩风景，体验黄河故冬。
4: 俺从玉门山出来，登上丰收大舞台，我们庆祝丰收节，手里几个乐开怀，锅碗瓢盆叫上桌，红酒锣鼓震天外。
5: 天天都美，生活好，天天都吃大鱼粥，政策好，日子美，精神食粮不能少。
6: 大盆锅盖小碗茶，一天到晚不说闲，人家说俺胡道过个上了舞台乐哈哈。
4: 一逢喜事精神爽，今年丰收又在望，玉门大都喝高粱，处处飘满稻花香，秋收金谷万万担，家家户户粮满仓，手中有粮心不慌，福门全国圆梦想。
6: 世界稳定大东方，大国粮仓富粮邦，自己农民做后盾，自产粮食分外香，乡村振兴福乐安，幸福不忘共产党，要取人民多旗帜，一梦精神永传扬。
7: 对，一梦精神永传扬。嗨嗨嗨！
0: 一旦好肥，一旦好粮，肥料是粮食的粮食，肥料用得好，庄稼才能长得壮，长得好。史丹利产品的肥效获得越来越多农民朋友的认可，史丹利三安复合肥更是累计销量突破1亿袋，助力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增产增收。黄土地、黑土地，施肥就用史丹利，相信三安的力量。

0: 每次说到丰收呢，其实大家都会想到农民日复一日的辛勤的付出，但是其实在这背后还有非常多的隐形的力量在助力我们的丰收。所以呢，其实在农业现代化的今天，科学种田越来越重要了。那除了我们的技术上面的不断创新，国际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的重要。
1: 所有的农业的人的心愿都是一样的，就是把地要种好，把粮要产稳。这次我们开展的中欧农业国际的这种论坛，就是希望跨国的联动、技术的互通，大家一起研究更科学、更高效的田间养分的管理的方式，让土地更有活力，作物长势更好，稳稳地守住每一年的收成。
0: 高总，据我了解，其实咱们这个项目呢，是中国和欧洲的12个国家共计30家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的。史丹利自从成立以来，就在日积月累地推进国际合作成果的产业化转化，通过创新产品研发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简单来说呢，就是把我们的科技真正的转化为产业成果，可以真正的服务到土地，服务到农民丰收。
1: 这点呢，也是我们一直深耕的方向。史丹利集团呢，作为复合肥国际标准参与的起草单位，我们始终致力于技术创新与国际的这种合作，与世界的肥料专家共同探讨肥效技术的提升。
0: 其实高总刚才反复提到了国际之间的合作，想问一问接下来包括 Willem 在内的外籍专家，对于下一步我们的产品研发和发展有什么样的预期目标？
2: And in future we also like to cooperate on novel next generation fertilizers which would benefit the farmers would benefit for their crops.
3: 丰收节快乐！
4: 史丹利的肥料好，服务也好。史丹利拥有一支专业的农化服务团队，依靠史丹利测土配方实验室的先进仪器，帮助农民进行土壤检测，制定全程营养解决方案，实现一地一测、精准施肥，让三安的肥效发挥得更好。致力于帮助农民实现科学种田，节省投入成本，提高粮食产量，用三安，多打粮。
5: 一二一。

0: 准备出逃，出来出来出来！哦，这边这边这边，快出后面跟上，后面跟上！哦哟，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你们几个不要跑，这边呐、啊，这边这边这边！哎，何老师。
1: 嗨，七月，
0: 为什么必须要赶到十三号棚啊？
1: 因为我们去给他做一个标准化的体检。不同的年龄的羊，还有不同体重的羊，它所需要的营养套餐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体尺仪，体长、体高、管围、胸围、体斜长都会有的。我们根据它的体重大小进行一个分栏管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体重。分群管理，给他们提供需要的营养需要量，饲料的配方做好，然后给农户进行推广，让农户也进行一个科学养殖。
2: 前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出发前我特意做了功课，我最好奇的两件事，第一，船上的鱼吃的怎么样，第二，他们住的怎么样。走，咱们现在就出发上船去看看。哎，打扰了。哎，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5: 我是丰收体验官李健。
3: 你好，我是湛江湾一号的总设计师，我叫陈潇。
5: 陈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么多小鱼在深远海安个家，应该很难吧？
3: 确实，因为深远海，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风浪。特别是台风，我们的。

0: 全电力驱动的推进系统，相当于把鱼呢就装在了一个房车里面，台风来之前我就做好路径规划，
1: 带着跑了，
0: 哎，然后我这个房车就带着我的鱼慢慢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这么大的船怎么在深海保持稳定呢？
0: 这是个好问题，因为船上装了很多传感器，我可以监测风浪流，我就可以预测这个船的运动，就可以规划一个合理的路径，使它非常省力在一个范围内飘着，同时呢可以带着鱼去找我们适宜水温的海域，相当于也可以把我们鱼从近海就推到深海了，因为我没有锚泊了。
1: 好家伙，这不就是小鱼的移动城堡吗？
0: 没错，这个比喻特别形象，但是它跟城堡也有区别。我们的墙，我不是城堡的墙，我的墙是由我们的网衣组成，我们叫高分子材料网衣，它看着很软，其实它非常坚韧，也强度很高，同时呢它是可以透水的，我的深渊海的水就可以不停地自由流动，相当于始终生活在深渊海优质的水质中，
1: 就像我们生活在大森林里大氧吧里。
0: 没错没错，
1: 七月看到了没有，我们这儿有海上移动城堡。你在干嘛？
2: 我在给小羊做 SPA。 我感觉这些小羊他们其实状态是很享受的。
3: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这里面是装的水和我们的消毒液，降低它的皮肤病。
2: 这小房子是干嘛的？
3: 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高氧岛，现在这个和田地区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做了一个保温的房子。下面是个我们的加热板，这个温度我们是维持到40度左右。
2: 难怪，那就是羊母体的温度，
3: 对，
2: 是吧？
3: 就是我们所有的羊舍都提供一个良好的智能管控系统，我们所有羊圈涵盖了7项的指标：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氨气、甲烷这些指标，也是为了给农户做一个推广，带动农户去受益。所以我们培育的种羊也会给农户发放。您抱一只，
2: 那我就是它了，长得好漂亮。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我的小羊妹妹去牧民家里送羊了，拜拜。
3: 我们提供疫病防控，破解农户养殖难题，每年稳定帮扶20余户多产业养殖户，以技术赋能产业，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丰收。
4: 那我们进行规模化的投苗，根据需要进行不同品种、不同规格、不同密度的一个养殖，用专业的管道让它有个平稳的过渡，然后让它有个充分的一个安全感，还让它有快乐的家。我们现在就是在水下呢布有这个水下的摄像头跟声呐检测，那水上摄像头呢可以监测它的每条鱼的体长、体重，还有它的生长的速度，根据不同的时段来制定一套定时、定量、定向的一个科学投喂策略。我们要不一起体验一下投苗的一个环节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投苗船是吧，高老师？
4: 是的。
1: 哦，等于这个网在投苗之前就铺到船舱底下了。
4: 是的，是的。
1: 然后把网慢慢的拽起来，让这个鱼群慢慢的从这个
4: 对那个空道流过去。
1: 哦，这样的。来，我们看看新家的主人是谁。这个就是金鲳鱼，但是你看它现在这尺寸已经比我们餐桌上的鲳鱼要大了，大很多了。
4: 是的，我们帮它起了个名字叫斗金鱼，日进斗金，
1: 日进斗金。
4: 对，
1: 好，在这儿也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5: 年年有余，日进斗金。
1: 科技让丰收不止在田野，也在海洋，在草原，在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在越来越好的日子里。
6: 此时此刻，我正在贵州省仁怀市和大家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我身后呢，就是被称为茅台酒第一生产车间的有机高粱种植基地。那今天呢，就跟随我一起走进茅台丙午年红缨子高粱丰收季。
7: 一季耕耘终有回响，鼓乐响起，红粮归仓。
6: 人们用最质朴也是最隆重的方式庆贺一年的丰收。每一粒归仓的红缨子都凝聚着粮农们栉风沐雨的辛劳，每一张丰收的笑脸都见证着茅台与粮农们同心共生、相互守望的深厚情谊。

0: 工地在，人在，娘就在。
1: 科技种田，手里有粮，心里有底。
2: 丰收路上是薰衣草味的，我的家乡已经开花了。
3: 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种粮，只有种粮我心里才踏实。地种不好那是功夫没下到，这个地我摸一把土我都知道它适合种庄稼不适合种庄稼。地舒服了，庄稼长得更舒服，庄稼舒服了，农民就高兴。从湘北到玉良州，从玉良州到宁夏，又从宁夏回到湖北枣阳。我最骄傲的事儿，是我开荒了20000多亩土地，生产了9000多万斤粮食，栽了100多万棵树。我踏踏实实走了一辈子路，丰收这条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4: 我爸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找地、种地、养地。我从小就在拖拉机上面长大，跟着我爸从湘北到玉良州，现在又回到了我的家乡。现在我们在襄阳种了3000多亩地，我爸的老经验加上现代的高科技，我们的地会种得越来越好。
5: 对刘文豹来说，丰收是粮食堆满仓，也是家人安稳团圆的好日子。
6: 李村长来摘苹果。
7: 叫你村长来帮忙。
2: 我们村呢叫晃晃村，大家亲切地称呼我为晃晃泥村长。晃字拆开呢由日和光组成，因为我们这边有温暖的日照。除此之外呢，晃村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给大家传达一种晃晃悠悠享受乡村慢生活的意境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我们有近1.2万亩的薰衣草花海争相开放。2024年底刚刚来到村里，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开始拍我们村内的真实生活场景，像我们的晃晃村 BA、
8: 四公村、
2: 晃晃村村民日，网友们呢也很喜欢我们分享的真实生活场景。慢慢的，短视频热度起来了，村里的游客也变多了。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村内的游客是突破了80万人次，像村内的咖啡馆呐、民宿，大家的热度都起来了。现在村内年轻的创业者呢已经达到了200余位，大家一起努力，石头缝也能开出花来。
5: 在小泥村长眼里，丰收不仅仅是漫山遍野的紫色花海和鲜甜芬芳百果园，更是每个人都有奔头有盼头的幸福生活。
7: 你看这片地是今年咱们新包的，平常呢你也多关注一些，这个玉米产量高了，到时候乡亲们的收入又多一些。俺小时候干农活，我最不愿干人工割麦。我们一家10几亩地，一忙活就是1个多月。每次割麦割到中午的时候，感觉又渴又累，望到割不到头的麦田。那时候在想，有一个机械能代替我们的这种劳动，该有多好啊！你看现在，我们种着3000多亩地，一部手机就够了。有高效的技术、企业的设备、政府的支持凑在一起，才有了我们这个科技小药无人农场。未来我们要把技术推广出去，带着周边的乡亲一起用，让大家都不再靠力气种地。丰收的路上有科技撑腰，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5: 有人在土地上守了一辈子，把根扎进土里，把接力棒交到下一代手上。有人用科技改变种地的方式，让土地长出更多希望。有人从远方回来，把家乡变成更多人向往的地方。他们走在丰收路上，一年又一年，土地不负耕耘，希望生生不息。致敬每一个走在丰收路上的人。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三安复合肥销量突破1亿袋，1亿袋。
1: 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2: 史丹利研发世界上更好的复合肥，三安复合肥。
3: Stanley， 史丹利
4: ，Stanley，
2: 世界农民都在用。
5: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6: 喜欢看书是不是？那你把这个书看完，看完一会儿我给你个糖吃好不好？好，你可以拿书到那儿去看，好吧？
7: 翠丽大姐，
6: 哎呀，
7: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你好，
7: 真是碰上你了，你把咱们微光书院给弄到市集上来了。
6: 对对，
7: 您最开始是怎么想的？弄微光书院？
6: 最早先就是我从小是比较喜欢阅读了，后来开超市，就是能感受到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就是文化生活还是就没跟上。
7: 嗯，
6: 然后作为一个妈妈，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还有身边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这文化环境中，所以就想的。把超市里边的破件腾出来，放上书，叫大家去阅读。
7: 明白了。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6: 现在就是说，咱不仅有6000册藏书，咱还有专门的活动空间，还有加上以前咱微光书院合作店的读者，现在咱都有40万人次的阅读量了。而且让我比较欣慰的就是还有就是原来在微光书院读书的孩子，现在很多人都考上大学了，而且他们还回过头来来给微光书院来做志愿者，而且他们也去给参加社会上的一些这种志愿服务活动。
7: 这就是知识的传递啊。
6: 对，
7: 我看您那个墙上是挂着好多孩子们看书的照片是吧？
6: 对，这是我们的丰收墙，我带您看看。
7: 好嘞好嘞。呀，好漂亮的小姑娘。
6: 这是刘彩金，她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阅读，那个时候就是他一个假期看了20多本书。我当时问彩金，我说金金你长大了有啥愿望啊？彩金跟我说，我长大了也开超市，也给超市里边放书，也教大家免费阅读。
7: 能像你一样成为一个能把这些书和知识传递出去的。
6: 对，你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写一个心愿卡？
7: 好，我也写一个吧。种下种子才能长苗。

0: 才有盼头。
1: 微光疏远，快乐痛念。
2: 陈宇，就是只要你愿意开始，不用到达地市，一本书都能改变孩子们的世界。
0: 说得太对了，这个愿景太美好了。那我今天也想借本书。
2: 是吧？那我给你拿个糖吃。
0: 行。
3: 每次回到缅宁，我都要下来走一走。这里的气味、声音、颜色，
4: 比任何描述都真实。
3: 今天再回来，我想看看这片土地上又长出了什么新东西。
5: 今天跟季栋梁老师约在闽宁镇一同采风，第一站就撞进了一场戏。土路土房全是西海固以前的模样，
3: 这就是典型的西海固窑洞。以前一家子都在一个窑洞住着，几乎全是黄土，没有石头。现在有二层楼，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绿色。
4: 宁夏这个地方，一个是土地资源，再一个自然资源，那光照日照时间长，
3: 于是提出了绿电这个概念，依靠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我们看看光伏发电是怎么干的。
4: 这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30年的一个老电力工人，
3: 30年前他亲手参与栽下了第一根电线杆。
6: 我带你们去看看电表吧。它是双向表，它有正向和反向。正向就是用户他自己拥有的电，反向是光伏发到我们国网的电网上，我们国网会把收益直接打到用户的账上。这是闽宁协作的一个重要的致富渠道。
7: 刚才在路上我也听说，咱们这户人家是第一个装光伏发电板的。
6: 对，他是2015年装的。
4: 他一开始是自闭发电，自发自用的，后来才搞的光伏，所以他一直在琢磨这个东西。
7: 咱家总共有多少光伏发电板啊？
8: 我现在有113千瓦，这个电，自己用不完，比咱们国家电网收购了，还给我发的工资。
7: 发工资？
6: 对，分红。我们这个电每年都有分红。
8: 这多亏了咱们国家这个政策好，我们现在几乎就是靠这个光伏发电对着太阳挣着钱。
4: 国家收这个电力又有个电力宝是吧？
6: 我们有一个大的共享电源充电宝。
3: 天气好的时候，风力大的时候，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它全部储存到储存站，连月连阴天发电就很少，这个时候充电宝才会发生作用。
6: 简单的说，就是把多余的电存起来，紧张的时候再放出来，
4: 需要电出再给你送出去。
6: 哎，就是这样。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还有储能电站和我们电网一起搭配，才有闽宁镇24小时绿电的机器。
3: 光伏架子抬起来以后，下面可以搞养殖业，这个应该叫复合式发展。上面是光伏，这是一层收入；下面搞养殖，这又是另一层收入。从最开始福建帮助宁夏发展，现在成为协作，也有观念也有技术，这个地方有资源，互相的优势来共同促进发展。算力公司就在这个地方，现在发展的也可以。
7: 这个数字应用中心怎么会建在这里？
9: 一个是地理位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宁夏这个整个的地质结构，那么第三呢，在宁夏的整个日照和光伏的资源比较多。我们智算中心呢，现在承接了福建及东部沿海省份一些企业和政府的一些数据备份，啊，包括航空整个的航情动态分析，厦大的农业方面的一些灾害预警。
7: 宁夏、福建那么远，这个数据是怎么传输的呀？
9: 我们从宁夏到福建新建了4条百 G 的高速光纤网络，通过我们百 G 的高速光纤网络呢，福建的数据跟宁夏可以毫秒级的传输。那么福建经过报备的可用的数据，通过我们的光纤网络传送到我们整个闽宁智算中心，完成存储、备份、计算这些工作以后，再传输回

0: 我们福建当地。不光是计算，还有一些重要数据的存储备份，那么也在我们闽宁数字中心，那就同时实现了我们闽数宁备和闽数宁存。
1: 闽宁三十年，有人持续关注，有政策持续支撑，有产业持续带动，常态化精准帮扶的常字正在变成千千万万个村庄里日复一日的日常。
2: 三十年闽宁协作从异地相帮走向优势互补，也让我们看见了东西部协作更大的天地。这里的日子还在变，这里的故事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山海两头各展所长，地势成友，闽宁协作三十载，山海携手向未来。
3: 飞行器即将起架，三、二、一。

0: 你给我回完了。我今年80几，这是喘的年龄。听说有个机器大模型，它到底能帮农民做点啥？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受到了这个84岁戴奶奶的委托，专门找到了春江院士。那您先给他说说，咱这个奇迹大模型是个怎么回事？
2: 奇迹大模型啊，属于农业人工智能，根据农民的需要研发的一个农业垂直领域的一个大模型，能够帮助农民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相当于一个问答系统啊。
1: 对应到像戴奶奶这样的普通农户的话，简单来说，就是你问他啥，他都能给你解答，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常见的问题基本上全部都能解决。因为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时候的话呢，第一我们用了很好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第二的话呢也是采用了动态更新的一些数据，所以确保的话呢就是现实的问题、历史的问题都能很好的回答。
1: 今天见您之前呢，我自己下载了一个这个奇迹大模型，然后我对这个首先第一个就叫病虫害识别就非常感兴趣。如果我能拍到这个虫那可以，可是如果我拍到这个叶子上的洞，我觉得好像咬完都差不多。院士，我能试试不？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请帮我看看这个甘蓝被什么虫子咬了。它提示呢，咱们这个植株上面可能有马鹿。然后它不光有这个分析，同时给出防治建议。
2: 给出防治建议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判断是什么问题，然后必须要给农民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案，防治的一个基础措施。
1: 所以这个模型我要好好使用起来，之后我走到田间地头不懂什么我就扫一扫问一问。
2: 将来你也可以种地了。
1: 谢谢院士，得到了院士的肯定。我看那边一直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忙活，咱去看看。
2: 好。
1: 老师您好，您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是什么步骤啊？
3: 我们这个是制土传感剂，来测量田间的土壤的养分、重金属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1: 所以春江院士，是不是意味着之前我们测土要把土样带回实验室，现在我们田间地头马上测？
2: 是的，这是农业领域的一个重大的变革吧。过去我们测土肥往施肥的时候啊，300亩才取一个样，全国的话呢10几亿亩的耕地我得取多少样。团队研发出啊这种制土系列的传感器，重点解决现场快速测量的问题。目前这套技术的话，装备也是世界首套，你可以具体体验一下。
1: 行，我来试试。这个第一步是取样，
3: 下面是简单过筛处理，下一步就是提取。您可以先把过筛的土倒到这个罐里边，倒完之后呢，往里面加提取剂。盖住之后放到这个震荡器里面，让试剂跟土壤更均匀的混合，加速它的释放。
1: 咱们可以一次做多少项检测？
3: 8-9项。接下来就可以用我们那个制土传感器进行测试了。
1: 哦，这个就是检测仓。
3: 对，我这个黑色的呢放这个位置，您这个白色的片放这个位置。
1: 哦，操作要比我想象的简单很多。
3: 对，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套设备咱们推广之后，种粮大户他自己就可以买一套？
2: 因为这个设备比较贵嘛，可以以一个服务团队和一个服务企业的形式来购，这样的话成本不就分摊了吗？像一个县有这么一两台就足够了。

0: 所以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先进的农业服务，
1: 共享经济嘛，成本共享，这样的话能够让农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0: 春江院士说的话，就我感觉是所有三农人的心声，咱们把技术研究好，还得让农民省钱挣到钱，这个很重要。
1: 现在的话呢，我们七大模型它还可以啊，帮助具体生产经营者去进行管理农业生产。我们把过去啊专业模型、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面向农业复杂问题、复杂场景，既有问答的这个能力，也有驱动农机啊、智能装备作业的这种能力。
0: 我看那边就有几台农机，要是那边是干什么的，咱能去看看不？
1: 可以看看这个智能农机作业的过程。
0: 嗯，
1: 田里有两台机器。
0: 除草机器人。
1: 对，它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来判断是什么草，根据这个草的密度啊、种类来进行这个打药，所以这些过程就比较智能化了。
0: 那它具体的一些操作原理是怎么一回事？
1: 他的国旺同志在这儿，你可以问问他。
0: 好，那郭老师，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
2: 行，我们这个是通过我们图像，然后呢去采集我们目前田里的一个整体情况，然后去识别我们的一些草害、虫害以及我们土壤上行的情况。然后这样的话会给我们机器去发达相关的一些指令。对，
0: 嗯，所以说春江院士，刚刚我们说这个奇迹大模型是负责分析数据，然后指挥我们的智能体，那工作人员目前进行的是一种检测。
2: 对，嗯，对对对。
0: 那如果是大田甚至说很远的在外省的这些，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操控他们？
1: 肯定是可以的，也有网络的话远程操控没有问题。
0: 郭老师，您这个我就特别好奇，我能不能指挥他们动一下？
2: 可以，您可以点它之后就可以
0: 啊，就摁一个键就可以了。
2: 对。
0: 哦，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现在正在运行的进行时。
2: 对对，是的，就是它实时的一些画面就传过来。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就远端的这个摄像头，就是我们拖拉机的前后左右。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够直接一点这个键就可以控制它去作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下方的这块是我们拖拉机的一个实际的规划的一个路径。
1: 站在北京，也可以指挥境外的一些机器来进行作业。但是最最重要的，农业比较复杂的技术的一个是种。一个是收，
0: 对，
1: 这两个环节，所以未来的话，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把人逐渐替换出来，降低人工投入的成本，这也是农业啊增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逐步走向少人化和无人化。我们做奇迹大模型，做奇迹农场，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怎么让小农户更方便能够来使用我们的技术，这是我们科研人的一个初衷吧。
0: 是的。过去呢，咱们说到种地就是扛着锄头下地，现在真的是对着机器就种田了。相信中国农业的未来也一定是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元素的加入。
1: 戴奶奶，那个我回答问题，不知道你是否满意？
3: 满意，我以后在家里做了都能整理呢。我还要继续学习呢。

0: 团队。
1: 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双臂访人番茄采摘机器人。
2: 机器人已实现区域内全覆盖式自主行走，连续精准采摘，左右双面采摘及双臂协同作业。
3: 我们是浙江工商大学的计算机学院九眼蜘蛛团队，我们带来的机器人是一款面向间作套种等狭窄播种地段的足式农业机器人。
4: 我们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生物智能与仿生机器人团队，我们开发的这款半机械蜜蜂机器人可以通过远程遥控设备在百米范围内实现对活体蜜蜂的一个运动调控。

0: 使当力复合肥，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本节目
2: 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技术好，产品才好。史丹利长期致力于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先后建立了多个研发平台。史丹利高塔熔体造粒技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有了强大的技术支撑，才有了像史丹利三安一样的优质复合肥产品，致力于让农民多打粮，让每一年都是一个丰收年。
6: 比赛开始啦！
7: 王老师，加油！
6: 一、二、站起来，站起来，非常好！
7: 上床！
6: 耶！好，打狗！好好好好，加油！
7: 好嘞！上那边，上那边！哎，有有有！哎哎，没人了！哎呦，哎！
6: 今天我们这场比赛，蓝队获胜。根据我们这边的习俗，输的一方要请客。
8: 没有问题。
7: 好
6: 啊！
8: 我这里有攒了很长时间的积分，今天用积分请客。
7: 哎呀，什么积分？还能买吃买喝？
8: 您看，这就是我们的积分卡，就用这个积分卡的积分，咱们就今天就可以兑换这个茶。怎么样？
9: 请客的茶它就是香甜。
2: 那我们怎么能攒下这个积分呢？
8: 最早我们建这个积分其实是为了环境卫生整治。
2: 哦，
8: 这个积分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的，
2: 嗯，
8: 主要涵盖的是好人好事、邻里和谐、互帮互助都可以纳到积分里面去。今年我们又扩充了一些内容，像我们的子女升学，完了还有咱们当兵入伍的、产粮大户我们前五名的，我们都纳入积分等等，这些都能兑积分。一分我们当1块钱使用，然后上不封顶。但是呢，我们也是奖罚分明的，如果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我们是要积分清零的。
2: 哟，那这个奖惩措施就非常清晰明了了
8: 哈。对对对。
2: 那这些积分，那除了咱兑壶茶，还能兑点别的东西不？
8: 您看。咱们今天市集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兑换。我们这个积分其实除了兑换日常用品以外，我们其实分了三大板块。第一块就是咱们的生活用品，第二块就是咱们农事活动的生产用品，第三块也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可以兑换外出学习的机会。
2: 那有没有比如说咱们就是通过积分兑了这样学习的机会，然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同时还能回来接着改变乡村呢？
8: 有，你比如说我们村上的这个田改林大姐，她就是通过参加咱们的环境卫生整治、邻里互助、好人好事等等这些积分，她总共攒的是3100多分。然后呢，她就用她这个积分兑换了去厦门学习的机会。回来之后呢，就在我们的这个70、80年代印象田园就开展了他的第一个小巴扎，在销售我们本地的，你比如说田园经济的蔬菜、家禽蛋奶。然后呢，他还把我们自己村上这个13户闲置的房屋改成了民宿。
2: 这是实打实的收获啊！
8: 对，
2: 一边用小事攒积分，涵养乡风文明。另一边靠积分大平台赋能产业增收。
8: 对，
2: 这个模式我真是学习到了。
8: 其实我这次出来也有想学的
2: 啊，
8: 比如说咱们这个茅台的红缨子高粱产业，
2: 嗯，
8: 其实我们也想学一下咱们农产品的这个产业链的。
2: 其实说到底，乡村要发展还是得有产业拖着。
3: 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红缨子高粱市集。
2: 这些年茅台持续开展红缨子高粱品种选育和种植技术研究，推进高粱基地建设，也让一粒红粮连接起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10: 青山绿水照村寨，幸福习惯开，
11: 我们乡村建新业，我们建工新时代，
12: 我们乡村之美不止在山水。
11: 具体哪些地方好，我给你提一嘴。
10: 五粮厂、六矿场干净整洁卫清爽，白天出汗晚清闲，两条不影响。
11: 日子天天新，担子越越轻，文明扎根满山
12: 为民几分责，天大的好事，规规矩矩，明明白白，风俗上档次。
10: 家家干净酒，都在把里愁，为民新风遍地吹，踏实又幸福。
11: 垃圾做好分类，爱小娃尽长辈，任何文明都积分，随时兑换消费。
12: 香肠和腊肉，吃饱了包谷，样样可以拿积分换一分钱不用走。
10: 氛围太热烈，关系太和谐，和美乡村的生活真的有甜咸。
11: 就只说文明积分，大家都在争，潜移默化让文明深深扎根。
12: 根往骨头长，不断吸收营养，吃饭也冒再不是空谈的梦想。
13: 对我们幸福文明的生活，去实现大梦想。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0: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想想做一些特别的一些事儿，为老乡出把力吧。我想的是做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松茸，展现给大家，把松茸推广出去。
1: 那我知道了，咱们开上摩托去山上捡，
0: 然后下来生吃吧。生吃可以啊，因为我们平时生吃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酱油和芥末，其实全国就有各种各样的那种蘸料，我们今天可以试一下真的松茸蘸不一样的蘸料，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口味。
2: 那我有一个想法，我们这边酸奶很出名，然后可以在酸奶里面加一点松茸做成甜品。
0: 其实我觉得可以啊。你们吃过那个锅包肉吗？
1: 没吃过，听说过。
0: 但我现在有一个大招，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锅包松茸。
1: 可以啊，那我们今天尝试一下吧。
0: 可以可以，那我们现在出发呗。
3: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出发吧。
0: 其实一般松茸的话，就这种树下面，这个树叫青冈树，松茸一般长在这个下面，差不多有可能在这种下面。
4: 哎，你好，温暖，
5: 这么高吗？
4: 厉害！
0: 开张喽，
4: 走！这这有松茸，在这。
5: 这是精品中的精品啊！
0: 帮我拿着这个，带回去我要吃。真正的松茸。接下来我们要做松茸九味，我们国内的八大菜系的蘸料。我们要调的是卤菜的蘸料，先加点蒜泥。然后加点醋，五菜蘸料，川菜的干碟，粤菜的蘸料，苏菜的蘸汁，浙菜的蘸汁，云菜的蘸汁，湘菜的蘸汁，徽菜的蘸汁，原汁原味。接下来做锅包松茸，找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出锅了。然后我们把松茸放进去 ，OK， 我们可以出锅了。出锅，这就是我们的锅包松茸，
2: 好香
0: 啊！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接下来我们要做松茸下的冰皮月饼，来，然后就呀，哈哈
2: 哈哈！你弄得好完整。
6: 我把松茸
0: 带着
6: 过
0: 去。哎呀，妈妈说她从牧场上面给我们带的酸奶。
2: 谢谢阿姨。
0: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菜。这个是松茸九味，这个是锅包松茸，松茸酸奶，松茸馅儿的冰皮月饼，我们开吃吧。
1: 就这样。
0: 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一粒粮食历经四季生长，一份收获凝结点滴辛劳，四时不辍，年复一年，农人不言，土地却知道。
1: 我叫李连正，我是濮阳市濮阳县青都镇西新庄村一个党支部书记。我们西新庄村过去是比较穷，俺村的土地光讲盐碱不讲庄稼。我作为一个农民，我认为地都是我的本钱。83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搞了3个蔬菜大棚，连续种了9年。
0: 李连成从3个大棚起步，在盐碱地里摸索出一条增收的路。他想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让全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1: 谁搞蔬菜大棚知道你技术，谁家里边没钱儿，那我给你去贷款。那当年都发展了几十个，第二年又发展了几十个，2年下来了，人均征收500多元。1991年，西新庄建学校，我在。我没上了学，不能叫下一代孩子再不能没学校下。
0: 学校建起来了，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村子有了更长远的未来。
1: 2000年，俺村建起来了小洋楼，我在。
0: 房子盖起来了，医院建起来了，广场亮起来了，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一件实事接着一件实事，一个村子就这样一步步变了样。
1: 乡村振兴我理解，城市有啥俺有啥，只要村中需要我，我很在。我叫李连正，当干部就是要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
2: 我叫赵亚夫，今年85岁，从事山东工作65年了。1984年，在茅山地区推广第一批草麦苗的时候，我在。1982年，我进修农业，回来的时候要了20株原种种苗，就带回来了，开始了在茅山老区的种植草麦的技术推广工作。
0: 20株草莓苗从茅山开始，从试种到推广。草莓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也成为乡亲们增收的新路。
2: 2001年，袋庄村推广有机农业的时候，我在。我们跟村干部一起承包了100多亩地，搞起了这个有机桃。
0: 从种有机桃开始，袋庄探索农牧循环、生态种养，一条路走了20多年，也走出了自己的产业特色。聚荣茅山镇的丁庄如今已经非常有名气了。
2: 89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看到一个农民在试种葡萄，后来我就给我们农科所的专家定点指导帮助他，结果他种得很出色，他的葡萄拿着去卖很受欢迎，一亩地葡萄出到了5-6万，所以很快这一代就把葡萄发展起来了。
0: 从草莓到有机桃，从一片荒地到特色产业，赵亚夫几十年扎在田间，把技术带给农民，把经验留在乡村，把产业一步步做起来。
2: 为农民服务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没有做完，只要干得动，这还要朝田上跑，朝农民家里跑。
0: 从李连成、赵亚夫到千万躬身田野的父老乡亲，粮食要丰收，他们在；乡村要振兴，他们在；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他们还在。丰收万家，粮安天下，那声我在是扎根土地的守望，也是实干担当的回答。
3: 坚守乡土初心，见证年年丰收，我在。
4: 把小事干扎实，让年年都有好收成，我在。
5: 让村里的好东西卖到更远的地方，我在。
6: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在。
7: 让回村的年轻人有奔头，有事儿干，我在。 养鸡的有好收成，养上千没有好意的。这条路上我一直都在
8: 丰收路上，我在
9: 我在
10: 我在
11: 我在
12: 我在
13: 我在
14: 我在
15: 我在
16: 我在
17: 我在
18: 我在
19: 我在
20: 我在
21: 我在
22: 我在。

0: 史当立复合肥，
1: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本节目
1: 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3: 传承千年。

0: 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听说蒲城有好多丰收的味道，我们分头去逛逛。
2: 好的。梁老师，
3: 啊，哎，你好，
2: 你好，来了。
4: 我就一直希望你来我们阳泉走走，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山，还有田，还有新的农村。
2: 这位就是娄大叔吗？
4: 是的，这是我们阳泉村的农民画家。
2: 哎呀，娄大叔你好。
5: 你好，
2: 你好，
5: 非常好。
2: 这是你画的？
5: 这是我画的。
2: 你画了多久了？
5: 有八九个月了嘛。
2: 哇，您真厉害，您从小就有这个天赋，会画画是吗？
5: 从小的时候也很喜欢别人看这个画画，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去交流嘛，梁老师过来了，那些学生教了我们了，我们就开始画画，一直坚持画到现在。
2: 现在不种地了？
5: 种地我们是有业余的时间，晚上啊，把这个时间放在这画画的上面来了嘛。
4: 娄大叔还种了200亩的稻田，
5: 这里就有100多亩，就在我们眼前了。
2: 现在画的是稻田，那咱们过两天打稻子，画的就是丰收。
5: 是，没错。
4: 他对自己的画画，有想法，也创作。除了画风景之外，他有自己的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2: 您是怎么发现娄大叔这种的宝藏农民的？
4: 我来阳泉村驻村，平常的话，我们会跟村干部一起到村民当中去走访一下啊，了解村民的一些需求。刚接触到娄大叔他们的时候，哇，就觉得很惊喜，阳泉村居然有这么多的宝藏的农民画家。那我们很希望通过把宋文化变成仲文化。
1: 郑老师，刚刚收割机一路这么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和别的收割机不太一样。您不仅注意那个稻子，我看您还特别注意这个茬。
6: 因为我们种植再生稻跟单季稻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种再生稻，我们是要看稻桩上几个芽，芽的长势怎么样，然后让它萌发成再生季的苗，所以我们很关注。
1: 郑老师以后还要在我们的稻田里耕耘很多年，之后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想法？
6: 因为我们这个作物栽培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环境条件、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种下去了以后，它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1: 是。
6: 那我和我的团队也都会一如既往，只要农民需要，我们都会把技术送到田埂边，一起帮助农民解决问题，让他们真正能够实现丰产丰收。
4: 大姐，咦，这位是裴大姐，从甘肃民勤过来的
2: 田鼠大婶。哎呀，
6: 太好了，
2: 你好，你好，终于见着你了。田鼠大婶，我读过您的诗。
6: 读过吗？
2: 春苗绿了，我坐在田埂上，和大地一起写下希望的诗行，对吧？哎呀，好的，现在开始画画了。
7: 对
2: 呀，
7: 我画了让这个大姐看我们的家乡的米瓜。
4: 这次我们请裴大姐来村里走走啊，也想让裴大姐给我们的村民讲一讲怎么在日子里面找到诗。
7: 他们问我说的，这个农民说怎么想起来写诗了，怎么想起来画画了？我就说呢，这个农民只要把庄稼种好了，伸开，它自然而然的就在我们的田野里长出来了。就像大姐她在切这些红红的辣椒，我也要把它画出来。
2: 好香啊，
4: 很香。
2: 大哥，您这晒的啥呀？
8: 现在果干啊，很金贵的，我跟你讲。
4: 裴大姐一进，我再带你们去前面看看，还有好多好吃的。
7: 好的，好的。
8: 老朋友再见。
7: 拜拜。
8: 老朋友再见。
7: 再见。
2: 这是什么呀？
7: 咦，这是啥？
9: 弄芝麻。
2: 芝麻。哎。
9: 晒干了，这个芝麻就掉出来了
2: 吧？就这样敲敲敲，哎，哦，为什么有绿的，有黄一点的？
9: 这个熟了，这个没熟啊。
2: 一根上也有熟的没熟的。
9: 芝麻是慢慢长高了，
2: 芝麻开花节节高。
9: 哎，哦，
7: 对对对，这是这话我还要写下来，芝麻开花节节高，原来就是这样子。
2: 谢谢您。那裴大姐，您也给我们读读您最新写的诗呗？
7: 好啊。那我就我读诗，您画画，好不好？
2: 那我们给点掌声，鼓励一下。

0: 体验了生长。蛇就在春天的大风呢，我们迎着风沙耕种；蛇就在夏天的烈日下，我们挥害收割麦子；蛇伴随着秋天的鸡鸣声，我们摆下金黄的包裹；蛇就在冬天的剥雪呢，我们的田野孕育着希望。
1: 这是我们蒲城的剪纸，
0: 嗯，
1: 我们蒲城剪纸有1700多年的历史，就是每当喜庆的日子，
0: 嗯，
1: 或者丰收的时节，嗯，人们都会剪上剪纸，用来装点生活，
0: 嗯，
1: 或者庆祝丰收，
0: 嗯，
2: 这个是我们蒲城的木樨茶，这我们是用，鲜桂花、蜂蜜、白糖腌制成了我们桂花蜜，我们的寓意是清清吉吉嘛。
3: 从一朵花到一杯茶，再到食品、香料、美妆全链开花，蒲城丹桂的香气早已不止在杯中，更是融入到百姓的日子，甜了四方，富了一方。
4: 陈老师，他们跟我说您有一个宝物，到现在您还没有给我介绍，就是一个会唱歌的杯。哦，
5: 对，其实它就近在眼前，看起来很普通。哦，这个杯子它会可以听得到音乐声，它也要看我们的状态，慢慢的、慢慢的才会摸得下。
4: 真是太神奇了！所以发现我们当地的这个青白瓷不仅是好看、好用，而且是还非常的好听。现在您的团队是不是也有很多年轻人？
5: 对，年轻人，然后还有很多妈妈级别的，
4: 哦，
5: 然后留在蒲城带娃的，然后他们现在都在我们的生产基地，然后去创作。很多手作作品也是他们创作的，
4: 所以说这就是老手艺有了新传承，做成了一个新产业。
5: 对对，
3: 这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条从窑火到生活的产业链，让留在故乡的人也有了捧得住的未来。
4: 今天的这一席呢，既有田里的新谷，也有丹桂的飘香，还有青白瓷里的匠心，以及剪纸当中呈现出的红红火火的生活。丰收不只是装满粮仓，更是老百姓越来越有滋有味的生活。这就是来自蒲城的一席丰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3N复合肥销量突破1亿袋。

0: 哎，你好
1: ，Hello， 好久不见啊，吴导。
0: 哎呀，论导你好，你好。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体验官李健老师。这一次呢，我们是专门为了丰收节来拍这个短剧。
0: 哎呀，幸会幸会，欢迎欢迎。那我是这个。

0: 表机。
1: 哦，就这要求啊？行，先让你们看看我们滩里村的家顶。哎，阿伯，过来一下。来来来来，赶紧给他们展示一下。
2: 展示一下。是戏是吗？
0: 啊，随便来的。
2: 行。其实，我守着这片树林，你以为我守的是树吗？我守的只是让在外面漂泊的孩子回来有个家。
3: 刘大，这么饱满的情绪，这么质朴的表演，为什么不请到片长，还在这摘荔枝啊？
4: 这是我的错，我的错。
2: 其实我们就是平常干些农活，摘荔枝啊，自己田里的活干一下，晚上就跟着吴老师学一下表演，慢慢学着学着就会了呗，会了一点点。
3: 您就是传说中的草地僧啊！幸会，幸会。
2: 过奖，过奖。各位老师，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干活去了。
0: 啊，您先忙。
2: 好，谢谢啊。
3: 真好。
1: 哎，阿叔，快快快，来来来，
5: 行，
1: 来来来，放下。给他们看一看我们的设备。
5: 好啊。
3: 伯哥，你是怎么会用这些设备的？
6: 我以前是做电工的，算半个师傅了。
3: 您这挑的不是扁担呢？是我们全族的技术保障啊！
1: 好好，那两位老师，我带你们去看看别的家的。
3: 还有？
1: 有，跟我来吧。
0: 三个缺一不可呀，李老师。
3: 对对对对，老哥，回见啊！
0: 好，拜拜。
1: 我们村改造了180多栋民房，一共12处标准化取景点，最远的走路不超10分钟，一天转5-6个场景，不用折腾。
3: 哎呀，这不就是个浓缩版的影视基地吗？都是实打实的。卢导
0: 啊，
3: 这也不像你说的花架子呀。
0: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现在还赖上我了。
3: 你跟我说说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怎么把这么小的地方弄得这么好啊？
1: 我在广州啊干影视干了20多年了。
3: 哦，
1: 这几年乡村振兴，我就回来带着乡亲们搞短剧基地。慢慢的就把全产业链搭建起来了，
3: 做得真好。
1: 我们村民啊，都是过日子的人，坚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演技。
3: 卢导，
0: 定
3: 啊，我们的戏就在这儿拍。
0: 好啊，
3: 明天开机。
1: 谢谢。
0: 好，开机，来开始，准备走一条啊，面向摄影机
1: ，Action。
0: 你好，非常好。
7: 来来来，我先开始播了，把绿镜卖出去，
8: 听我们唱歌。
9: 那我们一起来。
7: 好，
10: 在外面那么久，我才明白
11: 这片荔枝园才是我的根。
9: 看来是长大了哦。
12: 哎，荔枝年年结果，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3: 这片荔枝林都是我们家的。
9: 好大一片呢。
3: 人到齐了，我敬大伙儿一杯。以前我觉得丰收体验吧，就是看产量，看高科技，到了这儿我才知道，真正打动人的，是守着这片土地的人，是我们越过越红火的日子。这一杯，我敬各位老师，敬这个村子，敬我们美好的生活。干杯！
14: 干杯！
3: 祝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0: 看短剧秀乡村，演身边事儿讲乡里情。
1: 蠢蛋不起眼，
2: 你怎么马晕啊你？
3: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1: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0: 家长里短如何理，乡间难题怎么解？
4: 要脸吗？你才不要脸！
5: 他不赡养老母，
6: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
7: 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大金表，一块起码30000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生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
8: 这个坏，快起来！
9: 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10: 干什么？
11: 你干什么？
9: 你放好，
11: 你这个新手，
12: 你干嘛出去啊？
13: 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
14: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
15: 我这3天不打你就少这么些娃呀你啊。
16: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17: 老母久震天之地，你敢跟我说话。
0: 欢迎收看超级农人秀。
18: 哎呦大姐，你怎么把树衣穿上了？快脱下来，快脱下来。那妈被我找到的时候已经穿上树衣了，她这是有病，一心求死。她生了那两个小玩意儿，那两个总得有人给她养老吧。
19: 你看我干啥呀？她做大哥的不赡养，凭啥让我赡养啊？
20: 哎，凭啥我是大哥我就得赡养啊？我小时候吃的奶比你多呀。
18: 好了好了，别吵吵了。今天下午法官来开来开庭，有本事那和法官去评评理去。
19: 行啊，怕谁呀？
18: 什么东西？来来来，大家脱下来。
21: 今天啊，我把你们这个事儿啊调解一下啊。你们哥俩谁是原告啊？
19: 我，不是，我妈原告，我替她开庭。我要告的就是我哥赵永武，他不赡养老母。
20: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妈当初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读研，一个女人要干3个男人的活，你现在不想养她，你要脸吗？
19: 你才不要脸呢！我上大学学费才3万，哎，你娶媳妇呢，光彩礼就88000吧。再说了，她3个孩子，可都是妈给她带大的，当时妈都查出病来了，她都不让妈走。
20: 我懒得听你放屁，你让法官来评理。
22: 要我说呀，你们俩人啊都代表不了老人，应该让你妈坐在原告席上，把你们这两个不孝的儿子一起给告了。
20: 哎，法官，我不是不想养他呀，可我3个孩子都在上学，衣食住行哪个不得钱呢？我弟他可是在大城市当经理呀，我妈跟了他那才有好日子过呢。
19: 你才放屁呢，
22: 你好好说话，你给我坐下。
19: 大城市怎么了？大城市赚钱才难呢。法官，不怕你们笑话，我媳妇是城里人，她看不惯农村人脏乱差。我妈一身味儿啊，
1: 要是让我妈跟我们一起住的话，这不引起夫妻矛盾吗？
7: 赵法官，你别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这大金表，一块起码30000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生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还有你，农村人怎么了？你觉得农村人脏乱差？你不是农村人带大的？我国法律规定，赡养老人是每个人的法定义务。道德的底线你们没有，法律的底线你们也敢践踏？你们眼里还有这面国徽吗？邓奶奶，他们不养你是犯法的，你呀、啊。是可以告他们的。
14: 我不告了，哪有妈告儿子的？人老了就是叫别人想。法官，我不告了，你们都走吧，我哪儿也不去。
7: 邓奶奶，
14: 不告了，不告了。

0: 那两年，你每天都让我去您家吃饭，还给我补衣服、做鞋子，直到姑姑把我带去外地。你妈妈呢？我没看到了。好了，不哭不哭哈，不哭。那个，以后你就把我当成妈妈哈，嗯，上俺家来吃饭，好吧？
1: 当初要不是你给我一口饭吃，我早就饿死了。儿子现在出息了，我在城里当了医生，我是来报答您的。
2: 快起来，快起来！
3: 看看吧，
1: 人家只是受了一饭之恩，都知道涌泉相报，你们的妈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你们这样简直不是人。
3: 娘娘，哎，坐着说。
4: 二位法官。

0: 他们两个不养，
1: 我娘我来赡养。
2: 娘，这张卡里有10万，您拿着。
0: 这就是您的底气，不用看他们的脸色。
3: 我不能让你。
0: 别拿着，等一下。
4: 妈，这是董兄弟的一段心意啊，你就拿下吧。然后到我家里养老，你三个孙子可都想你了。
5: 哎，妈妈，你可别听老大忽悠啊，他们家三个孩子多挤啊。啊，妈，你来我们家，我们家宽敞。这样，我让你儿媳妇儿天天给您做饭吃。
3: 我知道你们是这么想的，我哪儿不去？来，这个钱你还收回来吧。
4: 哎，妈，你拿着，
5: 拿着，拿着。你说你老太太，你何必呢啊？你说一家人哪有不吵架的？再说了，你现在都病成这样了，这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要哪天你没了的话啊，这些钱不还都是我们的吗？
3: 那这个钱你收回去吧，不能落了他们。
0: 妈，这钱我不能收，这钱就是给您的，这钱你要是不收，儿子心里不落实啊。
6: 哎，大娘，来，让我看看。好，大娘，您拿好了啊。小林啊，
7: 哎，
6: 你给老人起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老人的钱呀、啊、就归他自己所有，他想给谁就给谁。哎，不想给子女啊，哎，就可以不给。
0: 不是，咋还能这么办？
6: 还有，赡养啊，是国家规定的法律。就即便老人以后跟着董春良去城里养老，你们该给的抚养费一分钱都不能少
0: 啊。不是，这孩子，
2: 妈，别再换洗衣服了，到了城里我给你买新的。
0: 再见。
8: 袁大东，
9: 就他能。滚，走，
6: 走，小林。
7: 我都嫌给他俩的惩罚轻了。
6: 小林啊，法律不能严惩，人心是可以的。
10: 他老娘都在家穿上寿衣了，哎，就是这两个白眼狼，咱们俩去了。
6: 走。

0: 燕儿，跟大伯走吧。
1: 你爸爸没了，大伯就是你的亲人了。
2: 大哥，你这个算盘珠子打的是真响啊！谁不知道你是为了他爸爸这120万的抚恤金呀？啊，
1: 你胡说！
2: 哎，燕儿，给你200足，200养去。
1: 走，我是老大，
2: 你是老大也不行。
1: 你这给我走给谁呀？
2: 燕儿，你爸爸都死了，你说你能上哪里去呀、啊，孩子？
3: 我要
2: 你
3: 婆婆。
2: 你辜负他是咱什么人呀、
1: 啊？
2: 放开你！放开你！说吧，
4: 你们要真的想养他，13年前就不会想把他卖了。
2: 哭哭，你就知道哭，你把老子的财运都哭没了。
5: 谁？老二。哎，下午咱就把这个孩子卖了，我找着卖主了，出8000块钱。
2: 行啊，
6: 不能卖，坚决不能卖。大哥，这我好歹叫一声导播，你咋能把他卖了呢？这是丧尽天良！
5: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2: 哎，妹妹，你这话是怎么说的？老三实际上城里打工，不要他了，把他留在这里当个草油瓶，你说这不是拖累我们吗？
5: 就是啊。
6: 你们不养，我养。
5: 我说妹妹，你自己有个孩子，又是个瘸子，干不了活，你看看你男人就是个手发烂的，养得起吗？不如把他换成钱，咱大伙都好。
2: 就是啊，
5: 就是你
4: 说个烂儿我们也养，俺心没事也养，不像你们俺想把孩子卖了。我是他姑父，俺还继续养他。
1: 你算他什么姑父？他姑姑早就死了，一个穷光棍，非亲非故的，为什么不让他跟着我们走啊？俺的什么心？
4: 你说，
1: 我告你去！
2: 走吧，大哥，
1: 爸，走吧，
4: 你告去，
1: 走
4: 去，你告去，告去。
7: 那你们二位的诉求就是？周要你的抚养权，还有那120万，对吧？
1: 对对对，
2: 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们周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啊！
8: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9: 小妹妹，你姑父对你怎么样？
10: 姑父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4: 吃饭嘞，姐妹。
11: 为什么姐姐的比我的大？
4: 啊，那个是我的，是爹啊，昨天给人家干活得的。
11: 我也是大的。
4: 姐姐比你大，所以说呢，等你比姐姐大了，你也能吃大鹅蛋了。吃吃吃吃吃。完事儿的，就这一个，我给你抢到了。
11: 谢谢爸爸。哎。

0: 好几个商店，我给你买了个粉色。
1: 我书包还没画，不用买新的。
0: 弟弟画，你也画。
2: 大伯、二伯从来都没管过我，他们是听见有抚恤金才来的。
3: 那你妈妈呢？
4: 这个娃出生三个月，他妈就跑了，再也没出现过。
5: 闺女，我回来了。
6: 根本就没有想过我，我给你打电话，你从来都没有接过。
7: 你个臭娘们，你还有脸搁这整孩子？这么多年你管过他吗？
5: 我是要回来找他。
8: 哎，别动他，让我叫你去法院。
0: 妮儿，没事吧？
5: 妮儿，你说你跟谁？
6: 你们三个我谁也不跟，我就跟着我姑父。
7: 他有什么资格来抢孩子？说好听的叫他个姑父，说不好听的他就是个陌生人。谁不知道他和我妹妹压根就没领结婚证？
9: 全村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不就差一个证吗？再说了，我就不是他姑父，我养了他十几年，起码我是他养父。
10: 还养父？你办领养手续了吧？你个发毛。
7: 就是啊，
0: 我现在能领养妮儿吧？
11: 你看啊，您今年啊是46岁，这周燕呢是13岁。按照法律法规呢，单身男性收养女性的话，年龄必须相差40岁以上，所以啊，你不能收养。
10: 你听到了吧？啊，按照法律规定，这抚养权根本到不了你孙德厚的头上啊！
7: 就是啊，
6: 我不，如果不让我跟着我姑父，我就一头撞在这法院。
9: 大爷，大爷，
6: 哎，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
9: 动！妮儿，妮儿，妮儿，妮儿，妮儿，
12: 到屋里去。
11: 这个案子呀，比较复杂。所以法院决定啊，给周燕开立一个个人账户，把她父亲的120万遗产啊。

0: 当地民政部门呢会定期的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生活费用，一直到他年满18岁，然后再全部还。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1: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抢到这个孩子，也没钱了呀？
2: 没钱咱养他干嘛？还得管他吃穿。
0: 安静一下啊。我再确定一下啊，关于周漾的抚养权，你们三个人都要是吧？
3: 呵，张法官，俺家里本身就俩孩子了，你说要是再添上一个，负担有点太重了。
1: 张法官，其实我老婆一直不同意让我养他。
4: 没有钱了怎么养这个孩子？
0: 你们干什么去啊？这事儿还没解决完呢，坐下。你什么意见？
5: 法官，他们都不要妮儿了，那妮儿能跟我了吧？我不要钱，等妮儿长大了，那个钱那给他留着上大学当嫁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啊，你必须有配偶才能够合法的收养周远啊。
2: 他一个穷光棍，谁愿嫁给他？
6: 就是，安家。沈大哥，我都见不得他们这么欺负你。
7: 咱们邻居这么多年了，
8: 俺心里一直中意你，俺早就想嫁给你了，知道吗？俺帮你。
5: 老妹子，谢谢你啊。
1: 没事。
5: 法官，俺领了结婚证就能收养了吧？
0: 如果你们结婚了，就符合收养法了。在尊重孩子前提下呀，你们就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领养手续了。
5: 行，大妹子，那咱现在就去领证去。
4: 行，
5: 走。
9: 妮儿，
5: 不要怕，等着姑父，姑父马上就回来。领你回家。
6: 好，我就在这里等你接我回家。

0: 逞强不轻易，
1: 住手！
2: 不能逞强不轻易，枪杆不死你，万不能逞强不轻易的，你们知道不？
3: 你们，你们
2: 不轻易，
0: 枪杆我死你，万不能逞强不轻易的。
1: 走走走，
4: 我来，
1: 走走
4: 走，我来，跟我走，我来。
0: 别拉，别拉，这
3: 什么算你吧？不就是一头牛吗？你为了这头牛闹了几回了？也真是你，
1: 村长家里是好几头牛啊，还偷你个低保户牛？
0: 宋凯，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啊！你的马爷呀你！哎呀，马爷呀！
5: 你弄个婆媳，你扔来扔啥呢你？
6: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0: 你说啥？你马爷呀？
5: 咋了？你干啥？你要咋的？
0: 你又这样当干部了吗？
5: 我那这咋
0: 的？你讹我的牛干啥？
5: 打着我的牛啊！
0: 你讹我家的牛？
5: 我饿，我晒晒。
1: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7: 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原告李建国，
0: 有，
7: 你说，被告王永兴偷了你们家的牛，你有什么证据啊？
0: 我用我的印头担保。
7: 用不了。
0: 那，
8: 法制上不行。
0: 我孙子李小别就是证据，他每天跟小牛同吃同住，连小牛出了几颗牙，他都已经认出来。不信你问问他，
7: 李小别来了没有啊？
0: 李小别，李小别，过来过来。小别，来，爷爷问你，那小牛是不是咱家的？
9: 不是。
8: 哎，啊！你整坏你了，还有啊？
0: 小编，法官在这儿，你不能乱说话。你不是最想要回咱家的小牛吗？你，
6: 哎，原告注意情绪啊，不要逼孩子做伪证。
0: 你是咋回事啊你？
9: 爷爷，咱不要牛了。
0: 谁说不要？气死我了！打牌了？哎，
3: 那是三缺一咋办啊？
0: 三缺一，那正好我来呀、啊！哎呀，来来来，洗牌！哎，来瓶醋。
10: 没有。

0: 不哭了。
1: 哎呦，哎，是这样子的，现在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牛啊就是你家的。
2: 我大妈要哭了，
3: 咱们不哭了，这样好不好？姐姐掏钱给你再买一头，好吗？
4: 别别别，
5: 你可以啊你，别人央头牛还得配种。这你让你孙子一哭两声，这啥都有了啊！看来你可是比我还能带大家发家致富啊！啊，牛也饿到手了，以后也该老实点了啊！
6: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7: 还是低保户会装可怜啊！
6: 八环同志，你给小鳖买的牛，俺不要，俺就要俺那一头。
8: 你说这个牛是你的，中。现在还有一个办法，把你们家那母牛啊和这个小牛验个 DNA。
6: 验。
8: 你想好了啊，这个 DNA 鉴定啊要7000块钱啊。
6: 多少？
5: 7000块。
9: 7000块钱？
10: 这么多钱？
11: 7000块钱？就他夜店过日子，一年挣不了7000块钱呢。
7: 对呀，
6: 我演，我就是买房子买地，我也得把钱凑齐了。

0: 张法官，我家里一共只有5000块钱了，你放心，剩下的我一定想办法尽快交上，就算是卖血，定额给我一定要做。爷爷，咱别做了，咱们没那么多钱。你别说话，要做一定得做。
1: 这样吧，我呀向检测机构啊，给你协商一下，好不好？好，太感谢你们了。哎，不是，
2: 张法官，我真不明白，那做 DNA
3: 的钱那么贵，都购买多少头牛了？那老李头为啥非要做呀？人
4: 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来，帮我拿一下。在农村啊，还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村的人呢，几代相传，祖祖辈辈啊。 就生活在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谁家地里啊有几棵苗啊，闭着眼睛都能够算出来。这老李头啊，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他后几代人呀不能被村民骂是偷牛贼。<笑>你手里的橡皮是我的，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
0: 你也讹村长家的牛，你想讹我的橡皮？看来我妈妈说的没错，你们这家人又穷又缺德。我没有讹人，橡皮就是我的。讹人真缺德，离家走村脸，又穷又缺德。我看看这是谁在这胡说八道呢？小小年纪不学好。 你胡说个什么？滚，滚回你家里去！啊！
5: 小毕啊，爷爷。

0: 回家啊。
1: 舍林啊，你看这件事啊，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件小事啊，可对村民来说那就是生计啊，那就是世世代代的荣辱。哎呀，这一件件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案子呀，在这个农村啊，那就是大案要案。我们为什么要背着这个国徽来这里办案呢？那就是要让村民知道我们在乎他们，在乎他们的公道。
2: 听说老李头啊，把7000块钱就给那个牛多了个几千银钱呢，今天出结果。
3: 哦，走吧，去看看去，走。
1: 李建国，你来一下。
0: 哎，哦，
1: 这是你们家牛的 DNA 鉴定书。
0: 哦。这个鉴定书准不？
4: 这牛要是检测出来不是他家的，这老李头他就丢了人了，还得赔钱。
5: 是啊，这样以后他在村里就开不起头来了。
4: 可不，
1: 当然准了，这是科学啊。这个小牛啊，就是你们家母牛生的。
2: 哎呦，这牛还真是老李头家的了，真是他家的牛。
5: 你赶紧走，你们牛可是好啊，
6: 这回你来换。
0: 乡亲们，你们冤枉我了！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我家的牛？我家的牛啊！你们看看，啊！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村长，你给我睁大眼睛了，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我家的牛？
7: 村长，你怎么连地保户家的牛都割呀？啊，
8: 是啊，亏我们还那么相信你啊！
9: 我没有偷他牛，是牛自己跑到我家里去了。这李建国在村里到处喊，弄得好像是我偷他牛似的。
0: 你看看，你看看，
10: 原来你早就知道牛不是你家的。
8: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那要这样的话，以后选村长，谁还敢选他，对吧？
11: 对，
8: 不
11: 选，
8: 真是。
12: 大伙儿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
1: 王永兴啊，这场官司你是输了啊！按照法律规定啊，败诉方要承担打官司的一切相关费用。所以啊，李建国这7000块钱牛的 DNA 鉴定费啊，你得掏啊！
7: 我出？
1: 当然了。
0: 谢谢。谢谢政府，谢谢政府。村长，道歉。
4: 村长啊，你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快赔钱吧你！
7: 就是啊，
13: 赔钱，
7: 快赔钱吧，村长，
13: 赔钱吧，
4: 赔钱！
13: 真是。
0: 小斌，去把咱家的牛牵回来。嗯。

0: 小牛又回来了。
1: 小林啊，国徽重不重啊？
2: 张耀邦、王耀虎，把橡皮还给我，你们给我道歉。
3: 快拿给人家。
4: 对不起。
2: 没关系。

0: 妈妈妈妈妈！
1: 哎，你们干什么？
0: 方大人，我要告我老婆成婚。
2: 哎呀，王亮是吧？派出所的，人口普查。你媳妇儿生个孩子，哎，你们是一家四口人是吧？
3: 我媳妇儿都跑了一年多了，哪来的孩子？
4: 护士，你好，你帮我看一下，是这个女的在这生的孩子？
5: 这个女的确实一个多月前来这生的孩子，不过陪产的男人比你高，比你白。
6: 青山大老爷呀，俺家这个儿媳妇，我一直把她当亲闺女一样伺候。可他呢？他竟然就这样对我们全家呀！
3: 他不光给我戴绿帽子，他还给别人伤害我。爸爸大人，你也是男人，你说哥你咋整啊？我非得告他！
5: 哎，告他！
7: 别着急，别着急。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重婚呢，它属于刑事案件，其实不太归我们法庭管。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了解情况。
6: 哎，那我知道他住哪嘞，我带你去。
8: 在这儿呢吗？
6: 他们果然在这儿了，你看看，你可不要脸呢！我
7: 冷静冷静，
6: 我带你啊，像亲生女儿一样对你好啊！你为什么还要跑啊？还干出这不要脸、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对得起俺娘俩吗？
7: 啊！我奶奶也对我好啊。
6: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这12个南瓜呀！你比猪还能吃。
7: 我吃南瓜咋了？我没吃米，没吃肉，就吃点喂猪的南瓜，咋就是我能吃了？我大着肚子，还得给你们洗衣服做饭，一点营养都跟不上，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
6: 你咋了？啊？这洗衣服做饭你还不愿意？还有一点，哪个女人大肚子她不干活，叫你娇气啊？
2: 吵什么？
6: 儿子，你媳妇她不愿意洗衣服，还给我犟嘴。
2: 红妹，我这3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呀你啊？
7: 我去做饭。
2: 来回来，我让你走了吗？我让你走了吗？我说完话了吧，你就去做饭。
7: 我去做饭。
2: 我不跟你一块儿走了。
7: 我去
2: 一块儿走了。
7: 我去做
2: 饭。
7: 我做饭。
2: 来。

0: 王小亮。
1: 哎，小林，
0: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2: 法官，离开这个畜生，我不后悔。现在这家人才是真的对我好。
3: 你写着吧，都扛了一天水泥了，辛苦死了。
1: 不辛苦，以后这生娃养娃都要用钱了。

0: 给你买的，你看好看不？我也看不懂。
1: 我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尝尝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我明天就给你换鸡汤。你现在怀孕了，要注意营养。
2: 妈嘞，我都爱喝。
0: 小心点，烫啊！来，烫啊！咋了？
2: 肚子疼。
0: 你要什么了？
2: 快上医院！
0: 别怕！哎呀，大夫怎么样？
3: 你们决定一下要不要打无痛？产妇生孩子呢比较疼，打无痛要1500块。
1: 打，必须打，快交钱去！女人生孩子多疼，多少钱都得打。
4: 他家对你好，那是他们不知道你先后嫁了人，肚子里还死过人。要是知道了，他们能对你好？切！
1: 儿媳妇，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4: 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啊，
2: 妈，是真的，但你听我说，是你
0: 妈。
1: 还有什么好说的？
4: 你们都给我滚！
5: 什么？
4: 别影响我儿媳妇坐月子。
5: 你干什么？说话好好说。
1: 我儿媳妇这么好的人，
4: 不能让他们给糟蹋！啊呸！什么是你儿媳妇啊？谁是你儿媳妇？她还没离婚，她是我儿媳妇。走，回家。
2: 谁是你儿媳妇？
0: 你别动我老婆！你别动我老婆！
4: 闪开！不是
0: 你干什么？你干嘛？
5: 住手！干什么？你们这是？不能好好说话！
6: 这件事儿啊。今天咱们两家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说一说，行吗？
5: 好好说个屁！
6: 哎，说话要注意文明，好不好？说，
5: 他这就是冲婚，就该坐牢。
4: 对呀，你要不想坐牢啊，就每个月给儿3000块钱，就当儿的精神损失费。
2: 怀孕的时候是你舍不得男娃，你都嫌多，现在一个月3000就觉得不多，把钱给你丈夫分的，我撵着走。
0: 你说嘛啊？
1: 我没有没，你别激动啊！想一想你刚生的小闺女，
4: 你们别告她，什么都好说，我还有棺材本，我给你们。
7: 看来说什么了？那就1个月5000块，不给你就去蹲大狱嘛！
0: 哎，
2: 你们还要不要脸？
4: 你才不要脸呢！啊！
6: 怎么了你？
2: 哎呀，那个。红梅，你能陪我去趟厕所吗？哎呦！
8: 就在这
2: 儿。哎，好。哎，红梅，那个我怕一会儿有人会过来，你能不能在门口帮我先看一下？哎，谢谢。
9: 哎，喂。哎，对。我跟你说啊，我这边遇到一个案子，是这样子的，
10: 就是这个男的呀，他想告这个女的重婚罪，但是他不知道吧，他在婚内把他的老婆打到流产，他自己也是要坐牢的。
6: 哎，你在人家家里头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坐下。
2: 久等了啊！
6: 好，我们接着说啊。
11: 怎么着？1个月5000，要不坐牢？
1: 张法官，我要告他婚内家暴，他把我打到流产，该坐牢的是他。
5: 放娘个屁！
11: 怎么告的你？
5: 我们就得天经地义。
11: 你不会说话。你要不会说话，我们现在就走。
0: 好好说。
6: 那我问你，我打你哪儿了？你有证据吗？
8: 我当时流产取了血，流产记录就是证据。现在医院都是联网的，这病记录大家都能查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12: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8: 如果是重伤，那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男人打老婆不是天经地义，是犯罪。
6: 我说你，王小玲啊，你听到了没有啊？人家苏红梅说的非常正确呀，很懂法。
13: 那就一块撕呗，他是重婚罪，我跟你一起坐牢。
14: 哎，我还告诉你啊，殴打孕妇致流产，那是严重的虐待啊。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而外逃，造成重婚的，因为社会危害性提交条，一般在司法实践中不适合按重婚罪论处。所以啊，王小亮，你告诉我苏红梅，不见得能告成。
15: 但是人家苏红梅告你，那是一告一个准。
8: 跟我离婚，我也，我让你吃牢饭。

0: 小林，
1: 嗯，
0: 是你给他支的招吧？
1: 啥呀？
0: 嗯？
1: 哦，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再说了，这不是张法官您说的吗？法律是有温度的。
0: 对。
2: 你说是个畜生啊！我怎么被他们就这么糟蹋了？
3: 你们是不是日子多难？多少钱都得打。
2: 你快跟我说话！
3: 现在整家人才是整个的。

0: 喝茶，这个会不结了。妈，这是怎么回事？哎，你看看，假烟！
1: 假烟！
0: 你竟敢用这假烟招待客人，你让我这老脸往哪放啊？你还尊重不尊重我女儿了？
1: 妈，不可能。我买的可是正经中华，四百二一条呢。我是在那妇科诊疗部买的。
0: 别说这些！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这个事儿要不是给我一个交代，我和你没完。
1: 不是妈，妈，你听我解释。
0: 走啊！
1: 不是爸，事情不是这样的。
2: 你去哪儿？妈，
1: 妈，
3: 行行，那走了，打哈得了，那啥，
4: 走了。
0: 哎，假烟！
5: 你怎么能买假烟？丢不丢的呀？赶紧找
1: 医院被几包假烟搞成这样。
6: 我要告那个卖烟的梁大平！
7: 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6: 梁大强，你出来！梁大强，梁大强，
8: 梁大强，你出来！
9: 干什么？
8: 我婚礼都被你搅黄了。哎，今天法官也在这儿呢，咱们理论理论，怎么就在这儿装？干嘛出去啊？
9: 你干什么？
7: 你
9: 有什么心事？
8: 干嘛出去啊？
9: 哎呀，你这是心事？怎么就在这说？怕
10: 什么呀？法官，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6: 廖大强，你什么态度啊？廖大强，
8: 张法官，你看到了吗？这个人犯了法了，还这么嚣张。
10: 你冷静一下，这样，我们呀，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6: 法官，我老婆都跑了。
10: 你回家等我们的消息。

0: 张法官，这还了解啥呀？你看这廖大强，一看就是个奸商。
1: 我看他卖假烟罚的还不够吧？
0: 不行，我得告诉他，卖假烟可是刑事案件，如果数额巨大，那可是要公安立案的。
2: 哎，老林，你别急啊！我问你啊，你刚才进屋的时候，闻见没闻见有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啊？啊？还有啊，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如果他是奸商的话，怎么连个电风扇都不舍得买呢？

0: 在屋呢，我不太想让他听见，也不是我想逃避什么。
1: 我冒昧问一句啊，您老婆这是得了什么病啊？
0: 前几年得尿毒症，身体不太好，每周得去医院做下透析。
2: 钱我肯定交，
3: 不是，我得想办法解决呀。不是，人现在在这儿，你们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4: 可是等救治的病人还有很多。

0: 王哥，王哥
1: 啊，
0: 这烟拿着。
2: 你有事说事，别来这一套。
0: 抽着。
2: 你有事说事，别来这一套。
0: 王哥，借我点钱。
2: 老六，不是我不想见你，但是那老婆，那就是无底洞啊。我说你以前啊，这村肯定是不，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你现在车也没了，地也没了，你连房也没了，一天打好几份工，有其他的味儿，我说给谁你的？你也算是认知就这样，要不就算了吧。
0: 怎么算？她是我老婆，我得对她负责。
2: 你怎么这么一干净？趁着年轻，还能再挑一个？
0: 不是，我没钱的时候，我老婆跟着我。等他不行了，我就把他扔了，我还是人吗？我也不想犯法，但是我没办法。你说，我也不能扔下他不管吧？这我也不能把他掐死。
3: 你卖假烟，你处罚过了。还有啊，你把人家的婚礼搅黄了。要赔人家的钱啊，我们可以给你调解啊。
0: 不是，问题是我没钱了。再说我这钱还得给我媳妇看病呢。你要朝我要钱，还不如给我拘进去呢。
4: 找法官啊！
5: 厂子要赔人多少钱？
6: 我们大家伙都说八里啊。
5: 哦，他不了啊。
7: 你们帮他不帮？
8: 张法官，其实大强卖的假烟就是抽的快，味道还凑合。
9: 你们早就知道他卖的是假烟啊？
10: 所以啊，我们都是共犯嘛。

0: 对不起，对不起，强哥，别哭了，别哭了，大家伙都在了，又啥过不去了？哎，别哭了，别哭了，强哥，别哭了，咱都在嘞，
1: 行了，行了，
0: 哎呀，别哭了，
2: 行了，行了，
0: 别哭了，
3: 行，
0: 行了，
3: 对不起。
4: 张法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无能为力的事儿？小林啊，你看，虽然我们生活中啊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你帮我办个事儿。
5: 事情的原委啊，就是这样。这些是乡亲们攒的钱。对不起，把你们婚礼搅黄了。哎呀，大强，算了算了算了，反正我老婆已经回来了，这钱不用你赔了，拿着。
6: 不是，这钱我真不能。
5: 你拿着，大强，你听我说，
6: 你这样，你就把我给我丈母娘送礼钱拿着，
5: 剩下钱你拿着。
6: 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大强，你拿着，你拿着。等等，咱家的钱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什么赔的钱就不要了。
5: 老婆，求求你，他们家情况很困难。
6: 我知道，所以不仅婚礼赔的钱不能要，给咱妈送礼的钱也不能要。
5: 来来来，
6: 这钱你拿回去，拿着，没多少钱，希望能度过难关吧。
7: 谢谢，老婆，你给我记好了啊，再也不能干这种事啊！卖假烟，害人害己，就算媳妇儿有病，咱们想别的办法啊！记住了没有？记住，记住。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大强。
3: 就别拉扯，大强，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丑啊？
8: 发生点事儿。

0: 你好，请问您知道林子涵法官在哪吗？
1: 我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2: 你找林子涵啊？
0: 对，
2: 我就是。
0: 你？嗯。
2: 来，你把包放牛车上，把国徽背好，走，咱们开庭去。
0: 去哪儿开庭啊？
3: 人间地头，风里雨里，哪里需要法律和公正，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我竟然发现我简直泪失禁体质。
1: 走进戏剧村落，读懂西海固的苦难与心声。通人的故事里，照见一方水土的根与魂。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哇，这个黄土搭配蓝天，太漂亮了。
1: 他叫姚露露，就是那个花300块钱换来《西瓜少年》一篇作文的自媒体博主。那篇《我的妈妈》以真挚的文笔写尽了成长的苦涩，打动了几百万网友。
0: 现在做自媒体是一个放大他们声音的一个渠道，最公平也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
1: 姚露露专门记录西北大地上普通人的故事。
0: 是我的网名，它取自史铁生的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普通人去发现另一群普通人的旅程。
1: 这一次他把镜头对准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闽宁镇是为西海固移民搬迁而建的安置点，闽指福建，宁指宁夏，以纪念福建省的对口帮扶。戏剧村落的故事主线正是基于这段移民历史，通过小人物的经历还原那个年代的记忆。
2: 我们来的全部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0: 你们都是老师，
3: 都是老师。
0: 里面的生活你们之前经历过没有？
2: 没有，
0: 没有。
4: 排成两列啊，排成两列，我们一人一张票。
1: 看见闽宁以时间顺序分为四个篇章，体验之旅从西海固时期开始。
0: 是真黄土吗？哦，不是，是搭的。怎么做到好真？我小时候，我们以前舀水的时候就用这个瓢，可能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见过。黄土高原和秦腔太适配了，粗犷豪迈荒凉。
1: 西海固并非一个精准的行政区划，而是宁夏南部山区的代称，曾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列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秦腔余音未落，西海固区域的代表剧目《水沟村》便紧接着上演。
0: 开始进场了，这个人里面已经全部站满了都。一下进去我就觉得很沉浸式，立马就到了那种环境里面了，就想到了以前很多事情。
1: 水沟村讲述了在极度匮乏的环境下，人们不得不做出艰难抉择。整个村子只有一碗干净水，但是刚下崽的老驴和刚出生的婴儿都需要这口救命的水。

0: 你知道吗？
1: 石头。
2: 老汉把仅剩的一点驴奶给了孩子，孩子得救了，老驴和小驴却都没命了。
1: 你还是个娃娃。
3: 我来之前，我想象中的是，苦难这个东西很难有别人能感兴趣，但是其实来了之后，我觉得体验感要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
4: 感觉真的是做了一个很苦的梦。
2: 假如你以为戏剧村落里只能看剧，那你会错过很多新奇的体验。这种玩法你一定没见过。
5: 我要没打中就是你们掌声。
3: 嗯。
6: 哇！
2: 这是西海固地区的传统游戏打嘎，非常考验手眼协调能力和反应速度。
3: 算打出去了，
5: 算打出去了，对，没错。来下一位，
4: 太难了。
5: 哎，四，二两克，
2: 戏剧村落设有20多个互动项目，每参与一项即可获得一枚专属印章，印章可兑换小礼品，集齐全套更能解锁神秘大礼。这就是看见米宁戏剧村落的隐藏玩法。除了收集印章，还有一些纯粹的体验项目等待你去探索，比如亲手挑起扁担，感受当年西海固人每天都要经历的日常。
3: 我想体验一下他们那种最真实最还原的在山上挑水的那种感受。哎呀妈，还真能起来。这两桶的话大概多少斤啊？
7: 一桶一斤，两桶两斤重吧。
3: 不可能吧，一桶一斤，这咋可能只有一斤啊？必须得弄这个吗？
7: 对，必须弄，为了安全。
3: 难度真的很高嘛，我咋有点害怕了。我要是没挑战成功，这段就掐了不要播好不好，不然丢人丢太远了。
2: 姚露露的老家甘肃省秦安县郭家镇，位于西海固南边，与之相似的气候和地貌让她实实在在体验过缺水是什么滋味。
3: 我们那儿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4: 我们那个村叫河滩村，但是它的河滩可能就丁点的那个戏水。我才7、8岁，然后我弟比我小2岁嘛，5、6岁，我们两个就要去沟里面抬水。
3: 这是一个非常锻炼斜方肌的一个劳动，当时就这一圈肩膀从脖子到这边都是一圈都是蜕皮的，感觉应该是有点红的，是不是？有没有？我这才走了几米。
2: 姚露露这淡水一挑，旁边一位游客的手痒了。
8: 我10几岁上就干这活着的嘛，咱是不会干这
3: 东西。我给你买水姐妹啊，我给你拿大桶去。
8: 那你接上我还不会这再干这，你还干这活着嘛？
2: 这可是他当年的看家本领，不上去露一手，心里过不去。
3: 你啥时候带水的？
8: 我只能下裤子带动三四次带的，当时两个人抬。
3: 都是水中三路啊，平路。
8: 我到平路有时候那个。
4: 就是现在，就是你打开水龙头就有水的时候，你就想象不到，在短短的就是10、20年前，它水还是一种奢侈品。
2: 水在当时的西海固确实奢侈，奢侈到可以当作结婚的彩礼。
9: 安强哥，你们家咋这么多水呀？
2: 黄土窑的故事就从一位满心期待与心上人结合的准新郎官开始。
10: 买仓
11: 婶子，
10: 你又要挑水去啊？
11: 闪心结婚还得洗澡呢。
10: 买仓这娃打小我就喜欢，这回

0: 嘴力量吗？
1: 谁了？
0: 嘴脸，嘴脸，你坐坐。
2: 一嘴力量，来来来，能成？你这是多？跟西黄车，坐着，坐着。
3: 然而，到了成亲的那天，却出事了。
4: 英子，咋能是你？
5: 爸，三婶姐跑了，他让我顶他。
3: 真正的新娘因为受够了缺水的苦日子，逃跑了。
6: 我不想从一个旱坑跳进另外一个旱坑，我想去个有水的地方。我不想在这个穷火窝里面过一辈子。
3: 离开或许自私，但谁又能忍心责备新娘的选择？
7: 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1: 我竟然发现我简直泪失禁体质。女生走了以后，男生一个人在那结婚，这块我觉得最绷不住，太无奈了。但是我自己作为女生，我又特别能理解他，因为我也不愿意。不行，我这会儿止不住了，后面不会每个都这样吧？
3: 台上的戏像一把钥匙，一下子勾起了姚露露的回忆。
1: 中间有一对母子，的翅掉地上的姐姐的翅。我们以前，我爷爷教了我们一家，吃完饭要把碗舔干净的，一点都不能剩，掉地上就更不用说了。
3: 这部剧之所以催人泪下，既有生活细节的逼真，也有演员情感的纯真。戏剧村落里的许多演员都是那段风沙岁月的亲历者，他们或许不曾学过表演，但一转身一开口，全是生活的沉淀。
8: 哎，以为是过下的苦是怎么从过下的苦是坐的走过来的，所以演的时候感觉到演到那不一样的
1: 感觉。那你以前结婚的时候啥样子？
8: 结婚的那时候就是穷，啥都没有的，
1: 就像他演的这样子啊。
9: 今天给你拍的照片，
8: 谢谢。咋说的？苦中有喜，有喜。
3: 这苦中的乐，就是对新生活的盼头。1983年，一场大规模搬迁正式启动，计划将西海固地区50余万人口迁至宁夏北部平原的影皇灌区。
10: 他们的根都扎在这儿，但希望不在这儿。
3: 这一历时10余年的工程，就是看见闽宁第二部分讲述的内容——吊庄移民。然而，当跋涉的脚步终于停歇，迎接他们的只有戈壁的砾石和狂风。在这片连荒草都难以存活的土地上扎根，谈何容易？一家人辛辛苦苦平整了40天的土地，眼看着就能种上庄稼，到头来却发现地是别人家的。
11: 你为啥不早说？家的人连自己家的地都能整错，
12: 周良，行了，已经成这样了，你打自己有啥用？
3: 怀孕的妻子看似豁达，苦水只能咽进肚子里。没办法，一切都为孩子将来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0: 在遮天蔽日的沙尘中，一个新生命在人墙的庇护下平安降生。未来，这个孩子将在父辈用半生血汗换来的新家园里，走向一个不再被干旱捆绑的人生。
1: 很伟大的一场代际接力，它不是说在这一代人身上，不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 让我们记住他们吧，他们是喜爱孤人。
1: 对于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的外面的人来说，他就直接就像历史书上的一个轻飘飘的一句话一样。但是你来感受了之后，你会把这些所有的东西给具象化的，让你知道很多条件它不是这么轻易就能来的，真的是经过了很多人的这种奋斗，这种努力。光靠讲话是表达不了的，你应该来亲身的去体验一下。
0: 安置点的沙土地贫瘠坚硬，唯有土豆能像倔强的西海故人一样深深扎下根去。走出剧场，游客就可以亲自体验收获的快乐。
3: 跟我的土豆到山上喝
4: 西海故有三宝，分别是哪三宝你知道？
5: 土豆、洋芋、马铃薯。
4: 哎，
5: 真的假的？
4: 现在时代好起来了，它是菜，是部位的安稳。那个时候是命，是根，所以他们有的管这个洋芋也叫这个救命蛋。
6: 很不起眼的作物，但是它在那些干旱的地方是真的可以救命。
0: 村民提醒我们，土豆上有一个小机关，里面藏着关于未来的答案。
7: 等一等，让日子自己开口。
0: 不过光顾着看剧，肚子饿得实在等不了了。我们来到美食一条街，看看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8: 这辣糊糊一会儿可以尝尝本地特色，据说是香香辣辣的，又有一点点糊，不吃对不起。
9: 好吃不？
10: 到账
8: 3.00元，
10: 到了。
8: 谢谢，3块钱还这么大，很良心了。全是奶油，有什么推荐的吗？
11: 辣爆小土豆，然后小船都是我们宁夏特色。这些的是那个比较沙，
8: 比较沙。这上面红的这是什么东西？
11: 这那个是西红柿酱，
8: 我还没见过这种吃法。
12: 拉不下了，全是被美食治愈的一下啊！
8: 谢谢，走走走走，赶紧去尝尝洋芋搅团。这把土豆蒸了以后，锤锤锤打打打，打成了这个形态。可以，和我们老家的那种江水的那种酸还不一样。这边的洋芋要比外面的更沙更面一些。这个韭菜味道很鲜，然后搭配上土豆，太好吃了。
0: 过去顿顿土豆，如今餐桌丰富了，西海故人却变着法把土豆做出各种花样。西海故人的念旧是刻进骨子里的，这份深情既给了土豆，也给了那头脾气虽倔却一同熬过苦日子的老牛。
13: 老汉叫牛，
14: 老伙计。
13: 老牛叫老汉，
15: 老弟呀，
13: 但他俩都不会好好说话。
16: 赶紧吃草，
17: 这草都干成啥了？吃进去啥样？拉出来就啥样。
16: 趴在地上，赶紧吃草。
17: 打嘴地上就吃不了草。
0: 别看老牛平时处处跟主人作对，可等到安置点的设施建起来，地平了，水渠通了。福建的专家也带着技术来了，老牛却希望主人把自己卖掉，换钱投资种蘑菇。
17: 你再说这话，我抽死你！
18: 我想在死之前吃一口青草。
0: 老弟拗不过老伙计，找来了买主。后来老弟种上了蘑菇，日子也好起来了。只是偶尔老伙计的招呼还会在心头响起。
6: 反正就是莫名其妙觉得很感动，就是在他们分别的那会儿，演员把这个拿下的时候太震撼了。这个天气今天确实挺热的，但我想到了很热，但我没想到里面能是这种满头大汗的这种状态。
0: 老伙计每天演两场，还经常溜达到游客中间逗大伙开心。这头倔脾气热心肠的老

0: 牛，谁见了都喜欢。
1: 它是一个道具，要以我的方式来就把它控活了、养活了。
2: 你觉得比较难？
1: 对，很难的。
2: 即便看不到脸，但是其实能感受到牛的情绪。
1: 对对对，
2: 真的演得特别好。
1: 谢谢谢谢，
2: 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0: 一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三篇章。当初那个贫瘠的安置点，已是拔地而起的闽宁镇，处处可以感受到上世纪90年代的风潮。若是主动一些，还可以得到霹雳舞高手的亲传。
3: 这个手啊，来，
2: 1、2、3、4、5、6、7、8，太丢人了，太肢体不贴不协调了。
0: 这种笨拙恰恰是学习新鲜事物的必经过程。
2: 宁夏西海固人从黄土高原那种比较贫乏的环境里面，突然接受到了来自福建、来自外面的这种眼花缭乱的文化冲击，不知道他们当时是什么感觉。
4: 有一种电视终于到了大结局的感觉。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专注品质护肤，爱周品牌，值得信赖。喵悠啤酒，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安荣锂电，创新科技，追求卓越，实力打造品牌，专注铸就品质，品质由内而外，舒适触手可及，匠心品质，守护美好居家生活，英仕达，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羊溪谷植萃护肤，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早餐换粗粮，吃真纯农田东北玉米，恒护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霍满满山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品质，汕头市瑞创玩具有限公司，巢湖市中善华章食品房，值得信赖。任丘市振华农具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7: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5: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喜聚电暖炉。
0: 福建省的对口援助，带来了就业机会，带来了新知识，带来了新技术，让世代生活在黄土沟壑中的人，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这种开眼看世界的新鲜感，姚露露也曾亲身感受过。就像水沟学校里那位回乡支教的老师在学生心中种下大海的梦想一样，也曾有一位老师点亮了姚露露心中的渴望。
2: 说的普通话，然后我们其他老老师说的是方言，有一种撕开了一个角，就像楚门的世界打开了一点点门缝缝，给你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那种感觉。
0: 大学毕业后，姚露露拼命求职，只为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可当她终于过上理想中的生活，心里却越来越不安。
2: 我就好像把一个北方植物硬挪到了南方的这个环境里面，即便你特别喜欢这个山山水水的，但是你不适合在这里生活。

0: 我当我真的回到老家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东西跟我小时候视角完全不一样了，我就想着去记录一下。
1: 回乡以后，姚露露拿起相机做了一件件小事，给村里的老人拍张照，替果农讲讲收成的不易。
0: 我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是有想过通过这个能给我带一些流量，但是我在正儿八经做这个事情，我跟他们接触到的时候，我已经一点都不关心这些了，因为我看到他们确实很开心。
1: 这些年来，一批又一批闽宁人曾离开，又回到这片土地重新扎根，一个全新的闽宁镇正在我们眼前生长。在戏剧村落的最后一个篇章，古老的根系扎进年轻的土壤，在碰撞中长出了新的模样。不过，要想看懂看见闽宁究竟讲了怎样的故事，答案在戏剧村落的围墙之外。
2: 我找当地人了解到，他们闽宁每逢一四七有集市，咱们今天呢就进去逛逛。OK， 直接把一个零食店给搬过来了。30年前哪能想到能吃到这些东西啊？我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是我们西北特别有特色的一个
3: 天派，西北的特色，
2: 油麦做的，发酵的，就跟那个醪糟有一点点像，酸酸甜甜，然后带一点点发酵的那种米酒的那种感觉。那你以前在老家里的话，基本上一个月能
3: 啥都没收拾，这几两百钱不是地上没收拾，漏了吗？
2: 才五面的时候，当时
3: 五面是我们这修车帮娃的。
2: 平时这什么时间吃啊？
4: 啥时候开这节？
2: 办上多少年了？
4: 10几年。
2: 他这里跟老家你觉得有什么区别？
4: 就老家好一
2: 些。比老家好，那具体好在哪儿吗？
4: 好，能挣钱嘛。
5: 那也是从外面。
6: 那也是从西街。
5: 西街
6: 啊，这就是环境比较好的。可咱老家没有这种有利的条件。
7: 以前收入就是2-3千块钱，1-2千块钱。现在的收入没有5-6千块钱。
0: 有一种电视终于到了大结局的感觉，整个是一个向上的，你眼看着能有一些这种提升，我觉得这人是最幸福的时候，这个阶段。
1: 一场游戏山海演的是一群人的向水而行，照见的是一方水土的生生不息。
8: 以品质不负每一份信任，我选戴尊。
9: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归德府食品香。
10: 朗威与您相伴，
8: 好菜品用心做，武夷山市山野里餐饮店，
9: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新盈科技，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11: 地道农家烙馍香，吃饭认准光头东。
9: 以智力企，交联万家，中博交业。精湛品质，值得信赖。临清市哈诺轴承有限公司，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6: 扎根沃土，服务三农，吉林加吉农业。
7: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1: 品质甄选，美味相伴。
8: 爱家之选，品质生活。浦江与同日用品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品牌之选，美康配。
9: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博兴振创。
10: 必美绽，绽放美丽。
11: 五洲地产，专注房屋租售服务。
12: 用好品质守护成长。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而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1: 这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嗯，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当空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立在扁带上，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

0: 棒的，他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玲，加油！
1: 再一次包容，
0: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马安全。
1: 我们的责任都给他。
2: 好。
3: 哎呦！
1: 哦，这是故意的，我去。
0: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可以。
1: 想象不到，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0: 恭喜海林，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这里是长寿之乡澄迈，这里有最炽热的乡土情怀，这里藏着身怀绝技的能人高手。今天我们相聚于此，见证能者闪耀，助推特产出圈。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主持人苗林，
1: 我是能人推荐官陈柔斌，
2: 我是能人推荐官邓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素有世界长寿之乡、富硒福地美誉的海南省澄迈县。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还藏着很多乡土文化能人。今天就有不少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今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能人的绝技，同时更要让特产出圈。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你们推荐的能人就很关键，哪队推荐的能人有意思、有创意、更出彩、更能受到观众的喜爱，哪队获胜就会获得我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两位队长准备好了没有？
1: 还有这等好事？那我先来。
3: 哎呦，到了，到没到？
4: 小伙子，到了，
5: 没到。

0: 冰冰找到的是一位倒立能人，哇，双手倒立，而且两腿之间有一颗青柚，这也是咱们澄迈的特产。这样的上水果方式头一次见啊！欢迎张爽。
1: 青柚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之一，这个青柚皮薄肉厚，汁水很多。口感特别好，
0: 非常的清甜，然后这样的清香涤荡在舌尖，就勾着你啊想吃下一口。张老师，您吃了青柚了，相信也充满了能量，那今天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为咱们澄迈青柚打 call， 让青柚出圈呢？
1: 我想到一个好的办法，
0: 跟大家展示一下。把两个青柚放在了地上，然后劈叉，看看张老师将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动作。哇，在青柚之上完成了双手倒立，因为青柚是不稳的啊。用双手倒立之后稳稳的落地，太厉害了，这能看出来咱们这个青柚质量太好了啊，压不扁。但说实话，在青柚之上啊，你完成倒立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2: 怎么样，我们张爽老师厉害吗？想不想看更厉害的？
0: 啊，当然了。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3: 我们要写字。哦，
0: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哇！天啊！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儿，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

0: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1: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双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2: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嗯，然后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们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啊。
2: 朱晨，这就是我的健腹轮。嗯，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爽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2: 好嘞。
0: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1: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个。
0: 对，哦，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3: 太厉害了，太厉害，
0: 太厉害。
2: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2: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17年拿下了第三项，风洞站立前空翻。在2018年拿下了第四项，倒立连续跳绳。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拉汽车50米。
3: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0: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2: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0: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的？
2: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0: 嗯，汽车的重量是
2: 1.4吨。
0: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2: 我保持的记录。
0: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2: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5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0: 再坐5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2: 对，
0: 再坐5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2: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0: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2: 我准备好了。
0: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1: 动了动了
4: 动了
1: 动了
4: 动了，
1: 开始了。哇，
4: 哦，太牛了，
1: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4: 这肌肉，
1: 这青筋都爆起来了。
0: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1: 太牛了，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稀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5: 加油加油加油！
0: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5: 加油加油加油！
0: 车头即将冲过终点，挑战成功！哇！祝贺张老师！大家看啊，脸都涨通红了啊。
2: 对，这个确实是我做的所有挑战当中最难而且最累的一个项目。
0: 祝贺张老师，
2: 谢谢，
0: 挑战成功。
2: 谢谢。
0: 这个能人推荐的好，一个福字道出了咱们澄迈的幸福，同时用倒立的方式推荐了澄迈青釉，让人印象深刻。
3: 该我们对推荐能人了，我们对这位即将出场的可谓是不走寻常路的大侠。
6: 大侠，
7: 碧波为路才相迎。

0: 今日来到这洞天湖地，我要寻的是这沉埋山水间沉淀的千年馨香。
1: 文老师，找到了您所说的千年馨香了吗？
2: 必须找到，它就是沉埋的沉香。
1: 据我了解，澄迈是中国沉香之乡，而且我们经常听到的琼脂指的就是海南的沉香，可见有多出名了。那罗老师，您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荐澄迈沉香，让沉香出圈？
2: 沉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要带大家一起到澄迈最美的地方去展现它的魅力。

0: 伴着古琴声，我们现在来到了海南省澄迈县文如镇的水库之上，现在表演的是高竿船记，而在小船之上则有古琴与香道的结合，因为澄迈县的沉香非常有名，这也是高竿船记与另外两项非遗之间的结合。罗老师单臂挂在了咱们的高竿上，
1: 心里只山赴澄迈沉香，与岁月为歌，
0: 整个身体是游刃有余，就好像小鱼儿一样在水里面遨游，也像鸟儿在天空当中飞翔。
1: 因未来之乡，因今世心生灵空境俱详。
0: 实话是说，这个高度啊是非常高的，要克服恐高，同时还要掌握平衡。坐在了高竿之上，躺了下去，

0: 在澄迈县文殊镇这样的一个美景映衬之下，整个动作更加浪漫，更加优雅，更加好看了。
1: 一山原地种个栀子雪，
0: 这又是一个单臂抓在高杆之上完成了一个平衡的动作。

0: 山壁的一次空中的支撑。哇，艺高人胆大呀，
1: 迈向未来，迈向更多的精彩。
0: 罗老师已经将自己与澄迈县文如镇的美景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
2: 太有意境了，脚踏虚空，驾驭清风，再配合香道的表演，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大侠风范。
3: 我完全被那个画面吸引了，在咱们澄迈山水间一动一静完美结合，美得像一幅画儿一样。想问一下罗老师，您是怎么练成这种超高难度绝技的呢？
4: 我平时是一名瑜伽教练，所以对平衡技巧掌握得比较好。
2: 罗老师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基础的

0: 单的动作。
1: 好的，那就瑜伽球吧。
0: 来，您先示范一下怎么做这个平衡。
1: 双膝跪在上面，然后双手打开，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
0: 因为这个球啊，它是圆的，所以它没有很大的摩擦力。哇哇
2: 哇，怎么样，厉害吧？
0: 一二三四五，10秒钟。哇，气定神闲，太厉害了。冰冰你先试试。
3: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邓威一起。
0: 好，同时上球。哎呦
3: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4: 一定能行。
0: 再来一次。三二一。哎，其实微微还可以啊，找那个支点，漂亮，可以。来，我也试试啊。
1: 脚背勾在那个瑜伽球上面，放松一点，放松，放松。
5: 哎，这个苗老师把人冰冰给拽到了。
3: 这看起来虽然挺简单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太难了。
5: 这就难了，我们罗老师还有更厉害的绝技呢。
1: 我在城外发现一片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我想在那里去挑战一下我的高空扁带。

0: 我不是专业练这个的，这个就是爱好，所以今天也是那种挑战，心里面还是没底的。
1: 现在罗华文老师在表演高空扁带的挑战，两棵棕榈树之间有高空扁带，要稳稳地踩在扁带之上往前行进，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小心哦，这一下啊还是出现了失误，
0: 掉下来的话，因为这个不适应，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挑战，这个树它是软的，它不硬，所以它上面那个弹性特别大，再加上这个湖边又有风，然后就是失误了。
1: 胡老师再次站了起来，继续发起挑战。现场啊，这个风是很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平衡掉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扁带的宽度啊是很窄的，比脚掌的宽度还要小，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是步履维艰，步步惊心。罗老师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体，缓步向前，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们看的也是心惊胆战啊。
0: 今天要不是看这里风景比较好的话，我真的是没有信心然后挑战下去。今天就是这里环境比较好，然后心里面比较犹豫，然后就想来挑战一下。
1: 罗老师现在已经转身往回走了，每一步罗老师走的都很扎实。好的，已经过了1/4的距离，最后能不能完成还有咫尺之遥。
0: 我觉得很满意，我挑战成功了，这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突破。
1: 恭喜罗华文老师完成了高空扁带的挑战。
2: 太厉害了罗老师啊，
3: 太精彩了，我是小心脏刚刚就扑通扑通的在跳。
2: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了不起。
4: 喜欢我们队的别忘记给我们队投投票哦，
2: 记住我们的罗华文老师，谢谢您，谢谢。冰冰，接下来你这组乡土文化能人会带来什么样的才艺，推荐什么成卖好物呢？
3: 这几天可是把他们给累坏了哦，
2: 我们一起看看。
5: 澄迈，一个藏在海南西县的宝藏小城，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咖啡香。这样的澄迈你喜欢吗？
2: 刚才短片当中你们把澄迈很多的一些景点都打卡拍照了，并且还做了很多柔术动作，做到了人景技合一，有创意，怎么想到的？
5: 这里的风景特别好

0: 看，然后我们要想做一些动作来应和一下这么美丽的风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无论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能发现咖啡的身影。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挑战，把咖啡放在头上做一个揉漱动作，然后使咖啡不洒。
1: 我们城外最不缺的就是咖啡，你要是能挑战成功，这杯我干了。
2: 我看你是馋咖啡了。
3: 把咖啡放到头上做一个揉漱动作，
1: 单腿哦，
3: 金鸡独立，非常的笔直，哇，劈叉，
1: 哇，一字马，哦，
3: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一字马成功，然后还要再站起来行不行？这咖啡会不会洒？
2: 我看苗老师是故意为难我们。哎，
3: 哇！挑战成功，太厉害了！
1: 我干了，我干了。
2: 好喝吗？
1: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香。
3: 那今天在舞台当中将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
4: 我们呀，先小试牛刀，小露一手。徐大哥，
3: 我看您的师妹拿了把剑，那还有靶子，是要射箭吗？
4: 他要用单手倒立，用脚射箭，
5: 用脚射箭。
3: 哇，我觉得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先热身怎么样？让我们邓威啊感受一下，他举个气球可以吗？
1: 苗哥你来吧，苗哥。
3: 不是，年轻人要有勇气。邓威，邓威，威风凛凛。之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吗？
4: 还真没有过，但是也有成功的几率吧，应该。
3: 几率多大呀？
4: 这个不好说，没有实践过。
3: 这是咱们兄妹组合第一次啊尝试。
4: 对，真的是第一次。
3: 先问问邓威的心情吧。
2: 害怕不害怕？
1: 忐忑，紧张。
2: 别抖，别抖。邓威现在比嘉怡还紧张。哇，
3: 这样弯弓搭箭啊，用左脚来发射，右脚来把弓。哎呀，哎呀，哎呀，太吓人了，这个。
4: 哎，有风，那个一直在动。
3: 我们再来一次。
1: 我相信你。
3: 来，瞄准！噔噔噔
1: 噔噔，有风，有风啊！
3: 气球是左右摆动的，
1: 我帮你固定一下啊！
3: 稍等，稍等，妹妹，好！哇！哇！太厉害了！
2: 邓威什么感受？
1: 如释重负。
3: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高难度的单手倒立射箭。
1: 好。
3: 单手倒立完成射箭，
1: 还能旋转，
3: 转到我们这儿来了，这
2: 360度，哇，
4: 对，它是旋转一圈然后直接射中那个靶子。
3: 哇，这还要考验体力、核心、腰部力量，而且脚趾也必须得把住这个弦。来，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啪
1: 啪，中了，
3: 太厉害了！恭喜咱们的小徐、徐佳怡挑战成功。但我听说你们还有绝活，是不是？
4: 对。
3: 好，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徐世康和徐佳怡。把碗放到了头上，看看徐佳怡在徐世康的肩上站了起来，双手一个支撑倒立，二人仿佛是融在了一起，天人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高高举起。这是需要两个人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且在地上还在

不断的转圈。许世康要有十足的力量，而许佳怡则需要非常好的柔韧性，这就是刚柔并济。步步登高，一览众山小。哇，单手支撑在了许世康的头上，又是完成了一次倒立向下的俯冲，感觉像仙女下凡一样。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站了起来。哇，这次是脚踩在了许世康的头顶，金鸡独立。并且还有小跑。

这边许世康也在下腰，在下腰的过程当中，徐佳怡要支撑住，完成一个双飞燕，真的是身轻如燕啊。哇哇，徐世康也完成了一个倒立，再转一圈起来，

0: 哇，太精彩了，
1: 大掌声送给徐世康和徐佳怡，谢谢二位。微微，该你推荐能人了。
2: 我这位能人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呵，人都已经归隐田园了。
3: 这城脉生活真舒服啊，乡村的宁静，田园的稻香，想不长寿都难啊。
4: 阿东阿东，帮个忙呗。
3: 哎，来喽。
5: 开心啊！
6: 阿东阿东来帮忙！
7: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啊！
8: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
9: 阿东阿东
7: 阿东阿东
8: 阿东阿东
9: 阿东阿东，
3: 这就是我的乡村生活，你们想来体验一下吗？
10: 今天来到乡土能人大会，为推荐我们村而来。
11: 这村跟其他的村有什么不同呢？
10: 我们村的房子啊，都是火山石建造而成。
11: 那这也太罕见了。
0: 是啊，那咱们城脉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是不是也跟火山石有关系啊？
10: 也有这个猜测，因为啊，我们村的寿星老人真不少。
2: 而且啊，刚刚大家看见的我们阿东哥用双截棍砸钉子，手劈椰子，这都是真实事件，不是虚构的。
11: 那得在现场验证一下，我才能相信。
10: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1分钟之内用双截棍砸钉子40枚，
0: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一个啊，进去了2个，3个，4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2: 8 9 10 11，
0: 哇，
2: 12，13，
0: 14，
2: 15，16，17，18，19，20，
0: 20个了，一半了。

0: 现在是30秒24个。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1: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0: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1: 对的，
0: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
1: 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0: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1: 对的，
0: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3、2、1，计时开始。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
2: 9、10、11、12、13、14、15、16，
3: 这也太快了吧！
2: 19、20、21、22、23、24、25、26、27、28，
0: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2: 34、35、36、37、38、39、40、40块了。44、45、46、47、48、49、50。
3: 哇，
0: 眼花缭乱。
3: 60，
0: 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68，45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2: 玻璃的。
0: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再次把掌声送给阿东，谢谢您带我们认识了澄迈的古村落，谢谢。冰冰，接下来该你推荐能人了。
2: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是我挖到的宝藏选手。
4: 大海是生命的摇篮，承载着无数的希望与美好，每一次与绸带共舞，都像是与大海的脉搏同频跳动，而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更是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保护海洋，践行生态养殖，让这份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5: 宝藏来了！
0: 哇，好新鲜的鱼啊！
5: 刚从海洋牧场捕捞上来的。哦，让大家尝尝鲜嘛。
0: 赶快尝尝吧。这是军曹鱼是吧？
5: 对，
0: 就是那种特别大个儿的啊。呵，一夹能感觉出来很嫩，这个鱼肉。
2: 你看它的鱼皮这么厚，全是 Q 弹的。
0: 吃起来之后很有嚼劲儿，关键非常的鲜。
5: 对，现在海洋牧场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海上乐园了，我们还可以坐观光船去海钓捕鱼。
3: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5: 可以啊，那我可得给你们找一个专业的向导了。
0: 好，那咱们现在就
6: 出发。
7: 海洋牧场我们来啦。
8: 咱们海洋牧场有多大？
9: 我们整个养殖的海域我们规划的话是有2万多亩，后续的话还会再增加。
10: 我们的渔民是在这个网箱里面去养，这些一圈一圈里面都是鱼。
8: 这网箱里面都哪些鱼啊？
9: 我们主要养殖的品种是有金鲳，还有金鲷。
8: 金鲳鱼是那种大个儿的吧？
9: 对对。
8: 最大的金鲳鱼咱们这儿能有多大？
9: 我们这边应该养殖过的，抓起来过的有个40-50斤。
8: 40-50斤，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军曹鱼？我们想捞一下，想不想？
9: 想，走。

0: 草鱼。
1: 清草鱼。
2: 好多鱼啊！
3: 这一个人能捞得动吗？
4: 这么大，
0: 咱先捞一个，找哪个？
1: 最大的。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
0: 他怎么不到我这网里啊？
3: 他会躲网，
1: 他很聪明。
2: 能让我试一下吗？
0: 哎，上钩了，
2: 中了，中了，
0: 中
2: 了，中
0: 了，中了，
2: 中了，中了！
0: 来来来，
3: 哇，还不动啊！
0: 来三五，
2: 哇，
3: 这太大了！哎，
0: 咱来比个赛吧。
2: 怎么比？
0: 一人一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捞的鱼多。
2: 行，
0: 咱们打捞上鱼之后呢，要像我一样，这捞起来才算完成一条鱼。
3: 好，
0: 好不好？
2: 好，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预备，开始。
2: 我这里有一条，
0: 这么快，
3: 这么快就
2: 一条一条。
3: 啊，两一条我打不起来，一条。
2: 我两条了。哇，你三条。我四条，
3: 太累了。
0: 好，四条。
3: 我三条，
0: 四条。
3: 好，
0: 累死了。
6: 我刚刚其实有一网四个，但是太沉了，
3: 跑进去了，
2: 抬不起来是吧？
3: 根本抬不起来。哎，
0: 我来一条，
2: 我五条了，
0: 来了，又一条，
2: 我两条，
0: 来了，又一条，
2: 我七条了。
0: 哎，来了，又一条，
2: 第八条了，
0: 第九条，
2: 第十条，哎，
0: 十个，十个，
3: 加油，我给你们两个加油，我这个鱼太有力了，哇，
2: 啊，第十一条了，
3: 哇，这鱼太沉了啊，
1: 时间到，哇，
3: 这个鱼太沉了，哇，这鱼太大了，不行了，太累了，太累了。
1: 现在我们渔民捕鱼不靠这种体力了，我们有机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机械捕鱼吧，走。
0: 我看到这个网是正在收缩是吗？
1: 对，把我们的鱼给集中起来，钓起的话再从里面把它直接就钓起来。哎，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很快，效率就会很高，
0: 相当于把鱼赶到一块儿去。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统一收网。
1: 对，
6: 看那个水面已经开始，
0: 对，
6: 开始蹦蹦跳跳的。
0: 咱们把这一网箱的鱼全部打捞上来，嗯，需要多久？
1: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如果整个网箱10万斤，从海里面的这个网箱到我们的发车，它整个流程的话，要从上午的7、8点，肯定要忙到下午的4、5点。哇！
3: 活蹦乱跳。
2: 我以为它是会固定这个网一起收起来呢。
1: 十万斤的话，你那个多大的船才能撑得起十万斤的这个吨位？
0: 来来来，放一下师傅。好，好，好，好，好，可以吧，师傅？好嘞，好，好。闪闪惹人迷，蓝色粮仓有玄机，鲜嫩多汁真可口，满载而归金鲳鱼。
2: 好，
1: 我们不光要向陆地要粮食，我们还要向海洋要美味，这个就是我们要打造的渔村振兴的蓝色粮仓。

哇，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吊。

0: 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哇，还有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突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吊发，吊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是美人鱼一样，从海平面上蹦跳出来，

0: 作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在不停地打撞，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感谢欣欣组合带来的精彩表演，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掉发这项古老技艺的魅力，同时也把海洋牧场的美景尽收眼底。那下一组的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2: 在澄迈这几天啊，我认识了几位朋友，要惊喜啊，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你知道吗？在海南我真的很受欢迎。

0: 惊喜来啦！
1: 现在我们这一桌上呢，全都是以椰子作为主要原料的一些美食，像这个是椰丝菠萝炒饭，然后椰子饭、椰饺、椰糕、椰子布丁、椰子糖、斑斓椰丝和椰子鸡汤，最出名的还属于我们的这个清补凉。
0: 哎，咱们尝一尝清补凉啊。这怎么还有鹌鹑蛋啊？
1: 因为清补凉啊，在我们海南的各个地方啊，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口味而增加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佐料。来到咱们澄迈啊，咱们这个清补凉里边呢，还有我们的桥头地瓜，还有我们的福城和无核荔枝，
0: 就是把所有澄迈的好物特产全融到清补凉里面。
1: 对，全在我们这个清补凉里面。
0: 挖一弯路，
1: 这一句海南话说的好正宗啊！我们再加一句好不好？啊，椰子非常好吃，
0: 非常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啊！哎，记那个好加辣，
2: 哎，记那个好加辣，
0: 好吃就是好加，太有意思了。
1: 对，我们还创作了一首海南话歌曲，叫做《海南话》。

0: 现在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已经全部推荐完毕，来到了台上。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九位观众代表将自己手中的青釉投给喜欢的队伍，哪队的青釉数量越多，哪队获胜。获胜队伍将会获得咱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下面投票开始。
1: 喜欢我们这队的可以投给我们哦。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1: 这边这边这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最后关键一票，
4: 最美女来。哇，
0: 那最后的结果5-4，冰冰队获胜。今天在舞台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惊人的绝技，同时也看到了澄迈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自信和产业活力。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每一件特产都是自然的馈赠。接下来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0: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大丰镇委的大力支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一棵大树上挂着86个野蜂巢，最凶的野蜂就在头顶盘旋。体重只有90斤的基诺族小伙，凭什么敢徒手爬上20多米的高空？为了这口田，真的有人在拿命换。福建土楼的墙缝里，藏着波美度41度5的冬蜜，滚烫的重庆火锅里，居然下进了鲜荔枝。900岁的老树旁，莆田人架起8米长的仙梯。火山口边，鸡蛋大的荔枝王正在和太阳赛跑。为什么荔枝一离开南方就活不成？为什么蜂蜜几乎不会变质？从雨林到海岛，从蜂巢到枝头，中国人追了一路的田。这一路山高水又远，而所有的答案就藏在这一口田里。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这棵高山榕扎根在云南西双版纳密林最深处。西双版纳终年高温高湿，花期绵延，是野蜂天然的粮仓。凭着一门世代相传的猎蜜古法，它在附近哈尼人族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树干参天，像一道天然屏障，让野兽不敢靠近。树冠舒展，如同一把撑开的巨伞，层层叠叠的枝叶挡住了热带的烈日。每群野蜂只出一张巢皮，像一挂金黄的帘子悬挂在枝头。几十个蜂巢说明这棵树是野蜂安家的理想之地。一只蜜蜂终其一生也只能酿出不到半毫升的蜂蜜，蜂群酿出的野蜜，乡民们叫它大挂蜜。哈尼族青年许顺福取得了这棵榕树的采蜜权。在村寨里，采蜜权意味着对树、对蜂群、对传统规矩的尊重。他住一清点，共有86处蜂巢。如果一切顺利，预计能收获8-9百公斤蜂蜜。

0: 采蜜途中最凶险的危险就是蜂巢的守护者，它们体型远超普通蜜蜂，毒性猛烈，乡民们叫它杀人蜂。其实它们是野生排蜂，领地意识极强。
1: 哎，龙哥，你那钉子比这种长的不要了，这么长的。
0: 采蜜必须合力而为，严阵以待。体重只有45公斤的基诺族青年切布鲁，负责攀爬大树割蜜。20多米的高空，相当于7-8层楼，树皮湿滑，蜂群盘旋，每一步都容不得闪失。许顺福凭借体型优势控制绳索，另一名同伴在树下接应。尽管今天人们已经掌握了许多更加高效的器械和工具，但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这门古老的猎蜜技艺依旧代代相传，没有断过。
2: 我们取的时候很小心，一不把那个蜂蛹取走，二不把那个蜂王弄死。我们采了以后，它还继续可以取花粉回来照样做的，这个对它生存的话没有影响，它是循环可以生存下去的。
0: 有所取，也有所留，取之节制，用之有度，留下蜂王让蜂群繁衍，这就是哈尼族采蜜人沿袭至今的生存之道。

0: 在底下数是有86包，结果拿到刺上嘛，数了以后96包。
1: 闯过了那重重凶险之后，终于会迎来出人意料的收获。
2: 苞米下来了，你们要看到我们头下来，你们要赶紧去解上。
1: 人间美味不仅靠舌头去辨别，更要用心去体会。轻易到手的东西很少有人珍惜，历经艰险换来的甘美才格外沁人心脾。这就是采蜜给予人们的启发，又何尝不是人生中幸福的真谛所在。
2: 滴
0: 好，
2: 一小碟一小碟啊，一小碟碟，
3: 好不好吃？
2: 三，不三吧。
1: 许顺福得到的野蜜，带着原始丛林的气息，流向另一种丛林——都市。当世人的日子被工业化和量产填满之后，那份天然的滋味反而更加打动人心。这只蜜蜂已完成当天的采蜜任务，即将返回不远处的蜂巢。它飞越的这片山地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夯土民居建筑群。这座叫玉昌楼的土楼建于元代，是现存最古老的土楼。土楼以生土夯筑，墙厚楼高，冬暖夏凉，既是家族聚居的堡垒，也无意间成为了蜜蜂青睐的家园。在土楼的四层楼板夹缝中，便是蜜蜂的家。
0: 你看这个蜜蜂密密麻麻的，这起码得有几万只。
1: 从事蜜蜂生物学研究的陈一杰，自小在土楼里长大，他对土楼蜜蜂有着深厚的感情，正在对蜂巢和蜜源地的关系展开调研。
0: 它这个蜂巢啊，清晨第一缕阳光都能照到这个巢门口，能刺激蜜蜂提早。

0: 我出行炎热的夏季，它是吹的是东南风，有利于里面的通风与散热；冬季吹的是西北风，西北风从后面吹过来，我们有后面那个土楼这个大土墙给它挡住了，它冬天就会有保温，就不会寒冷。这个蜜蜂真是很厉害，能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1: 引起陈义杰关注的是蜂蜜的波美度数值。
0: 哇，这个太厉害了，浓度能得这么高，它波美度能达到41.5，水分只有20%左右。
1: 波美度是衡量蜂蜜浓稠程度的核心参数，也是判断蜜品优劣的重要指标。数值越高，说明蜜里糖分越高，水分越少。糖多水少，蜂蜜天然形成的高渗透环境，细菌和微生物难以存活。只要蜜蜂得当，就能长久保存。在雨水丰沛的闽南丘陵地带，如此高的波美度确实难得。土楼厚实的夯土墙像天然恒温箱，替蜂群挡住酷暑和寒冬，也让蜂蜜有足够时间慢慢酿熟。

千百年来，土楼人家形成默契，从不动野蜂巢中的蜜。他们借着土楼里冬暖夏凉的特点，发展起来了养蜂业。每逢春夏，蜂群就如期

闽南人四季皆可收蜜，而他们最钟情的还是寒冬时节酿成的蜜，俗称冬蜜。南靖冬蜜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就是朝廷贡品。南靖地处闽西山地向闽南平原过渡的区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峰谷交错，形成了众多向南开口的马蹄形小环境，为鸭脚木等亚热带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鸭脚木学名鹅掌柴，是冬季主要蜜源植物，它的花期恰逢冬至前后。这种树叶形似鸭蹼的植物，在每年冬至节气来临之前，总会为闽南人奉上一份厚礼——冬蜜。闽南人善于将冬蜜和各种食材组合，激发出冬蜜天然的养生保健功效。在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福建，人们喜欢用陈年铁观音和冬蜜混合制作蜂蜜茶。浓稠的蜜汁渗透进茶叶的植物纤维中，萃取于自然界的不同养分，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常年湿热蒸腾的闽南山地里，人们以这方水土的赐予，涵养出独属于自己的饮食传统与生活美学。

先用碱水浸泡糯米，煮熟后色泽金黄，口感弹糯，带着一股淡淡的碱香。蘸上浓稠的冬蜜，蜜的甜润裹住糯米，碱香与蜜香交织，甜而不腻，越嚼越有滋味。蜂蜜既增加了糯米的香甜口感，也利于人体的吸收，让碱水粽子老少咸宜。曾经珍贵的贡品变成了寻常的美味，融进了每家每户的烟火日常。

当年，来闽南的中原先民一定没有想到，土楼建筑竟然为蜜蜂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安身立命之所。土楼居民和森林来客就像一家人，和睦相处，和谐共生，在闽南的崇山峻岭间酿造出一段冬蜜传奇。土楼是人的蜂巢，蜂巢是风的土楼。

四月末，成都平原春意渐近尾声，在这里停留了两个多月的蜂农又要启程奔赴下一季花期。追花的旅途年年如此，一路授粉，让沿途的作物增产三成。

中国有20多万像梁廷高夫妇这样的牧蜂人，携数百万群蜜蜂，年年完成一趟壮阔迁徙。梁廷高夫妇有固定的牧蜂路线，他们每年早春2月从云南出发，一路向北。这一路伴随他们的蜜蜂将饱餐云南的油菜花、四川的五味子、甘肃的洋槐花，最终进入新疆

在鄂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丰沛水源的滋养下，这片大地在夏末初秋迎来万亩花开。很多蜜蜂终其一生都不曾见到过如此广袤的花海。

向日葵是异花授粉作物，借助于蜜蜂授粉，产量可以大幅提高。为保证蜂产，农场主非常愿意与蜂农合作，于是养蜂人得了蜜，农场也多收了葵花籽，这样两全其美的合作，双方都乐意。养了30多年蜜蜂的梁廷高夫妇，与当地的农场主已合作多年，彼此信任。在新疆，他们是被礼遇的上宾，而他们的蜜蜂也被称为垦荒人。

0: 世界之大，不是处处沃土，让荒滩生辉的不光有人，还有蜜蜂的功劳。风到处，荒滩变花海。烈日之下，向日葵卯足了劲儿开放。这种金黄色的花瓣其实是花朵，花盘中间的部分看上去像花蕊，其实又是另一类花朵。它们形似一根根小管子，因此被称为管状花。特殊的结构决定了向日葵充足的花蜜产量，而新疆干燥的气候也提高了蜂蜜的波美度。于是西北大地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味道。葵花蜜，维吾尔族小伙迪利夏提一家是从吐鲁番追花转场而来的蜂农。只有六七年养蜂经历的迪利夏提，每次见面都会向梁廷高讨教养蜂经验，老梁对其倾情传授，知无不言。
1: 你看那个蜜跟蜂哦是不对称，你看成年蜂已经没有了，就是类似了。但是你现在就是说有那个蜜，你都不能教它，产量始终是在里面，它都是一个高产期的那个蜂，它就已经养好了。
0: 迪利夏提的父亲吴斯曼热情好客，邀请周围的蜂农朋友和他们一家共度传统节日古尔邦节。

0: 们喜欢将蜂蜜和众多食物搭配食用，但在新疆，蜂蜜最爱外焦里嫩的烤羊腿，一个甜的深沉，一个香的奔放，相互激发，相互成就。食物在舌尖散发出花香与甜蜜，是对辛苦一年的牧蜂人最大的回馈。
1: 炸红面好吃很。
0: 甜解百忧，笑化千愁。梁廷高夫妇和迪丽夏提一家最知其中的奥秘。太阳再次升起，万亩向日葵在戈壁荒滩铺开一张金黄的地毯。

天下牧蜂人都知道，要收获极致的蜂蜜，无非是将追花的艰辛过成另一种浪漫，对自然的馈赠，耐心的等待。

蜂蜜的甜是蜜蜂用翅膀和一生酿出来的，荔枝的甜是阳光用一整个夏天晒出来的。告别嗡嗡的蜂巢，镜头转向枝头那一抹绯红，同样的甘美，不同的来路，属于中国人的甜这才刚刚尝到一半。山城重庆，长江和嘉陵江在此交汇，巴山蜀水

0: 火锅、麻辣鲜香，包容一切。是山城闻名遐迩的名片。30出头的许江贵开着一家小有名气的火锅店，秘而不宣的特色锅底是这里的招牌。几年前，许江贵别出心裁，尝试用新鲜荔枝代替传统火锅底料中的白糖。要知道，荔枝的含糖量高达20%，甜里又带着果酸和香气，能中和牛油的厚重和辣椒的燥烈。从此，火锅既有了水果的清香，又增添了辣而不燥的回甘，甜与辣的激情碰撞，成就了一道脑洞大开的美食。
1: 吃过一次的话，还是想吃第二次。
2: 荔枝火锅食材还是新鲜的很安逸，我们那个每天现在现发，巴适得很。
0: 新鲜是荔枝的灵魂，尝鲜就是一场与时间的竞赛。没有哪一种水果味道如此鲜美，却又如此不耐储藏。唐朝诗人白居易曾总结时间对荔枝的摧残：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古时，由于运输条件和保鲜技术限制，这种产自南方的水果，对于大多数北方人而言，是一种近乎于传说的超级奢侈品。从重庆溯长江而上，大约130多千米，就是四川荔枝的主产区合江。早在唐代，四川盆地已是荔枝的重要产区。1000多年来，每当盛夏来临，赤水河台地上灿若云霞的荔枝，成为一道甜蜜的风景。如今，这风景早已融入了当地人的烟火日常。
3: 来来来，
4: 厉害，
3: 好，凶，
4: 凶
3: 凶凶凶。
0: 茶再香，桌上依旧少不了一盘新鲜的本地荔枝。
5: 好不好吃？好吃，嗯，对，好吃。甜不甜？
6: 甜。
5: 甜。
0: 地处北纬29度的合江，是中国荔枝的北极，水热条件特殊。7月底，很多地方的荔枝季已到尾声，合江荔枝才刚刚上市，它因而被称为中国晚熟荔枝之乡。之际的凌晨，果农们带着刚采摘的果实赶到市场。
7: 你好嘛，大妈，又
8: 看
7: 啊？
8: 你看嘛，那么好的荔枝，看嘛，要了，很好的，看嘛。
9: 看小米子嘞，
8: 你啥好嘞？可以不嘛？
7: 可以，
8: 完全可以的。
0: 一筐筐带着露珠的荔枝，很快被送往全国各地。不久，许江贵的火锅店就将

收到这批新鲜的荔枝。合江的荔枝刚下枝头，千里之外的福建莆田，一场莆仙戏即将开场。

0: 老莆田们对这种腔调悠扬的戏曲非常痴迷，和莆仙戏一样，从古至今一直伴随本地人的还有一种地道的风物荔枝。莆田地处福建沿海，木兰溪等河网密布，密集的河网两岸立临城行，始于唐，盛于宋，种植了1300多年的荔枝，赋予了莆田一个诗意的别称——荔城。每年三四月，漫山遍野的荔枝开花，满树银花和成群结队的蜜蜂，形成一树荔花一边风的奇景。岭南最有名的荔枝品种陈子，正是在1000多年前的蜂飞蝶舞中诞生在莆田。蔡襄，北宋书法大家，不仅给后人留下书法珍宝，还写了我国最早的荔枝专著《荔枝谱》。这本《荔枝谱》写成于北宋1059年，里面记载的荔枝品种多达32个。但福建人蔡襄一直认为家乡荔枝天下第一，在他的荔枝谱里最推崇的就是陈子荔枝。色香味自拔其类，此所以为天下第一也。
1: 这个就是我们馆馆藏的宋塔蔡襄荔枝谱，这里面的话呢，有记载了我们莆田城市种植的陈子荔枝。
2: 陈家荔枝熟的是庇护，你要买他们家荔枝，隔墙与之，夺钱与之，给你多少你都不能挑，因为什么？得者自以为幸，能够吃得到已经很了不起，很难得了。
0: 陈子荔枝状如红星，肉如凝脂，核小肉厚，正是它的讨喜之处。如今品质上乘的陈子占了莆田荔枝种植面积一半以上，大暑湿热交争，万物生长，一年一度采摘状元红的时候到了。瘦西公园里的这株陈子荔枝已有900多年历史，相传是北宋莆田状元徐铎所植，因此得名状元红。古树高达10余米，必须借助一种特殊工具才能采摘，这就是仙梯。
3: 寒度1.8米，10米左右，这个是我们状元寒的话不敢爬起来。
0: 天梯又窄又长，直接绑在树上，只有富有经验的人才能攀援而上。状元红名声在外，不少本地人闻讯而来。
4: 这是状元红的荔枝，特好吃，就是我们莆田最好的荔枝了。
0: 莆田的荔枝大多是百年老树，每一棵都有2-3层楼高。荔枝采摘至今都只能靠人工，酷暑炎炎，人们在高梯上攀爬忙碌，异常辛苦，但丰收的喜悦让他们颇感慰藉。

0: 我这个羊汁太多了，很甜啊。
1: 如今每年春夏，都有数千吨荔枝鲜果运出福建。可在历史上，受交通限制，莆田荔枝要想走出福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制成荔枝干。当地人至今还保留着荔枝干的制作古法，这种方法叫红颜法。这门古法手艺在蔡乡的荔枝谱里早有记载。这种花朵学名朱槿，莆田人称它为扶桑花，是传统红颜法的重要原料之一。陈一平家祖祖辈辈以制荔枝干为生，他正在用这种古法炮制一批荔枝干。用盐卤浸润扶桑花，制成红色汁水，再将荔枝投入其中，充分浸泡后在阳光下曝晒，海风和阳光持续催化，果肉逐渐脱水收缩。一周后，清甜水灵的荔枝幻化成另一种醇厚质朴的模样。早在北宋年间，荔枝就做成干果远销海外。荔枝谱里记载，卖到新罗、日本、大石。果子晒干以后，糖分浓缩，糖度比鲜果更高。这种做法不仅能锁住新鲜荔枝香气，还能放三四年不变质。这个期限对食物来说几乎就是永恒。夕阳西下，蒲仙戏暂告一段落。幕间休息，演员们顾不上卸妆，就被招呼到后台幕桌前。
2: 师傅们，快点快点，今天大师吃荔枝，
3: 快来！
1: 千百年来，莆田人家一直有着大暑时节吃荔枝和羊肉的独特传统。莆田人管这叫过大暑。
2: 这光顾你装孙子干掉，
4: 好吃了，
5: 太好吃了。
1: 陈一平家正准备晚饭。
6: 来，今天大厨啊，吃羊肝和荔枝啊，哦，吃了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啊。
7: 来，是我们莆田的风俗习惯，你要记住这一点啊。来，快点吃吃。
1: 有些美食不但满足了人们的胃，还温暖着人们的心。大暑吃荔枝的传统，寄托着莆田人对生活的热望，平安健康，这就是荔枝对人心的抚慰。不仅如此，莆田人还将这份抚慰拉长。荔枝干让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尝到夏天的味道，即使到了今天，它也还是莆田人走亲访友时常送的伴手礼。这份味道沁出生活的甜和美，把新鲜熬成永恒，说的是莆田荔枝，也是千帆阅尽的人生之味。

0: 各地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平滨，
1: 我们这个山也比较高。
0: 你看我在古营里边，我的兵在滨州，很漂亮的栗子，看到了吗？你看它剥开以后啊，果子很鲜嫩，并且水分呢很多。我尝一口。
2: 每年六月，副县长吴洪昌变身带货主播，

0: 推销的正是家乡屏边的荔枝。
1: 我们屏边啊，生态环境比较好，它的土壤、气候、湿度比较适合这个荔枝的生长。
0: 云南屏边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高原荔枝产区。上世纪九十年代，海拔2590米的屏边开始引种荔枝。这是一场迟来的邂逅，但是一旦遇见，就会彼此珍惜。荔枝酷爱高温，喜欢高湿，因此产地极为局限。屏边干热河谷孕育的水热条件，为荔枝开辟出了一处安适之所。作为正宗的岭南产物，荔枝在这片高原之上安然地生长着，悠然地栖居着。如今屏边荔枝的种植规模与产量占云南总量之半。从高空俯瞰，北回归线以南的屏边宛若一片碧绿汪洋，而绵延的荔枝林就是碧海之上的层层波浪。盛夏，草木葳蕤，枝头见红，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采摘季。院子里果香渐浓，人们围坐一起，剥开刚摘下的荔枝，尝一口夏天的甜。草地上，人们跳起欢快的芦笙舞，庆贺丰收。

崇山横亘，河谷深切，造就了荔枝喜爱的生长环境。然而，特殊的地形也使得这里交通极为不便。这座横跨于南溪河上的人字桥是滇越铁路枢纽，已有110多年历史。如今，窄轨的滇越铁路渐趋沉寂，新兴的动车疾驰穿越，鲜红的荔枝乘上列车，自深山出发，前往昆明等周边城市。荔枝带动了一方产业，富裕了一方生活。

0: 清晨，城郊的水果批发市场熙熙攘攘，挑剔的厨师们前来寻觅新鲜食材。
1: 这个是哪里荔枝啊？
2: 今天今天才到的。
1: 哇，好新鲜。
2: 啊，这个很新鲜才到的。
1: 嗯，很甜，装两筐吧。
2: 这个啊，可以。
0: 各地人的口味虽然各不一样，但说到吃水果，甜和鲜是天南海北共同的追求。亭边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白天光合作用攒下的糖分，夜里气温低，消耗的少，有利于荔枝积累糖分和养分，造就着亭边荔枝酸甜适中的独特口感。

煎炒烹炸蒸，荔枝在大厨手里变出各种花样。荔枝入了菜还能解腻，一番忙碌之后，一桌荔枝宴惊艳登场。

除了充当食材和作为水果鲜食，荔枝啤酒、汽水、布丁、火锅，诸多衍生品五花八门，也让更多人倾倒于它的甘美鲜甜。两岸荔枝红，万家烟雨中，花开时相遇，果熟时相依。无论咫尺天涯，这是人与人的甜，也是屏边与荔枝的缘。华灯初上，这座南海边的都市愈发迷人，

0: 永兴镇如吴村，荔枝园里挥汗如雨的场面唤醒着沉寂的天光。
1: 永兴的人是挺难，
2: 挺难完成的，
1: 挺难完成的，要干几百辛苦。
0: 海南荔枝，全中国熟得最早，四五月就抢先上市。连续好几天，吴开茂和老伴儿几乎没合过眼，他们必须和时间赛跑。这是一年辛苦的结晶，也是一家老小的生计。
1: 每年的荔枝季节都是这么忙的，没办法，为了那个果新鲜，一定要晚上来摘。
0: 忙碌的人们一夜未眠。清晨，一筐筐荔枝整装待发。永兴荔枝与众不同，不仅上市早，而且个头巨大，犹如鸡蛋，堪称荔枝中的王者。子娘喜，小名荔枝王，荔枝中的大个子，它的单个果子足足能种上一两，比普通荔枝要大上一倍。这种如同一只只巨眼的地貌叫火山口，是地质时期火山喷发的产物。它们脚下是一片被火山熔岩洗礼过的土地。这里生长着几十万株野生荔枝树，是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荔枝种质资源库。这片土地上产出的荔枝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是荔枝中的上品。而海南正是荔枝重要的起源地之一，这里的野生荔枝是育种的宝贝材料。火山脚下的荔枝树扎根到岩层深处，汲取营养和矿物质。因为富含铁离子，枝头的荔枝饱满，果壳在光照下鲜红如流淌的岩浆。荔枝季，忙碌的远不止老吴一家。十多千米外的海口美兰机场货运仓库里，人来人往，运输荔枝的飞机穿梭往来。荔枝娇贵，怕热怕闷，果农们往往凌晨采摘，天亮前分拣装箱，用泡沫箱加冰袋锁住鲜度，再赶最早的航班出发。于是前一天还挂在火山岩枝头的荔枝，第二天就能端上北方人家的餐桌。荔枝季即将结束，老吴一家人终于有了时间共进一顿难得的晚餐。
3: 丰收的喜宴啊、哦！

0: 给我一个。
1: 桌上摆着自家种的荔枝，也摆着一季的辛劳，丰收的喜悦在这一刻变得具体而踏实。

幸而发达的立体交通大大缩短了时间。当荔枝告别南方家园，千里万里呼啸而至，它总是如期出现在每一座渴望甜蜜的城市，出现在千万人的手心和舌尖。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东坡的诗句读来令人垂涎，但他一定不会想到，后世的我们每逢荔枝季都是岭南人。

0: 八月十五望月明，农夫耕种不用锄。
1: 中秋桂花香，好手称赞王。
2: 八月十五物语不尽，国物丰收年年同。
3: 八月十五月正南，花果石榴列满盘。
4: 中天一轮满，秋雅万里雄。

0: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看我国粮食丰收背后的底气。新疆伊犁集成增产技术，玉米亩产创新高。文艺展演、丰收市集、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中秋国庆将至，蔬菜供应充足，价格稳，特色海鲜受青睐。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2: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3: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1: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谢谢。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0: 大家辛苦。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半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3: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4: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5: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6: 近日，新疆伊犁州玉米高产攻关田完成了实收测产，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李少坤团队的技术成果，玉米亩产创下全国新纪录。
7: 此次实收测产地块位于新疆伊犁州新源县，总面积1288亩，农业部门组织专家丈量面积现场称重，测定含水率，标准折算后地块平均亩产1799.1公斤，较现有全国百亩方高产记录1598.4公斤提高200.7公斤，比现有全国玉米最高单产记录1663.25公斤提高135.85公斤。
3: 近年通过推动高标建设，小田变大田，采用了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在今年遇到严重高温的情况下，通过调整方案增加水肥的供应的频次，实现了产量的突破。
7: 眼下山东平度的27.8万亩花生陆续收获，以往花生收获单纯依靠人工，劳动强度大，今年当地推广联合收获和分段收获两种采收方式，联合收获机一次性完成起秧、抖土、摘果、清选等作业环节，分段收获则是等花生在田间

0: 晾晒后再捡拾摘果，加快收获进度的同时，也解决了晾晒场地不足的问题。据了解，当地花生收获期将持续到十月中下旬，总产量约10万吨。这段时间，青海祁连县迎来了秋季牛羊集中出栏的高峰期。今年，当地通过精深加工错峰出栏和产销对接，带动农牧民稳步增收。在祁连县鹅堡镇，牧民们正在忙着交售刚出栏的牛羊。得益于祁连藏羊、祁连牦牛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今年收购价让牧民们十分满意。
1: 这批年看哈，今年我们没有这个过了100块钱呢。这国家子补贴我们这个羊哈是不了30块钱呢，总共哈里哈130块呀。年一年的时候，这一年看哈好着点。
0: 市场交易火热，加工端也开足马力。在当地的一家加工企业，过去论只卖的牛羊，经过精细分割后，变成数十个品类，附加值大幅提升。今年祁连县预计出栏牛7.8万头，羊33.6万只，牛羊出栏将一直持续至11月底。
2: 新疆伊宁县的皇宫巴扎延续了百年，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的牲畜进场交易，至今还延续着打手议价的传统交易方式。
3: 这里就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皇宫巴扎。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而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
0: 每到交易日，皇宫巴扎的入口都会排起长队，牲畜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进入交易区。市场里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
4: 以前那个老巴扎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价格也合适。
0: 巴扎的热闹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如今通过现代化基因检测育种技术，牛羊在幼崽阶段就可以筛选基因的优劣。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提升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
5: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
2: 这两天全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0: 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呼伦贝尔主会场活动在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大河湾镇正式举办。活动现场，民族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在田间观摩环节，粮王大赏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大豆高产示范区、玉米滴灌水肥一体化密植精准调控技术示范区同步对外开放，通过植株对照、实收测产演示，直观展现科技兴农、黑土地保护带来的增产成效。山西汾阳举办的丰收节系列活动，在贾家庄村的活动现场，老乡们自编自导自演威风锣鼓，表达丰收喜悦。除了文艺表演，现场还有农机技能比武、乡村美食体验等特色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和村民共话丰收。河南举办了集逛品赏购鱼于一体的赛会节，在清丰县赵家村的活动现场，村民游客在市集中品尝挑选丰收好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近距离观看匠人现场创作，体验麦秆画制作技艺。
4: 这个麦秆画取材于田间，它跟我们这个农民丰收节是息息相关，用农民种的材料做成丰收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非常有意义。
0: 河北邯郸举行农特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各类优质粮油、生态果蔬、特色手工农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选购。
6: 产品挺多的，各式各样都有，包括梨啦、葡萄啦这些特产，还有那种蘑菇，都挺好的。又感受到了这个丰收节现场的活动非常热闹。
0: 在青海西宁，老乡们将生菜、马铃薯、玉